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黄鱼洄游是逆流的奔赴，不只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资源蕴藏量不断刷新的背后，更藏着人们朝暮不息的默默守护。沙柳河流域是生态管护员拉毛多治的管护区，位于海北州钢察县，是青海湖裸鲤的生命通道之一。
1: 拉毛多治曾在教育领域工作，他觉得之前对生态的认知是广而泛的概念。随着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钢察管理分局沙柳河保护站的设立，他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在一年多之后，再谈到生态保护，他能叫出一些罕见鸟的名称，能说出鱼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还有对微生物水体环境的影响。
0: 拉毛多治对管护区域内的生态资源如数家珍，以钢察县城为中心，东西长38公里，南北长107公里，还包括仙女湾和黄鱼家园两个景区。保护站刚设立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负责巡护任务。随着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生态管护政策落实，当地群众被吸纳为生态管护员。钢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的俄日角日旦和果洛藏贡麻村的财本家先后加入进来。
1: 青海湖裸鲤，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黄鱼。黄鱼洄游季也是拉毛多治最忙碌、最牵挂的时节。前一天刚听说洄游的先头部队到达了上游，6月10号一上班，他就和同事出发，目的地是沙柳河小四大桥段流域，距离县城为21公里。
0: 一路上，拉毛多治眼睛一刻不闲，随时拿着望远镜巡查河道及周边的情况。刚巧看到一群斑头雁，他迅速拿起望远镜记录数量，指着眼前的河道，拉毛多治告诉记者，这就是今天的巡护区域，包括水流、灌丛、草地、湿地。拉毛多治说，现在正是候鸟繁殖季，这时水里鸟很多，鱼鸥、棕头鸥和鱼一起到达。这两天除了日常的生态巡护，还要重点巡查是否有非法捕捞。
1: 在端午节前后，黄鱼开启了种群延续的洄游之旅。每每这时，拉毛多治的巡护频次密集了起来，重点地观察着河道内的情况。6月1号，最先到达沙柳河大桥的鱼有10几尾。6月9号，大部队到达，目测有着上万尾。拉毛多治同时会注意到，大约20厘米的水深，相匹配的水流速度是黄鱼洄游适中的环境。水浅时，石头摩擦着鱼的腹部，对洄游造成了影响。
0: 青海湖裸鲤是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今年拉毛多治一天不落地观察黄鱼洄游的情况，比去年早了一两天，数量比去年多，鱼多鸟就多，鸥鸟紧盯着水面，猛一下把头扎进水里，精准捕食到食物享用。6月到7月是黄鱼洄游的关键节点，拉毛多治作为保护站的负责人，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最近的任务。他说，会适时调整时间，聚焦搁浅黄鱼救护、非法捕捞巡查等，在关键点位湖口开展夜间突击巡护。
1: 拉毛多治守护着沙柳河，守护着黄鱼洄游，还有很多人也和他一样，冲破水的阻力，一尾尾的黄鱼展示着生命的无限张力。

0: 生态向好近在咫尺，离不开事在人为的守护。何为守护？不过就是日日重复，岁岁年年，守着山水，守着草木，也守着半河清水，半河鱼。
1: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我们再来关注海南州的生态文明建设。地处青海湖南岸黄河上游腹地的海南州，扼守黄河干流关键河段，坐拥环青海湖生态带和共和盆地风沙关键防线，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更是国家三北工程攻坚战核心攻坚区域。海南州始终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锚定生态立州、农牧业稳州、清洁能源强州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0: 高原植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意识，而是对抗着高寒、干旱、大风、沙化的漫长坚守。生态修复从来不是单点碎片化的治理，而是全域统筹、上下联动、闭环管控的系统工程。回望过去，共和盆地流动沙丘步步的紧逼，大风裹挟着黄沙侵袭 农田和村落，朝为农田夕成沙，不知何处能安家的俗语也道尽了当地群众饱受到风沙侵扰的无奈。
1: 在共和县沙洲峪乡，74岁的文昌才让老人是几十年风沙变迁的亲历者，抚摸着村口粗壮的白杨树，老人感慨万千。他说，以前这里是远近闻名的风库沙窝，一年5-60天刮大风，沙丘一年能往前挪10几米，那时候出门一身沙，清晨房门常被流沙堵死，我们只能不断地搬迁。他18岁的时候就跟着乡亲们一起治沙种树，那时候没有额外的报酬，大家就憋着一股劲儿，不把沙子拦住，日子就过不安稳。
0: 高原沙地种树难如登天，土薄风裂，水资源匮乏，刚栽下的幼苗一场大风便会把黄土去掩埋到大树，渗入到沙土的水分瞬间就会被吸干。老一辈常说，在高寒的沙地栽活一棵树比养一个孩子还要难。文昌才让指着成片的绿洲自豪地说道，你看这些树当年栽下时只有拇指的粗细，如今已然长成了防风固沙的主力军，现在风再大也掀不起漫天的黄沙，但是我们种树护绿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下。
1: 一组实打实的数据见证高原生态蝶变，海南州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31.5亿元，落地实施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项目91个，完成人工造林、封山育林、低效林改造300.5万亩，人工种草、退化草原修复950.1万亩，围栏风域管护草场1180.8万亩，巩固防沙治沙成果10.08万亩，完成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181万亩。
0: 如今共和盆地环青海湖区域沙化土地扩张速率全面放缓，土地沙化蔓延趋势得到了根本性的遏制，全州实现了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森林覆盖率、草原的植被覆盖度双提升的向好态势。肆虐高原多年的黄沙终于被层层的绿色牢牢锁住。
1: 海南州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州级三北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新增专职工作力量，推动生态治理从单一项目实施向常态化、体系化、长效化全域治理转型。同时专项列支400万元工程质量验收经费，146万元专项审计经费，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全流程监督审计。
0: 立足海南州水土保持、沙地治理和黄河沿岸修复等现实需求，江苏南通原青工作组投入了2000万元专项帮扶资金，在贵德县高标准打造了苏青有益林生态帮扶项目，项目规划3到5年。

0: 建成为2000多亩的复合型经济林基地，同步配套了蓄水池、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兼顾了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和林果产业发展，探索生态保护和富民增收双向的共赢之路。
1: 戈壁荒滩之上，另一项生态创举同样惊艳高原。塔拉滩曾经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全球最大的单体光伏电站在这里拔地而起。板上发电、板间种草、板下养羊的立体发展模式，让戈壁实现了华丽蜕变。家在塔拉滩周边的牧民叶多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巨变。
0: 数据显示到，光伏园区建成后，区域的风速降低了50%，水分的蒸发量减少了30%，植被覆盖率从不足5%跃升到了80%。昔日的荒漠变身为生态牧场和清洁能源基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了三重共赢。
1: 着眼长远生态保护，全国第一个高寒荒漠区沙生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落地沙珠峪。年轻技术员赵天月长期扎根一线，专注沙生植物收集和培育。他说，去年他们团队辗转西北五省，耗时2个多月，收集了260多种、300份植物种子，每一份种质资源都是高原生态修复的储备粮。蹲在苗圃里，赵天月拿着尺子仔细测量胡杨幼苗的长势。他说，采用落水法试种胡杨，目前幼苗长势稳定，最高的已经长到42厘米。守护好物种资源，就是守护高原生态的未来。
0: 依托着防沙治沙、国土绿化等生态项目，一批生态管护员岗位落地到乡村，落地农牧民就地转岗，成为护林员、治沙队员、草场的管护员。在沙珠峪乡珠峪村，防沙治沙服务队常年的开展林地巡护、补植复绿工作。59岁的额间才让是服务队的一员，他说，每天在林间劳作，一天能有150元的收入，在家门口就业，既能照顾家人，又能守护亲手种下的树林，心里特别踏实。2025年，该村的防沙治沙服务队累计的发放劳务费为92万元，生态保护实实在在地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
1: 从风沙漫天、守园家园难守，到林草丰茂、安居乐业；从被动受沙侵扰，到主动参与护绿增收，生态之变深刻改变着高原群众的生产生活。风过高原，黄沙渐稀，江河安澜，绿意绵延。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5: 西宁市荣获
8: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9: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11: 早安，
9: 青海。早安。
8: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 聚四面民生，
2: 会八方民情，
1: 民生好新闻
2: 尽在民生在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1: 6月17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届青洽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西宁举办，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智利作为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大会首次邀请哈萨克斯坦搭建国家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同时积极邀约世界500强企业参展签约，加快外资项目落地布局，赋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0: 本届青洽会展览总面积约为6万平方米，共设置了38个展区，搭建展示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展会紧扣着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主线，设立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青海生态禀赋、特色产业成果及绿色低碳全产业链优势，同步呈现各参展国家、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方位筑牢招商引资、产业展示和资源对接的核心阵地。
1: 6月18号，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元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元青结硕果，优品畅全球为主题，通过外贸优品青海好物展示展销、青海家宴品鉴、元青成果发布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饰品产品的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的品牌影响力。
0: 本次活动统筹国家部委、主流媒体、行业龙头、海外侨商多方资源，打造了产业成果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美食文化推介、元青成果发布、全球媒体宣介和产业合作签约六大核心板块，进一步打通青海特色产品进入国家部委、央企和海外市场的通道，深化和元青省市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活动现场设置了展示展销点位，设置产业四地建设、外贸优品、青海好物三大板块，以标准化展台与开放式货架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牦牛肉、枸杞等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唐卡文创、藏香等非遗文创产品，盐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工业出口产品，方便观众近距离观赏选购。
0: 在活动期间，举办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了牦牛肉、藏羊肉、龙羊峡三文鱼、青稞、枸杞、藜麦和冷凉蔬菜等高原食材的传统菜式与创新的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报道和主播推介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现了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和文化内涵，彰显了元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
1: 截至今年5月中旬，青海至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燃煤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目前我省正加快推进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工程，也就是青桂青越直流工程前期工作，计划在15/5期间建成投运，届时

0: 他们将与青玉特高压直流工程共同构成西电东送的骨干网络，辐射华中华南等地区，为我省清洁能源基地持续扩容、清洁电力更大范围外送提供坚实支撑。
1: 最近，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七部门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的政策清单。通过清单化管理模式，理清了各部门工作职责，细化帮助的帮扶举措，明确困难群众的权益，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的提质增效，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0: 清单坚持以困难群众多元化、差异化救助需求为核心导向，立足全省民生保障工作实际，系统整合七部门的救助帮扶资源和政策，归集形成涵盖基本生活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帮扶内容的八大类55项救助项目，并逐一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待遇、政策依据及牵头责任单位，精准标注各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便民服务等特色举措，实现救助政策一册归集、一目了然、一键可查，为精准开展救助与群众便捷办事奠定坚实基础。
1: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6月17号，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现场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区、特色产品展示区、志愿服务参与区，营造传统民俗和文明过节交相辉映的节日气息。传统文化体验区开展了五彩神、吉祥守神编织和包粽子等互动体验。在特色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推介了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创产品等，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志愿服务参与区开展了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科普宣传、反诈科普等惠民服务。此外，还特别邀请黄南地区20名非遗传承人现场作画，展示了热贡艺术和端午文化融合作品。
0: 6月17号，我省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家长代表、媒体记者以及教育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共20多名代表走进评卷现场，零距离观摩高考评卷全流程，实地感受我省高考评卷工作的严谨规范、公平透明的运行机制。
1: 2026年，我省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所有的科目继续全面实行了计算机网上评卷模式。本次的评卷工作抽调了近为400名的业务过硬的骨干教师参与到，累计需完成29万余份的考生答卷的评阅任务。目前，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到收尾阶段，后续将会有序开展答卷的质量抽检、多轮成绩的交叉检验、总分合成和数据复核等工作，计划于6月25号左右向社会公布到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成绩。
0: 最近，青海黄川中学北校区已投入使用，2026年首届高一年级计划招生8个班，每班55人，共计440人。这个学校位于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以北、拥军路以西，是西宁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公办寄宿制示范高中。学校总占地面积94.2亩，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可容纳2700名学生。
1: 6月17号，2026汉语桥、汉语筑梦、青海寻踪、尼泊尔青年来华夏令营在西宁开营。20名来自于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孔子学院的师生齐聚到高原，开启了为期10天的中文研学之旅。 尼泊尔学员将会真实地将生活交流场景中锻炼汉语的应用能力，领略三江源独一无二的生态风光，直观感受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风貌，以及青海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地域文化特色。
0: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正式首发。全书共5大篇章，从山宗水源起笔，以山高水长收篇，精准串联青海5个文化的核心精髓，以国际化叙事视角生动讲述青海故事，全景展现青海独特的自然风貌、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助力大美青海走向国际舞台。
1: 6月17号，全省老干部侠应江源志愿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州贵德县举行。志愿服务月期间，省委老干部局将组织全省老干部志愿服务队伍，聚焦于政策宣传、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广泛的开展形式多样、覆盖广泛、常态长效的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的老同志持续的发光发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源源不断贡献到银发智慧和银发力量。
0: 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端午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我省东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青南地区降水频繁。21号，东北部及青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大柴旦镇区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有利于救援工作有序开展。气象专家提醒，端午期间需防范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午后，东北部及青南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及雷电天气。目前正值虫草采挖季和农牧业生产的关键期，需要做好防雹和防雷电工作。
1: 第3届和黄文化美食嘉年华将于6月19号在新华联同梦乐园启幕。活动以和黄寻味、古韵留香为核心主题，全天活动时段为15点至20点30分，将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串联起端午民俗和和黄文脉，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的休闲打卡地。当天的19点到20点30分，驿站芳华味润黄和黄的启动仪式即专场文艺汇演准时的上演，民族歌舞、器乐合奏、变脸喷火等多元节目轮番登场，为整场的文旅活动增添了浓厚的艺术色彩。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每天新出发。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7: 党指领导下，村民走走自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只有不也一来一年呢？
8: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生活过上好日子了。
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五月河湟谷地麦浪起伏，油菜花出绽，来到互助县现代家政实训基地，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教室，仿真客厅、母婴室、养老病房一应俱全。身着橙色工装的学员们正低头练习新生儿抚触、老人翻身护理、家电深度清洁等，动作熟练，神情专注。很难想象，几年前他们还是围着灶台面朝黄土的农村妇女，如今他们成了持证上岗的专业家政人。这场变化还要从2022年一个人的返乡说起。
1: 互助县位于我省的东北部，山大沟深，耕地有限，富裕的劳动力不少。在20世纪80、90年代，有互助人走出了家门，在西宁做起了当地的保洁，当着保姆，凭借着踏实肯干，为人淳朴，慢慢的就站稳了脚。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业都是小散乱现象，服务没有标准，收费不透明，从业者没有保障，家政也一直被贴上了伺候人没面子的标签，始终是做不大做不强。
0: 2022年，在北京读书打拼多年，当过企业高管的文海伟做了一个让乡亲们意外的决定，他放下了大城市的生活，回互助做家政。说到回来的原因，文海伟语气实在，他说每次回老家看到很多妇女闲着没事干，有力气没处使，想挣钱没门路，心里特别着急。家政这行一边是城里的养老育儿的刚需，一边是农村增收的盼头，他就想着把这件事做正规，做成品牌，带着乡亲们靠本事挣钱，活出尊严。
1: 一个人干不成事儿，文海伟明白要把乡土资源盘活，把行业的生态理顺，得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干。深耕到职业教育，擅长搭建系统培训的蔡菊山最先加入了。懂数字化运营，也被大家叫做了科技大脑的方祖炳，负责搭建着线上平台。杨守顺、王立平等本土骨干也陆续的回来，一起撑起了品牌起步的摊子。
0: 蔡菊山是土生土长的河湟儿女，做事干练，务实较真。他清楚农村妇女要跳出靠力气吃饭的圈子，关键是建标准、教真本事、树职业自信。蔡菊山奔走努力，互助县投入了500万元，建起了全省第一个高标准现代家政实训基地。基地完全照着真实家庭医院的场景来打造，仿真客厅里智能家电样样俱全，母婴室里设备齐全，养老病房里护理器械摆放整齐，学员们在学校练的到岗就能用，
1: 硬件到位，软件也得跟得上。蔡菊山牵头组织人编写了老年照护、母婴护理和家政服务3本专业教材，搭建起了国家标准加到地方标准加行业标准3位一体的培训体系。培训不光教着干活，还专门的讲着礼仪沟通、心理健康、权益维护等知识，从教怎么干活变成了教怎么做人做事，让学员懂专业、会沟通、心里有底气。
0: 方祖炳则紧盯着数字化转型，全力推进互联网加家政。在他的努力下，互助县率先建起了全省家政智能数字平台，开发微信小程序，城里人手机一点就能下单，价格透明，服务可查，家政员手机接单精准派单，再也不用满街跑活，供需对接顺畅又高效。
1: 文海伟、蔡菊山、方祖炳这群人的回归，不只是简单的返乡创业，而是给乡土产业带来了新想法和新路子。他们用现代理念打破了旧规矩，用标准化补齐短板，用数字化打通了城乡的隔阂，让不起眼的家政从零散的务工慢慢地变成了带动上万人就业、承载乡土希望的朝阳产业。
0: 产业的变化最终都落在了人的身上，在互助家政的蝶变是一场暖到心底的改变，它打破的不只是行业的旧格局，更是千百年来农村妇女围着灶台转，命运被土地拴住的惯性，是高原女性藏在骨子里的自信和潜力。如今手机里的订单，客户的认可，给他们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这份改变关乎一个个普通人，学会了手艺，腰杆硬了，得到了尊重，心里暖了，能挣钱养家，日子也更有盼头了。
1: 家政产业的根基是一个个从田地里走出来朴实又坚韧的普通人，他们没读过多少书，却凭着凭善良的心和勤劳的手，扎实的手艺，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靠劳动挣钱，赢得尊重，活出了底气。
0: 李卓满错40多岁，互助县高寨街道西庄村人，他是全省第一个拿到5一劳动奖章的家政从业者，他的日子写满了坚韧和感恩。小时候家里穷，他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四处打零工，饭店服务员、装修小工、保洁员，苦活累活他都干过。说起过去，李卓满错满是心酸，他说没有手艺，没有底气，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
1: 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推荐到北京航天中心医院做了护工义工。第一次到大城市，一切都很陌生，他暗自下了决心，说道，出来了就不能空手而回去。每天的早上6点起床背着护理知识，深夜还在练着翻身、拍背和排痰，手上磨出了茧，嗓子喊得沙哑，却从没喊过苦。
0: 最难忘的是有一位95岁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意识不清的时候会打骂护理人员，没人愿意接手，但李卓满错接了下来，每天耐心陪老人说话，细心照料。有一次他被老人踢伤了腿，他也只是忍着疼继续温柔安抚。几天后老人清醒过来，看着他轻声说，小李，谢谢你，我请你吃北京烤鸭。那一刻他的心里无比温暖。
1: 2年的义工结束后，他参加了专业的培训，考了第1名。2022年回到互助，加入了互助家政。现在他带着100多人的护工团队，服务着20多家医院，客户满意度达到98%。

0: 罗满错笑着说，以前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家政，但是现在他非常骄傲，靠着手艺吃饭，凭良心做事。
1: 费他一花以前是驻村干部，性格沉稳温和，做事耐心细致。2024年他加入互助家政，培训业结束后他留下来当班主任。他常说，教的不是手艺，是让日子过得有尊严的本事。他的教案里不光有操作流程，还写着怎么和雇主沟通，怎么保护自己。面对年纪大、文化程度不高、不自信的学员，他手把手教，一遍一遍讲，帮他们走出自卑，树立自信，成了学员们的暖心人。
0: 张桂芳，丹麻镇的普通农妇，一辈子种地，在县里参加了免费的月嫂培训后，从零开始学了母婴护理，反复地练习着给宝宝穿衣、洗澡和抚触，手指磨得通红，熬夜地记着育儿的知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现在她成了西宁的金牌月嫂，月收入为8000多，是当地平均收入的2倍多。以前种地一年挣不了几个钱，而现在靠着手艺，日子是越过越踏实。
1: 马菊安以前是幼儿园老师，为了照顾孩子，他辞了职，一度很迷茫。偶然刷到互助家政养老服务的视频，他看到家政人温柔陪伴独居老人，心里很受触动。参加培训后，他学了养老护理、急救知识、沟通技巧等等，成了居家养老的服务者，陪着独居老人聊天、做家务，用爱心温暖老人的晚年。
0: 李晴英做了保洁8年，以前找活是全靠着熟人介绍，有活就干，没活就闲，收入不稳定，还常常被欠薪。加入了互助家政后，手机接单，收入稳定，每个月扣完社保还能拿到3600多元，干活也会更踏实。
1: 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靠着一双勤劳的手，一颗质朴的心，在平凡琐碎里磨出专业，在奔波劳碌中活出尊严和价值。家政从来不是伺候人，而是靠手艺创造价值，用善良温暖人心，凭劳动赢得尊重。平凡的家政人活出了不平凡的人生。
0: 一人的微光不足以照亮前路，一群人同心，方能在高原大地托举起温暖的民生希望。在文海伟、蔡菊山、方祖炳的坚守下，在万千家政人的耕耘中，互助家政从简单的劳务成长为了扎根禾黄、服务城乡、温暖民心、赋能振兴的省级劳务标杆。它的成长是高原小产业蝶变的缩影，更是新时代民生改善共同富裕的生动注脚。
1: 过去人们总是把家政看作低端活，如今25项地方标准筑牢根基，统一服务流程、行为规范，92%的从业者持证上岗。标准化的不仅是服务，更是对劳动的尊重，对职业的重塑。靠专业立身，凭技能出彩，平凡岗位同样能赢得体面和尊严。
0: 过去找活靠着托人介绍，如今呢，全省首个家政智能数字平台打通了线上线下，订单一键直达，服务全程可塑。从互助到西宁，再到北京、无锡，500多名土乡儿女带着高原的淳朴和专业的服务，在外稳定就业。劳务输出不再是无奈的远行，而是带着口碑和底气的体面闯荡。
1: 如今的互助家政涵盖25类服务，关联培训、农产品推介、社区治理等多个领域，直接或间接带动1.6万多人稳定就业。2024年的劳务收入达5.6亿元，对家庭来说，它是家门口的饭碗，挣钱顾家两不误；对县域来说，它是富民引擎，激活闲置人力，带动产业联动；对民族地区来说，它是团结连心桥，各民族从业者在共学共事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从禾黄谷地走向了全国，互助家政的探索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高原样本， 他证明小产业同样也能撬动大民生，普通的劳动者同样也能成就大价值。他印证劳务品牌不仅是就业名片，更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共同富裕的助推器。在新时代的乡土中国，只要扎根土地，尊重劳动，赋能人心，平凡的奋斗终将会绽放不平凡的时代光芒。
1: 河湟谷地，春风浩荡，从土乡到城市，从羞涩拘谨到自信从容，从谋生糊口到专业品牌，互助家政的故事是高原儿女靠双手创造幸福的奋斗故事，是乡土产业扎根大地赋能振兴的成长故事，更是新时代劳务品牌助力共同富裕的时代故事。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九八九，
4: 跟随九八九，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16号，中国太平洋岛国多边合作平台吹风会在江苏南京召开，瓦努阿图、萨摩亚、斐济、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汤加等太平洋岛国驻华使节及代表、七个中泰多边合作平台负责人、相关高校和智库、企业机构代表共100多人参会，为助力太平洋岛国发展落实历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共识。近年来，双方陆续建成中泰应急物资储备库、中泰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中泰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中泰防灾减灾合作中心、中泰菌草技术示

0: 企业推介、品牌展区、签约对接等多个环节。与会企业覆盖知名品牌商、销售电商平台、B2B 也就是企业对企业贸易企业、邮政与国际物流服务商、跨境支付机构、投融资机构以及电子商务科技创新企业等跨境电商全产业链生态。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文明对话，从文化遗产到产业叙事杭州推介会分论坛。
1: 当地时间16号，第九届进博会座谈会在挪威奥斯陆举办。多位与会人士表示，中挪经贸合作成果丰硕，进博会有助于推动更多的挪威企业走进中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经商参赞耿洪洲表示道，中挪产业互补性强，经贸基础扎实，合作潜力巨大。进博会是中国践行开放承诺的重要载体，为挪威及各国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平台。
0: 挪威创新署出口与投资部高级顾问安若夫表示，进博会为挪威企业推介优质产品、前沿技术和专业服务，以及深耕中国市场开辟了务实高效路径。挪方将积极动员各类企业参加进博会，进一步拉紧挪中互利纽带，提升双边贸易合作质效。
1: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的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在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于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了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
0: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用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和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承认，美国与七国集团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到，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到了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计今年会实施到加息操作。
0: 经济预测中值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到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提高到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之前的2.4%下调为2.2%。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巴基斯坦总理说，伊朗将会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0: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这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
1: 根据报道，无论是沙拉本人，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报道还说， 尽管美国和伊朗已达成了谅解。

0: 终结备忘录，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兹均日均表示，以色列不会在其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恰逢到端午佳节，仲夏清宁，粽香悠悠，愿人们人间能够烟火寻常，岁岁安康顺遂。美好不止于端午，祝各位端午安康。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7: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8: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9: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0: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1: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7: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6: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 98.9 AM 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9: 我来读，你来听，
10: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9: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一起阅读。

0: 到了如此安静的时刻，非常珍视这一小时的时光，也非常憧憬能够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一小时的时光里边呢，安心了解书，分享书，读书，感悟书。我是岳明，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您可以锁定 FM989AM666 聆听一起阅读。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我们呢，整整做一周大兵的书啊，因为人家至少也写了八本书，所以我们做一周的时间也很正常。很多作品呢，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我们也希望呢，把这些经典呈现出来。那大兵的这个书，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啊，分享了大兵的经历，大兵的创作源泉，大兵的创作方式，大兵和他书里边的这些主角们产生的故事，尤其是昨天我们分享了大兵和赵雷的故事。那大兵的这个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啊，大兵的读者怎么来评论大兵的书的。
2: 文学价值，但能让买不起电影票的人有故事可听。他笔下没有英雄的史诗，只有市井巷陌中那些坏的可爱、傻的倔强、野的温柔的普通人。他们用血肉之躯撞碎生活的铁壁，告诉你人生绝非单选题，而是可以自定义的多项填空。真正的英雄主义是看清生活后依然选择沸腾。他们说你必须稳定，必须成功，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而大兵在书里轻笑，一门心思朝九晚五或浪迹天涯，都是狗熊掰棒子。翻开这四本书，你会发现人生何止一种活法，你的疆域本该比想象更辽阔。我不这本书告诉你，当世界逼你跪下，你偏要站着发光。藏地支教十年的书店老板，散尽家财救母的浪子，守护绝症爱人的歌手，这些疯子对命运怒吼我不时，真正的尊严是在绝望里长出自己的骨头。小孩这本书告诉我们，所有的大人都曾是被风吹乱的孩子，那个偷钱买糖的流浪儿，那个在酒吧里画星星的孤儿。大兵说，成长不是磨平棱角，是学会与纯真共生共谋。你坏这本书告诉我们，当世界以痛吻你，你应该报之以歌。被诬陷的客栈老板，负债千万的创业者，隐姓埋名的老兵，他们在深渊里大笑，伤疤是勇者的纹身，泥泞是登天的云梯。好吗好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心若向暖，人间皆安。好吗好的是一句自度度人的自问自答。为盲童建图书馆的囚徒，带阿尔兹海默症爷爷旅行的女孩，他们证明善意不是弱者的妥协，是穿透黑暗的激光。最牛的人生叫做平衡木艺术，左手握紧房贷单，右手攥住南极船票，白天在格子间里精进，夜晚在星空下写诗，对世俗责任说好的，对内心渴望喊我在，朝九晚五养肉身，浪迹天涯养灵魂。合上书的那一刻，你将听见大兵的耳语，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你的江湖从来不在别处，就在你拒绝跪下的那一刻。真正的鸡汤不是逃避现实的迷药，而是让你有勇气直面生活的手术刀。
0: 这就是大家对大兵的书的描写。那我相信呢，这些描写啊，会让很多人产生很大的兴趣啊。如果呢，您能静下心来读一读书，也许是大兵的，也许不是大兵的，那对我们来说啊，都是一种财富。那么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大兵的书，那么我们还是会让很多朋友呢去静静的了解大兵的书。那么我们在为大家做好书推荐的时候，大兵的书比较多，那么接下来会是大兵的哪本书呢？我们来听啊，我们搜罗的另外的听众朋友啊，也是听友，这位听友呢叫静静，他做了一个账号呢叫静静读书笔记，他呢是怎样去解读大兵的文笔的。
3: 到底是生活定义了我们，还是我们定义了生活呢？大兵老师的文字真的太治愈了，他的小蓝书收官之作《保重》，于无常处知有情，于有情处知众生，读大兵老师的文字有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那种共鸣和感动，如果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一定要来读一下他的书。大兵老师说，没钱没背景的年轻人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走暗路更受甜，进窄门 真正牛逼的人生应该是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总有人问我生命的意义，其实生命没什么意义，就两个字，活着。很多人一辈子只能遇见一次，擦肩而过就是杳然一生。人生的意义在于独自穿过悲伤，依然勇敢积极。所以到底是生活定义了我们，还是我们定义了生活，这都取决于自己。大兵的文字就像是低谷期的救命稻草，成年人的疲倦内卷第一次被理解了。如果你之前错过了它，那这次一定要读一读大兵的书。大兵说，我的书你只需要买一本就够了，就是这本保重。读完真的杀死了我所有的精神内耗，让我感觉自己也没那么差，并且更愿意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也愿每一位正在经历疲惫迷茫的人都能在大兵的故事里找到希望和光明。
0: 解读得非常好啊，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呢会让很多人更想去了解大兵的书，更想去感悟大兵的书。那么接下来还是啊，我们解读大兵的书的每一个系列。那么刚才呢我们说了保重，我们也说了乖摸摸头，接下来呢这本书叫你坏啊，我们把这本书也给大家解读一下。
4: 大兵的书是离经叛道，就是走的不是常人的路线。比如说该在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这是我们常规认知。可是在他的故事里面，他说许多人教我们如何去正确的经营这条抛物线，可这个世界又哪来那么多的正确答案呢？那些约定俗成的正确路线，那些大多数人的正确答案，一定适用于你吗？幸福或许是

0: 一颗一直揣在你口袋里的糖，不过那些奇妙的甜，只能被舔过百般滋味后的味蕾来品尝。祝愿成长在抛物线某一段的你，尝到属于你自己的糖。今天来说一下大兵的百问册纪念版《你坏》这本书当中的《送你一颗糖》，讲的是一个叫做月月的姑娘，真的是在她30岁之前经历过了很多年轻姑娘没有经历过的那些精彩的流浪和旅行，世界整个大半个地球它都有它的足迹，有很多的一些画面和讲述啊。比如说讲的一开始呢，是大兵因为接到了一个单位的电话，曾经那些年，然后要这个去在杭州让他买两身婚纱，他当时就拽上了这个叫月月的姑娘，然后呢两个人就是开玩笑的彼此给对方下跪，以及这个姑娘陪着他一起去试婚纱。这个姑娘呢也是把人生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给男生下跪和第一次穿婚纱都给了大兵，当然这是好兄弟之间彼此的肝胆相照。那后来呢，大兵开始讲述这个美丽的姑娘月月是一个挺飒的大蜜，大长腿大长发大眼仁，性感的大嘴巴，回头率巨高的一姑娘，可再飒的北京姑娘也有怂的时候，当然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就讲两人在试婚纱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搞笑的画面。那更多的是在讲这个姑娘其实在世界各地去游历去游玩，然后以及经历过很多精彩的故事。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些经历，到最后呢这个月月也有说，咱们读一段哈。就是月月曾经在欧美留学的时候，比如说1999年起他游学欧美大陆，十几年来独自旅居过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然后回到北京开了一家小小的精品服装店，但是飘隐在市井小巷。从北回归线到南回归线，他的故事曾经散落在大半个地球上。那这个姑娘的爱情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这个姑娘一直都很害怕有婚姻，也是正是因为她小的时候家里的一些情况，让她害怕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又该怎样的去面对她，要给孩子有怎样的一种生活。她写了很多自己内心的一些独白给大兵，我觉得也会适用于很多当下在生活当中爱情迷茫的年轻女士们来读一读。最后啊，其实大兵想要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无外乎我们的人生轨迹是螺旋状矢量前行，兜兜转转起起伏伏，画出一段又一段的抛物线。有许多人教我们如何去正确的经营这条抛物线，教我们如何去正确的获得那颗糖，可谁敢说自己能预测未知的人生呢？这个世界又哪来那么多正确答案呢？大多数人的正确答案一定就是属于你的正确答案吗？那些约定俗成的正确路线是否适宜你真正的成长呢？我装不来导师，也不卖心灵鸡汤，只赠欲扬先抑四个字给你。这欲扬先抑四个字就是在讲这个月月她曾经经历的那些颠沛也好，那些让他内心有创伤的故事也好，和他后来收获的爱情，都希望生活能够欲扬先抑，尝遍各种滋味，再体验后来的甜，可能就更加的不一样了。他说：“去他喵的平淡是真吧！愿以礼抛物线中的你，饱经焦虑，饱经迷茫，饱经欲扬先抑的成长。祝愿成长在抛物线某一段的你，最终尝到属于自己的糖，就像月月。”
1: 读书就是这样的，很多人读完书之后呢，都会有自己的感悟。我相信呢，读书会让人快乐，读书呢也能让人悲伤。读书可以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过往和未来前进的方向。继续来听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对于大兵人生的共鸣和大兵书的感悟。这位朋友他说，在大兵的文字里，他邂逅了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烟火。
2: 初识大兵，不过是旁人多次提起的名字。乖， 摸摸头，这温柔又略带随

性的书名并未让我心生多少期待，直到百无聊赖间翻开书页，才恍然闯入一个热气腾腾的江湖。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人过着你无比期待却难以企及的生活，那一个个鲜活的人，一段段滚烫的人间故事，让我在字里行间邂逅了最真实最柔软的人间烟火，也看到了那个活成传奇的大饼。他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大家，前主持人、民谣歌手、背包客、酒吧老板，多重身份拼凑出一个行走四方的江湖人，笔下的文字也自带烟火气，口语化的叙述，直白的情感，快节奏的短篇故事，像深夜围坐的篝火，像街头小馆的闲谈，没有阅读门槛，只以最朴素的方式将世间百态娓娓道来。他写流浪街头的歌手，写坚守初心的手艺人，写奔波劳碌的底层人，写那些被主流目光忽略的无名者。不刻意拔高，不刻意悲情，只是如实记录他们的挣扎与坚守，善良与坦荡，让每一个平凡的灵魂都拥有了被看见、被尊重的光芒。有人说他的文字鸡汤味浓，说他浪漫化了流浪与苦难，可与无数身处迷茫、背负压力的人而言，这份看似浅显的治愈，却是黑暗里难得的微光。我们生于钢筋水泥的城市，困于学业的焦虑、职场的疲惫，被规则裹挟，被世俗定义，心中藏着不敢言说的渴望，念着遥不可及的诗与远方。而大兵的文字恰好接住了这份无法安放的情绪，他笔下的江湖有仗义相助的温情，有不被世俗驯服的自由，有不问前程的纯粹。那些看似不羁的流浪者，不是逃避生活的懦夫，而是忠于内心的勇者。他们放弃体面安稳，选择颠沛流离，以星空为被，以大地为床，以吉他与诗歌谋生，像一群不被驯化的候鸟，为我们照见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不必随波逐流，不必困于方寸，心之所向便是归途。我因他的文字入了他的江湖，立志走遍全国各地的大兵的小屋。记得与慧姐姐同行丽江，古城里的火塘近在咫尺，不过400余米的距离，却最终未能成行，那份遗憾至今仍记于心。后来踏入西岸的小屋，推门而入的瞬间，仿佛与书中的世界撞了个满怀。昏暗的灯光，质朴的陈设，耳边是温柔的民谣，空气中弥漫着烟火与故事的气息，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文字里的温柔与赤诚。原来他笔下的江湖从不是虚幻的乌托邦，而是真实存在的人间，是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是萍水相逢的温暖，是不缠功利的陪伴，是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人间烟火。如今再看大兵，不必用精英文学的标尺去衡量他的文字，不必纠结于技巧与深度。他从不是殿堂之上的文学大师，却是最懂普通人的情绪摆渡人。他的文字不完美，却足够真诚，足够温暖，像一双轻轻抚过肩头的手，轻声说着乖，摸摸头，抚慰着无数孤独迷茫的灵魂。他写尽人间百态，也写尽善意与温柔。他让我们明白，世间最动人的从不是惊天动地的传奇，而是小人物的坚守，是陌生人的善意，是烟火人间里的岁岁安然。我们不必都成为浪迹四方的流浪者，不必都奔赴远方。

0: 去寻求救赎，却可以在大冰的文字里停下匆匆的步履，感受人间烟火的温度。那些鲜活的人物，那些滚烫的故事，那些朴素的善意，如同暗夜中的星火，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愿我们都能在烟火人间里守一份初心，存一份温柔，不必颠沛流离，也能与生活和解。
1: 你看，很多的朋友对大冰的文字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如果非要读大冰的一本书的话，我们从哪一本书读起呢？当然是第一本。那如果只读大冰的一本书的话，我们又该从哪本书读起呢？当然是最后一本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看最后一本。我在搜寻大家对大冰书评价的时候呢，我竟然看到一个七尺男儿大老爷们儿啊，就是因为读了大冰的最后一本书《保重》，把自己给看哭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
2: 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啊，差不多半个月吧，把大冰老师的这本《保重》看完了。这本书呢是大冰老师小蓝书系列的收官之作，当然也有可能啊是大冰老师卖文为生的日子啊终结的这么一篇书。当然了，这个书里边是这么写的，至于还后续还会不会写书，这就不知道了，这得问大冰老师了啊。那为什么选这本书呢？是因为小蓝书系列呢啊，它剩下的书的书名呢，你像这个阿弥陀佛么么哒，乖摸摸头，你坏好吗，好的啊，说实话我看到书名啊就让我失去了这个阅读的冲动啊，甚至保留一些对思想的敌意。当然这本书呢还不算失望啊，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呢把它定义为是一个主人公自传，因为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故事呢应该是大冰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去把它用文字啊刻画出来的啊。这里边呢大部分主人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吉他音乐啊，有这么一个爱好。因为大冰的，因为这个主人公叙事的这个场景应该是在大冰的小屋，那、跟大冰或者大冰的朋友啊讲述的啊。那其中呢比较感动的两个故事呢，一个是这个工人的女儿，一个是骄傲。这两篇故事的主人公呢都是从这个农村里边出来的。那么这个工人的女儿呢，主人公呢是在这个小时候3岁的时候呢，因为发生了车祸变成了这个残疾，在学生时代呢饱受这个学生的这个嘲讽和霸凌父亲呢非常伟大为了保护女儿不受欺负，从工厂辞职去学校做了名保安一直到他上了大学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父爱的伟大。当然主人公呢在小红书当中呢是有他的账号的叫小红丸，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是第一，我觉得这开篇的文章这边我觉得还是比较感动。第二篇文章呢是骄傲骄傲的主人公呢是父亲，他有这个腿疾，每次这个上下楼出行的时候呢都需要背父亲从小学一直背到大学，然后到他参加工作。当然现在呢他已经是一名博士了，科研工作者。大冰老师对这个主人公一鸣的这音乐上的这个才华和造诣呢肯定还是有高度肯定的高度肯定。我也听了一下他的片段吉他呀歌声我觉得还是还是比较不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而且他每本书的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每本书的最后呢他有一个音频一个音频，就是这个二维码。每本书的最后呢它都会有一个二维码，二维码呢它是可以听到这个音频的其中有一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视觉障碍的这么一个小伙子他也是喜欢弹吉他唱歌。那么大冰在这本书当中呢也讲了，就是这个如果说你有幸读到这本书或者读到那篇文章希望你通过音频的方式，语音的方式把它录到这个喜马拉雅当中，为一些视觉障碍的朋友提供一些便利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我是能看到这个大冰老师的这个温暖和这个善良的也经常在这个直播间解答 解答大家的这个生活工作啊职场遇到的一些问题啊，虽然我经常我有时候会刷到，我也会看一看他的片段啊，当然我不能肯定说他的观点全部都对啊，因为人无完人嘛，他肯定有他的主观性，包括在这篇文章里边也有几篇文章是比较水了，写的是有点水了啊，没有存在的价值，可能是为了凑字数啊，凑页码啊。如果说哎你也对这篇这本小说当中主人公的故事感兴趣，或者说哎你也想丰富一下自己精神世界，看一看别人的故事，听一听别人的励志啊励志经历，这本书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读的。当然了，这也可能是我读大兵老师唯一的一本，也可能是最后一本了啊，以后可能还是。
1: 好，那么这位朋友分享完了，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回来之后继续分享大兵的文字。
3: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9: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0: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8: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9: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来啊！我们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此时此刻真的，就算是已经读过大兵文字的人呢，都想重新翻一下大兵的书啊，感受一下大兵的书到底怎么样。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想去了解大兵的书的话啊，那么可以尝试去买一本，或者说听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岳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锁定 FM 989，共同来聆听，一起阅读。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呢去解读一本书，并不是希望您读快餐，而是希望您真的慢慢的去嚼嚼那些文字。
1: 又到了这个时间，今天你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哪一刻心里忽然空了一下，或者被什么小事轻轻地撞了撞胸口？今晚想跟你聊聊大兵的保重，这本书躺在我手边很久了，薄薄一本，我却断断续续读了很长时间。它不是那种能一口气读完的故事集，而像一坛老酒，得找个安静的晚上给自己倒上小半杯，慢慢的抿。它里面装的都是些关于告别和留下的故事。这本书是大兵那个江湖故事系列的最后一本了，就像一个走了很远路的人终于坐下来，把行囊里最贴身最旧也最舍不得扔的几件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给你看。所以它少了些早年的飞扬，多了些沉淀后的温度。很多人说大兵的书是江湖文学，我觉得这个江湖不在远处，就在我们身边。他写的是那些在生活里认认真真犯傻的人，是那种现在听起来有点老派的情谊。读他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某个人物身上看见自己曾经想成为却又没能成为的样子。书里有很多人，今晚我只跟你讲三个让我忘不掉的。第一个是关于一个叫小蓝豆的女孩，她病了，病得很重，但大兵写她没写多少眼泪和哭声。她写她怎么用手机备忘录像个珍藏糖果的孩子，记下每一个觉得人间值得的瞬间，输液时窗玻璃上的一道彩虹，护士站偷偷多给她的一颗苹果。最让我心里一颤的是她最后群发的那条短信，诸位我走先哈，我这边一切都好，也愿你们都好。读到这儿，我愣了好一会儿，他明明是要去那个最黑最冷的地方了，却反过来安慰留在光亮里的我们，那种透骨的温柔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第二个是一个叫铁城的男人，他是大兵书里的老熟人，像个活在今天的古人。这人没什么钱，一辈子干的竟是赔本买卖，帮毫无关系的孩子治病，为一个承诺守着一个荒凉的地方。大兵写他冬天脏兮兮的棉袄领子，写他咧嘴笑时露出的黄牙，写他身上永远散不掉的烟味，你几乎能通过文字闻到那种味道。这个人有一种现在很少见的稳，他的喜怒哀乐不跟着外面的房价股价跑，只认自己心里那把尺，情义厚不厚，承诺重不重。看他活得那么穷又那么富足，你会觉得人好像确实还有另外一种活法。第三个是关于一碗炒饭的味道。大兵在拉萨认识一个小厨子，那人做菜极其认真，尤其是一碗最简单的蛋炒饭。后来才知道小厨子是在复刻他去世父亲的手艺。米饭在锅里蹦跳的声音，葱花预热爆出的香气，那不仅仅是在做饭，那是在进行一场沉默的祭祀。味道成了渡船，载着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到有父亲的时光里。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我外婆的辣椒酱，她走后那味道就永远成了记忆里的一个黑洞。原来最深的思念都藏在最寻常的滋味里。合上书，我心里最深的感受是两个，一是所有的保重其实都是在说我怕失去你，这句话那么轻，出口时却又那么重，他承认了人生的脆弱，也拿出了我们仅有的勇敢。有读者跟我说，看完书，他默默给通讯录里几个久未联系的名字挨个发了保重两个字，没期待回复，就觉得该这么做了。二是人怎么活才算值得，书里的人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是赢得了什么，而是在认了生活给出的难题之后，依然选择活得像个人。任风雨会来，但依然想为别人撑一小会儿伞，这种在局限里活出的宽阔特别打动人。我抄了几句书里的话，他们没什么大道理，就是些朴素的口语，但念着念着会觉得踏实。愿你知行合一， 愿你心安。走过的路叫足迹，走不到的叫憧憬。普通人的勇武，平常人的慈悲。星光不问赶路人。保重二字其实是保持重量。好了，今晚的书就聊到这儿。临睡前想留给你一个小小的问题，不用急着回答，让它像片羽毛轻轻落进你的梦里就好。在你心里有没有一件事或一种味道是你悄悄留着用来记住一个人的？愿你也被生活里这些小小的沉重的保重温暖着。
0: 说得多好啊，如果真的是一种互动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想一想，到底谁会让你记住一种味道，而这种味道呢，能让你朝思暮想，或者偶尔想了想，想起来之后呢，又觉得哇，还确实是那种味道。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兵关联最为紧密的一位歌手，曾经是流量歌手，现在是民谣的领军人物赵雷。昨天我们也听了他很多歌，少年锦时，那这首歌曲呢，也确实是赵雷啊，在创作的时候把很多当年和大兵在一起的时光记录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很多朋友少年时的记忆吧，希望很多朋友都能够归来，依旧是那个少年。

0: 高雷非常松弛的音乐呢，总是给我们很多惊喜啊，听起来呢就是非常棒。今天呢放音乐放的有点少了，听众朋友可能会提意见，但没关系啊，我们把文字的跃动和音乐的魅力呢融合在一起啊，希望呢这种文字的表述可以和旋律柔和起来，也相信呢它会让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光。刚才呢我们其实把大兵的很多书呢都解读了一下，那其中呢有一本呢叫乖摸摸头，我们来听听这本书啊，很多朋友可能都读过这本书，那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来为大家详细去解读一下这本书。
1: 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深奥的道理，只是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里的人，有的在流浪，有的在追梦，有的在坚守理想，有的在经历生死离别，但他们都活得真实热烈，让人忍不住想靠近他们的世界。书里最打动我的是那些普通人的坚守，比如阿让。大兵说他乍一看像个落难书生，再看像个探险家。他寡言少语，面对寒暄总是彬彬有礼的微笑。阿让是来自香港的摄影师，本来衣食无忧，却在西藏过起了连吃泡面都困难的生活。阿让严重缺乏物质欲望，春夏秋冬只穿一双鞋，那双鞋陪他走过万水千山，与他相伴十几年的时光。有一年老潘和阿让爬雨崩，时逢积雪未消，18公里山路一步一跤，回去后老潘要把那双鞋抢去烧掉，阿让拼命抢回来护在怀里，坚决不让老潘烧掉，说还能穿，大不了用菜刀在鞋底上重新刻几个槽。阿让的穷死自己选的，并安于寒酸，很多个人的事情他都认为没那个必要，但免费在藏区为小孩和老人拍照这件事上从来不吝啬。从2012年起，整整6年来，阿兰一直一村一村地免费给人们拍照，自己穷的只吃得起泡面，但他会带着车载电源打印机，现场打完照片塑封后，或者配上小金相框赠送给拍照的人，方便立等可取赠人照片，还会用拍立得，一张成本动辄6-7块钱，多的时候一天能送出近百张。每年藏地风雪最大的3个月，阿让为了继续维系他的藏地移动照相馆，回去香港挣钱，却不肯靠自己的摄影技术，只靠苦力。阿让有自己的理想和坚持，像极了曾经的你我，但只有阿让一直在苦苦支撑。在这些普通人的坚守里，还有一个比烈酒还烈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0: 叫老兵。老兵从军人是侦察连副连长，侦察连一马当先，是全军尖刀中的刀尖，最远深入敌后数百公里，丛林遭遇是家常便饭。某一场战役时，他领着一个排伪装成一个营，据守高地一昼夜。增援的队伍一度被阻在半途中，老兵领着手下的几十个兵一次又一次击退敌方整营建制的波浪攻击。辗转征战的数年间，老兵到过74个高地。一次战役中，老兵带着手下为了应对敌军的六月反击，深入敌后侦察火力配备、弹药基数、换防兵力。刚刚完成侦察任务，离国境线只有48公里处时，忽然遭遇重火力伏击，被包了饺子。他们开启自杀地炮火覆盖，双方的炮战不断升级，雨点一样的炮火。老兵什么都听不见，不停的中弹被炸飞，又二度被炸飞，气浪把他挂到了一旁报废的坦克炮筒上。那一战，手下的人全都没了，只留下老兵一条命。他原本也活不了，第一次打扫战场的时候，他没有一丝气息，直到次日凌晨才被人发现。整整两个月，老兵在昆明陆军总医院恢复了几分钟意识，继续昏迷。之后的7个月内，老兵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历经了24次大手术，被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医生费尽心力救治后，笃定地下结论：全身瘫痪，终生卧床。在术后的昏迷中，军委嘉奖他为一等功臣，终生疗养，享受正团待遇。老兵全身瘫痪，一动不动地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某个八一建军节，老兵将自己的终生俸禄捐献给了希望工程。老兵在瘫痪了整整4年的病床上，在背上抠出一瓶钙弹片，然后不可思议地站起来，一年后恢复好身体。他又翻墙从疗养院逃跑，拿命换来的一切荣誉光环，还有后半生的安逸，全都抛弃。老兵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悄悄地在云南丽江开了个火塘卖烧烤，自力更生。后来他将在丽江挣来的钱全部用来组建了全国唯一一支个人组建的消防救援队，他用他的方式继续守护着国家的安宁。乖，摸摸头，这是大兵每年回复杂草敏的拜年短信。可是就像他说的那样，本来每年都想回复一条长长的短信，但是有些话年轻的时候羞于启齿，等到张得开嘴时已是人近中年，且远隔万重山水。所以即便大兵是个作家，他也有对至亲的人说不出口的话，等想说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身边。也许至亲的人有些话即便我们从未说出口，他们也懂得，就像大兵和杂草敏，千言万语也不及。哥，好好的。哥，你别死，乖，摸摸头。乖，摸摸头这本书
1: 还写了很多关于友情和爱情的故事，
0: 比如兜兜和大树。兜兜喜欢依靠着大树身上，好像大树真的是个大树，承担得住他所有的往昔和未来。兜兜和大树都爱小屋，经常一坐就是一个晚上。那次两人的丽江之旅是兜兜此生最后的一次远游。兜兜就像古书里面走出来的女子，身上的人间烟火气不浓，可惜上天没有让这样晶莹剔透的女子常住人间。在兜兜和大树异地恋3年之后，兜兜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兜兜不想耽搁大树，在电话里对大树说了分手。大树虽然年过不惑，但在爱情这件事上疯狂起来比20岁的男生还要一往无前。大树辞掉了广州的工作，将全部家当打包搬到了西安，跟兜兜求婚。他要陪兜兜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兜兜病重时，他们一起旅行到丽江，因为兜兜很喜欢大兵的小屋。回到西安后，大树在兜兜去世前在西安仿造

0: 的自己。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也有人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默默坚持自己的梦想。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样子，难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就做你想做的事情，疯狂一点。这一代人什么样，并不意味着我要怎么样。珍惜眼前人，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只是小小的坚持，也能让生命变得不一样。世界很大，人生很长，别那么孤独，也别那么着急，乖，摸摸头。
1: 好治愈的文字，好治愈的诵读。我相信很多朋友感受完这样的文字和诵读之后呢，都会觉得真心是要读一下这本书的，因为只有读了这些书，我们才会被这些文字真正的疗愈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到节目的最后了，还是把赵雷的歌曲送给大家。回来之后呢，就是下一个节目了，就是明天了，但没关系，明天还是我陪着你。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永远爱读书，永远从书中能够找到新鲜的成果。让我偷偷看你，赵雷的。

0: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5: 有军事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 更加幸福的生活。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1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5: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15: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7: 推开世界的门，
1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端午安康，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端午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今天呢，家人不仅要欢聚团圆，更会进行祈福驱邪、沐浴祭祀等一系列的传统仪式。可以说，端午节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节日之一，对应不同的传统仪式，就会有不同风格的国风乐曲。因此呢，端午节也成了最能够展示国风特色音乐的传统节日。在这天呢，有着丰富的习俗活动也是在全国各地开展，甚至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也会在进行庆祝。而在这一天，除了传统的活动之外，还有不少的文化名人为了这一天讴歌谱曲。

明朗而又喜悦的夏季，伴随着锣鼓喧天的喜庆，仲夏之时，光影之间，这个初夏耳熟能详的中国风歌曲，勾起了我们对赛龙舟、吃粽子、喝黄酒、挂艾草的满满回忆。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

0: 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3: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2: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3: 还是现代的激情，
2: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4: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
1: 忽然不着急中了，
0: 接下来呢，来自韩磊的这首《屈原》，歌曲娓娓道来，加上歌者那独一无二的低音深沉，正是这个节日，也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停下来，倾听情怀，触摸文化，反思历史。

端午时节，在一个精美的荷包里，民间的侨女们以自己最高的热情和联想，把一幅幅美好生活的图景画成刺绣画面，有繁有简，美丽的图案含蓄地传达着她们内心的情感。很多女性经常一边精心地制作荷包，同时低声吟唱着。

端午习俗呢，内容丰富多彩，全国各地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者细节上的差异。这些节俗围绕着祭龙、祈福等等形式展开，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美好愿望。端午节假期呢，通过各种传统民俗活动的展演，既能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很好的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5: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4: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5: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4: 京剧的用器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5: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4: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五月初五是端午，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宋祖英的这首《龙船调》。经过改编的《龙船调》在音乐保留了土家族地区民歌的传统音乐特点。这种旋律风格虽然呢很难表现出波澜壮阔的气势，却很能表现高山流水、鸟语花香的细腻情绪。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是因为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歌词通俗又洗练，以浅显质朴的词成功塑造着艺术形象。歌中呢，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途经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生动的画面。它的音乐特色呢，在于旋律起伏较大，单韵较宽，节奏较自由，腔调高亢婉转，也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极强。

推你嘛！

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粽子呢又叫做角黍、铜粽，由来已久，花样繁多。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这是旧时流行甚广的一首描写过端午节的民谣。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端午节的习俗大同小异，而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呢，中国各地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歌曲《粽香》。这首歌呢，流露出了生活中常见的片段，家人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温情。一曲《粽香》以巧妙的方式融入了年轻人的语境，颇为惊喜，让一段思绪、一段记忆、一种文化在歌声里渐渐相遇。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人人都说时间成就美味，歌曲能够随着时间源远流长。端午节与音乐的结合，让每个人沉浸于此，寻找属于自己内心的粽香味。

自古以来，端午节一直都是中国民间一个十分盛情的隆重节日，让我们品尝香糯的粽子，共饮甘醇的美酒，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端午节专题越来越动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23集，
1: 徐宗尧随后把军统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一一告诉了王苏。等徐宗尧说完，王苏叮嘱他：“

0: 蒙苏随后向徐宗尧伸出手来。
1: 嗯，好，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了，今后有什么情况你直接和我联系。哦，是的，我知道了。
0: 徐宗尧听罢兴奋地握住了王苏的手，王苏随后又做了一番叮嘱，随后先行离开了池峰城的家。
1: 中共地下组织为了解放北平所做的所有工作，傅作义当然是不知道的。副总司令邓宝山应傅作义的命令回到北平以后，接连几天都在奔忙着，与张东孙和福定一等许多人做了谈话。
0: 张东孙告诉邓宝山，
2: 中共方面昨天找过我，让他作为第三方陪同总司令的代表一起出城谈判，我已经表示接受了。
0: 邓宝山听完想了想说，
2: 我想啊，中共是不会放弃和谈的，共产党所以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无非是想讨价还价。有关谈判的条件总司令已经放到最低了，我想接下来的谈判会比较顺利的。你密切关注中共方面的态度，一旦有了什么信息马上报告总司令或者我。傅总，我知道了。
0: 就在这时，傅作义突然接到了杜任之的电话。杜任之是在得到冯杰臣的确切消息之后才给傅作义打电话的。在电话里杜任之说，
3: 作义兄啊，现在是你当机立断的时候了，你要是不认清形势还在犹犹豫豫，或者是你历史潮流而动，那么即便是你的亲信或者嫡系也很难保证都绝对靠得住了。
0: 杜任之话里之话傅作义当然心里有数，于是他对杜任之说，
2: 任之兄，我是愿意和谈的，现在的关键是无法与共产党方面传递消息啊。邓宝山副总司令已经回到北平，我希望能马上见到中共方面的代表啊。
0: 杜任之听完立刻高兴了，
3: 好啊，我立刻把你的意思转告过去。
0: 杜任之放下电话之后便找了崔月离，把傅作义的话带给了崔月离。崔月离听完不免松了一口气。
1: 其实崔月离此刻的焦急程度也不亚于傅作义。自从组织上把与傅作义联系的任务重新交给他以后，崔月离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骤然加重了。
0: 崔月离知道，对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是寄以希望的。关键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和谈和什么时候进行和谈。现在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平解决平津问题，所以杜任之传来的信息对于崔月离来说等于是雪中送炭。当然崔月离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傅作义能否接受中共的条件。
1: 于是在得知邓宝山已经从包头赶来想和他见面之后，崔月离立刻请示了刘仁，并且约定由崔月离代表中共和傅作义的代表邓宝山见面。
0: 关于见面的地点，崔月离选在了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杰三的家里。王杰三是杜任之的同学，也是邓宝山的老朋友，与中共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崔月离的家在南池子的南口，离王杰三家很近，所以约定在王杰三家见面对于崔月离来说既方便又安全。
1: 这一天，天上下着小雪，平静了几天的北平市，街上显得有些清冷。崔月离匆匆地来到了王杰三家的时候，只见屋子里此时已经坐着一位看上去四五十岁的军人。他身材高大，满脸风霜，穿着一套国民党军士兵穿的灰棉军装，透着一股久经沙场的军人气质。
0: 见崔月离进来，此人便笑着站起来表示欢迎。崔月离估计此人就是邓宝山了，于是崔月离赶紧上前去做了自我介绍。令崔月离想不到的是，邓宝山一开口就孩子般的坦诚：
2: 哦，对共产党的政策我是了解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的电台我也经常听啊。
0: 邓宝山说完，崔月离就立刻高兴起来。
2: 哦，是吗，邓先生，那可太好了。
0: 崔月离说着就把手头带的几份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记录材料送给了邓宝山一份，而后两个人马上谈起了正题。崔月离严肃地说：
1: 和平解放北平是我们的愿望，也是北平各界民众希望，我们希望傅作义将军能够识大局，能够配合我们党一起尽快解决北平的问题。当然您和傅作义将军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党也做了一旦和谈不成的准备，并且我们也有能力把因为战争而造成的北平的损失降到最小。只是到那时候对国民党军有关指挥者是要追究责任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傅将军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吧。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傅将军以民族的大局和民族的前途为重，配合我们党一起解决好北平的问题。
0: 崔月离在讲话里两次提到了配合二字，邓宝山感觉得出来，中共这次要举起的和谈就是要把傅作义引导到中共的既定方针和条件上来，除此之外便没有成功的可能。邓宝山见崔月离虽然说话的口气不硬，但态度却十分坚决，他明显地感觉到在和谈的条款上傅作义已经再无争奖的可能，于是邓宝山表态说：
2: 啊，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是傅将军在最初的时候就有的愿望，这中间虽然出现了一些坎坷，其基本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之间沟通不便造成的，这中间啊也出现过误解、郁闷和彷徨，但是从心底来说，傅将军是愿意谈判的。傅将军最终不去南京，对徐永昌等人劝说的拒绝，也说明傅将军是有心与中共和谈的，也想为北平人民做点好事啊。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这中间发生的一切误会我看也可以解除了，为了尽快达成一致，我衷心的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先拿出个明确的意见来啊。
0: 听了邓宝山的话之后，崔月离想了想说：
1: 好的，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报给我们的党中央，但是我也希望傅先生能够丢掉幻想，痛下决心，能够坦然地接受人民的愿望，而不要把北平人民的利益和国民党部队中广大士兵的利益做赌注。这一点我希望邓先生 能够和傅将军说清楚。
0: 崔月离说完，邓宝山频频点头。
1: 啊，是啊，是啊，请崔先生放心，我一定把您的话如实地转告给傅将军。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一直是真诚的、明确的，同时对傅先生，中共也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工作和宽大政策。关键是现在时日无多呀，希望邓先生对中共政策的了解一定要敦促傅先生早下决断呢。
0: 邓宝山听了连连点头。
1: 啊，是啊，是啊，好的好的，我一定把您的话如实地转告给傅将军。
0: 两个人谈到这儿，又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便告辞了。两天以后，北平地下党终于向邓宝山传来了一个消息：
1: 中共方面没有对傅作义放弃宽大政策，欢迎傅作义派一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张东荪一起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商谈。
0: 邓宝山听了，立刻兴奋起来。他赶紧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傅作义。傅作义一听，阴郁了多日的脸上终于放晴了。
2: 好，好，好啊，这是个好消息啊。宝山啊，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到底是派谁去最合适呢？
0: 就在傅作义和邓宝山商量派谁去谈判和如何派代表出城的时候，屋子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是李腾九打来的。
3: 报告总司令，李秉权已经秘密返城了，他现在正在平民日报社社长崔在之那里，说是有事情必须直接呈报给总司令。
0: 傅作义一听，不禁纳闷起来。
2: 嗯，有急事要见我？李秉权怎么突然从平津前线司令部回来了？他有什么事儿呢？
0: 傅作义想到这儿，立刻问。
2: 啊，他说了些什么没有啊？
3: 没有，他只是说有军事机密，要立即面见总司令。
0: 傅作义迟疑了一下，赶紧说：“
2: 好，我马上让柯俊去开车接他。你告诉他，请他和在之一起过来。你也一起过来吧，咱们一起来谈。”
0: 傅作义以如此的口气和称呼对下属说话，还真是第一次。于是，李腾九颇有些激动地说：“
3: 啊，好的，我立刻转告他。”我们一起等着客俊来。谢谢总司令。
0: 放下电话，傅作义不免有些兴奋。他不知道李腾九带给他的消息是什么，但是解放军的平津前线司令部能给他带来信息，这无论如何说明解放军已经开始对他重视。这对于未来的和谈来说，就是个好兆头。
1: 很快，在崔在之和李腾九的陪同下，李秉权来到了中南海居仁堂。
0: 半个多月不见，北平城内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此时此刻，面对昔日潜伏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傅作义真是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没有了往常在部署面前的矜持、严肃和故作高深，他热情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李秉权的手。
2: 傅将军你好啊。
0: 李秉权看着傅作义，也显出了从未有过的热情。分宾主坐下之后，李秉权首先表明了来意。
1: 总司令，我这次是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 来传递消息的。
2: 啊，好好好，我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0: 傅作义说话的语气里多少显出有些颤抖。就在这时，李秉权撕开内衣内襟，从里面取出了一份机密文件。
1: 原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连续多天不给傅作义做任何信息，以给他心理上造成巨大压力之后，在前一天又如何与傅作义继续谈判的问题上，直接给林彪司令员发了一份详细的电报。
0: 电报说：
1: 一，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被歼之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署之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副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该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0: 二，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1: 第一点，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便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署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也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些做法，傅氏此种做法很不实际，也很危险。
0: 第二点，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把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的解放北平，或者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犯罪，并保存其部署，北平城内全部父系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1: 第三点，复制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索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0: 第四点，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事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唯我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崔先生及张东孙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1: 第五点，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已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0: 第六点，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曾经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也不要信任他。
1: 三，上列六点最好由北平市党委派一个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而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诉傅保守秘密，如张东孙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0: 电报的内容一目了然，在这份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傅作义的谈判策略。可以说，真正的谈判只有到这时才算开始。
1: 林彪接到这份电报之后，目光在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副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几句话上停留了很久，才把电报交给了罗荣桓、聂荣臻和刘亚楼等人传阅，并让他们尽快地安排把中央的六点意见直接告诉傅作义。
0: 刘亚楼与苏静等人研究之后，决定派李秉权去完成这个任务。 为了安全，也为了一字不差地把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直接面陈傅作义，李秉权把电报中的六点意见复制了一份，又遵照刘亚楼的嘱咐，把密件缝进了内衣内襟。随后，以《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的身份，顺利地回到了北平。
1: 傅作义把电报反复地看了几遍，才恋恋不舍地把电报递给了邓宝山。随后又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
0: 邓宝山接过电报，也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随后递给了刘厚同。再接着，是王克俊、严佑文、李腾九和崔在之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和傅作义一样，每个人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2: 说到底，共产党还是说话算数的。共产党考虑问题还算是周到，办事儿还是有人情味的。对我傅作义，还是讲实际、讲政策、讲良心、讲信义的。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24集，
6: 邓宝山接过电报，也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随后递给了刘厚同。

0: 再接着是王克俊、严佑文、李腾九和崔在之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和傅作义一样，每个人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1: 说到底，共产党还是说话算数的。共产党考虑问题还算是周到，办事儿还是有人情味的。对我傅作义，还是讲实际、讲政策、讲良心、讲信义的。
0: 想到这儿，傅作义激动的嘴唇都不免有些颤抖了。他用眼睛扫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只见大家此时都很兴奋、很激动。于是，他对李秉权说：“
1: 这样，我们先研究一下。为了保密起见，你不要在城内停留，还是马上回去。你回去告诉解放军的领导，说意见送到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让李处长通过电台和他们联系。”“
2: 好的，那我告辞了。”
0: 李秉权说完便起身走了。李秉权走了以后，傅作义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1: 好，咱们研究一下吧。根据毛泽东的六点意见，咱们提点什么条件呢？”
0: 邓宝山看了傅作义一眼，没有提出来什么，因为在中共中央的六点意见中，似乎该提的共产党已经为他们想到了。特别是傅作义可以免除战犯罪，城内的副部嫡系可以不缴械，可以允许编一个军，这可是邓宝山想都不敢想的。所以邓宝山扫了傅作义和在座各位一眼，没有吭声。
3: 然而从傅作义的细微变化中，邓宝山却隐约地感觉到，有了中共中央的六点意见之后，傅作义似乎又有了讨价还价的机会，又想讨价还价了。
0: 邓宝山的预感没错，此时的傅作义就像是一个商人，既然中共中央已经给了他底线，那么已经心里有底的傅作义便又感到有些不满足了。他想趁着这次和谈的机会再为自己争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那也好啊。
3: 傅作义的这一细微变化被刘厚同察觉到了，也被王克俊等人察觉到了，可是再争点什么呢？一时间在座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好像无从下注。
0: 就在这时，王克俊开口了：“
4: 总司令，您看咱们是不是先商量一下出城谈判的人选问题呢？”
0: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刘厚同赶紧说：“
1: 关于人选问题，中共中央方面要求是有地位的、能负责的。可是怎么才能算有地位、能负责任呢？”
0: 王克俊随后说：“
4: 毛泽东在电文当中充分肯定了崔先生态度很好，他这是不是有所暗示呢？”
0: 于是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中共方面提出的谈判代表的标准应该是既有地位、能负责，同时又像崔在之那样能和中共很好的沟通，并且能为傅作义大胆拍板的人。
3: 为此几个人在剿总内部上上下下地琢磨了一圈之后，最后认定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风。
0: 周北风与傅作义的交往已经有不少年头了，他是傅作义的同乡，也是山西南路人。

0: 论学历，周北峰是法国都鲁士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与杜润之一样，都是留欧归来的学问家。周北峰还游历过苏联、德国、英国和瑞士等许多国家，博学多才，见多识广，曾经担任过山西大学教授。
1: 1934年，周北峰与杜润之在山西创办中外语文学会，并邀请傅作义当他们的名誉会长。他和傅作义就这样相识了。
0: 1937年夏，蒋介石邀请全国各地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名流到庐山开茶话会，周北峰是山西大学两位被邀请者之一，而傅作义为了了解庐山茶话会的情况，还专门把周北峰请到绥远去了一次。从此两个人的关系逐步加深。
1: 不久，周北峰回晋南老家，傅作义在忻口和太原等地抗击日寇也到了临汾，两个人得以再次相聚。因为那时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指挥，八路军的第120师驻晋西北的兴县和可兰一带，正好在傅作义北路军的防区内。因此周北峰受傅作义之托，代表傅作义到延安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战问题。
0: 在延安，周北峰见到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以及贺龙和萧克等一批120师的将领，会谈与合作都十分融洽。
1: 周北峰从延安回到傅作义北路军总司令部之后，就在那儿开始负责总司令部的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从而与八路军开始了正常的接触联系。
0: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开始和谈，周北峰又以傅作义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吉宁、丰镇和张家口等地的会谈，为三人和谈小组的成员之一。也就是说，多年来与中共方面的会谈，周北峰基本上都是傅作义的代表。
1: 傅作义认为，如果此时把周北峰派出去，不但应该完全符合有地位、能负责的要求，而且以周北峰与中共的关系，中共方面也应该会很乐意的接受。
0: 会谈代表定下来之后，邓宝山就又去和崔月离见了一面，将傅作义的回应态度和派周北峰作为出城代表的事情告诉了崔月离。
1: 再说李秉权离开傅作义办公室的当天，就回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当晚，平津前线司令部又接到了北平地下党的报告，汇报了傅作义准备派周北峰为代表出城谈判的意义。
0: 平津前线司令部立即将此事汇报给西柏坡的中共中央，而后又回电傅作义表示欢迎。可是电报发出之后，等了两天，傅作义那边却仍然毫无动静。那么当初心急火燎的傅作义，现在为什么又按兵不动了呢？中央军委一目了然，傅作义无非想借此机会讨价还价。于是1949年1月4号，中央军委下令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进抵沙河和清河地区，第三兵团抵达昌平、顺义和孙河地区，又摆出了马上就要从北平北面攻取北平的架势。紧接着在第二天

0: 金前线司令部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公开呼吁国民党军派将领来谈判，并将人民解放军准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平津问题的意见通告华北国民党军的全体官兵，并希望他们放下武器，将功折罪。
1: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评战犯求和的文章，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求和文告中所玩弄的和平花招，是妄图以和平停战来保留其反动的军事力量。
0: 傅作义一看解放军已经不和你在说什么，摆出了谈不成就打的架势，于是又有些坐不住了。他赶紧把王克俊和严佑文叫来。
2: 佑文啊，你赶快把周北风接来。克俊，你去通知李腾九，让李腾九立刻告诉李炳全，我方的谈判代表明天就出城。是。
0: 王克俊转身要走，傅作义又叫住了他。
2: 等等等等，你请李腾九转告中共，就说我们没有其他条件，就是投降或者起义，这两者我们都不能接受，只愿意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分子的身份，这一点一定要和中共说明啊。好，我知道了。
0: 王克俊说完赶紧走了。单说周北风接到严佑文电话的时候已经是子夜了。严佑文在电话里说，
3: 北风啊，我是严佑文，总司令让你马上过来，我已经做了安排，你在家里等着，车子马上就到。
2: 好的，我知道了。
0: 周北风放下电话赶紧起身准备，不一会儿接他的汽车就来了。周北风把皮衣皮帽裹得紧紧的，往车子里一钻，就往中南海赶去。车子里就驾驶员一个人，一路上警卫和门岗都无人盘问阻拦。周北风估计将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1: 车子直奔居仁堂，在门口停下，周北风赶紧下车，进屋一看，傅作义已经在等他了，此时正在屋子里绕屋而行。
0: 周北风知道傅作义的习惯，见傅作义正在想问题，也就不打招呼，轻轻地脱了衣帽，就在一旁静静地坐了下来。
2: 来了。
0: 傅作义说完转过身来注视了周北风好一阵子，才悠悠地说，
2: 我们已经接连谈过几次了，这两天时局变化得很快啊，北风啊，你对这些天的行动有什么看法呢？
0: 作为傅作义的多年幕僚，对傅作义的思想做派和脾气秉性，周北风是十分熟悉的。既然傅作义不愿意直说，周北风干脆代他把话说出来。
1: 总司令，您是不是打算直接与解放军接洽了？
0: 傅作义没有正面回答，仍然在屋子里绕着

可就像每个人都有难以避免的职业习惯一样，傅作义好像也有军事统帅或高级领导的职业习惯。即便到了此刻，他也不想马上就把召集

0: 出沉思的样子。
1: 我觉得李运朝代表彭某人的意见不是好意见，而且我看彭某人这个人谈吐之间一片浮夸之气，所以我不打算理睬，也不准备答复李其琛。
0: 傅作义说完顿了一下，而后说，
1: 另外啊，前些日子胡适携司徒雷登来到北平，曾经劝说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美国人的意思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武器装备由他们供给，但军需后勤由他们监督。其实他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他们也太小看咱们中国人了，所以我也不同意，就给搁下了。
0: 傅作义把自己认为该表明的都表明之后，才把谈话慢慢地引入了正题。
1: 我看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眼前的情况美国人也救不了他。我要是对老蒋还存有一点希望，就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
0: 傅作义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而后他对周北峰说，
1: 我再三考虑，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比较好，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可以把中国搞好的。几个月前我给毛泽东

0: 周北风皱着眉头想了想，
1: 那我应该说些什么呢？谈判的内容是……
0: 傅作义

0: 周北风正在琢磨着，傅作义又说：“
1: 北风，柯俊那里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明天早晨他会送你去的。”
0: 傅作义说完，又郑重其事地一连叮嘱了周北风三次：“
1: 一定要保守机密，什么人都不可以透露，对家里人也只能说要在中南海住几天啊。”
0: 周北风听了认真地点点头：“
1: 好的，总司令，我都记住了。”
0: 1949年1月6号，农历腊月初八，周北风与傅作义谈话之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4-5点钟了。腊月天夜长，周北风本来想再躺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干脆起来，简单做了点出城的准备之后，就合衣斜靠在沙发上，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1: 周北风这一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今天是端午佳节，祝所有朋友们端午安康。是暖弱的绵密的粽子，是门前轻垂的艾草，也是藏在心底的安康期许。
5: 是的，也愿风拂粽叶送清明，人间烟火皆安稳，眼底常怀温柔，心边总存温暖。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5: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积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
4: 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5: 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4: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5: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6月1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5: 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0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到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4: 6月18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5: 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化，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程子，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党建引领高校思政工作座谈会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高校思政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把讲好青海红色故事融入课堂教育，着力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主持。
6: 刘其凡指出，我省省情特殊，做好高校思政工作事关政治安全、区域发展和民族团结大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树牢政治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的思政工作凝聚青年思想，引领青年行动。
5: 刘其凡强调，要创新高校思政工作方式方法，在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上出实招，在用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上见实效，在优化发展党员程序上求突破，激励教师党员亮身份当先锋，引导学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要讲好青海红色故事，优化课堂内容供给，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阵地，着力提升思政教师业务本领，以过硬队伍打造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金课。要着力培养新时代好青年，用活身边榜样事迹，倡导坚韧务实作风，引导青年学子敢担当、肯奋斗。要做好青年人才引聚文章，坚持优秀年轻干部选育向基层一线倾斜，推动基层服务项目与干部培养相衔接，畅通民族地区急需人才政策通道，让肯奋斗的人有出路、有地位，激励青年学子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书写精彩篇章。
6: 会上，相关省属高校负责同志及师生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有关单位、省属高校有关负责同志和师生代表参加座谈会。
5: 会前，刘其凡、曹俊一同调研了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强调要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切实履行好 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要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推动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年学子从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
6: 6月18号，由省商务厅、省委统战部、省委组织部、原青办联合主办的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原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原青结硕果，优品唱全球为主题，通过外贸优品、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展示推介和原青成果发布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5: 本次活动聚合产业成果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美食文化推介、原青成果发布、全球媒体宣推、产业合作签约六大板块，旨在进一步打通青海特色产品进入国家部委、央企及海外市场的通道，深化与原青省市和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合作，为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活动系统展示了新时代对口原青工作的阶段性实践成效，全面呈现山海同心、共建共赢的协作成果。现场发布青海好物原青之果和青海家宴画册 2.0 版两部图册，其中展示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成果，生动呈现原青工作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度转型。同时，现场达成多项合作签约，省商务厅分别与中粮好物、电科商城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对政企合作、市场拓销夯实基础。
5: 此外，活动现场设置产业四地建设、外贸优品、青海好物三大展示区域，集中展销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盐湖化工等具有青海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示青海产业发展优势。同步开展的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牦牛肉、藏羊肉、三文鱼、冷凉蔬菜等高原优质食材制作的传统菜式与浙青、金青等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宣传、主播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原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
6: 6月18号，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办。本次活动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持续优化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不断放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进一步激发绿色智能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活动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承办，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协办。
5: 举办绿色智能消费季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部署要求，顺应全省消费趋势，贴合青海生态省情，回应群众美好期盼，不断放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的生动实践。活动全程紧扣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后高考经济等消费热潮，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消费体验送到群众身边。在为期2个多月的活动中，西宁市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南藏族自治州亲青优惠盛捷海南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藏族自治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活动等市州配套活动将陆续举办。
6: 省商务厅将持续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联动更多品牌、企业、平台，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以提振消费升级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为履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展示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 非遗助残及减贫工作成果，省残疾人联合会组团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9次缔约国大会暨公约通过2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同步承办中国残疾人文创作品展、残疾人减贫成果展、青海展区布展及推介工作，百余品高原残疾人文创精品亮相国际舞台，全方位呈现青海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6: 我省100件参检作品均出自省内残疾人美丽工坊、非遗工作室残疾匠人之手，涵盖青绣、唐卡、玉雕、掐丝画、麦秆画等品类，凸显青海非遗与助残工作特色，直观展现我省依托非遗工作室、美丽工坊助力残疾人技能增收，传承本土非遗的助残工作成效。
5: 此次系我省残疾人文创作品助残工作成效首次规模化亮相联合国平台，获得国际参会人员认可，充分展现我国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残疾人帮扶减贫治理工作模式，为搭建残疾人工作国际交流桥梁、拓宽文创产品外销渠道、助推我省残疾工作提质增效做出了有益探索。
6: 省残联表示，将以此次为契机，抓好外事交流成果转化，加强非遗助残美丽工坊建设，优化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残疾人普惠服务举措，加大青海残疾人文创品牌推介力度，全力推进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天端午假期正式开启，记者6月18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已于6月18号提前开启，到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6.5%，日均5.92万人次，预计6月19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7万人次，假日出行热度持续攀升。
6: 据了解，今年端午假期处于全国高考结束后，且与各地中考考试时段重叠，除常规的旅游流、探亲流、通勤流等基础客流之外，师生家长群体的出行需求也将得到充分释放。从客流流向来看，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民和、门源、格尔木、德令哈方向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方向，跨区域省际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安、银川等热门城市方向。
5: 为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青藏集团公司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动态跟踪客流变化情况，优化运力，一方面扩容热门跨省动车运力，分别在6月18号到6月22号、6月19号到6月23号，对西宁至西安北、银川方向共计4趟动车组实行分段重联开行；另一方面，聚焦假期首尾客流高峰，6月18号到6月21号，加开西宁往来格尔木临时普速旅客列车3对；6月18号到6月22号，加开西宁往来门源高峰动车2对。西宁往来民河南临时旅客列动车1对，6月19号到6月22号加开拉萨往来日喀则高峰动车2对，6月18号、6月19号、6月21号加开拉萨往来林芝临时普速旅客列车1对，全力保障沿线旅客出行运力供给。
6: 除此之外，在服务保障方面，青藏集团公司还将持续深化畅通工程，落实便民举措，于高峰时段在进站口、安检口、站台、候车室、电梯等关键处所增加服务引导力量，保障旅客安全有序乘降，强化重点旅客帮扶，提升预约和响应效率，开辟绿色爱心通道，做好供氧、应急药物、便民用品的供应，提供更多便利，并在部分列车上开展端午暖心赠粽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的出行环境。
5: 6月18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即行健江源、志攀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今年下半年，15部行健江源、志攀昆仑校园原创文化精品计划展演73场次，观影师生预计达到6.1万人次。
6: 本次活动由中共青海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青海理工学院承办。过去一年，广大师生深耕校园文化，潜心文艺创作，创作出一批饱含红色记忆、江源情怀与青春理想的文艺佳作，既包含我省学子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眷恋高原故土的赤诚情怀，更是全省校园文化建设深耕不辍、硕果累累的生动缩影。
5: 近年来，青海教育系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校园文化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纵深发展，助力校园文化主课堂，推动校园文化全面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程和各学科课程思政，健全学段贯通的三进工作体系，依托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打造100多门校园文化精品课程，让文化育人浸润课堂，贯通教育全过程。
6: 聚力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深耕行健江源至潘昆仑特色思政品牌，校地共建35个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9个全国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梳理划定7个特色实践育人点位，培育17部师生原创文艺精品，以多元载体厚植理想信念。同时，着力建设校园文化硬条件，依托各类教育建设项目，持续优化校园环境风貌，统筹推进校园净化、绿化、美化、量化，打造处处可育人、时时受熏陶的沉浸式校园育人空间。
5: 从6月18号举行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启动现场了解。

0: 府补贴基础上叠加专属金融优惠，以多元惠民举措激活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助力居民消费升级。
1: 据了解，此次消费季补贴聚焦民生与智能升级需求，覆盖六大类热门智能家居产品。活动采用全省统一消费立减模式，自5月22号起，每天10点，消费者可登录实名认证后的建行生活 APP， 在首页青青优惠专区领取限时消费优惠券，领券后前往线下合作门店消费，付款时出示券码即可及时抵扣。
0: 为放大政策惠民效应，建行青海省分行投入1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专属叠加立减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15号到11月15号。消费者在建行生活补贴专区商户线上消费，绑定微信银行卡、建行卡即可享受福利。信用卡消费满1500元立减100元，满3000元立减220元。储蓄卡消费满1500元立减50元，满3000元立减110元。每位用户活动期间仅限享受一次，名额先到先得。
1: 针对车主出行需求，该行联合中石化推出周末专属满减活动，活动截至8月31号。青海用户周末通过中石化易捷小程序充值，使用微信绑定的建行储蓄卡、信用卡，充值满200元分别立减8元、10元，满500元分别立减24元、30元。储蓄卡与信用卡优惠可分别享受一次，每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此外，建行青海分行还配套推出多款低消费的贷款以及购车福利，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的资金需求。
0: 6月16号，道湖茶公路黑马河至大水桥段公路改建工程建成通车，标志着道淌河经青海湖至茶卡公路实现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
1: 道湖茶公路改建项目全长168.8公里，针对原有公路等级偏低、旅游旺季易拥堵等痛点，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道淌河至大水桥道路的一段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进行升级改造，路基拓宽至18.5米，行车时间缩短约30%。同时，在公路沿线增设4处服务区、13处停车港湾及2处交旅融合观景驿站，并配套建设142个充电桩停车位，打造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交通旅游形象窗口，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0: 项目地处青海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建设团队始终坚持地质选线、地形选线、环水保选线，主动绕壁生态敏感区，老路利用率达98%，同时优化野生动物通道及保障正常迁徙。
1: 面对旅游旺季的大客流，公路在改建中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2-3维高精地图级数字孪生框架，通过雷式融合技术，道路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构建起一张网出行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人车路的深度协同。智慧平台投用后，沿线信息大屏可动态发布景区客流、车位余量及天气提示等便民资讯，有效打通了交通与文旅的数据壁垒，显著提升了高峰期的通行效能与安全管控水平。
0: 道湖茶公路的全线贯通，将加速优质生态资源向绿色发展优势转化，有力带动区域生态旅游与高原特色农牧业提档升级，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协同共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

0: 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你看，这是我特意跟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0: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0: 这么神啊？
2: 原价800-80，今天380-80。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4: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听党的声音，说百姓冷暖。关注时事新闻，网罗热点资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7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省学生联合会主办的第15届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经过各参赛团队的激烈角逐，本次省级决赛共评选出一等奖14个、二等奖11个、三等奖5个。
5: 本届大赛紧密围绕青海省15期间各项战略部署，聚焦青年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服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赛设置了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 现代服务与社会治理、国际交流合作8个赛道，赛事从今年4月启动以来得到全省高校青年学子的积极响应，期间共收到165件作品参赛，3500多名学生和指导教师踊跃参与。经资格审核、校赛推报、省级线上复赛评审，12所高校的89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
7: 依据各高校在省级决赛中的团体总分排名，此次竞赛还评选出第15届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挑战杯和优胜杯。共青团青海省委将依托挑战杯竞赛载体，持续擦亮赛事品牌，不断提升办赛实效，注重调动高校依托优势学科领域，分层分类培育更多优质创业项目和创新创业人才，推动更多创业项目转化落地。
5: 记者从6月18号召开的第2届青海青塘农业银行杯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新闻通气会了解到，西宁国际徒步大会将于6月27号举行，赛事在首届基础上实现全方位升级。
0: 本次活动围绕国际标准、服务保障、本土特色、惠民参与四大方向提质，赛事严格对标国际徒步联盟考核规范，优化线路布局，完善沿途标识、补给站点配备，升级医疗、应急、交通、志愿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守牢安全底线，深度融合合欢文化、2200米高原康养与绿色生态资源，丰富配套文体活动，拓宽报名渠道，简化参与流程，推动赛事全民共享。
1: 徒步大会依托西宁2200米黄金海拔康养优势、河黄文化独居底蕴和西宁市城北区生态文旅资源，科学规划多条差异化徒步旅游线路，兼顾专业性、欣赏性和全民参与性，结合不同年龄段需求，赛事敲定3公里亲子、5公里欢乐、10公里健康3条徒步线路，经多方实地的勘探优化，兼顾通行安全与景观特色。
0: 截至目前，合作签约、线路规划、物资筹备、点位布设等基础性工作稳步落地，各项筹备工作现已进入精细化的冲刺阶段。
1: 又是一年中考季，也是端午佳节时，全市城管环卫部门聚焦宜居宜游城市建设，以常态化打造洁净城市为抓手，以端午节市容环境整治和中考服务保障为核心，精准施策、精细管控、温情服务，全方位提升市容环境品质和城市服务水平。
0: 全市深入开展城市清洗精细保洁行动，对中考考点周边、商业街区周边等主次干道、城市家具、围栏围挡开展无死角保洁，动员1600多家沿街商户开展立面清洁，实现路面清洁、设施清新、市容精美的良好效果。联合公安、交通、市监等职能部门，对扎哈公路沿线、塔尔寺景区、云上群家露营基地等社旅重点区域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清理乱堆乱放120处，乱梯乱画190处，清除违规广告牌32个，占道经营156处，市容风貌提质提档。
1: 为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持续实施占道经营柔性管控模式，针对箱包、彩绳等民族商品热销热潮，划定临时售卖点位，引导箱包摊贩规范经营，积极释放便民资源，协调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共享停车位3199个，便民立式游客的出行。端午节前夕，安装完成160块雪豹形象的公厕指引牌，如厕体验持续提升。
0: 同时，西宁市创新打造城市治理微枢纽，统筹推进火车站广场功能复合型服务驿站及黄光十字、新千、万达3处城市管理会客厅建设，构建1+3全域服务阵地体系，为游客出行提供歇脚休息、饮水充电、行李寄存、路线指引、文旅咨询等服务，累计暖心服务游客3.8万人次。
1: 近日，西宁市城东区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端午暖心慰问系列活动。
0: 活动采用主会场深度服务加全程延伸覆盖的模式，确保关怀传递无死角。活动主会场打造了以家为核心理念的互动场景，邀请劳动模范与一线劳动者同包粽子，促膝交流，用节日氛围浸润人心，在情感共鸣中厚植各族劳动者同心同行的思想根基。同心话家宴环节备好暖心粽与青海特色茶点，大家围坐共话家常，在粽香茶香中拉近彼此距离。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性，活动设置情绪疗愈专区，通过解压运动、吃瓜大赛等趣味项目让大家释放压力，参与者可赢取雨伞、

0: 艾草锤等食用礼品。随后的平安礼包发放环节，工作人员逐一发放定制的急救包与端午粽礼包，同步讲解工会普惠服务、安全生产、维权权益以及金融反诈等内容，做实常态化服务，当好新就业群体的娘家人。
1: 为覆盖无法到场的一线劳动者，城东区城市侠客江湖救急网络品牌特别推出粽子侠全程快闪送暖行动，6月16号到18号，到场骑手化身粽子侠，把暖心粽送到各快递网点、外卖站点，将关爱传递一线的职工身边。
0: 粽叶飘香，端午将至，各种口味粽子摆上餐桌，浓郁风味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守护市民节日饮食安全，目前西宁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
1: 科学选购，严把入口安全关。端午选购粽子有讲究，预包装粽和新鲜粽识别标准各不相同，牢记以下的挑选技巧，避免变质隐患。预包装粽子请在正规渠道购买，仔细检查包装，不购买破损漏气胀带的产品，核对名称、日期、保质期、生产资质等标签信息，拒绝购买标识不全、过期可疑食品。新鲜粽子优选粽叶色泽自然、粽体紧实完整、无霉斑漏米、无异味的产品，出现酸味等异常即为变质，请勿食用。
0: 规范自制，严控加工储存环节，自家包粽存放、二次加热同样暗藏食品安全风险，要做好食材的处理、蒸煮、储存三步，就会吃得更安心。食材处理干净卫生，选用新鲜无霉变原料，干粽叶充分浸泡清洗煮沸，糯米豆类浸泡不超过4小时，肉馅腌制后冷藏保存，加工全程清洗到位，严格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粽子务必煮熟煮透，建议小火慢炖或高压蒸煮，水沸后持续加热不少于1小时，确保粽体中心温度达到75摄氏度以上，彻底杀灭致病菌。储存复热规范到位，剩余粽子及时低温冷藏或冷冻保存，再次食用需要彻底加热煮沸15分钟以上，出现霉变、发黏、异味等要立即丢弃。
1: 粽子虽好，切莫贪多。粽子软糯香甜，但糯米粘性大，不易消化，极易滋生细菌。严控食用时段，在粽子的水分、淀粉分量高，容易变质。常温保存不超过2天，冷藏3天内，冷冻1周内吃完，尽量现吃现做。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空腹吃粽，减少胃肠刺激。建议搭配蔬菜、清汤等均衡饮食，睡前不食用，防止积食消化不良。特殊人群谨慎食用，糖尿病患者慎食甜粽，优选杂粮粽，老人、儿童及肠胃较弱的少吃，不吃冷粽或隔夜粽。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少吃高盐、高脂肉粽以及蛋黄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西宁广场上艾草飘香，粽叶芬芳，西海2261合欢文化大集迎来了一场热闹有趣的端午文化盛宴。浓情端午一初心，文明使命担使命。2026年城西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
1: 随着振奋人心的鼓点响起，开场表演鼓舞端阳，瞬间将观众带回到了汨罗江畔的千年追思之中。第一篇章《追思千年家国端阳》随后精彩上演，服饰情景秀《大唐夜宴》璀璨华美，重现盛世风韵，歌舞小镇烟雨婉约清丽，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柔美画卷，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0: 紧接着第二篇章民俗端午粽香西区，以明月合奏、赛龙夺景和舞蹈明月双牙，展现了端午竞渡的昂扬精神与侠骨柔情。舞台之下，端午民俗沉浸体验集市人头攒动，手工制作香囊、研磨香牌、编织艾草花束等传统技艺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体验。市民张女士表示，带着孩子来亲手做一个香囊，比只看节目更有意义，这才是过节该有的仪式感。
1: 与此同时，文明同行清朗西区也开启了传统节日篇章，由

0: 志愿者、学生和居民代表共同发出的网络文明倡议掷地有声，呼吁广大网民共建清朗网络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特别设置了兼具趣味与温度的互动环节。在网络文明宣传互动区，市民可以通过参与网络文明知识翻翻乐答题，赢取精美的香囊、五彩绳和粽子挂件，寓教于乐。广场上憨态可掬的粽仔人偶穿梭游街，在派发端午康康安康的盲袋，成为孩童竞相合影的明星。
1: 据了解，2026年城西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不仅通过歌舞民俗巡游等形式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结合网络文明倡议与暖心助考环节，让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温暖文明的光芒，也为河湟文化大集赋予了更加特别的意义。
0: 6月18号10时，黄中区康川街道和谐苑广场弥漫着沙枣花的清香，熙熙攘攘的人群让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活力。由市委文明办、黄中区委文明办、黄中区委统战部联合主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这里火热举行，一场可观可感可参与可带走的端午文化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1: 广场中央的集中展示区被围得水泄不通，上万件清秀荷包错落有致地悬垂于展示架上，憨态可掬的生肖动物、寓意吉祥的石榴葫芦、清新脱俗的莲花图案，件件绣品针脚灵秀，色彩斑斓。市民王女士举着手机拍个不停，并且说道，这些荷包比橱窗里的还要精致，传统手艺真是绝了。更热闹的是非遗手作体验区，老师傅们正在手把手教年轻人穿针引线。他们表示，选线呢要配备端午的艾草绿，收针呢要藏在针脚里。张琴第一次拿起绣花针，缝了拆，拆了缝，终于做成了一个小粽子荷包。她擦着汗笑道，并说，以前觉得非遗高不可攀，今天才知道每一针都不简单，这手艺得传下去。
0: 随着一曲欢快的民族舞蹈文艺演出正式开场，河湟花儿联唱、传统乐器合奏、地方曲艺轮番登场，演员们身着节日盛装，歌声嘹亮，舞步翩跹，台下的老人们跟着熟悉的曲调轻轻哼唱，年轻人则举着手机直播，这现场比电视里还带劲，尝尝我们的夏季草莓，甜得很。特产消费集市上，老板们忙得不可开交，黄中冷凉蔬菜、粉条、土鸡蛋等特色农产品摊位前、花枣、沙枣花摊前更是排起长队。端午为啥挂艾草？民族团结知识知多少？香包在黄中为啥叫荷包？互动区域同样热闹不减，趣味问答、手作打卡等游戏吸引着市民踊跃参与。
1: 据了解，此次活动采用非遗加文化加消费融合模式，不仅是一场民俗盛宴，更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促进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
0: 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1号期间，我省东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京南地区降水频繁。6月21号，东北部及京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大柴旦镇区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有利于救援工作有序开展。
1: 6月19号，西宁、海东、海南北部、海北、黄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0.1毫米到15毫米。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或阵雨，降水量0.1毫米到20毫米。其中，果洛中南部及称多、囊谦、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0毫米。大柴旦镇区及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0: 6月20号，西宁、海东、海南北部、海北、黄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0.1毫米到10毫米。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或阵雨，降水量0.1毫米到20毫米。其中，海南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玉树市称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0毫米。大柴旦镇区及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6月21号，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降水量0.1毫米到30毫米。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果洛南部、黄南及天峻、乌兰、玉树市、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0毫米。黄中、互助、化龙的部分地区有大雨，降水量25毫米到30毫米。大柴旦镇区有小雨，降水量0.1毫米到5毫米。
0: 气象专家提醒，端午期间东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青南地区降水频繁，需防范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午后东北部及青南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及雷电天气，正值虫草采挖季和农牧业生产关键期，需要做好防雹与雷电防护工作。大柴旦镇区天气总体平稳，有利于救援工作推进。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出行参考。首先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刀塔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1昭汶高速的宁大路段，距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雅同路段，龙雾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那么 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施工截止时间呢是到6月30日。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截止时期呢是到7月16日。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养护路段，主持人。
0: 再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了解施工养护路段。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13侧磨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线的星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文苑县铁脉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崖山路段呢，因这个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大幅通行。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5耆那县的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多县歇武镇路段改造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

0: 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6月19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祁连、门源、钢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互助、平安、循化、天峻、共和、称多、智多、达日、九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局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阴雨转小雨，9度到23度，并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转小雨，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7: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7: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6: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7: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6: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7: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8: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5: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

0: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主帅，我们找到少帅了。
2: 圣人，圣人，
3: 爹，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2: 爹来晚了，
3: 爹，别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2: 圣人，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3: 爹，儿疼，儿疼。
2: 圣人，圣人，圣人，你客死异乡，我怎么和你娘交代呀？

0: 刘铭传弃基隆保护委，取得了著名的护卫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收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绝不能。
1: 司令，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病逝。

0: 太后，老臣以为刘铭传抗旨不遵，罪不可赦呀。
1: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鉴，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2: 刘铭传一意孤行，太初一己，暗藏祸心，通谋不轨，此人难堪大任呐。
3: 太后不可轻信，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4: 好了，聒噪个没完。李中堂，
3: 臣在。
4: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3: 这

0: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1: 哎，
2: 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1: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藩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2: 老爷，喝茶。
1: 哦，谢夫人。
2: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哦，夫人请讲。
2: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圣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之理。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及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番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界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1: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番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2: 是，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抚番才是正统。
1: 抚番，
3: 老爷，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1: 哦，让他进来。
3: 这，李将军，
4: 请。
5: 李同恩参见爵帅。
1: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5: 哦，爵帅，前几日番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于守信于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民。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1: 梁大人是否知晓？
5: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于守信为何反应如此激烈？
5: 这
1: 说呀。
5: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1: 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5: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1: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5: 这，属下告退。
1: 哼，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惯了。
2: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1: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2: 哦，
1: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

0: 番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1: 那老爷想清楚了？
0: 嗯，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就从釜番开始吧。

0: 什么祸？
1: 塞下，巡抚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
0: 我们没有出头，不去抢怎么办？总不能饿死。
1: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0: 哼，我杀的是官府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1: 你杀了官府的人，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0: 我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0: 下山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1: 哎呀，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能信吗？
0: 我不管呐、啊，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1: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2: 塞下，塞下，塞下，巡抚大人刘明传来了。
0: 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你讲，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2: 就带了一个人，女人。啊？
0: 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2: 是，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
1: 啊？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0: 哎呀，莱雅，你不要气呀、啊！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3: 刘大人到了，
1: 巡抚大人，夫人，这边请。
4: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5: 莱雅姑娘，哎，我们见过。
1: 巡抚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塞下，恩人来了。
0: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1: 塞下，你
4: 莱雅，莱雅，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0: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属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5: 塞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啊？啊，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
4: 啊，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嗯嗯，
1: 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巡抚大人。
0: 莱雅，小心铁针蜜里面有毒。
1: 按我说的去做。
0: 你，哎，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升宝鼓酒。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段呢？
1: 那我刘铭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台郎。台郎不能当医良，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嘿，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2: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
3: 邢勇大人，夫人，我们听懂了。
4: 五雷也听懂了。
5: 哎呀，你们！哎，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3: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缝上你的嘴！
5: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3: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山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1: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铭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番，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台郎。
6: 劝君切莫去台郎。

0: 刘铭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2: 谨遵全帅训诫。
1: 李同恩，
3: 我将在。
1: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3: 末将领命。
4: 决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1: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4: 决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1: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4: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又没有进我的腰包。
1: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4: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来人，
3: 在，
1: 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3: 住！
4: 放给我！放给我！
3: 老实点！
4: 刘铭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1: 于守信，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3: 住！
4: 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朝廷命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决帅，决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1: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铭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5: 于守信，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4: 梁大人，梁大人，
5: 刘铭传，呸，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1: 走。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
6: 决帅于守信以按律斩杀。
1: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3: 末将在。
1: 台湾孤悬海外，如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 你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3: 这
1: 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
7: Hello，Hello， 见到你们很高兴。
8: 洋人，
3: 就是
8: 对啊，怎么是洋人？
9: 什么洋人？
3: 叫洋人训练我们队，
8: 就是啊。
1: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3: 雪帅，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1: 我刘铭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四集。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嗯，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湘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空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嗯，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3: 嗯，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台湾有铁路了，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5: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6: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7: 夜不能寐呀。
6: 我去熬药，来芽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
7: 啊，不用，我这是心病。

0: 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
1: 哎，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中饱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物，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0: 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
1: 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议。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留任，我刘铭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
0: 老爷，
1: 我不留任了，我要辞官还乡。
0: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千山。
1: 嗯，
0: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1: 啊，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0: 这
1: 啊，
0: 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带回老家。
1: 什么？
0: 盛云。盛云的遗骨。
1: 盛云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0: 老爷，你太狠心了。
1: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荒。

0: 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我一定会用心看顾。玄武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学堂，我会被苦死了。景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孩子。
1: 不哭啊，不哭！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2: 刘大人呐，学会了种粮食哦。我再也不杀人呆狼了。
0: 好，在下。
2: 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的。
0: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2: 对，
0: 撤！啊，是我的白马来了。吁！
3: 学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0: 好，夫人，收好。
1: 老爷，
0: 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1: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
3: 去，爵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啊，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0: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
4: 大人，
0: 都回去吧，别送了。
4: 巡抚大人一路平安了。
2: 口黄旗，为你送行。

0: 自我登台湾岛六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
1: 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六年，娶得我这老妻呢也比您大六岁。
0: 是啊，从军如是后，六次荣升，六次贬退，六次辞官，六次返乡，但教台湾固若金汤，刘某何惜顶上花翎。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前山呐，我刘六麻子要回来了。国际子白盘，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哼，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0: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两层楼高了。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
1: 可是刘老为的镇宅之宝啊！你护着国际紫白盘，我呢就惦记着这棵树。这是中法之战胜利后朝廷赐给你的，已经习惯了肥西的水土了。哎，你说稀奇吧？一棵大树。
0: 分成一大一小两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啊，哎，
1: 你这是又想台湾了？
0: 魂牵梦绕啊！
2: 老爷，白马，白马的，白马怎么了？白马走起，嘶鸣几声，倒地身亡啊！啊！哎，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国际紫白盘也有响动。
1: 不祥之兆啊！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夫人，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哦，什么信？啊，是李同恩来的信。昨儿天晚了。
2: 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
1: 是。哎呀，这黄鼠狼下豆鼠子，
2: 一辈不如一辈，总是战败割地赔偿。信上还说了什么？
1: 信上说，甲午海战。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
2: 哎呀，快说呀！
1: 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2: 什么？
1: 老爷。
2: 北马，北马，老爷，小心！北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啊，不，
1: 老爷，你吐血了。啊！
2: 台湾岛是我们的，还我台湾，还我台湾。

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际紫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国际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日月。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

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博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

0: 很忙碌，但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2: 我们都说金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3: 我们组队到现在六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3: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4: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3: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5: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6: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7: 给我们个惊喜的。
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

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木里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我们每周的一三五的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朋友们，仲夏端午，福满朝夕，高原风清，粽香满堂。今天呢又到端午节了，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四季平安。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要带大家哈来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继续来带大家走进冈察县。那么冈察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黄鱼的观鱼点啊，同时呢最近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这个黄鱼观鱼季。那么黄鱼是我们青海湖的特有鱼类，在鱼类当中呢是属于鲤科啊。从外形当中看呢，它们的体型啊近似纺锤，头部扁圆，背部呢是呈灰褐色或者是黄褐色，腹部呢是呈灰白色或者是淡黄色。比较特别的是呢，它们是浑身光溜溜的，没有鳞片啊，所以它们的学名也叫做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五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黄鱼洄游的好季节啊，成千上万即将产卵的黄鱼呢，都会在青海湖周边的淡水河流当中集结，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那么作为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啊，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裸鲤，它呢生于咸水啊，长于咸水啊，生于咸水，长于咸水，但是它却必须奔赴这个淡水河道去产卵。每一年呢，有亿万尾黄鱼啊，告别辽阔的湖域，啊，不惧湍急的水流，不畏前路的艰险，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开启一场义无反顾的生命奔赴。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原生灵啊，青海湖黄鱼。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它的一些冷知识。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嘞，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第一道题，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呢，民间啊也俗称它为是无鳞鱼啊，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青海湖裸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青海湖裸鲤啊，民间呢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

好，感谢张一鸣关注啊。好，感谢大家点赞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可以来搜索一下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青海湖裸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裸鲤啊，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了，看到我们朋友们基本上选的都是 B 啊，觉得是假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青海湖裸鲤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裸鲤啊，在我们民间啊，我们青海的朋友都称它为是无鳞鱼啊，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在那遥远的地，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们朋友们基本都选的 B 是吧，觉得是假的。哎，这个题干有点太绝对了是不是啊，没有一点鳞片，全身没有一点鳞片吗？它作为一个鲤鱼是不是、啊、作为鲤鱼类的，确实啊，它并不是。

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的啊。正确答案是 B 哈。青海湖裸鲤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它只是绝大部分的鳞片退化消失了啊，仅留存了两处特有的鳞片群。那两处特有的部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肩区小片鳞啊，什么地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胸鳍的根部上方还有侧线的下方有可能3到4行的细碎的不规则的残留的小鳞啊，然后肉眼是能够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臀鳞啊，臀鳞非常明显，像肛门啊，这个臀鳍左右两侧都有一整列的粗大坚硬的鳞片，鳞片呢一直向前延伸到这个腹鳍的根部，这是黄鱼最容易看清的鳞片，也是裂腹鱼类标志性的特征啊。那么除此之外呢，鱼身的背部啊、腹部两侧的躯干都是光滑无鳞的。所以为什么叫它无鳞鱼呢？是因为它其实看起来整个躯干啊，确实是没有鳞片的。跟在他身旁。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每天看着他。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啊没有鳞片，那么到底是什么在保护它的这个皮肤呢？对不对？它的这个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我愿青海湖裸鲤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不断紧紧搭在我身。青海湖裸鲤呢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是粘液， B 呢是硬皮啊，一块小的硬皮， C 呢是角质壳， D 是细绒毛。在我身。青海湖裸鲤呢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端午节哈，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啊，今天大家都在做了哪些准备为这个节日庆祝啊，都在做了哪些活动呢？来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设置了一个点歌的环节，那稍后呢我们答完题之后呢可以来为大家播放大家想听的歌曲。因为呢就是今天也是端午节嘛，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给咱们的家人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呢点播一首歌曲，或者是送上祝福啊，也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或者说也是挺复古的一个祝福行为哈。好了，来看到我们朋友选了 A 粘液。青海湖裸鲤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啊，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然后看到过我们青海湖裸鲤。5到8月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观鱼季哈，可以大家来到我们青海省啊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实地看一下我们这种高原的精灵啊，高原生物青海湖裸鲤。那么他们在5到8月的时候呢溯游而上啊，然后呢去到这个淡水湖产卵，也会形成一种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冈察，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感受一下这样的生态奇观。青海湖裸鲤呢它是没有鳞片啊，就是整体躯干是没有鳞片的，只有个别的地方有少量的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请作答。青海湖裸鲤啊表面没有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记得皮鞭不断紧紧搭在我身上，搭在我身上。
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采集到的我们冈察县这个鱼鸟共生的这样一个画面，尤其是啊黄鱼溯游而上哈，在河里面啊，这个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裸鲤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选的都是 A 啊，粘液，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这个青海湖裸鲤的鱼身背部、腹部两侧躯干都是光滑没有鳞片的，所以呢它主要是靠厚重的粘液来保护皮肤啊，调节湖水的这个盐碱渗透压。那厚实滑腻的粘液呢也可以隔绝湖水的盐分啊，抵御细菌啊或者说划伤啊，这个是我们裸鲤的唯一的一个保护层哈。

0: 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哎，我们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的保护野生动物呢？
1: 留恋你着，
0: 青海湖罗鲤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我们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的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
1: 红太阳，
0: 那有这个来的比较晚的朋友们哈，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这个电话连线答对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就一道题好不好？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给你拿回家哈。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大家的选项，青海湖罗鲤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知不知道这个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啊，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
1: 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
0: 好，选了 B 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恭喜答对啊。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青海湖罗鲤啊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像这个捕捞啊、买卖啊、食用啊都是触犯法律的。好，欢迎我们韵凡啊，一个笑脸啊，无言的结局来到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
1: 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
0: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青海湖罗鲤呢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啊，这个性成熟的时期呢也比较长。那么它的体重要达到啊，就比如说要长一斤的话呢，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1: 在我身，
0: 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的青海湖罗鲤啊生长速度极其的缓慢，那么它的体重啊要长到一斤啊，就是长一斤肉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青海湖罗鲤的生长速度呢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如果说要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罗鲤的生长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要是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好，来看到朋友们选了 C。

哦，裸鲤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它的体重要达到1斤的话呢，至少需要8到10年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大家都答对了。好像晚上明媚的夜，有些朋友说，哎，我刚来呀，我来晚了怎么办？我前面的题我也没答上呀。没关系啊，大家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跟邓布良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不好？

0: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
1: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
0: 来，请问我们青海湖罗里啊，在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啊，以下哪一个是？不会出现的行为，以下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A 啊，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结队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省特有的啊，这个水生生物就是青海湖罗里了。关于青海湖罗里呢，大家也知道它是我们这个青海湖啊特有的这个生态物种。那么到了五到八月呢，也是黄鱼洄游的这个时节啊。那么他们也会从这个青海湖这个溯游而上啊，游到这个上游的淡水河当中呢来去进行产卵。那么请问这个罗里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有哪些呢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的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的深处去产卵。直播间们有多少的朋友是去过我们青海湖的啊？有见到过青海湖罗里的，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去到过我们青海湖，然后见到过我们青海湖罗里的朋友们，可以来扣个一啊。那么青海湖罗里呢，在洄游的途中啊，不会出现的行为是啊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呢是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呢是成群结队聚集在这个河道浅水区 ，D 呢是游回青海湖深处去产卵。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哈？欢迎大家来作答。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
1: 那粉红的笑脸。
0: 好了，这道题正确答案啊。
1: 好像红太阳。
0: 来看我们朋友选了 D。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是不会的啊，没错啊，没错。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它的产卵的全过程会在淡水河道完成啊，产完卵啊，然后呢，青鱼才会返回这个咸水湖啊，不会在湖内进行繁殖啊，因为我们青海湖是咸水湖啊，这里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啊幼崽去生存的。就是没办法啊，鱼卵是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的。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那我们知道呢，青海湖罗里啊，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你们知不知道它的天敌主要是谁呢？
1: 眼睛和它美丽惊变的一
0: 啊，青海湖罗里呢是这个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么请问它的主要的天敌是谁，你知道吗？

我们的选项啊 A 老鹰， B 呢是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罗里啊，青海湖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天然的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啊特有的这个水生物种，就是青海湖罗里了，它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物种啊。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青海湖罗里它主要的天然的天敌是谁呢？啊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 C 啊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

0: 青海湖罗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天然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鸬鹚等水鸟， C 呢是猫头鹰， D 呢是雪豹。好嘞，感谢金龙为我们点赞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当中啊，因为今天的题目其实并不难哦。来看到朋友选了 B， 棕头鸬鹚。
1: 好像红太阳。
0: 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棕头鸬鹚这些水鸟。
1: 上明媚的
0: 啊，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这个天敌就是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因为洄游的时候呢，这个河道啊，它是属于浅水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水鸟呢就开始啊聚集来去捕食幼鱼和成鱼啊，所以说它们是罗里最主要的自然天敌。然后你在这里，你就会看到河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鱼，然后天上是密密麻麻的鸟啊，就是鱼鸟共生的画面就具象化了。好嘞，朋友们，那关于青海湖罗里的话题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自治州冈察县，一起去认识一下我们那个非常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生物啊，黄鱼。怎么说既熟悉又陌生呢？我们青藏高原的，我们青海的朋友对于黄鱼那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啊，从小到大啊，是吧，都见过，然后呢甚至也都有跟他有过亲密接触，是吧，可能目前没有了哈，小的时候确实有接触过。那么但是呢，对于黄鱼你的了解有多少呢？可能很多关于它的知识啊，其实你是并不清楚的啊，有非常多的冷知识来分享到大家。所以呢，你可能知道青海湖黄鱼，但是关于它的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高原生物青海湖裸鲤。小白啊，这个马上都中考了啊，这个今天是有时间来互动了是吗？今天我们出来浪山啊，谁懂到了河滩洗土豆的时候没带刀，我捡了一个还算可以的石头 cos 古人。那思维挺跳跃，挺跳跃的，四个土豆整整削了我半个小时。和它美丽，就直接拿石头啊，然后来削土豆是吗？那你有没有钻木取火呢？我们海河边啊，就是找点那种锋利的这个石头啊，还是挺方便的，能找到哈。就地取材啊，也是给你点个赞。好嘞，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安康啊，阖家幸福。每逢端午佳节呢，我们家家户户啊都少不了吃粽子啊。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就是为什么粽子都是带角的呢？很多人啊从小到大认为啊，粽子的形状是咱们老一辈人啊随便捏出来的花样，好像没什么讲究啊。其实呢，粽子的造型是力学和美学的完美体现啊，它的每一处棱角，每一次折页，其实也都藏着我们古人的智慧和巧思。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还来请问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粽子是有棱有角的呢？A， 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啊，它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粽叶的肌理。B 啊，就是这样折啊，折成角的话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啊，熟度一致。C 呢，是折成三角或者四角，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的话呢，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请问啊，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 ？A 啊，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是顺着叶脉的走向，这个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B 啊，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要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它为什么不是圆的啊？它为什么不是方的？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顺着叶脉走向，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状。B 这样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呢是堆叠稳定，方便存储烹煮啊。Hello， 端午安康啊。B C 吧，觉得是熊熊出没。B C A B C D， 小白 A B C D， 面面羊 A B C D。今天是端午节啊，咱们家家户户应该都吃到粽子了。哎，那么为什么这个粽子它是有棱有角的呢？ 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
比较贴合这个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 B 啊，因为这样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 C 呢是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 D 啊，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存储和烹煮。在我身选了 ABCD 了，我是熊同学。 Hello， 小白说我现在很无助啊，刚把所有的锅支起来，结果山里下雨了啊。今天下雨了吗？外面你在哪个山里？咱所在的是一片位置吗？今天有浪山的朋友啊，浪山的朋友，刚刚我们小白说他去浪山了，结果现在刚把锅支起来啊，外面开始下雨了。刚才还效仿古人啊，拿这个石头片啊，片状的石头在那削土豆来着。也就是说现在锅刚支起来，火刚架起来，土豆刚削好，然后下雨了是吗？咱出去带个帐篷行不行？出去不带帐篷吗？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BCD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全选 ABCD 啊，恭喜大家。谁叫我回家吃饭？有人叫我回家吃饭。好嘞，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物种啊，就是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六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青海湖裸鲤啊溯游而上啊回游的这个季节。那么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到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到这个观鱼点啊，去看到这一盛况啊，就是黄鱼洄游的这个生态奇观。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也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那其实呢，在那个没有防腐剂的古代啊，粽叶呢既是端午保存熟食的天然好物啊，这个呢也决定了粽子它的一个基础造型。首先呢，它具备两大优势啊，就是首先粽叶含有天然的抗菌物质啊，端午的时候呢，你想已经是初夏了啊，就除去我们青海，除了我们青海以外，其他地方都是高温，对吧？气温偏高，食物呢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啊。这个严实包裹的粽叶呢，可以延缓糯米和这个馅料的腐坏啊，也解决了高温之下呢熟食存放的难题。同时呢，粽叶的表层也有细腻的这个天然的蜡质啊，蒸煮的时候呢，哎，就能隔开这个废水和糯米，防止米粒儿吸水软烂破皮儿粘连。煮出来的粽子可以说是外形完好，米粒儿清爽，剥开的话呢也非常的省事儿。那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个粽子给它包成三角形或者是四角形呢？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就是关键的一点，因为粽叶它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植物结构啊，我们包粽的粽叶呢通常都是南方的箬叶和北方的芦苇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平行纵向的叶脉，这就让粽叶呢拥有了一个这个双面的韧性啊，顺着叶脉纵向弯折，粽叶呢柔韧坚固，反复折叠的话呢也不容易开裂破损。如果是逆着叶脉扭转，大幅度的曲面弯折的话呢，叶片的受力不均啊就会直接撕裂啊，就没办法使用了。如果说要包成一个圆形的糯米团啊，那么就要将这个粽叶多处逆着叶脉的曲面去扭转，这样的话就会撑破一个这个叶片啊。像三角四角这种有棱的造型的话呢，你的折痕都是顺着这个叶脉的走向的，它可以充分的发挥这个粽叶的韧性啊，就不会被破损啊，这个是比较贴合叶片的肌理的形态啊。再加上呢，你想这个粽叶它基本都是细长的条形啊，这个长宽比例固定，天然适配规整的棱角折叠结构。美丽动人的眼啊，我们有朋友说没有棱角就是饭团了，美的眼，没错啊，所以是粽子，我们就是
特有的啊，这个是有角的，有棱有角的，要么三角的，要么四角的。但是三角的跟四角的哪个更好呢？哎，有人折的这个粽子啊，就是三角的，有人折的是四角的，到底哪个更好呢？这个粽子到底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折成四角的啊？这个有没有一个讲究啊？啊，有没有一个讲究说咱们这个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好，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请问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就是哪个更好啊，三角的更好还是四角的更好？我们来跟大家一个选项， A 三角的更好， B 四角的更好。粽子啊，有三角的有四角的啊，那么到底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小白啊，已经下雨了啊，赶紧去收拾吧，就别浪山了，就下大雨了还浪山啊。这个下大雨了，在这个野外啊，尤其是河道边，这个还是比较危险哈，请这个就赶紧撤离好不好？轻轻地在我身啊，今天咱们有朋友去浪山去了啊，浪山去了，然后说这会儿下大雨了。嗯，对，现在赶紧啊，就可以收拾收拾回去了啊，因为下雨还是比较危险的。好，这道题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其实呢，粽子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可能朋友觉得三角四角都一样啊，但其实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啊。粽子啊，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为什么呢？粽子呢，它最初是仿照牛角的造型来制作的啊，把它叫做角黍。后来呢，这个外形逐渐演变成近似正四面体的这样的形状。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三角粽、四角粽啊，本质它其实都是结构稳定的四面体。人们走过，只要它是四面体，它就是稳定的啊。都要回头留恋地上。第一呢，就是受热均匀，熟度一致。粽子呢，尖角收窄，整体呢小巧立体。蒸煮的时候呢，水汽可以全方位的包裹粽身啊，内外呢受热均匀，就不会出现外烂内生的情况。糯米呢也会比较入味儿啊，馅料呢也能熟透啊，口感是最佳的。还有第二点呢，就是索米索馅，蒸煮不散架啊。如果说你的粽子啊，只要是四面的，那就非常稳定了啊，绝对是可以锁死的。它能够啊，就是你压的实实的，是吧？里面是紧实的，然后呢，缝隙是均匀的。这个蒸煮的时候呢，糯米会吸水膨胀啊，这个棱角的空间刚好预留了一个膨胀的余量，这样呢，既能让糯米软糯入味，又不会撑破粽叶。反观随意揉捏的形状的话呢，这种就容易漏开啊，就容易这个散开。第三个，四面体的形状啊，可以就是堆叠比较稳定啊，方便储存和蒸煮。四面体呢，它拥有多重的对称结构啊，不管平放堆叠都能够稳稳贴贴，不滚动不歪斜。天看着它动人的眼，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啊比较难的一个手艺活啊，对我来说包粽子确实挺难的。所以我们了解了粽子造型的由来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粽子的挑选技巧和储存方法。如果说咱自己不会包的话，咱去买的时候要怎么挑这个粽子啊？怎么挑啊？首先，如果你要选这个礼盒装的粽子，市面上的礼盒款粽子呢，大多是这个方形啊，一般呢是存放于冷藏的冰柜啊。那么选购的时候呢，这个优先啊核对产品的生产日期啊，还有像这个保质期啊，再观察粽叶的状态，分辨新鲜度啊。优质新鲜的粽叶呢是鲜亮的这个嫩绿色啊，那么自带这种清雅竹叶的清香。如果说粽叶发暗，色泽杂乱啊，而且闻不到竹叶的香气，说明这个已经放久了啊，就不建议入手了啊，你就先闻一下，先闻一下。另外呢，传统的手工粽啊，大多是现包现卖的，挑选的时候呢，重点要查看一下粽叶、糯米和内馅三大部位。新鲜的粽叶呢，色泽翠绿饱满，变质陈旧粽叶就会泛黄发红啊，如果你看到粽叶泛黄发红，那就不要买了啊。
还有一些真空袋包装的，如果说真空袋有破损，袋这个袋子已经有点鼓胀了，这个绝对不能买了。那么买回来的粽子怎么来保存呢？啊，或者说自己包了很多。

多的粽子吃不完怎么来保存呢？首先第一个，先把粽子放到凉白开里面啊，浸泡一分钟，让粽叶表层呢附着水分啊，再装入保鲜袋密封严实，然后放进冷冻层存放。这种方法呢能够锁住糯米水分啊，复热之后呢口感依旧是软糯。第二个呢，就是冷冻的粽子啊，不建议直接水煮。水煮的话呢，会让粽香大量溶于水中啊，大幅的削弱本身的风味。隔水蒸制啊，能够牢牢的锁住馅料与粽叶的香气，这样的话呢，口感会更好。千年端午，文脉融于一卷粽叶，从馅料调配到捆扎蒸煮，每一道古法工序呢，都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也是守护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端午味道。但是呢，说到这儿，我们又要开始有一个这个比较矛盾的说法了啊，到底是咸粽好吃还是甜粽好吃呢？这道题啊，是永远的这个争议啊，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你是属于甜粽党还是咸粽党的？好嘞，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啊，都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的。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也有很多啊，像这个挂艾叶呀、杨柳啊。还有包括吃粽子呀，可能我们北方吃的甜粽比较多，还有吃这个地软的包子啊，地软菜的包子，地软也叫地皮菜啊，是生长在这个山中的一种野生的菌类。同时呢，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呢还要带香包，这个是青海人过端午的一个传统习俗啊，香包里面的香料佩戴在胸前啊，香气扑鼻。但是其实现在可能会做手工香包的人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都是通过购买，或者说我们就是系锁线啊，就是系五彩绳。每到了端午啊，我们青海的这个啊大大小小的啊街巷都会看到有卖这个五彩绳的啊，咱们男女老幼都要来上一个啊，寓意着呢就是一年的疾病啊，还有这种灾难啊，就飘得远远的。然后呢，你这个过完端午之后呢，就是带到农历的六月初六，然后把它剪下来丢在水里啊，就预示着把这个疾病灾难让它飘走。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插沙枣花啊，插沙枣花也是我们端午节青海人的一个习俗啊。这个因为沙枣花啊清香袭人啊，闻起来呢使人精神啊非常的振奋。还有包括我们端午节也会有一些高跷的表演啊。所以说每个地方可能有每个地方的一些文化吧，我们青海地区有独特的端午节文化，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尽情的去品美食啊，享受这种节日的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够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全部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有这个咩咩羊啊，小白，那欢迎呢大家来在一个月期间呢，前往星灿电影城哈，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一段

0: 在血雨之中寻求。
1: 那么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之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再次恭喜咩咩羊和小白。那么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啊，这个过期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兑换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因为如果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哟。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

0: 蝗虫。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26集，
7: 傅作义这个人总是退一步进两步，我看他这一次派代表来还不一定是真的有诚意呀。 他手头还有那么几十万军队嘛，退一步进两步也好，讨价还价也好，也属于正常啊。
6: 林彪说完不觉冷笑了一下。聂荣臻接着说，
7: 傅作义的代表马上就到了，中央指示我们按照6点意见谈，但我们又不能表现得太尖锐、太决断，依照林总司令之见，我们怎么谈比较好呢？
6: 林彪不紧不慢地回答，
7: 先磨一下底再说吧。我们早就给中央说过了，打我们是完全有把握的，那好，我们就先摸摸傅作义的底。
6: 聂荣臻说完，并且和林彪就具体方案说了研究之后，便静静地等待傅作义的代表的到来。
7: 此刻周北风和张东孙正坐在一辆大卡车上，烟尘滚滚地向着他们的目的地平津前线司令部驶来。
6: 前一天下午，周北风和张东孙在解放军作为前线指挥所的那个院子里等了大约2个小时之后，从门外进来了一位解放军干部，他把周北风和张东孙领上一辆吉普车之后，吉普车就朝着颐和园的方向疾驰而去。
7: 错了，这是去颐和园的方向啊，我们是去清河方向的。
6: 周北风见了赶紧提醒司机，那位干部听了立刻回头对周北风解释说，
8: 没错，我们上级指示先把你们送到西山那里啊。
6: 周北风一听便不再吱声了。 吉普车行驶了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在一座大院子门前停了下来。
7: 一下车，周北风惊讶地差点叫起来。原来，此刻站在院子门口迎接他们的，竟然是他的老相识程子华将军。
6: 程子华此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第二兵团的司令员。早在抗战初期，周北风就跟程子华有过多次交往。
7: 那时周北风任傅作义第七集团军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政治部主任，驻扎在晋陕交界处的柳林一带。中国共产党派曾三和程子华等到副部会谈抗日合作事宜，傅作义又派周北风回访延安，于是他们便多次打过交道。想不到时疏事易，现在却在这里见面了。
6: 要不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做梦，周北风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现实。他连忙跨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程子华的手。
7: 子华兄，真是让我意外呀，他乡遇故知啊，这是人生幸事啊。
6: 程子华此刻也紧紧地握着周北风的手。
7: 是啊，北风兄，见到你我也很高兴啊。
6: 程子华说着便跟张东孙打了招呼，道了辛苦。
7: 张东孙也是当时的名人，程子华早有耳闻。毛泽东在1948年4月给刘仁的一封信中，还专门让刘仁去邀请张东孙，让他与福定一、许德恒、吴晗和曾少伦等人一起作为解放区代表会议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6: 程子华知道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张东孙都很看重，于是经过周北风介绍之后，两个人便像老朋友一样显得无拘无束了。
7: 快请进吧，屋子里早已经给你们生起火了。
6: 程子华说着把周北风和张东孙两个人领进了屋子。
7: 屋子里生着一个火炉子，显得温暖如春。周北风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发现屋子里很整洁，显然是经过事先准备的。
6: 张东孙坐下伸了一下腰身，心有余悸地悄声对周北风说：
0: 哎呀，
7: 北风啊，咱们总算是过了鬼门关了。
6: 周北风听罢不禁会意地笑了。
7: 午饭是程子华为了招待他们特意准备的，因为是战争年代，即便像东北野战军这样打完了辽沈战役之后已经是全军首富的部队，也没有更多的好东西可以来招待他们，无非就是土豆、萝卜、猪肉、粉丝和大白菜之类。
6: 可是北京城内因为打仗而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就连张东孙这样知名的教授也一个多月没有沾上肉星了，所以这顿饭周北风和张东孙都吃得特别的开心。
7: 饭后几个人回到屋子里开始漫谈，不过这一次的漫谈并不是程子华随意安排的，而是他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为了这次正式谈判故意做的一次铺垫。
6: 谈到最后，程子华十分客气地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7: 哎，本来呀今天就准备送你们去总部，可是你看这时间也太晚了，还要绕北山脚下，路不好走啊。就委屈两位在这里住一夜吧，明天咱们一早就出发。 大概明天下午你们就能到达总部了。
6: 见程子华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周北风和张东孙都欣然表示同意。周北风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于是当天晚上在第二兵团司令部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7: 第二天一早，由程子华亲自安排，精选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并派兵团司令部的刘参谋带路。一行人坐上了一辆大卡车，从海淀朝东，烟尘滚滚地向平津前线司令部驶去。
6: 在周北风他们还没有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时候，程子华昨天与周北风和张东孙见面的情况便已经通过程子华派出的参谋详细地向前线司令部首长做了汇报。下午四点左右，一行人一路颠簸，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下车，周北风就见到了一位很面熟的人过来和他们打招呼。
9: 周先生，程先生，两位一路辛苦了。
6: 前来打招呼的人见周北风和张东孙有些懵懂，便赶紧提醒说，
9: 周先生，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李炳全呢，曾经在平民日报担任过采访部主任的那个。是你啊。
6: 周北风立刻想了起来，李炳全就是傅作义告诉过他的那个与崔在之第一次秘密出城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于是周北风笑了。
9: 想不到想不到，几天前你还是国民党，几天后就是共产党了。哎，也许呀，要不了几天我们都会变成共产党了。
6: 李炳全听完笑了。
9: 周先生，你看我们共产党啊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只要我们目标一致，就一定能走到一块去啊。
6: 李炳全说者无心，周北风却听者有意，于是他赶紧说，
9: 对，李先生说的对，我们一定能走到一块去，一定能，一定能啊。
6: 李炳全随后说，
9: 周先生，张先生，现在由我负责接待你们两位，我已经用电话向首长报告过你们来的消息了。这里是蓟县城东南的八里庄，总部离这里还有一段路程呢。
6: 在八里庄迎接和招待他们的还有东北野战军的参谋处长苏静和队列科长王朝刚等人，与上次崔在之来会谈时的接待人马几乎没有变化。李炳全把周北风和张东孙领进了一间事先生好火的房子，说，
9: 二位请先休息，首长一会儿就到。
6: 晚饭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了汽车声，正在用餐的周北风与张东孙听了不禁用眼睛互相询问着。就在这时，一位高挑个子的解放军领导健步走了进来。李炳全赶快介绍说，
9: 周先生，张先生，这位是聂荣臻将军。
6: 百闻不如一见，眼前这位一脸

0: 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的解放军华北军区的最高领导聂荣臻。周北峰和张东孙见了，赶紧起身行礼。聂荣臻连忙客气地说：“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两位正在用餐啊，啊，你们既然

0: 喊了起来。
1: 聂荣臻还是先和他们谈当前的全国形势和平津形势，而关于谈判的话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等谈到差不多的时候，聂荣臻站了起来。
0: 哦，你们路上也累了，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早点休息吧。啊，
1: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有力的铺垫。认不清形势是无法令谈判圆满成功的。中共方面的用意很清楚，那就是要你傅作义清醒。解放军从上到下对当前的形势都认识得很清楚，唯独你傅作义还存在着幻想。你傅作义如果不尽快放弃幻想，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谈判，其后果将无疑是十分可悲的。
0: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又乘车来到了八里庄。他先是和张东孙会谈，张东孙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又是此次谈判的第三者，与傅作义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所以从他这儿了解到的情况会更可靠。
1: 聂荣臻坐下来之后，开门见山地对张东孙说：“
0: 啊，张先生，以你之见，傅作义究竟是什么打算呢？是否真的要站到人民解放军这边来，还是继续想跟着蒋介石走，做蒋介石的殉葬品，或者还幻想着走第三条路呢？”
1: 张东孙思考了一下说：“
0: 据我的观察呀，傅作义是绝不能再打下去，也绝不敢再打下去了。原因就是啊，是他自己的嫡系主力已经被歼灭了，蒋介石现在又对他心怀猜忌，根本就没有指望。就是能指望上，傅作义也很清楚，蒋介石连自身都保不住，哪里还能救他呀？所以我看呢，他这一次应该是看清楚了。至于第三条路，以前的确曾经有人活动过，傅作义自己也曾经希望过。由于这种想法不切实际，我也曾经劝过他，所以现在看来他已经没有这样的打算了。”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张东孙接着说：“
0: 前不久啊，美国给傅作义一批武器弹药，可结果经过上海的时候被国民党国防部给换走了，而运到北平来的是一批破烂货。在南京会议上，老蒋曾经亲口说过让傅作义直接接受美元，可在背后却做出这种勾当。这次啊，傅作义十分不满，这也是傅作义对蒋介石进一步失去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又问：“
0: 张先生啊，傅作义现在是否还迷信自己有守城的经验，准备讨价还价呢？”
1: 张东孙听了连忙摇头：“
0: 不，此一时彼一时啊，共产党解放军也非其他的军阀军队，这一点傅作义是清楚的。再说啊，现在北平被围，城内的粮储是有限的，各种供给已经十分困难了。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他还能守多久啊？傅作义是个精明人，明摆着的死路他是不会走的。我看啊，傅作义现在无非是想要点面子下台，我们称之为光荣的移交啊。依我来看，傅作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部队不要用投降或者在城里缴械的方式解决， 而是出城，和平的整编的方式解决。这也是傅作义光荣移交的主要内容吧。
1: 聂荣臻听完不免冷笑了。
0: 出城整编，傅作义能够命令蒋介石的中央军出城？
1: 张东孙听了立刻回答，
2: 我们谈过这件事情啊。
0: 傅作义说，蒋系部队中的许多中下级军官都是他的人，他可以控制这些部队，如果中央军中间真有违抗的，傅作义说他有办法予以解决呀。
1: 和张东孙谈过之后，聂荣臻的心里渐渐有了底。吃过午饭，他做了简单的思考之后，又和周北峰做了单独的交谈。聂荣臻热情地对周北峰说，
3: 周先生啊，你的情况我了解。1946年，你曾经代表傅先生在张家口和我们进行了三人小组会谈，因为那时候傅先生和我们会谈是个骗局，所以我们没有和你见面。后来你就到兴县去见贺老总了。这次你来得很好啊，我们也算是补了那一次没有见面的遗憾。我们欢迎你到解放军方面来会谈呢。
1: 聂荣臻说完，周北峰笑着点点头回答，
0: 是啊是啊，那一年没有见到您也是我的遗憾，这次就算是把那次的遗憾给挽回了。
1: 周北峰说完开心地笑了，聂荣臻也笑了。而后聂荣臻直截了当地问周北峰，
0: 周先生啊，你看傅作义这次有诚意吗？
1: 周北峰迟疑了一下，认真地回答，
0: 依我看呢，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所提出的条件。
1: 聂荣臻听了立刻回答，
0: 条件很简单，就是让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谈傅先生所辖的全部部队和地区呢？
1: 周北峰回答，
0: 我是奉命来谈全面解决的问题的，包括平、津、唐、绥的问题。傅先生的意思是一揽子解决。
1: 聂荣臻点了点头，而后突然问，
0: 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犹斗，想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啊？
1: 周北峰愣了一下回答道，
0: 我看啊，傅先生这次叫我出城，他是完全有诚意的，这也是大势所趋呀，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这是人心所向。当然在具体的问题上还得费些周章啊，傅先生有不少的顾虑，希望我们这次会谈能够尽量具体一点。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随后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情况，而后说，
0: 周先生，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好的。
1: 周北峰随后站起身来，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27集，
6: 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这是人心所向。当然，在具体的问题上，还得费些周章啊。傅先生有不少的顾虑，希望我们这次会谈能够尽量具体一点。
5: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随后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情况，而后说：“
6: 啊，赵先生。”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啊，好的。
5: 周北风随后站起身来，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0: 跟坐在自己临时的办公室里，根据张东孙和周北峰两个人分别提供的信息，向林彪做了汇报，并立刻把谈判要点报告给党中央，请求指示。聂荣臻在谈判要点上写道：
1: 附作一些吧。一，平津塘和绥远问题一起解决。二，平津等地要允许其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新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解决，而是用调到城外整编的方式解决。
0: 第二天凌晨，中共中央给聂荣臻等人发来了复电。复电指示说：
1: 一，平津唐绥均应解决，但唐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0: 二，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依照复方代表提议，复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的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1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之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唐绥问题。
1: 三，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止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0: 接到中央的复电之后，林彪和聂荣臻进行了认真研究。第二天上午10点，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等一起来到了八里庄，和周北峰、张东孙举行了正式谈判。林彪是个说话从来就不啰嗦的人，双方介绍过之后，林彪让刘亚楼和聂荣臻带过来的华北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做记录，于是他便开口说道：
2: 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员谈过了，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吧。
0: 周北峰听了随后说：
2: 昨天夜里我已经给傅先生发了电报，说我们已经到了蓟县，并且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上午正式会谈。傅先生复电很简洁，只是谈后即报四个字。
0: 林彪听了淡淡的一笑：
2: 那好吧，咱们今天先做初步的会谈。你是先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的所有地区都谈呢？
0: 周北峰继续重复了昨天的意思。
2: 傅先生的意思是以平津唐绥为中心，所有傅先生统辖的地区和部队都一起谈。
0: 林彪听了点点头回答：
2: 那好啊，请你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的问题都要谈，都要解决，但目前平津的困难最大，隋唐的困难要小一些，所以我们的意见首先解决平津问题，再来解决隋唐问题和其他问题。还请周先生再次转告傅将军，希望他这一次一定要下好决心，不要再犹豫了。
0: 周北峰点头表示应允，并且把昨天向聂荣臻说的4点意见重新的复述了一遍，而后就具体问题提出：
2: 对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的被俘人员，希望贵军能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再做战俘看待。另外啊，对军队中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希望能够妥善安排工作，能给予生活上的出路。还有，对副部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希望不予追究，一切由傅先生个人负责。

0: 在这一总的原则之下呀，我们同意副部出城整编的方式，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副部的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和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先生的总部人员和他的高级干部也可以给予适当的安排啊。
1: 林彪说完，聂荣臻又着重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傅作义的出路，并再次强调说，
0: 傅将军除了按照我们的办法解决北平和天津问题，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之外，其他已经别无出路了，所以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不要坐失良机。
1: 随后林彪和聂荣臻又谈了对傅作义本人的态度和安排。
0: 对于傅作义，我们可以不作为战犯对待，并且保证他的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政治上也会给予一定的地位啊。
1: 一晃便到了中午，所有参加谈判的人一起共进了午餐。林彪是个办事严肃又极为认真的人，谈判就是谈判，吃饭就是吃饭，所以在用餐时间不再有多余的言语。饭后，林彪向周北风和张东孙交代了一句：“
0: 啊，好好休息，以后再谈。”
1: 随后，第一次正式会谈宣告结束，林彪转身就走了。
0: 单说吃过饭以后，周北风和张东孙在一起十分的兴奋，林彪和聂荣臻的态度使两个人都信心大增，备受鼓舞。两个人都觉得把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与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实在是光荣移交的最好办法。
1: 中午，周北风没顾得上休息，便把会谈的情况通过电台向傅作义做了汇报。此刻，在北平城里翘首以待的傅作义，看了周北风发回的电报之后，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谈判总算顺利，并且已经有了眉目，忧的是中共方面的说法还是过于笼统又不太具体，于是傅作义只好心乱如麻地等待着周北风他们发来最后的谈判结果。
0: 10号上午，会谈继续进行。中共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是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地点还是在八里庄。
1: 这一次，林彪一开始就谈了周北风和张东孙最想了解的关于副部的整编办法、军政机构的改组和人员的安排等等，而后林彪问周北风：“
0: 啊，你对所谈的这些还有什么意见？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详细的再谈一谈呢。”
1: 毋庸讳言，林彪处事是极为缜密和细致的。尽管他没有客套，不上虚华，但是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尖锐和决绝，还显得亲切和蔼，使周北风和张东孙都有了仁至义尽的感觉。于是周北风便毫无拘束地

0: 进一步表达了傅作义的想法。
1: 啊，关于军队的改编，我来的时候草拟了个意见。我认为还是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为妥。对于新保安、张家口和怀来作战人员，一律释放，不做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工作。啊，傅先生还说，他一生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他的军队和行政文职人员，傅作义先生希望能给予安排生活出路。
0: 周北风故意把被俘军官改为所有作战人员，把总部人员和高级干部改为所有文职人员和其他军队行政和文教人员，是得寸进尺的又进了一步。
1: 而对于周北风的表述，林彪似乎并无厌烦和不悦，他认真地听着周北风不断重复陈述的每一句话。
0: 周北风最后说，
1: 傅先生在北平出版的《平民日报》，他打算继续发行。还有，他追随蒋介石做了一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在他的率领之下，一些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傅先生让我再次重申，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请不要再去追究了。
0: 听周北风都说完了，林彪又一次耐心地向周北风强调说，
1: 啊，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且可以不对他们追究以往的责任。有一句成语说的就是既往不咎，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求返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并发给资遣证明，定期返乡，并且可以嘱咐地方政府对其还乡之后不能予以歧视。我们对傅先生也将既往不咎，不但不把他当战犯来看，还要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
0: 话已经说到了这个程度，周北风觉得再没有什么可问和可说的了。张东孙听了也很感动，于是林彪吩咐做记录的刘亚楼和唐永健，
1: 你们把记录整理好，明天再谈吧。
0: 林彪说完又起身走了。

0: 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吃过早饭之后就过来了。
1: 今天，工作人员专门布置了一个会场，大家坐下之后，还是由刘亚楼和唐永健做记录。这一次主要是把原来所谈的内容重复了一下，问周北峰和张东孙还有什么意见。张东孙率先爽快地回答：“
0: 啊，我没有什么意见了。”
1: 林彪于是又问周北峰，周北峰回答：“
0: 傅先生的希望和要求，我们都已经谈过了，你们也都给了回答，我个人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1: 林彪听了，转头吩咐刘亚楼：“
0: 啊，把会议的结果整理成一个纪要，以便草签啊。”
1: 林彪说完，会谈就结束了。等谈判纪要整理好之后，林彪又特别加上了各项务必于元月十四号午夜前答复一句。随后林彪、聂荣臻和周北峰就分别在纪要上签了字。等刘亚楼请张东孙签字的时候，张东孙说：“
0: 啊，我就不用签字了吧，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先生，只能在中间当个调停人和见证人。

0: 再说了，这次我也不回城里去了，我打算返回燕京大学之后就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1: 林彪听罢微笑了一下说，
0: 好，既然这样，那你可以不解。
1: 林彪说完，刘亚楼马上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0: 啊，周先生张先生，事不宜迟，你们抓紧时间回城吧，我派人送你们到前沿阵地，过了火线之后如何进城联系就由你们自己和城内联系了，啊，路上一定要小心，文件也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发生意外，最好还是把文件封在衣服里比较安全呢。
1: 周北风听了点点头，
0: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于是两个人便着手准备回城了。
2: 回城之前，周北风特意给王克俊发了电报，请王克俊安排通过火线的事情。到了下午2点左右，总前委派王参谋准时带来了汽车，周北风和张东孙两人便兴高采烈地准备出发了。
1: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而这天又恰恰是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以林彪为书记的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日子，这是林彪感到少有的兴奋。
2: 于是在周北风和张东孙将要离开的时候，林彪便提议给周北风和张东孙送点礼物作为纪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找一件像样的纪念品是很不容易的，于是大家便开始动脑筋了。
1: 聂荣臻想了想突然说，
0: 哎，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战利品啊，我看送给每人一件战利品作为纪念也挺好的。
1: 聂荣臻的提议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于是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说，
0: 哎，我看呐，最近发放的高筒皮靴就不错，是攻占锦州的战利品，干脆就送给每人一双吧。
1: 林彪听了点点头，可是立刻又否决了，
0: 不过啊，现在返回孟家楼去取这个皮靴已经来不及了。
1: 苏静听了马上说，
0: 啊，没事，发给我和王超刚的皮靴一直他还没用过呢，我先去拿来送给他们吧。
1: 林彪一听立刻就高兴了，
0: 哈哈，好啊，过后再补发给你们俩，每人两双算作奖励。
1: 聂荣臻等人一听就笑了，苏静随后赶紧说，
0: 啊，每人两双用不着，只要按规定补发给我们就行了，要不然我们不成了放高利贷了吗？
1: 苏静话音一落，连平时不苟言笑的林彪也忍不住笑了。苏静说完便回去取靴子了。
2: 当天晚上汽车把张东

0: 第二天上午，王参谋带着四个战士，几个人一起步行，把周北风送到了火线。
1: 火线离德胜门边的燕王城还有二三里远。王参谋他们回去之后，周北风就一个人向前走了。周北风沿着公路大约走了二三百米远，就突然听到有人朝他放枪，子弹呼啸着从他头上掠过。周北风吓得一下子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听一听不再打枪了，这才敢抬起头来观察。
0: 周北风突然发现，在东边不远处一座草房子那儿，有两个老人，像是一对老夫妇，对刚才的枪声似乎毫不在乎。于是他便急忙地匍匐地爬了过去。
1: 周北风爬到了草房前，这才抬起半截身子问那位老汉：
2: 老大爷，我想进城，这地方哪里可以走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今天是端午佳节，祝所有朋友们端午安康。是暖弱的绵密的粽子，是门前青垂的艾草，也是藏在心底的安康期许。
1: 是的，也愿风拂粽叶送清宁，人间烟火皆安稳，眼底常怀温柔，心边总存温暖。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

0: 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今宜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
0: 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6月1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0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到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0: 6月18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化，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8: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党建引领高校思政工作座谈会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奇凡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高校思政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把讲好青海红色故事融入课堂教育，着力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主持。
1: 刘奇凡指出，我省省情特殊，做好高校思政工作事关政治安全、区域发展和民族团结大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树牢政治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的思政工作凝聚青年思想，引领青年行动。
0: 刘奇凡强调，要创新高校思政工作方式方法，在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上出实招，在用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上见实效，在优化发展党员程序上求突破，激励教师党员亮身份当先锋，引导学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 要讲好青海红色故事，优化课堂内容供给，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阵地，着力提升思政教师业务本领，以过硬队伍打造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青课。要着力培养新时代好青年，用活身边榜样事迹，倡导坚韧务实作风，引导青年学子敢担当、肯奋斗。要做好青年人才引聚文章，坚持优秀年轻干部选育向基层一线倾斜，推动基层服务项目与干部培养相衔接，畅通民族地区急需人才政策通道，让肯奋斗的人有出路、有地位，激励青年学子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书写精彩篇章。
1: 会上，相关省属高校负责同志及师生代表做交流发言。
0: 会前，刘其凡、曹俊一同调研了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强调要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切实履行好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要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推动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年学子从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
1: 6月18号，由省商务厅、省委统战部、省委组织部、原青办联合主办的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原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原青结束果、优品唱全球为主题，通过外贸优品、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展示推介和原青成果发布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0: 本次活动聚合产业成果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美食文化推介、原青成果发布、全球媒体宣推、产业合作签约六大板块，旨在进一步打通青海特色产品进入国家部委、央企及海外市场的通道，深化与原青省市和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合作，为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活动系统展示了新时代对口原青工作的阶段性实践成效，全面呈现山海同心、共建共赢的协作成果。现场发布青海好物原青之果和青海家宴画册 2.0 版两部图册，集中展示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成果，生动呈现原青工作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度转型。同时，现场达成多项合作签约，省商务厅分别与中粮好物、电科商城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对政企合作、市场拓销夯实基础。
0: 此外，活动现场设置产业四地建设、外贸优品、青海好物三大展示区域，集中展销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盐湖化工等具有青海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示青海产业发展优势。同步开展的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牦牛肉、藏羊肉、三文鱼、冷凉蔬菜等高原优质食材制作的传统菜式与浙青、金青等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宣传、主播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原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
1: 6月18号，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办。本次活动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持续优化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不断放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进一步激发绿色智能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活动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承办，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协办。
0: 举办绿色智能消费季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部署要求，顺应全省消费趋势，贴合青海生态省情，回应群众美好期盼，不断放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的生动实践。 活动全程紧扣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后高考经济等消费热潮，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消费体验送到群众身边。在为期两个多月的活动中，西宁市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南藏族自治州亲情优惠盛捷海南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藏族自治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囊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活动等市州配套活动将陆续举办。
1: 省商务厅将持续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联动更多品牌企业平台，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以提振消费升级助推全省。
0: 为履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展示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非遗助残及减贫工作成果，省残疾人联合会组团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9次缔约国大会暨公约通过2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同步承办中国残疾人文创作品展、残疾人减贫成果展、青海展区布展及推介工作，百余品高原残疾人文创精品亮相国际舞台，全方位呈现青海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1: 我省100件参检作品均出自省内残疾人美丽工坊、非遗工作室残疾匠人之手，涵盖青绣、唐卡、玉雕、掐丝画、麦秆画等品类，凸显青海非遗与助残工作特色，直观展现我省依托非遗工作室、美丽工坊助力残疾人技能增收，传承本土非遗的助残工作成效。
0: 此次系我省残疾人文创作品助残工作成效首次规模化亮相联合国平台，获得国际参会人员认可，充分展现我国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残疾人帮扶减贫治理工作模式，为搭建残疾人工作国际交流桥梁、拓宽文创产品外销渠道、助推我省残疾工作提质增效做出了有益探索。
1: 省残联表示，将以此次为契机，抓好万市交流成果转化，加强非遗助残美丽工坊建设，优化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残疾人普惠服务举措，加大青海残疾人文创品牌推介力度，全力推进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端午假期正式开启，记者6月18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已于6月18号提前开启，到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6.5%，日均5.92万人次。预计6月19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7万人次，假日出行热度持续攀升。
1: 据了解，今年端午假期处于全国高考结束后，且与各地中考考试时段重叠，除常规的旅游流、探亲流、通勤流等基础客流之外，师生家长群体的出行需求也将得到充分释放。从客流流向来看，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民和、门源、格尔木、德令哈方向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方向，跨区域省际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安、银川等热门城市方向。
0: 为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青藏集团公司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动态跟踪客流变化情况，优化运力，一方面扩容热门跨省动车运力，分别在6月18号到6月22号、6月19号到6月23号，对西宁至西安北、银川方向共计4趟动车组实行分段重联开行。另一方面，聚焦假期首尾客流高峰，6月18号到6月21号，加开西宁往来格尔木临时普速旅客列车3对；6月18号到6月22号，加开西宁往来门源高峰动车2对。西宁往来民河南临时旅客列动车1对，6月19号到6月22号加开拉萨往来日喀则高峰动车2对， 6月18号、6月19号、6月21号加开拉萨往来林芝临时普速旅客列车一对，全力保障沿线旅客出行运力供给。
1: 除此之外，在

0: 服务保障方面，金藏集团公司还将持续深化畅通工程，落实便民举措，于高峰时段在进站口、安检口、站台、候车室、电梯等关键处所增加服务引导力量，保障旅客安全有序乘降，强化重点旅客帮扶，提升预约和响应效率，开辟绿色爱心通道，做好供氧、应急药物、便民用品的供应，提供更多便利，并在部分列车上开展端午暖心赠粽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的出行环境。
1: 6月18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暨行健江源、智攀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今年下半年，15部行健江源、智攀昆仑校园原创文化精品计划展演73场次，观影师生预计达到6.1万人次。
0: 本次活动由中共青海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青海理工学院承办。过去一年，广大师生深耕校园文化，潜心文艺创作，创作出一批饱含红色记忆、江源情怀与青春理想的文艺佳作，既包含我省学子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眷恋高原故土的赤诚情怀，更是全省校园文化建设深耕不辍、硕果累累的生动缩影。
1: 近年来，青海教育系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校园文化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纵深发展，助力校园文化主课堂，推动校园文化全面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程和各学科课程思政，健全学段贯通的三进工作体系，依托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打造100多门校园文化精品课程，让文化育人浸润课堂，贯通教育全过程。
0: 聚力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深耕行健江源、智攀昆仑特色思政品牌，校地共建35个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9个全国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梳理划定7个特色实践育人点位，培育17部师生原创文艺精品，以多元载体厚植理想信念。同时，着力建设校园文化硬条件，依托各类教育建设项目，持续优化校园环境风貌，统筹推进校园净化、绿化、美化、量化，打造处处可育人、时时受熏陶的沉浸式校园育人空间。
1: 从6月18号举行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启动现场了解到，今年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再度承接省内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牌补贴工作，该行聚焦智能家居赛道，依托金融科技优势，将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叠加专属金融优惠，以多元惠民举措激活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助力居民消费升级。
0: 据了解，此次消费季补贴聚焦民生与智能升级需求，覆盖6大类热门智能家居产品。活动采用全省统一消费立减模式，自5月22号起，每天10点，消费者可登录实名认证后的建行生活 APP， 在首页亲亲优惠专区领取限时消费优惠券，领券后前往线下合作门店消费，付款时出示券码即可及时抵扣。
1: 为放大政策惠民效应，建行青海省分行投入1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专属叠加立减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15号到11月15号。消费者在建行生活补贴专区商户线上消费，绑定微信银行卡、建行卡即可享受福利。信用卡消费满1500元立减100元，满3000元立减220元；储蓄卡消费满1500元立减50元，满3000元立减110元。每位用户活动期间仅限享受一次，名额先到先得。
0: 针对车主出行需求，该行联合中石化推出周末专属满减活动，活动截至8月31号。青海用户周末通过中石化易结小程序充值，使用微信绑定的建行储蓄卡、信用卡，充值满200元分别立减8元、10元，满500元分别立减24元、30元。储蓄卡与信用卡优惠可分别享受一次，每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此外，建行青海分行还配套推出多款低消费的贷款以及购车福利，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的资金需求。
1: 6月16号，道湖茶公路黑马河至大水桥段公路改建工程建成通车，标志着道淌河经青海湖至茶卡公路实现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
0: 道湖茶公路改建项目全长168.8公里，针对原有公路等级偏低、旅游旺季易拥堵等痛点，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道淌河至大水桥道路的一段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进行升级改造，路基拓宽至18.5米，行车时间缩短约30%。同时，在公路沿线增设4处服务区、13处停车港湾及2处交旅融合观景驿站，并配套建设142个充电桩停车位，打造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交通旅游形象窗口，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1: 项目地处青海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建设团队始终坚持地质选线、地形选线、环水保选线，主动绕壁生态敏感区，老路利用率达98%，同时优化野生动物通道及保障正常迁徙。
0: 面对旅游旺季的大客流，公路在改建中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2-3维高精地图级数字孪生框架，通过雷式融合技术，道路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构建起一张网出行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人车路的深度协同。智慧平台投用后，沿线信息大屏可动态发布景区客流、车位余量及天气提示等便民资讯，有效打通了交通与文旅的数据壁垒，显著提升了高峰期的通行效能与安全管控水平。
1: 道湖茶公路的全线贯通将加速优质生态资源向绿色发展优势转化，有力带动区域生态旅游与高原特色农牧业提档升级，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协同共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这个房子我们现在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好，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

0: 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6: 6月17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省学生联合会主办的第15届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经过各参赛团队的激烈角逐，本次省级决赛共评选出1等奖14个、2等奖11个、3等奖5个。
5: 本届大赛紧密围绕青海省“十五五”期间各项战略部署，聚焦青年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服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赛设置了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与社会治理、国际交流合作8个赛道。赛事从今年4月启动以来，得到全省高校青年学子的积极响应，期间共收到165件作品参赛，3500多名学生和指导教师踊跃参与。经资格审核、校赛推报、省级线上复赛评审，12所高校的89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
6: 依据各高校在省级决赛中的团体总分排名，此次竞赛还评选出第15届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挑战杯和优胜杯。共青团青海省委将依托挑战杯竞赛载体，持续擦亮赛事品牌，不断提升办赛实效，注重调动高校依托优势学科领域，分层分类培育更多优质创业项目和创新创业人才，推动更多创业项目转化落地。
5: 记者从6月18号召开的第2届青海青塘农业银行杯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新闻通气会了解到，西宁国际徒步大会将于6月27号举行，赛事在首届基础上实现全方位升级。
6: 本次活动围绕国际标准、服务保障、本土特色、惠民参与4大方向提质，赛事严格对标国际徒步联盟考核规范，优化线路布局，完善沿途标识、补给站点配备，升级医疗、应急、交通、志愿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守牢安全底线，深度融合河荒文化、2200米高原康养与绿色生态资源，丰富配套文体活动，拓宽报名渠道，简化参与流程，推动赛事全民共享。
5: 徒步大会依托西宁2200米黄金海拔康养优势、河荒文化独居底蕴和西宁市城北区生态文旅资源，科学规划多条差异化徒步旅游线路，兼顾专业性、欣赏性和全民参与性，结合不同年龄段需求，赛事敲定3公里亲子、5公里欢乐、10公里健康3条徒步线路，经多方实地的勘探优化，兼顾通行安全与景观特色。
6: 截至目前，合作签约、线路规划、物资筹备、点位布设等基础性工作稳步落地，各项筹备工作现已进入精细化的冲刺阶段。
5: 又是一年中考季，也是端午佳节时，全市城管环卫部门聚焦宜居宜游城市建设，以常态化打造洁净城市为抓手，以端午节市容环境整治和中考服务保障为核心，精准施策、精细管控、温情服务，全方位提升市容环境品质和城市服务水平。
6: 全市深入开展城市清洗精细保洁行动，对中考考点周边

0: 商业街区周边等主次干道、城市家具围栏围挡开展无死角保洁，动员1600多家沿街商户开展立面清洁，实现路面清洁、设施清新、市容精美的良好效果。联合公安、交通、市监等职能部门对扎哈公路沿线、塔尔寺景区、云上群家露营基地等设旅重点区域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清理乱堆乱放120处，乱踢乱画190处，清除违规广告牌32个，占道经营156处，市容风貌提质提档。
1: 为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持续实施占道经营柔性管控模式，针对箱包、彩绳等民族商品热销热潮，划定临时售卖点位，引导箱包摊贩规范经营，积极释放便民资源，协调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共享停车位3199个。端午节前夕，安装完成160块雪豹形象的公厕指引牌，如厕体验持续提升。
0: 同时，新营市创新打造城市治理微枢纽，统筹推进火车站广场功能复合型服务驿站及黄光十字、新签、万达三处城市管理会客厅建设，构建1+3全域服务阵地体系，为游客出行提供歇脚休息、饮水充电、行李寄存、路线指引、文旅咨询等服务，累计暖心服务游客3.8万人次。
1: 近日，西宁市城东区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端午暖心慰问系列活动。
0: 活动采用主会场深度服务加全程延伸覆盖的模式，确保关怀传递无死角。活动主会场打造了以家为核心理念的互动场景，邀请劳动模范与一线劳动者同包粽子促膝交流，用节日氛围浸润人心，在情感共鸣中厚植各族劳动者同心同行的思想根基。同心化家宴环节备好暖心粽与青海特色茶点，大家围坐共话家常，在粽香茶香中拉近彼此距离。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性，活动设置情绪疗愈专区，通过解压运动、吃瓜大赛等趣味项目让大家释放压力，参与者可赢取雨伞、艾草锤等实用礼品。随后的平安礼包发放环节，工作人员逐一发放定制的急救包与端午粽礼包，同步讲解工会普惠服务、安全生产、维权权益以及金融反诈等内容，坐实常态化服务，当好新就业群体的娘家人。
1: 为覆盖无法到场的一线劳动者，城东区城市侠客江湖救急网络品牌特别推出粽子侠全程快闪送暖行动。6月16号到18号，到场骑手化身粽子侠，把暖心粽送到各快递网点、外卖站点，将关爱传递一线的职工身边。
0: 粽叶飘香，端午将至，各种口味粽子摆上餐桌，浓郁风味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守护市民节日饮食安全，目前西宁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
1: 科学选购，严把入口安全关。端午选购粽子有讲究，预包装粽和新鲜粽识别标准各不相同，牢记以下的挑选技巧，避免变质隐患。预包装粽子请在正规渠道购买，仔细检查包装，不购买破损、漏气、胀带的产品，核对名称、日期、保质期、生产资质等标签信息，拒绝购买标识不全、过期、可疑食品。新鲜粽子优选粽叶色泽自然、粽体紧实完整、无霉斑漏米、无异味的产品，出现酸味等异常即为变质，请勿使用。
0: 规范自制，严控加工储存环节，自家包粽存放二次加热同样暗藏食品安全风险，要做好食材的处理、蒸煮、储存三步，就会吃得更安心。食材处理干净卫生，选用新鲜无霉变原料，干粽叶充分浸泡清洗煮沸，糯米、豆类浸泡不超过4小时，肉馅腌制后冷藏保存，加工全程清洗到位，严格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 粽子务必煮熟煮透，建议小火慢炖或高压蒸煮，水沸后持续加热不少于一小时，确保粽体中心温度达到75摄氏度以上，彻底杀灭致病菌。储存复热规范到位，剩余粽子及时低温冷藏或冷冻保存，再次食用需要彻底加热煮沸15分钟以上，出现霉变、发黏、异味等要立即丢弃。
1: 粽子虽好，切莫贪多。粽子软糯香甜，但糯米粘性大，不易消化，极易滋生细菌。严控食用时段，在粽子的水分、淀粉分量高，容易变质。常温保存不超过两天，冷藏三天内，冷冻一周内吃完，尽量现吃现做。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空腹吃粽，减少胃肠刺激。建议搭配蔬菜、清汤等均衡饮食，睡前不食用，防止积食消化不良。特殊人群谨慎食用，糖尿病患者慎食甜粽，优选杂粮粽。老人、儿童及肠胃较弱的少吃、不吃冷粽或隔夜粽。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少吃高盐、高脂肉粽以及蛋黄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西宁广场上艾草飘香，粽叶芬芳，西海2261合欢文化大集迎来了一场热闹有趣的端午文化盛宴。浓情端午一初心，文明使命担使命。2026年城西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
1: 随着振奋人心的鼓点响起，开场表演鼓舞端阳，瞬间将观众带回到了汨罗江畔的千年追思之中。第一篇章《追思千年家国端阳》随后精彩上演，服饰情景秀《大唐夜宴》璀璨华美，重现盛世风韵；歌舞《小镇烟雨》婉约清丽，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柔美画卷，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0: 紧接着第二篇章民俗端午粽香西区，以明月合奏、赛龙夺景和舞蹈明月双牙，展现了端午竞渡的昂扬精神与侠骨柔情。舞台之下，端午民俗沉浸体验集市人头攒动，手工制作香囊、研磨香牌、编织艾草花束等传统技艺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体验。市民张女士表示，带着孩子来亲手做一个香囊，比只看节目更有意义，这才是过节该有的仪式感。
1: 与此同时，文明同行清朗西区也开启了传统节日篇章，由志愿者、学生和居民代表共同发出的网络文明倡议掷地有声，呼吁广大网民共建清朗网络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特别设置了兼具趣味与温度的互动环节，在网络文明宣传互动区，市民可以通过参与网络文明知识翻翻乐答题，赢取精美的香囊、五彩绳和粽子挂件，寓教于乐。广场上憨态可掬的粽仔人偶穿梭游街，派发安康的盲袋，成为孩童竞相合影的明星。
0: 据了解，2026年城西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不仅通过歌舞民俗巡游等形式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结合网络文明倡议与暖心助考环节，让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温暖文明的光芒，也为合欢文化大集赋予了更加特别的意义。
1: 6月18号10时，黄中区康川街道和谐苑广场弥漫着沙枣花的清香，熙熙攘攘的人群让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活力。由市委文明办、黄中区委文明办、黄中区委统战部联合主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这里火热举行，一场可观可感可参与可带走的端午文化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0: 广场中央的集中展示区被围得水泄不通，上万件清秀荷包错落有致的悬垂于展示架上，憨态可掬的生肖动物、寓意吉祥的石榴葫芦、清新脱俗的莲花图案，件件绣品针脚灵秀，色彩斑斓。市民王女士举着手机拍个不停，并且说道，这些荷包比橱窗里的还要精致，传统手艺真是绝了。更热闹的是非遗手作体验区，老师傅们正在手把手教年轻人穿针引线。他们表示，选线呢要配备端午的艾草绿，收针呢要藏在针脚里， 张琴第一次拿起绣花针，缝了拆，拆了缝，终于做成了一个小粽子荷包。他擦着汗笑道，并说，以前觉得非遗高不可攀，今天才知道每一针都不简单，这手艺得传下去。
1: 随着一曲欢快的民族舞蹈文艺演出正式开场，河黄花儿联唱，传统乐器合奏，地方曲艺轮番登场，演员们身着节日盛装，歌声嘹亮，舞步翩跹，台下的老人们跟着熟悉的曲调轻轻哼唱，年轻人则举着手机直播，这现场比电视里还带劲，尝尝我们的夏季草莓，甜得很。特产消费集市上，老板们忙得不可开交，黄种冷凉蔬菜、粉条、土鸡蛋等特色农产品摊位前，花枣、沙枣花摊前更是排起长队。端午为啥挂艾草？民族团结知识知多少？香包在黄中为啥叫荷包？互动区域同样热闹不减，趣味问答、手作打卡等游戏吸引着市民踊跃参与。
0: 据了解，此次活动采用非遗加文化加消费融合模式，不仅是一场民俗盛宴，更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促进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
1: 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1号期间，我省东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京南地区降水频繁。6月21号，东北部及京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大柴旦镇区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有利于救援工作有序开展。
0: 6月19号，西宁、海东、海南北部、海北、华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0.1毫米到15毫米。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或阵雨，降水量0.1毫米到20毫米。其中，果洛中南部及昌多、囊谦、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0毫米。大柴旦镇区及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6月20号，西宁、海东、海南北部、海北、黄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0.1毫米到10毫米。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或阵雨，降水量0.1毫米到20毫米。其中，海南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玉树市称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0毫米。大柴旦镇区及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0: 6月21号，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降水量0.1毫米到30毫米。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果洛南部、黄南及天峻、乌兰、玉树市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0毫米。黄中、互助、化龙的部分地区有大雨，降水量25毫米到30毫米。大柴旦镇区有小雨，降水量0.1毫米到5毫米。
1: 气象专家提醒，端午期间东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京南地区降水频繁，需防范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午后东北部及京南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及雷电天气，正值虫草采挖季和农牧业生产关键期，需要做好防雹与雷电防护工作。大柴旦镇区天气总体平稳，有利于救援工作推进。
2: 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出行参考。首先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即六经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刀塔河至阿妈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即0011昭汶高速的宁大路段，距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雅同路段，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那么即 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源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毛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施工截止时间呢是到6月30日。党大路段距余卡主线。

0: 收费站一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截止时期呢是到7月16日。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养护路段，主持人。
1: 再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了解施工养护路段。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13侧磨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拉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线的文苑县铁脉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线的民和县红崖山路段呢，因这个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钢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1交海县的互助北山12盘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5齐纳县的安巴拉山垭口至称多县歇武镇路段改造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及一商量级降水，其中大通、互助、乐都、祁连、文源、钢察、马庆、甘德、达日、斑马部分地区有中雨。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也提醒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6月19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祁连、门源、钢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互助、平安、循化、天峻、共和、称多、智多、达日、九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阴雨转小雨，9度到23度，并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转小雨，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雷电的应对措施。

0: 主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3: 新营市合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锣鼓声声迎端阳，片片粽叶裹温情，热闹的龙舟，清甜的粽香，清香的艾草，也是拼凑出了满满的节日欢喜。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此刻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端午的欢乐氛围当中，聆听好听的歌曲，乐享佳节。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和刚为朋友们带来的《赛龙舟》。哎，那么刘和刚带来的这首《赛龙舟》啊，曲调呢也是铿锵豪迈啊。节奏感热烈明旷，生动临摹出了江面龙舟竞技、锣鼓震天、众人呐喊的一个热闹的场面啊，满是奋勇争先的一个镜头，也是尽显了端午民俗的蓬勃活力。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刘和刚为我们带来的《赛龙舟》。

好的，朋友们刚刚收听到的是刘和刚为我们带来的《赛龙舟》，非常激昂的歌声啊，也是裹含着江水的风浪，眼前仿佛好像浮现出百船争艳的一个景象啊，同舟共济、奋力向前的精神，也是在节日当中深深的感染着每一位听众哦。好的，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分享到的是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赛龙舟》。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经典的民俗民歌啊，旋律非常的灵动欢快啊，也是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歌词也是非常质朴鲜活，唱出了水乡端午的一些别样风情。宋祖英非常婉转的唱腔呢，也是勾勒出了独有的民俗画面，这首歌曲真的是传唱至今，经久不衰啊。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龙船调》。

敢推你嘛。

哇，非常好听的龙船调啊，非常清甜婉转的曲调呢，也是自带烟火气息，仿佛置身于热闹的水乡街头啊。老曲新听呢，也是依旧能够感受到传统民俗独有的魅力和代代相传的节日喜乐哦。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来收听由赵赵为我们带来的《粽香》。哎，那么今天就是真的是一个大家啊包粽子吃粽子的一个好的啊这样一个节日。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温柔质朴，以粽香为线索啊，描绘出了端午节家家户户包粽子欢聚团圆的温馨场景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舒缓治愈，也是将乡愁和温情揉进了每一段的音符当中。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赵赵为我们带来的《粽香》。

哎，那么赵阳啊为我们带来的《粽香》这首歌曲呢，也是一缕缕的粽香牵动着万千的心绪啊，温柔的歌声也是道尽了家常的温暖。无论身在何方，端午的味道永远都是连着故乡，藏着心底最柔软的思念和牵挂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啊，可以在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哎，那么今天是我们的端午节啊，也在这里呢祝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

端午安康。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华语群星为朋友们带来的五月舞。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动感十足啊，聚焦端午龙舟的一些盛会，用热烈的旋律展开现场彩旗的飞扬啊，船桨翻飞的进度画面曲分非常的鲜活热烈，洋溢着夏日节日当中的激情和欢乐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啊，由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五月舞。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达达乐队为我们带来的端午。哎，那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非常的喜庆，歌词呢也是描绘了城乡各地欢度端午节的一个热闹景象啊，也是兼顾了民俗活动和人间的温情，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尽显国泰民安、阖家欢乐的祥和氛围。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传统节日串联起来，万家灯火啊，让传统的文化在欢声笑语当中不断的传承着。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

0: 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好了，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粽香飘万里，端阳寄深情。各位听众朋友们，佳节快乐啊，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乐章。那么在我们西宁啊，也是夏意渐浓，佳节登场，欢迎收听越来越动听的特别节目，端午至，喜乐至，愿所有的鲜香的粽子啊，奋进的龙舟，都为大家带去整日的好心情。

情，化民俗，听金曲，美好相伴不缺席哦。好的，此刻呢，您可以在收音机调频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愿一曲曲的佳音呢伴您度过美好的端阳。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英明为朋友们带来的岁岁粽叶青。那么刘英明带来的这首岁岁粽叶青啊，也是怀旧的民谣曲风，以青青的粽叶为意象啊，追忆儿时的端午往事啊，采摘我们的包粽子呀，也是记录着我们的包粽子零烟渺渺的一个乡土日常。旋律也是非常之轻柔啊，满是温情的怀旧韵味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刘英明为朋友们带来的岁岁粽叶青这首好听的歌曲。

悠悠的歌声呢，也是唤醒儿时的记忆啊。粽叶的清香，家人忙碌的画面也是浮现在眼前。时光的流转，粽叶长青，不变的是端午佳节代代延续的温暖和陪伴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国艺为我们带来的端午安康。哎，那么这首歌的歌曲当中啊，也是一种纯正的国风曲调，包括艾草、雄黄、龙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端午意象啊。旋律呢也是典雅大气啊，唱出了山河静好的一些祝愿，传递祈福纳祥的节日美好期许。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国艺为我们带来的端午安康。

好的，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国艺为我们带来的端午安康，哎，真的是身韵啊，古韵深深，祝福绵长，一曲呢也是唱尽了端午的风云啊，也把平安顺意的心意送给我们的朋友们，在旋律当中啊，也是共贺端阳启岁，我们的安康和岁岁无忧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到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姜韵为我们带来的端午怀思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姜育为我们带来的《端午怀思》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呢啊，歌声当中也是非常的婉转，情思悠悠啊。佳节的习俗也是传古今啊，端午的习俗呢也是传古今，在动听的旋律当中回望历史，感念过往，也让敬畏和感恩之心常驻心间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方鹏凯为朋友们带来的《端阳州》。哎，那么方鹏凯带来的这首《端阳州》哎，是融合了民俗和历史的国风曲目啊，历史的国风曲目。歌词呢也是串联起了艾草啊、挂艾草、包粽子、赛龙舟等等习俗啊，结合对先世的一个缅怀，旋律非常的厚重悠扬，兼具了节日氛围和文化的底蕴。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方鹏凯为朋友们带来的《端阳州》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一夜的端阳州啊，也是承载着千年的文脉，歌声里既有市井的烟火，也有历史的回响，让我们在佳节之中读懂传统节日背后的深厚文化内涵。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二集。
1: 我们来故宫博物院干嘛呀？
2: 走，明波。哎，我跟博物院说好了，你陪我到御花园里面走一走。
1: 好嘞吧？哎，小心门槛啊！哎，慢点。哎，哎，爸，这是故宫的西火场，都是废墟，这没什么看头。走，爸，我们去御花园东面走走吧。
2: 哎，不，我今天呢？就是想带你看看这西火场啊，你看，这儿原来是建福宫，是紫禁城里放奇珍异宝的地方，飞檐斗拱，漂亮极了。
1: 我知道这儿啊，民国十二年，建福宫大火，烧毁了132间房子，连带着周边的栾仪亭、德日新、延春阁、静怡轩。全都烧成一片灰烬了。
2: 唉，中国的古建筑多以木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呀。
1: 是啊，爸。
2: 10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担心北平的古建筑遭到战火破坏，我们决定将测绘古建筑作为营造学社重要的事项之一。故宫就是当时测绘的重要古建筑，哦，是你的老师梁思成先生负责的。
1: 是啊，爸，我就是在那时候跟着梁思成先生还有林徽因

0: 先生，测量故宫的。哎，西火场这儿的平面图我也参与了绘制，也是在那次让我认识了您还有冬梅。我还记得十年前的那天。
1: 哎，辉运，帮帮我，西火场这边我还要再复制一下。
2: 思成，你稍等一下啊，我把手头这幅手绘图做完就过来帮你。
1: 哎呀，这建福宫被烧毁实在是太可惜了。你看，从清朝画师的画作中看，建福宫飞檐斗拱，精妙绝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啊，比我手里画的要精妙得多。可现在连图纸都没留下，哎呀，恐怕再难复原了。
2: 我绘制建筑图样的时候也经常感慨，怎么如此巧夺天工。可惜啊，自古以来我国重文轻工，建筑工匠的地位不高，连识字的都不多，基本上没有留下纸面的材料。思成，你说这些皇家建筑不都出自这些匠人之手吗？
1: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这些青年建筑家来填补中国古建筑学科的空白。
2: 思成，画好了。
1: 哦，
2: 你看。
1: 我看看。哎呀，辉音，你的手绘图真是美轮美奂，既有西方的严谨，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古意。只可惜美国宾州大学不给女士颁授建筑学学位，真是可惜了。这是要载入史册的测绘图啊。
2: 好了，思成，我们快复制吧。嗯。
3: 哎呀，好一对中国建筑界珠联璧合、琴瑟和鸣的神仙眷侣呀、啊！
2: 朱老先生，
3: 哎，思成，辉音，这故宫测绘的怎么样？还顺利吗？
1: 嗨、哎，朱老来的正是时候，平面图基本完成了。
3: 哦，
1: 但有一些特殊的手绘部分，那是精细活，还得需要一些功夫。
3: 嗯，
2: 明博，雷师傅，把测绘图纸拿过来，请朱老先生过目。
4: 哎。来了，
0: 啊，朱老先生，您请看。
3: 啊，这测绘图真是精美绝伦呐！啊，思成、辉音、贤伉俪，你们为中国古建筑的测量研究找出了一个方向啊！哇！谢谢你们。
1: 哎呀，朱老，
2: 朱老先生，
1: 要说感谢，第一个要先感谢你。
2: 是啊，
1: 要是没有你的经费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哎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启动呢。也要感谢我们测绘队的师傅。哎，你们俩过来。
4: 哎，
1: 朱老，
3: 啊，
1: 这是我的学生张明博。
0: 朱老先生，您好。
3: 哦，张明博，

0: 领域领头人，明伯仰慕您很久了。哎，
1: 我已经老喽，将来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学科，还是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0: 啊，朱老，啊，这位是雷玉辉。
1: 我猜猜看，你是杨世雷的后代。
2: 朱老，您好眼力啊！先父啊，曾是杨世雷第七代传人。在下雷玉辉，不成器，学艺不精，算不得杨世雷的亲传弟子，不过就是一介普通的工匠。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3: 雷师傅，您别这么说，这么精美的皇宫，都是你们杨世雷这样的能工巧匠做出来的。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的建筑学科，要向你们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哎
2: 呦，你们都是做学问的，可别这么说。哎，
1: 雷师傅过谦了。一家杨世雷，半部古建史啊。我们营造学社的测绘，还要仰仗你多帮忙了。哎
2: 呦，您客气，您客气。
4: 朱老说得好啊，玉辉，你们杨世雷家族的设计理念，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建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老先生，你们过奖了。这样，你们先聊着啊，我到那边复复齿。
1: 好，好，好。哎，思成啊，你有慧音帮你，还有这些青年才俊协助，何愁做不成大事啊？哎，冬梅呀，你过来，认识一下两位建筑学家。
5: 见过两位老师。
1: 小女冬梅刚刚从美术学校毕业。思成啊，冬梅对古建筑感兴趣，还懂拍照，能不能把她留在这里给你打打下手呢？
4: 欢迎欢迎啊，我们正需要一个摄影师呢。
3: 冬梅妹妹，测绘和摄影都要爬着脚手架，你不害怕呀？
5: 梁先生、林先生，你们放心，我不怕。
6: 爸，十年前，因为跟随导师梁先生参加古建筑测绘，让我开始了解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也让我认识了您和冬梅。如今，我和冬梅的女儿妞妞都已经五岁了。
1: 是啊。所以我这心里头为难呢，出于私心，我当然希望你能带着我的女儿和外孙女儿离开北平避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呢，作为营造学社的一员，我实在是担忧啊，这些带不走的国宝古建筑毁于日本人的炮火，那就愧对祖先了。
6: 爸，这就是您带我来西火场的原因吧？
1: 是啊，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觉得如今山河破碎，为何还要耗费精力做这些古建筑的测绘？可是，这建福宫已经烧成了一把灰。我怕，在我有生之年，这紫禁城、这北平城，都要重蹈建福宫的覆辙呀。
6: 是啊，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以木构为主，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会把整座建筑化为灰烬。可是爸，现在北平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留在这里连自身都难保，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1: 北平是被日本人占了，人虽是可以走，但这些国宝是带不走的，我要留下，我不走了，守着这些宝贝。

0: 明博，我希望你也能留下来，帮我主持着测绘工作，为这些国宝建筑留存真迹，万古长存。我们建筑家虽不能像将士一样上战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北平这故都的文物留存给后世。爸，
1: 我可是妞妞和冬梅怎么办？
0: 他们可以走，
1: 爸。
0: 但是明博呀，你是我们营造学社的一员，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孩子，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话好吗？
1: 想一想。
2: 哎，世昌，
3: 明博啊，
2: 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呀，你们赶紧回家，日本人要征用你家的房子。
3: 什么？

0: すごい。这就是太和殿。太上君，这个中国皇宫的建筑模型，素晴らしい。让我看一眼。
1: 不要碰坏了，ヨダ君。
0: 嗨，
1: 这可是北平的皇家工匠样式雷给我制作的。
2: 哎，阿小哥，你的索隆计划打算如何在北平城里布下风水阵，压制住中国人的流氓呢？
1: 喂，尤德根，索隆计划可是我们主机关的秘密。
3: 大赵长官，有客人来访。
1: 什么人？
3: 建筑师张明博。
1: 哦，请他进来。
3: 哎，得嘞。
1: ヨダ君，失礼します。我有重要的客人。
0: 嗨，じゃあどうぞ。
3: 大赵长官，客人到了。
4: 大赵，
1: 喂，明博君，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请坐。
4: 嗯。
1: 喂，妮妮，把今年刚采制的抹茶泡给明博君，请他品尝。
3: 哎，得嘞，年轻好吧。
4: 大赵，不用忙了。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1: 明博君，我们是老同学，有事等一下再说。你先过来看看我的新宝贝。
4: 啊，太和殿的烫样，这手艺是……大赵，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1: 你看看里面的两架结构，内掩彩画式呀。我去太和殿实景考察过了，哟西，简直一模一样，制作精巧极了。这可比我们大日本的京都更精美啊。
4: 这是样式雷的烫样，通过烫样可以看到太和殿从整体到细部的基本情况。
1: 明博君好眼力，看来你对古建筑研究很深啊。
4: 这是样式雷的雷玉辉做的吧？
3: 哎，茶泡得了。哎，您二位慢用啊。
1: 明博君，先品茶，请。哦，好茶呀。这是我们大日本独有的玉露茶。明博君，如果不

0: 是你来，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喝呢。
1: 大昭，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0: 你说这建筑烫样吗？是谁做的很重要吗？啊？哦，反正它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1: 是啊，不重要。现在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有什么东西拿不到吗？即使拿不到，抢也能抢到啊。
0: 明伯君，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为你岳父的房子的事来找我吧。
1: 大昭先生，我问你，我岳父家住了几代人上百年的老宅子，你们说要就要，这还有天理吗？
2: 哎，大昭先生，怎么了这是？
0: 没事，你先下去。
2: 哦，得嘞。
0: 明伯君，朱先生的房子恰好在宪兵的驻军范围内，军事重地不宜居住，所以就要出钱购买。明伯君，你说抢就不好听了吧？
1: 出钱购买20多万大洋的房子，你们只用区区10万元购买，这种买跟抢有区别吗？而且所有的书籍文物资料都不能带走。哼，这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哦，就因为我岳父拒绝当你们所谓政府的官员，你们就这么对待他？
0: 哦，你误会了，我们对朱先生一直是敬重的。当然，如果朱先生愿意和皇军精诚合作的话，那么皇军不仅可以远物奉还，还会加倍补偿。
1: 不必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件事。
0: 明伯君，据我所知，营造学社的人都已经流落四方，你们营造学社想在北平搞测绘，恐怕连个主持测绘的人都找不到吧。
1: 不，还有我，我难道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0: 你不是要去香港吗？明伯君，你应该去香港的建筑事务所当合伙人才是，怎么非要回来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1: 你错了，大昭，我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主持古建筑测绘。
0: 哪里？
1: 对，比起香港，北平更需要我。

0: 哎呦，张先生，哎，
1: 雷师傅，您不是去美国留学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刚回来不久。
1: 神了嘿！哎，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猜的。
1: 不可能，我在这儿啊，没人知道。哦，您上我家里去？也不对呀，我老娘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是去过你家看望你母亲。
1: 他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哦，难道是那小日本？你是说大沼一郎？啊，真是他呀！这他妈狗日！哼，雷师傅，我在他那儿看到您做的太和殿烫样，嘿，您最近的手艺有长进啊。哦，不过，比起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你还得。
0: 再长进长进。哎呀，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这汉奸的名头啊，算是落下了伍。
1: 雷师傅，您不是汉奸，您是一条汉子。您给大沼一郎做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不能任意调整，是不是？
0: 嘿嘿，这都让您看出来了。<笑>
1: 烫样制作的简易性是建筑模型的修改很方便，但是前提是采用可更换构件才能实现。你给大沼一郎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是固定不可拆卸的，你留了一手，
0: 服了您了，我的哥哥哎！
1: 当然得留一手了，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哪能随便给小日本啊？哦，对了，张先生。 您找我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您尽管开口。
0: 那我就直说了。雷师傅，当年梁思成先生带我们测绘的古建筑资料遭遇水灾被毁，我们营造学社要重新组织测绘队，对北平的古建筑进行重新测绘。我想请你来帮忙。
1: 张先生，您瞧得起我姓雷的，咱哪能给脸不要脸啊？
0: 不过，张先生，现在兵荒马乱的，能走的都走啊，您怎么还跑回来搞测绘啊？兵荒马乱的，所以才不能走啊。万一日本人炮火不长眼，把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都给毁了怎么办？你们样式雷几百年造了半个北京城，我得把你们的手艺工艺都给留下来呀。哎呀，
1: 张先生，您。
0: 你说这国难当头的，你想的不是自己，竟然是这些。雷师傅，这国难当头，总要有人替国家、替民族谋划。不过，这个人不是我，是我的岳父朱老先生。他是营造学社的社长，他比我想的深远。他说，我们建筑师不能像军人一样扛起枪保家卫国。
1: 那我们就以笔为枪，用自己的遗迹之长记录下北平这些古建筑的文献资料，以防万一。北平沦陷了，但是我们的国家不会亡，我们得为子孙后代把这些国宝留下来呀。
2: 就凭您这句话啊，张先生，我跟着您干，绝不含糊。
0: 好，雷师傅，那我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哎哎哎。
0: 张先生，不过我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每天多打一碗饭？不是，我少吃点也行啊。我就是想带回家给我娘吃。北平现在这粮食太紧缺了。雷师傅，您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饿到您的娘心。好，我跟着您干，雷师傅。
2: 您愿意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二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艳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2: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3: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5: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6: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8: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9: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0: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 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0: 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5: 办好中国的事情，
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1: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

0: 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7: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8: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9: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2: 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1: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3班。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4: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7: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6: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4: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9: 我叫冯

0: 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郑鑫，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录音报道，党旗扎根环湖一线，同心绘就生态画卷。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元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我省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佳节。第三届和黄文化美食嘉年华6月19号启幕。我国加快下达两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狼埃班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

0: 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通知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之所以呈现新气象，我们党之所以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一起奋发，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0: 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实干守护高原青绿，环青海湖片区的党员管护员扎根生态一线，既是高原生态的守护者，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宣讲员，引导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以党建红赋能生态绿。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米斌发来的报道。
1: 初夏时节，环青海湖片区细雨连绵。在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镇切集村，管护员队伍正忙碌在生态巡护和政策宣讲的前沿。党员于小薇已扎根生态保护一线16年，她结合牧区生产特点，抢抓牧民闲暇时间和同事入户走访宣讲生态政策，用接地气的家常话普及环保知识，带动当地牧民主动参与家乡生态保护。

0: 工作。
1: 为我们自己印的一些宣传册，想让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对我们平时这个工作呢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0: 青海湖环湖区域辽阔，牧民居住较为分散，当地以支部联动、分片对接的方式，把生态宣讲服务送到牧户家门口。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镇切吉村牧民多杰本。
2: 这几年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青海湖的水更清、草更绿，环境也更好了。我们也会自觉地爱护草木，保护湖岸，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0: 随着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当地牧民主动加入生态管护队伍，民间护绿力量持续发展壮大。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分局荃湾保护站管护员隔日才旦。
3: 这些年跟着党员、管护员一起巡护、一起学习，慢慢懂了保护草场、保护湖水的重要意义。
0: 荃湾保护站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巡护全过程、牧区治理各环节。党员管护员沉下身子，与牧民坐在一起讲政策，走在同一条巡护路上，在朝夕相伴的守护中拉近干群距离，凝聚护绿共识。在坚守生态底线的同时，党员队伍主动为群众算好长远生态账，依托生态管护岗位、湿地与草原生态补偿补贴，让牧民就地转型为生态管护员，实现稳定增收，同时带动群众参与环湖生态旅游、民俗服务等绿色产业，让高原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的幸福靠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分局荃湾保护站负责人于小薇。
1: 作为党员管护员呢，我们不光要守好荃湾的湖水、湿地和草场，还要主动对接呢各村的党支部，相互搭手做群众思想工作，带动周边农民从旁观者变成守护者、参与者，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的青海湖。
0: 依托党建引领，环湖管护片区打造四巡路上党旗红品牌，统筹管护员、乡镇干部、村旗志愿者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位常态化巡查，巡护中及时排查生态隐患，形成发现、反馈、整改、消耗闭环管理，各方力量协同守护，筑牢青海湖生态安全屏障。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分局副局长索南向健。
4: 持续深化四巡工作的实践，优化基层管护力量和队伍的建设，讲好生态管护的故事，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为青海湖高质量保护贡献我们的力量。
5: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震而动，向险而行，在建筑物排查、人员转移、群众安置、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地震发生后，海西州大柴旦行委社会发展局党支部全体党员第一时间驻守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安置点，大家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连夜搭建应急帐篷，搬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生活物资，对在校学生信息逐一摸排登记，安抚疏导孩子们的紧张情绪。安置点内各项民生保障、教学筹备工作同步落地，全方位减少地震给学生带来的影响。震后冷雨未歇，但大柴旦行委北广场集中安置点内暖意融融，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和战勤保障支队党员先锋队闻令而动，迅速集结24辆各类保障车辆，60多人连夜抵达大柴旦，为受灾群众提供就餐保障。安置点内的各项保障也一刻未停，临时邮局内党员干部正忙碌地分拣包裹，保障镇区群众邮件快递收发无阻。国网电青海电力的共产党员服务队穿梭在帐篷间，为一顶顶帐篷点亮明灯。大柴旦行委人民医院的医疗救护人员上门为患者细心治疗。截至目前，大柴旦行委累计抽调14名县级包龄干部下沉驻点一线，560多名网格党员全员到岗参与保障工作，累计设立党员先锋岗360多个，固定党员服务点9个，红色服务阵地遍布救灾各条战线，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党员就在眼前。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孔维东报道。

0: 6月18号，青海外贸优品展示访谈暨元青之国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元青结硕果优品畅全球为主题，通过元青成果发布、外贸优品青海好物展示展销、青海家宴品鉴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国际影响力。元青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元青干部人才怀揣着对青海人民的深厚情谊，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本次活动重磅发布了第6批元青工作成果。发布仪式上，中粮好物电科商城与青海省商务厅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此外，活动同步开展全球融媒体宣推，举办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牦牛肉、藏羊肉、龙阳峡三文鱼、青稞、枸杞、藜麦、冷凉蔬菜等高原食材的传统菜式与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报道、主播推介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元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青海台记者王新燕、李长玉报道，近日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编、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的《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新书首发仪式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该书以国际化叙事视角向世界讲述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青海故事，全景展现青海自然人文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什么是青海》于2025年6月23号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一江清流》《时光脉动》《铸剑昆仑》《石榴花开》《高原魂魄》《山高水长》六大篇章，内容涉及青海生态、历史、民族等方面，全面展现青海自然风光的磅礴气势和民族文化的多元魅力。《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立足原著文本精髓，完成译著创作，以海外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达重构高原故事。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编辑王斌：
1: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延续中文版内容精华，立足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定位，全景呈现青海五个文化深厚底蕴，重点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向世界生动讲述可信、可爱、可信的青海故事、中国故事。
0: 首发现场，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社长曹永虎：
2: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出版，是青海人民出版社深耕国际出版合作，推动青海文化走向世界的务实成果。这次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的首发，是我们深化国际文化交流、注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0: 在北京书博会青海展区，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通过现场宣传片播放、文艺节目展示，翻阅展出书籍，了解青海文化。观众张先生：
3: 看到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觉得眼前一亮，它当中的好多图片深深地吸引了我，有机会的话很想去青海实地看看。
0: 观众张女士：
4: 我刚读了下《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这本书，觉得这本书语言通俗又不失趣味，很贴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话语语境，画册也很精美，很吸引我。
0: 据了解，此次《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权输出零的突破。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端午佳节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民俗体验、敬老惠民、文体拥军等活动，传承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西宁市黄原县依托妇女技能培训平台，带动本地妇女深耕传统香包制作技艺，纯手工打造的香

0: 包兼具古韵与新意。大通县的手工艺人沿用古法手艺，一针一线精心缝制的粽子、福袋等香包，传承民俗文化。浓情端午和美乡村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非遗刺绣展、百家宴评比，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共度端午佳节。海东市民和县开展先进表彰、便民义整等活动，少年学子登台展演，展现昂扬风貌。循化县举办青青黄河润循化，粽香端午聚同心主题活动，通过知识竞答、包粽体验等活动，增进邻里情谊。海北州融合文艺展演、民俗竞赛、美食品鉴、非遗展示四大板块，让群众感受传统节日魅力。黄南州举办首届端午温泉沐浴节，让群众体验藏医药浴的独特魅力与天然温泉的养生功效。果洛州举办中老年职工篮球邀请赛，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海西州开展包粽子、制香包、趣味竞技、篝火联欢等活动，共话邻里和谐，共传文明家风。武警青海总队武进中队服务组深入高原基层中队，通过播放家属祝福视频、送来家乡味道、连线亲情通话等暖心举措，把组织关怀送到练兵一线，凝聚强军力量。
1: 青海的记者综合报道。粽叶飘香，岁岁端阳。连日来，全省各地群众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欢声笑语间，节日氛围愈加浓厚。在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杨家山村，国网青海电力海东供电公司联合当地党支部开展电运和黄、粽享端午主题活动，工作人员与村民一起包粽子、话家常。在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临河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早早备好香包、布料、艾草等物品，以及糯米、蜜枣、粽叶等材料。社区党员和群众围坐在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扎紧绳。不一会儿，一只只饱满的粽子便堆满桌面。另一侧的缝香包活动也很热闹，大家穿针引线缝制香包，巧手翻飞间，一个个色彩斑斓、爱香扑鼻的香包相继成型，传递着端午安康的美好祝愿。西宁市各社区也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端午活动，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民俗魅力，在邻里协作中传递社区温暖。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一场地震让海西州大柴旦的端午节变得不同寻常，帐篷里炉火烧起来，人心聚起来，粽叶的清香和群众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端午节当天，大柴旦行委柴旦镇团结路社区的帐篷里一片忙碌而温暖的景象，洗粽叶、淘糯米、裹馅料、缠棉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坐在一起，将一份份真挚的关怀包进清脆的粽叶中，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承载着节日的味道，也成为群众心底最实在的抚慰。志愿者马青说，大柴旦受了灾，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说啥都得给大伙吃上一口热乎的粽子。大火烧开，小火慢煮，不一会儿浓郁的粽香弥漫开来，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第一时间将这份热气腾腾的心意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大柴旦行委柴旦镇团结路社区居民陈占才领到了粽子，他说端午节给他们送来了甜甜的粽子，谢谢大家了，他们一家人吃着心里特别暖和。一份粽礼，一声问候，万枚粽子陆续送抵五个安置点，这份端午滋味映照着党委政府的悉心守护，承载着社会各界的拳拳爱心，不仅让受灾群众感受到家的温度，也凝聚起大家的信心与力量。
1: 青海台消息，6月18号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本次活动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全程紧扣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后高考经济等消费热潮，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等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消费体验送到群众身边。在为期2个多月的活动中，

0: 西宁市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南州清新优惠盛捷海南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等活动，市州配套活动将陆续举办。
1: 青海台消息，第三届和黄文化美食嘉年华6月19号启幕，活动以和黄寻味古韵留香为核心主题，美食是本次嘉年华的核心亮点，专属美食展销区汇聚黄中本土传承已久的非遗风味小吃、特色家常菜以及端午限定粽子，完整展现高原和黄饮食文化独有的层次感。现场设置免费试吃、美食互动体验等环节，市民游客无需辗转街巷，便能一次性尝遍本地特色佳肴，在鲜香滋味中读懂沉淀千年的饮食民俗。活动同步开设农特产品展销专区，集中陈列黄中各乡镇产出的高原杂粮、新鲜果蔬、特色牛羊制品、山野干货等原生态农副产品。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6月18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暨行健江源智攀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今年下半年，15部行健江源智攀昆仑校园原创文化精品计划展演73场次，观影师生预计达到6.1万人次。
1: 最近，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首批非遗精品旅游线路。本次推出的10条精品线路贯通和黄谷地、黄河源头、雪域高原、瀚海湖畔，集非遗观赏、手工体验、研学观光于一体，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文旅需求。
0: 今年以来，西宁市持续深化涉银合作服务模式，将社保服务触角延伸到银行网点，推动实现群众就近办、便捷办。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1家合作银行的340多个网点可办理社保卡业务，初步形成主城区15分钟社保服务圈。
1: 为深化对口协作，破解牧区发展瓶颈，海西州天峻县近日选派12名村党支部书记赴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开展为期1个月的沉浸式跟岗学习，让高原投雁真正实现从带着问题去到带着办法回的能力跃升。目前跟岗学习各项任务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18号，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0: 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近日印发《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3个级别。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称，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商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0: 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日前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韩国国会18号批准就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将就选票短缺的原因、经过和应对措施等展开调查。调查预计持续到8月1号，必要时经国会批准可延长。
0: 各位听众，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程瑞杰、郑鑫，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在梁山坡的时候，宋江从来没杀过一员自己的手下爱将或者士兵，但是呢，刚刚被招安就杀了一员军士。这员军士的原因就是因为朝廷的命官克扣了他们的酒和肉，所以忍不过，再加上这些人根本就瞧不起梁山坡的众兄弟，说他们是贼寇，百般语言刁难，最终忍无可忍，杀了这个芝麻大点的小官。但是官儿虽小，却会被有心人利用。于是宋江和吴用商议，为了避免失了先机被别人诟病，大军还没启程呢就带着罪责，这不又重新回到了老路吗？所以前人去找了许太尉，许太尉私下里提前觐见了皇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客观地说了。哎呀，要不怎么说监听确实难呐，拍马屁的话真的好听，但是绝对不利于成长，不利于朝纲，不利于国家呀。首战宋江等人赢下了潭州，接下来他们要继续进发，最终要收复所有的失地。耶律德仲带领辽兵先到了玉田县，将人马摆成五虎靠山阵的阵势，朱武把号旗左右摇动，调拨军队，摆出一个坤化为鹏的阵势。对阵的敌军擂响战鼓，门旗打开，中间是玉帝大王，两边是四个小将军，背后层层排列着很多战将。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争先出马，那边番将耶律宗云舞刀拍马来迎战关胜。两个人战了不到五个回合，耶律宗麟拍马舞刀前来助战，呼延灼见了也举起双鞭迎上去厮杀，俩打一怎么行呢？耶律宗殿耶律宗雷弟兄俩也挺刀跃马一起出阵交战，这边徐宁索超分别举起兵器前去迎战，四队战将在阵前激烈拼杀，八个人搅成一团，打的是难解难分，昏天黑地呀。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宋江镇里的张清悄悄地纵马冲向阵前，打算再用石子偷袭敌将。辽军阵里的大将天山勇早已注意到了，他躲在了一个战将的背后，悄悄地拉弓瞄准张清直射过去。张清叫了声哎呀，急忙躲闪，但还是被射中咽喉，翻身落马。董平使劲带着谢珍谢宝拼命救了回来，卢先锋急忙让人拔出剑来，张清血流不止，大家赶紧在他脖子上包扎住伤口，随即叫邹渊邹润扶张清上车，护送他火速回潭州，让神医安道全调治。卢俊义见张清被箭射伤了，也没心思恋战了，四员番将趁势率领军兵冲杀，番军排山倒海似的 变换着阵法反复冲杀。卢俊义一匹马一条枪抵挡四个番将，并没有半点惧怕。战了约有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卢俊义趁机卖了个破绽。耶律宗林挥刀砍了过来，只听卢俊义大喝一声，那个番将措手不及，被卢俊义一枪刺下马去。另外三个小将都吃了一惊，再也无心恋战了，拍马撤回去了。卢俊义下马拔刀，割下了耶律宗林的人头，拴在马脖子下。进城后，卢俊义叫人把耶律宗林的人头挂在玉田县的城门上，安抚将士和百姓。黄昏前后，耶律宗云率领大辽兵把县城团团包围。燕青在城墙上拿出弩子，一箭射去，正射中一员番将的鼻子，那个番将一头栽落到马下。嚯，这可不得了啊，又有神射手啊，先前就是一个打石子儿百发百中的，这又冒出来一个神弩手啊。番军吓得后退了5里。众人等到天亮，在城墙上远远望见辽兵把县城围得水泄不通。等到傍晚时，正当大家忧心忡忡的时候，突然看见东南方尘土飞扬，大约有几万兵马奔袭而来。朱武说，这一定是宋公明率领人马到了。等敌人撤退向南迎战时，我们就带领全部兵将从敌人背后冲杀。围困的辽兵从清晨一直围困到傍晚，正是人困马乏的时候，被宋江的人马冲杀过来，哪能抵挡得住，全都溃败逃跑。朱武说，不在这时候追赶，还等什么时候？卢俊义当即传令打开县城的四门，率领着全部人马出城追杀。辽兵大败，被杀得七零八落，四散败逃。宋江率领大军把辽兵追杀到很远，到天亮时才鸣金收兵，撤回玉田县，和卢先锋会合在一起。随后宋江派人询问张清的箭伤，听说没有大事，心里很高兴，就和众将商议攻打冀州。第三天，宋江、卢俊义率领大军直奔冀州杀来。玉帝大王得到消息后，连忙整理三军人马，命令保密胜、天山勇火速出城迎敌。辽军在离城30里外与宋江大军摆开战场，双方都摆开了阵势。番将保密胜横槊出马，林冲来到阵前与保密胜展开激战。两人打了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林冲想要立头功，手持丈八蛇矛枪，在双方正打到激烈的时候，像暴雷似的大喊了一声，一挺蛇矛枪，噗，正刺中保密胜的脖子，把他刺下马去。哎呀！天山勇见刺死了保密胜，手提长枪冲出阵来。宋江阵里的徐宁挺钩镰枪冲上去迎战，二马相交，交战不到20个回合，徐宁手起一枪，下去吧你，把天山勇又刺落马下。宋江见连赢了二将，心里高兴，催动三军与辽军一场混战，辽兵大败往冀州就跑啊。当天宋江扎下营寨犒赏三军，第二天传令大军直抵冀州，玉帝大王派洞仙侍郎出城迎敌。宋江人马兵临城下，大军像燕翅一样包围过来了。门旗打开之后，索超横提着大斧出马来到阵前，番兵队伍里大将姚儿维康出来阵前， 二将相交，打了20多个回合，番将越打越害怕，不敢恋战呢，拨马就要跑。索超还能让他跑了吗？纵马追上去，双手抡起大斧，瞄准番将脑门上劈下去。只听着啊，咔嚓一声，连叫声都没有，把咬儿维康的脑袋劈成了两半。哎呦，我的妈的妈，姥姥啊！洞仙侍郎见了，慌忙让楚明玉、曹明济快去救援，史进舞刀拍马迎面拦住两员番将。激战之中，史进逞起英雄，手起刀落，先把楚明玉砍在马下。曹明济一看形势不好，急忙要跑，史进追上去又是一刀，也把他砍在马下。史进杀得兴起，孤身一人纵马杀进辽军阵里。哎呦，怎么办？就是现在吧。宋江看见后急忙一挥马鞭，驱动大军一齐冲杀，一直杀到城门的吊桥边。耶律德仲见宋军这样悍勇，赶紧命令紧闭城门，兵将百姓都上城墙加强防守，同时一面把战况上奏郎主，一面派人向霸州、幽州求救。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宋江率领大军连夜猛烈攻城，打到三更的时候，城内忽然燃起了4-5处大火。原来这是昨天宋江派石秀、石谦啊，装扮成辽国的败兵，提前混进了城内，约定好三更时在城内到处放火。看到到处火光冲天，老百姓哪有心思守护城池啊，都各自逃回家去了，看自己家怎么样了。玉帝大王看到大势已去，慌忙收拾人马，带着家里老小和两个儿子冲出北城门就跑。宋江见城中人马慌乱，就催促军兵杀进城去，城里城外喊杀声连天响起。洞仙侍郎眼看寡不敌众，只得跟随玉帝大王向北城门逃走。宋江带领人马攻进了冀州城，立刻传下将令，先救灭了各处的大火，天亮时贴出告示安抚冀州的百姓，把三军的人马全都驻扎在冀州城里，犒劳三军众将。玉帝大王耶律德仲和洞仙侍郎带着全

0: 家老小逃回了幽州燕京，来见大辽郎主。郎主说，
1: 领兵的那个蛮子是什么人？他的兵将怎么这么厉害？
0: 右丞相太师楚坚出来回奏说，臣听说宋江这伙人原来是梁山坡水浒寨的草寇，却不肯杀害善良百姓，只是替天行道，专杀贪官污吏和祸害百姓的坏人。后来童贯高俅率兵前去征剿，只打了五阵就被杀得片甲不回。看到无法围剿这伙好汉，大宋皇帝就派使臣三次去招安。后来宋江等人都归降了朝廷，宋朝只把宋江封为先锋使，又没有授予官职，其余的人都没有加封。这伙人非常厉害，郎主不要小瞧了他们。
2: 郎主开始忧虑了，那可怎么办好呢？
0: 这时走出来一个人，郎主一看是欧阳侍郎，他上奏说，
3: 郎主万岁，臣虽然不才，献一条小计，可以退去宋兵。
0: 郎主立马来了精神，
1: 哦，你既然有好的计策，就快说出来。
0: 欧阳侍郎上奏说，
3: 宋江这伙人都是梁山坡的英雄好汉，现在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玩弄权术，嫉贤妒能，皇帝也被蒙蔽，日后怎么能容得下宋江他们？按臣的意见，郎主可以为宋江等人加封官爵，重赏金帛、青裘、好马，臣愿意做使臣，去说服他来投降我们大辽国。郎主如果得到这伙人马，占领中原就易如反掌了。
1: 哦，
0: 郎主听完点头说，
1: 你说的对，
3: 你就做使臣，带着108匹好马、108匹好缎子和我的圣旨，前去册封宋江为镇国大将军，总领辽兵大元帅，赐给他金银当作信物，把他手下头领们的姓名都抄来，我全都封他们官爵。
0: 这时大臣中务延都统军出来启奏说，
4: 宋江这一伙草贼招安他们做什么？有我手下28位将军、11员大将，还有众多强兵猛将，还怕打不赢他？如果这伙蛮子不退兵，我亲自领兵去绞杀他们。
3: 国主说，即使你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如果把宋江这伙人再招降过来，你不就更加如虎添翼了吗？你不要阻拦招降宋江。
0: 辽主不听兀延的话，还有谁敢多说呢？原来兀延都统军是辽国第一员上将，18般武艺没有不精通的，兵书战策也都熟悉。他35、36岁，长得仪表堂堂，威风凛凛，8尺多的身材，青碧眼，黄胡须，非常勇猛。上阵时使一条混铁点钢枪，杀到激烈的时候还不时抽出腰间的铁剪，使得铮铮有声，有万夫不当之勇。欧阳侍郎领了旨意，带了很多礼物马匹，上了马直奔冀州赶来。这时候呢，宋江正在冀州休养将士呢，听说辽国有使者来到，就和吴用商议说，
1: 很可能是辽国来招安我们，如果这样怎么办呢？
3: 如果这样
0: 我们正好将计就计，假装接受了他的招安，把冀州留给卢先锋守卫，我们却去攻取他的霸州。如果再得到了他的霸州，不愁他辽国不败呀。欧阳侍郎已经来到城下，宋江传令开城门放他进来。欧阳侍郎到州衙前下马，来到厅上。宋江问：“
1: 侍郎来做什么？”
0: 欧阳侍郎说：“我大辽国久闻将军的大名，无奈山水遥远，没有机会拜见您。又听说将军在梁山大寨替天行道，众弟兄同心协力。如今宋朝奸臣们结党弄权，妒贤嫉能，向皇上进谗言，陷害忠良，致使赏罚不明，以至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如今将军一片赤胆忠心，统领十万精兵归顺朝廷，却只能得到一个先锋的职位，又没有授予官职。众弟兄舍身报国，现在却都没有官职啊。这样就命令您率领手下将士远征荒山沙漠，受这样的劳苦，为国家建功，朝廷又没有什么恩赐。我今天奉大辽国主委派，给将军带来一道旨命，封将军为辽邦镇国大将军，总领兵马大元帅，赐给将军黄金一提，白银一秤，彩缎108匹，名马108匹，还要抄录108位头领的姓名，等我回国后按照名册封授官爵。不是我来又说将军，这是我们国主久闻将军的圣德，特派欧某前来请将军以及手下众将同心协力辅助本国。
2: 宋江听完后说：“
1: 侍郎说得对，当初因为宋江出身微贱，在运城做一个小官，犯罪后逃往梁山水泊避难，宋朝天子三次降诏，赦免了我们所犯的罪，招安我们为朝廷出力。虽然我的官职小，但也没有什么功绩来报答朝廷赦免我的大恩。感谢郎主赐封我很高的爵位，给我这么重的赏赐。虽然这样，但我也不敢接受，还请侍郎先回去。现在酷暑炎热，我暂时让人马休整一下，先借你们辽国这两个城镇驻扎军队，等到秋季凉爽时再做打算。随后让人备酒席招待，然后送欧阳侍郎出城回去了。
2: 宋江请来吴用商议说：“
1: 刚才辽国侍郎这一些话怎么样？”
0: 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着头不说话。
2: 宋江不解地问：“
1: 军师为什么叹气？”
0: 吴用回答说：“兄长以忠义为主，小弟本来不敢多说。我想欧阳侍郎所说的这一些话真是有道理。如今宋朝天子虽然圣明，但是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即使我们以后立了功，也必然没有奉上。我们中兄长您是头领，可招安后却只得到一个先锋的虚职。如果按我的意见背弃宋朝归顺辽国，不更好吗？只是这样一来就违背了兄长的一片 忠义之心了。话说到这里，似乎有人已经开始同意归顺投降了。但是宋江会答应吗？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元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五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9%。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全球首次我国科学家实现单神经元三模态完整解析。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6蒲苑时尚文旅推广活动启幕。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中国队夺体操亚锦赛男团金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领方向，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

做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贡献力量。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东西部协作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米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保持政策总体稳定，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提升协作水平。以菌草为纽带，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与宁夏结下了不解之缘。近30年间，他60多次走进宁夏，足迹遍布山山茅茅。林占西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令他备受鼓舞，从以草代木、种菇富民，到以草代粮、发展畜禽业，再到形成生物质能源，菌草技术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共赢。接下来将进一步发挥菌草技术优势，深化米宁协作，推动菌草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福建援宁干部李辉钦表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他们要继续当好米宁协作的参与者、见证者。米宁协作迎来新机遇，山海情翻开新篇章，要努力传承好米宁两地的深厚深情厚谊，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甜。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中国农业银行三农业务总监王兆阳介绍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为他们做好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农行积极做好各类金融服务，大力支持西部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为东西部协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下一步将不断优化产业项目配套金融服务，拓宽服务领域，协同探索东西部协作帮扶新模式。近年来呢，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东部总部加西部基地等产业合作方式不断拓展，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公司总经理王亮介绍道，江苏和陕西结对之后，携手发展陕西安康毛绒玩具产业，目前年产值已达100亿元。安康爱多宝动漫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海外订单。他们说，牵头搭建了安康毛绒玩具全产业链体系，推动传统毛绒玩具向儿童早教、情感陪伴、老年陪护等场景扩展，通过产业提档升级，进一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在浙江杭州、温州、台州等地，两地仓建设助力四川农产品进入到了浙江市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骆方豪介绍道，他们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消费帮扶，畅通流通环节，拓展销售渠道。四川小金县与浙江德清县深化农、文、旅、体等产业合作，将两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东西部协作双方不断深化劳务协作，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水平。云南昭通市委常委、副市长、上海原滇昭通小组组长葛军表示道，他们建立文岗就业基地，积极筹建沪滇产业学院，打造人力资源产创培融合园，推动职业化、专业化、规模化技能人才培养输出。东西部协作是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通过持续深化教育、医疗、人才交流等帮扶，

促进观念互通，推动区域协作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鲁豫开展协作以来，重庆每年组织干部人才到山东跟班学习，把东部先进理念、管理经验等带回去。重庆巫溪县古路镇德胜村党支部书记曹海泉在山东宁阳县东书镇沙窝村学习之后深受感发，他说要立足村里实际，因地制宜，用好学到的有益经验，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养老便民服务。来自北京朝阳职业学校的内蒙古赤峰市华夏职业学校帮扶校长鲁艳辉表示，他们要立足当地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专业结构，推动学校与40多家企业建立合作。今后呢，要依托北京内蒙古协作智慧平台，共享优质资源，培养带不走的本土师资队伍。广州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遵义南山班对接人郑建民表示，贵州遵义医科大学南山班借鉴广东广州医科大学南山班拔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下一步将继续完善帮扶机制，为贵州医疗和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干部群众纷纷表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要压实责任，真抓实干，接续奋斗，不断书写山海携手的新篇章。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6月18号，由省商务厅、省委统战部、省委组织部原青办联合主办的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原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原青结硕果，优品畅全球为主题，通过外贸优品、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展示推介和原青成果发布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国际影响力。本次活动聚合产业成果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美食文化推介、原青成果发布、全球媒体宣推、产业合作签约六大板块，目的是进一步打通青海特色产品进入国家部委、央企及海外市场的通道，深化与原青省市和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合作，为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活动系统展示了新时代对口原青工作的阶段性实践成效，全面呈现山海同心、共建共赢的协作成果。现场发布青海好物原青之果和青海家宴画册2.0版两部图册，集中展示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成果，生动呈现原青工作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的深度转型。同时呢，现场还达成了多项合作签约。省商务厅分别与中粮好物、电科商城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为政企合作、市场拓销夯实基础。此外呢，活动现场还设置到了产业四地建设、外贸优品、青海好物三大展示区域，集中展销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盐湖化工等具有青海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示青海产业发展优势。同步开展的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到牦牛肉、藏羊肉、三文鱼、冷凉蔬菜等高原优质食材制作的传统菜式，与浙青、金青等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宣传、主播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原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我们继续来关注，为履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展示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非遗助残及减贫工作成果，6月8号到12号，省残疾人联合会组团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9次缔约国大会暨公约通过2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同步承办中国残疾人文创作品展、残疾人减贫成就展青海展区布展及推介工作，百余件高原残疾人文创精品亮相国际舞台，全方位呈现青海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我省100件参展作品都是出自省内残疾人美丽工坊、非遗工作室、残疾匠人之手，涵盖到了青绣、唐卡、玉雕、掐丝画、麦秆画等品类，凸显青海非遗与助残工作特色，来直观展现我省依托非遗工作室、美丽工坊助力残疾人技能增收、传承本土非遗的助残工作成效。此次呢，系我省残疾人文创作品助残工作成效首次规模化亮相联合国平台，获得国际参会人员认可，充分展现我国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残疾人帮扶减贫治理工作模式，为搭建残疾人工作国际交流桥梁、拓宽文创产品外销渠道、助推全省残疾工作提质升级做出了有益探索。
省残联表示，将以此次为契机，抓好外事交流成果转化，加强非遗助残美丽工坊建设，优化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残疾人普惠服务举措，加大青海残疾人文创品牌推介力度，全力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啊，如果您是比较热爱徒步或者是比较喜爱运动的小伙伴啊，可以仔细的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这条消息了。那么记者呢是从6月18号召开的第二届青海青塘农业银行杯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西宁国际徒步大会将于6月27号举行，赛事在首届基础之上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本次活动呢是围绕到了国际化的标准、服务保障、本土特色、惠民参与四大方向提质，赛事严格对标国际徒步联盟考核规范，优化线路布局，完善沿途标识、补给站点配套，升级医疗、应急、交通、志愿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守牢安全底线，深度融合河湟文化、2200米高原康养与绿色生态资源，丰富配套文体活动，拓宽报名渠道，简化参与流程，推动赛事全民共享。徒步大会呢，是依托西宁2200米黄金海拔康养优势、河湟文化独特底蕴和西宁市场。

里亲子、五公里欢乐、十公里健康三条徒步路线，经过多轮实地勘察优化，兼顾到通行安全与景观特色。截至到目前，合作签约、线路规划、物资筹备、点位布设等基础性工作稳步落地，各项筹备工作现已进入精细化冲刺阶段。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6月18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即行健江源、智攀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今年下半年的15部行健江源、智攀昆仑校园原创文化精品计划展演73场次，观影师生预计达到6.1万人次。本次活动是由中共青海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青海理工学院承办。过去一年，广大师生深耕校园文化，潜心公益创作，创作出一批饱含红色记忆、江源情怀与青春理想的文艺佳作，既饱含到我省学子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眷恋高原故土的赤诚情怀，更是全省校园文化建设深耕不辍、硕果累累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呢，青海教育系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校园文化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纵深发展，奋力筑牢校园文化主课堂，推动校园文化全面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程与各学科课程思政，健全学段贯通的三进工作体系，依托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打造的100多门校园文化精品课程，让文化育人浸润课堂，贯通教育全过程，聚力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深耕行健江源、智攀昆仑特色思政品牌，校地共建35个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9个全国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梳理划定7个特色实践育人点位，培育17部师生原创文艺精品，以多元载体厚植理想信念。同时呢，着力建设校园文化硬条件，依托各类教育建设项目，持续优化校园环境风貌，统筹推进校园净化、绿化、美化、量化，打造处处可育人、时时受熏陶的沉浸式校园育人环境。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过劳工作，
6: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0: 者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 财经资讯。

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记者18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从分产业用电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呢，工业用电量57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其中呢，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49亿、90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9.9%和45.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介绍到，五月份呢，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全国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8%，较去年同期增速提高4.6个百分点。其中呢，高技术装备制造业五月用电量同比增长12.2%，较上年同期提高6.3个百分点。较四月增速提高2.2个百分点。此行业当中呢，除了医药制造和金属制品业之外，其余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五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及出口表现强劲，拉动了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25.5%。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同比下降8.7%，降幅较四月增速收窄7.9个百分点。一至五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从分产业用电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57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6%。第二产业用电量27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其中呢，工业用电量2707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488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第三产业用电量80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6%。其中呢，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662亿、403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6.8%、44.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5%。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端午舌尖时趣，从味蕾延伸到文化体验，传统佳节释放假日经济活力新引擎。

0: 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的粽子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艺范儿。晶莹剔透的水晶粽，还有能让全家动手参与的竹筒粽 DIY 礼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
1: 送人的，
2: 送人，对，家里有小孩的，
1: 那这合适，那这合适，
2: 这挺有创意的，以前没看见过。
3: 今年上线了70款的粽子，然后发现消费者在口味上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北方市场里面其实甜粽跟咸粽的占比已经趋于平衡，同时我们感受到用户对健康品质升级和节日氛围的追求。
0: 在上海，老字号们也在悄然换新。清晨，一家老牌面点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顺应健康饮食潮流，店里的新品乌米豆沙粽成了今年的新宠。
4: 我是老顾客了呀，这个今年端午节嘛，也已经来了2-3次了呀，新品还是蛮多的。老字号一直推新品的话，我觉得它很有活力，而且大多数新品还是蛮好吃的。
0: 而另一家老字号面点店将粽子做成了精致甜品的模样，包裹着莓果、豆沙等馅料的巧克力脆皮粽，让传统民俗多了几分时尚气息。
5: 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
0: 从北方的甜咸平分秋色，到南方的万物皆可入粽，粽子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在成都，川式风味粽是今年新品的主流，除了加入花椒、豆瓣酱、腊肉等本地食材，也有商家把知名川菜包进粽子里。其中火锅鲜肉粽的摊位前排队人数最多。
6: 它的特点是麻辣鲜香，然后本地人很喜欢，外地人也有购买的。我们每天8个人包，大概包8-9千个，依然供不应求。
0: 在江西南昌，当地新推出的独具特色的香辣皮蛋粽、梅干菜肉粽成为网红爆款。
7: 线上的销售已占有1%以上，大部分都是包往外省。我们现在24小时不停的接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端午节后。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想要彻底读懂人类大脑，需要了解神经元的基因表达和形态连接，如何共同塑造神经元多种多样的功能，并构筑大脑的功能神经网络。过去神经元的分子结构和功能这三类数据只能分开检测，长期存在技术壁垒。最近呢，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王凯研究团队和徐胜进研究团队联合攻克这一世界级难题，实现全球首次统一神经元三模态完整解析。相关成果于6月18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大脑里负责传递信号的最小单位是神经元，搞清楚大脑运作，攻克脑病，必须搞懂每一个神经元的三件事。第一个是功能，也就是说，细胞响应外界刺激，处理内部信息的动态活动。二是结构，细胞长什么模样，和其他神经细胞如何连线。三是分子，细胞内部的基因表达和蛋白质组成。长期以来呢，全球神经科学研究都面临着一大痛点，没有技术能够在同一个细胞上检测出三类信息。不同检测设备、实验流程互不兼容，功能、结构、基因数据各自独立，形成一座座数据孤岛。各国脑科学计划积累了海量单模态数据，这些数据在理解神经元单模态特性时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缺乏同一个神经元上的对应关系，无法开展对比分析和联合解析。此前呢，全球仅报道了能够实现两类信息合并检测的新技术，三类信息同步解析一直是难以突破的技术难题。我国科研团队自主打造了全新的多模态解析平台 IMC， 打通了从活体观测到基因检测的完整实验流程，实现世界首次同一神经元功能、结构、分子三维度高精度同步解析。整套平台依靠两项自主研发、拥有专利的核心技术支撑。高分辨率的多平面并行化的双光子显微镜不用切割脑组织就能够完整复原神经元的全脑连线。双色膨胀荧光原位杂交技术能够精准定位细胞内的基因分子，单次可同时检测六种基因。那么整套实验呢是分为三步完成，和大家进行简单的分享。首先是在清醒的小鼠大脑内来实时记录神经元对画面面部动作的实时反应，随后呢完整复原同一细胞遍布全脑的神经纤维网络，最后精准捕捉细胞内部全部基因分布与含量。三步操作全程保留细胞空间位置，数据可精准匹配对齐。那么依托这套平台呢，科研人员已经完成上百个神经元的完整三模态数据采集，收获多项全新发现。对比单一的维度数据，同时结合到细胞外形与基因信息，能够更加精准预判神经元的信号反应。那么当然，研究还发现了基因在细胞内的分布位置，也就是区分不同神经细胞的关键标识。科研团队还新发现了一类从未被完整定义的兴奋性神经元亚型。这类细胞呢，同时表达抑制性神经元的特征分子，对视觉刺激有特殊的响应体系，刷新了学界对神经细胞分型的固有认知。据介绍，通过这套国产多模态解析平台 IMC 平台，今后科研人员可完整追踪单一神经细胞从基因外形到活动状态的完整变化，既能用于解密大脑基础运算逻辑，也能深挖阿尔兹海默症等脑部疾病背后的细胞病变根源。同时科研团队实验产出的同源三维数据还能成为脑科学类脑人工智能研究的标准参照数据库。这项研究补齐了全球脑计划缺失的关键实验工具，为绘制完整大脑图谱、研究研发脑病靶向干预手段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解码硬科技里的硬实力，遥感能力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
1: 6月15号，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最新一代的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搭载了高精度的光学遥感相机。发射后不到2小时，这批卫星就传回了首批清晰图像。比如这张就是文物01星拍摄的新疆喀什地区的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画面精度高。未来它将常态化监测全国各种不可移动重点文物的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逐期变化，把部分偏远地区几年一次的人巡升级为每天重访多次的高频星巡。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
2: 目前呢，我们的星座啊，这个任意一地点呢，都能达到这个1天几十次的重访。以前呢，这个好几年做一颗星，到我们现在一年做几十上百颗卫星，重点的去攻关批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高精度的这个镜头。不仅要去研究我们如何快速的生产我们的这个非球面反射镜，而且要实现我们每块镜子呢，它的这个误差都在统一的水平。
1: 如果说光学卫星代表的是清晰度的提升，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就是 SAR 卫星，则正在突破观测能力的边界。它通过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地面反射回的信号，从而观测地面，在夜晚和云雾笼罩等场景也能看穿一切。今年3月，SAR卫星四维高景2号0506星成功发射，具备优于1米的高分辨率雷达影像获取能力，让对地观测能力实现全时段立体化、全场景适配。
3: 这个是我们中国准格尔煤田所拍摄的数字高层模型图，蓝色的区域是一条河流，代表它的高层比较低，而红色的这种代表它的高层比较高，它的高差范围大概有1-2千米。在数据获取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这样一幅地形图的生产。
4: 我们的观测范围其实是覆盖全球的，包括地表形变监测，同时也包括我的地形的测绘工作，就是我的三维的这个高程的模型图的这个构建工作。
1: 在光学与 SAR 卫星之外，遥感能力正在向更高维度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近年来，国内正在加速布局高光谱卫星，这个东方慧眼高光谱卫星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射2颗，它搭载的高光谱镜头可以捕捉到可见光以外的光谱信息，根据光谱特征实现对植被、土壤等信息的精细分析。
5: 普通光学卫星和高光谱卫星拍摄的农田的一个比较，
6: 看上去都是绿色，
5: 都是绿色的，你一看你认为这里都是农田，但你分不清它是树林还是水稻还是小麦。但是高光谱卫星就不一样，你看到它的颜色不太一样，价值就在于可以判定每一种地表物质的那个它独有的指纹，数据质量更高，那么价格更有一定的优势。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文旅在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或者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日前，2026蒲苑时尚文旅推广活动在浙江省桐乡市蒲苑时尚古镇正式启幕。活动目的是在向全球入境旅游商展示蒲苑镇文旅加百业的产业链资源，凸显蒲苑作为高品质国际时尚文旅目的地的定位与优势。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的蒲苑，素有日出万匹愁、家和宜居镇的美誉。近年来呢，这座传统产业重镇正加速向极具吸引力的国际化文旅目的地转型，实现县域水乡古镇与专业市场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根据2026年桐乡市政府工作报告，15-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2000亿元，重点打造新材料、新时尚、新出行三大千亿产业集群，而蒲苑正是桐乡新时尚千亿产业集群的核心载体。以茅山产业为根基，以时尚古镇为展示窗口，以入境旅游为全新增长引擎。随着嘉兴南湖市场的全面通航，蒲苑正式融入全球化的空中走廊。长三角中心区位叠加日益便捷的入境体验，让说来就来的蒲苑成为现实。中国入境游正从观光购向产地购升级，蒲苑已率先将传统纪念品消费升级为茅山时尚溯源产地直采的特色文旅体验。那么为了提升入境游客的消费体验，蒲苑镇首次引入了3台跨多语种消费服务大屏，分别布设在了蒲苑时尚古镇四湾镇的宋宴餐厅以及游客服务中心，还有蒲苑镇的针织产业园区的浅秋生活馆品牌店内。可以说，依托消费大屏打造的多语种无障碍的消费场景啊，游客可以现场一键线上下单，及时取货。那么部分产品呢，还可以享受到及时退税政策，实现秒懂、秒选、秒付、秒享的国际化标准服务。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桐乡市人民政府指导，桐乡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蒲苑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期间，蒲苑入境旅游联盟也正式成立了，将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推动蒲苑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传承600年，漳州龙舟竞渡闹端午。
1: 在漳州龙江岁月小儿海段，16支龙舟队伍齐聚于此。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划手们奋力挥臂，船桨整齐入水，场面十分壮观。68人同船，除了鼓手和舵手，船中还特设一名锣手，锣声穿透鼓点传到船尾，让最后几排划手也能跟上节奏。因船体修长，吃水较深，行进惯性大，队员们无法采用竞技龙舟的坐姿划行，他们采用半蹲或跪姿，身体前倾，用膝盖抵着船帮，靠腰部的扭转带动船桨入水。
2: 比如说我划右手后腿是靠在这个船沿旁边，然后那个前脚是差不多45度角，这样跪着，这个腰去带动这个桨的那个力气。
1: 据了解，漳州传统龙舟平均长度约33米，制作非常讲究，每块船板必须是一整根木料，绝不拼接凑合。一艘龙舟至少需要5根70年以上的老杉木，7-8千根手工锻打的铁钉，密密实实的把船板咬合在一起。即便5位造船师傅同时赶工，也需要至少15个日夜才能打造出一艘能下水竞渡的合格龙舟。
2: 我做的最长到34米、37米，像这个我们这个是3016这个哈，它实际划的人是68个人。
3: 你叫漳州人顶着烈日太阳来划龙舟，那是必须的，这是一种传承。
1: 漳州龙舟的热血与温情从来都是江岸同心，双向奔赴。由各村妇女、老人、青少年组成的专属拉拉队是赛场的气氛担当，也是队员们最坚实的后盾。大家齐聚江畔，以最质朴、最热闹的方式为家乡龙舟队呐喊助威，撑腰鼓劲。
3: 我们拉拉队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排练了，准备衣服啊，准备口号啊，这些道具。我们这些拉拉队就是他们的后盾。
1: 赛后，龙舟靠岸，热腾腾的龙舟饭如期开席。江边架起大锅，现煮现焖，糯米铺底，搭配五花肉、香菇、虾米、咸蛋黄，有时还加入新鲜捕捞的海蛎和鱿鱼，猛火爆炒再焖熟，油亮喷香，香气四溢。一碗地道的龙舟饭，既是对滑手体力消耗的暖心犒劳，也承载着龙舟压浪平安归来的美好期许。

0: 体育方面的信息。18号是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比赛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当天进行了男子团体决赛、个人全能决赛及单项预赛的比拼，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和韩国队夺得男团冠军。当天的男团决赛呢，进行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六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队以总分254.194分夺得金牌，日本队以248.795分获得银牌，韩国队则以242.561分收获铜牌。中国队张博恒、杨浩南分别以总分85.298分和82.398分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银牌，铜牌呢是由日本队三轮哲平以总分82.265分获得。本届赛事是体操亚锦赛时隔14年重返中国，并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户贵州遵义。本届赛事系亚洲最高级别的专项体操锦标赛，同时呢，也是202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资格赛。十九号呢是迎来了2026年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当天进行了青年组男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及单项预赛。20号到21号，亚锦赛和亚青赛的单项决赛将同步进行。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夜间呢，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乌兰、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水。其中呢，大通、黄中、黄岩、互助、循化、门源、玉树市、昌多、杂多、达日、斑马、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大通、黄中、黄岩、互助、化龙、循化、共和、冈察、海燕、斑马、九至、尖扎、铜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我们继续来关注西宁市区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小雨转阵雨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并伴有偏东风2到3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关注12121，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六十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动人的旋律里，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一期阅读又拉开了一个唯美的时光。大家好，还是熟悉的声音，月明。大家呢可以通过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非常荣幸，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度过一起阅读的美好时光。那在今天的特殊的时节里，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安排特殊的节目，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节。这个节日承载着中国千年的诗意和温情。当我们看到龙舟竞技的激昂鼓点，我们闻到艾草飘香的清苦味道，还有家人手中包的糯米的粽子，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今天呢，我们将目光聚焦端午，一同来品读独属于端午节的不同文字，这些文字有家国情怀。而今天呢，也是一期特殊的节目，在端午节这一天呢，我们一起阅读和清景夜听共同出品端午专辑节目。那么我们的作品是公安干警写下的祭司情怀，诵读也是由公安干警来亲情朗诵。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执笔撰文，他们呢创作的过程中也融入了日夜坚守守护万家平安的心情，亦是心怀笔墨细腻温柔的文字写作者，也是担当安全防卫守护家园的公安战警。在执勤的疲劳间歇，他们藏起了警徽下的繁忙，提笔记录心底的端午，或者是在值班的间隙偶尔尝到了粽子的香味，想起了儿时的旧影，也或是在佳节在岗无法奔赴团圆的时候呢，寄托心中的牵挂与愧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公安作家的文字呢自带着责任与深沉。接下来的文章呢，我们一同从字里行间品读端午烟火民俗，读懂一身警服之下那滚烫赤诚又温柔细腻的诗心。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文字和诵读如同端午的艾香，吹散俗世的喧嚣，与大家一份安宁恬适。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共赴这场纵香相伴的文学之约。提前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老生常谈，端午安康。以下作品呢，是作者授权青海公安文联刊发，同时呢和一起阅读共同做今天的专辑。那么第一位作者，我们来分享刘红，他的文字。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公安作家班学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那诵读文字的也同样是公安干警，他是永吉，青海公安文联会员，现就职于玉树州公安局。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这个季节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古典，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本期专刊，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政治部刘红的文章《端午节里藏着的母爱》。粽角流苏悬彩穗，平安幼儿度端阳。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我又想念起远在大洋彼岸生活的母亲，想念起往年的端午时节，家里总是盈满了栀子花香和黄爵兰的芳香，想念母亲包的粽子，一片片甘蔗叶包裹着粽米，夹着甘蔗的香甜，米粽的清香，让人无限怀念那些有母亲陪伴的端午节。记忆中，每到端午时节，母亲总会忙忙碌碌地包粽子、泡咸蛋、插艾草、烧黄鱼、熬药汤。端午节的清晨，母亲总会早早地去菜市场买回艾草、菖蒲、鸡、鸭、鱼以及各种时令蔬菜水果，还有我最喜欢的栀子花。回家后的母亲在门楣上挂好艾草，据说插艾草可以驱妖辟邪。到了中午，母亲做好了丰盛的饭菜，香喷喷的一大桌。她最喜欢做的菜是香菇烧鸡、大蒜烧黄鳝、黄花木耳老鸭汤和素炒苋菜，色香味俱全，馋得我直流口水。那股融化在味蕾里的香味儿，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幸福。雄黄酒是必不可少的，母亲偶尔也会小酌一杯，但小孩子多半是不被允许喝酒的，只能在身上涂抹一点点。据说涂了雄黄酒，夏天就不会遭虫子咬。端午时节的一股艾香，带着一丝丝雄黄酒的香味迎面而来，柔和着窗外开得正盛的金银花香，简直令人神清气爽。晚上，母亲则会用菖蒲、艾草煮成药汤给我们泡澡洗浴。据说艾草汤可以驱除病毒，强身健体。儿时满屋香气氤氲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最爱吃母亲包的

0: 的粽子，轻轻将粽叶撕破，便露出了又白又嫩的糯米，忍不住吃一口，甜汁溢入口中，那感觉简直妙不可言。吃惯了母亲包的粽子，再吃起别人包的，总觉得有些干涩，不如母亲包的香嫩。带香包是最开心的，母亲用布缝制成小布包，并将艾草、苍竹、板蓝根等草药包于其中，挂在小孩子的脖颈上或佩戴在胸前。母亲做的香包又香又好看，每天闻着淡淡的清香，心情无比愉悦。我是最喜欢带香包的，晚上睡觉前都舍不得放下，一直放在枕边。浓浓的艾草香味儿，蕴含着浓浓的母爱，伴我甜甜入睡。每每想起，嘴角总会微微上扬，内心涌动着满满的幸福。每逢端午节，母亲总会耐心地给我们姐弟讲屈原、讲白蛇和许仙的故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抱着石头踽踽独行，最终沉入汨罗江的故事，铭刻在童年的记忆里。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至今让我深深敬仰。母亲也常常借此教会我要好好读书学习，长大后做一个尽忠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年，母亲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生活，我们快一年没有相见了。虽然经常在电话或微信里联系，但这总比不上亲眼见到她好。不知她过得怎样了，脸上的皱纹是不是又加深了许多，白发是不是又多长出了许多。每逢佳节倍思亲，端午临近，我愈发思念远方的母亲，想念有母亲陪伴的节日。她那慈祥的面容、深情的目光和灵巧的双手，还有那些深藏在端午节里浓浓的母爱、幸福的味道，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不能忘怀。
1: 刚才我们听到诵读者读出来的文字是那么的优美又特别的亲切。优美呢，是因为啊，它不经修饰却带着情感。亲切是因为有很多细节也是我们小时候常常能够随手可得，但现在却挂念难寻的感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第二首诵读。第二首诵读的作者呢是裘恒泉，全国公安文联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学员，现就职于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主播呢是周云翔，青海公安文联会员，现就职于西宁市公安局。
2: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这个节日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古典，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本期专辑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裘恒泉的文章《楚风晚韵里的端阳》。微雨过小河帆，流花开欲燃。

当仲夏的预热被草木的清香层层氤氲，人间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端午谓之端阳，故称五月，五日为五日，双五相合，这是中国传统的四大节日之一，也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他便独携一身草木清凝，江河浩荡，在千年岁月里，载着民俗烟火与千古风骨款款而来。根植江淮沃土的端午，既有中原民俗的厚重，又携皖南山水的灵秀，融合皖北平原、江淮丘陵与皖南山区的风韵，在千年时序里，裹着糯米清香，伴着龙舟古典，循着先贤遗韵，沉淀出独属于安徽的端阳风物与人文文脉。楚人遗俗遂相传，古寺萧萧五月天，爱书助威，端庄冠履，菖蒲泛酒，乐流年。晚地的端午清晨，总由艾草与菖蒲开启，皖北平原沃野千里，田畴连片，乡间百姓拂晓便奔赴田间沟畔，采撷带着晨露的艾蒲，淮河两岸水土丰沃，艾草长得叶阔茎粗，菖蒲挺拔如茧，农家收束成捆，悬于木门檐下，青碧枝叶迎着穿堂而过的江淮长风，青苦草木起驱散仲夏湿热，淡淡幽香满庭院。江淮之间的泸州、寿州一带，老俗沿袭已久，除悬艾插蒲，家家户户还会截取蒜梗、凤仙，捣碎涂于孩童指尖，以五色丝线缠牢手腕脚裹，红绿黄白黑五缕彩线绕在稚童腕间，是晚地长辈最朴素的祈福。待到端午落雨，便解绳抛入沟河，借流水带走灾病烦忧。皖南群山叠翠，徽州山野盛产各类香草，乡民除艾蒲之外，另采佩兰、苍术、白芷缝入锦囊，悬于衣襟、帐幔，山间清风掠过，药香缕缕，是徽乡独有的端午雅致。舌尖上的皖味端阳藏在特色各异的江淮粽子里，从淮北到徽州，粽形馅料各有章法。皖北沿淮地区盛产糯米、红豆，百姓偏爱清水粽、红豆粽。糯米取自淮河淤壤滋养的良田，粒粒饱满圆润，粽叶多用河滩野生芦苇叶，叶片窄长韧实，煮后带着河滩草木的天然淡香，出锅沾绵白糖食用，清甜质朴，契合皖北人豪爽平时的性情。江淮腹地淮南合肥一带，兼有南北风味，鲜肉粽、蜜枣粽平分秋色。早年寿州古城市井，端午前夕皆享粽香弥漫，古时寿春便是除敌重镇，食粽祭蛆的习俗自春秋战国延续至今。皖南徽州粽则为精巧，新安江沿岸盛产阔叶箬竹，箬叶宽厚油润，是包粽上品。徽人善用火腿、笋丁、香菇入馅，依托徽州腌制火腿的古法，咸香入味，粽身炸得紧实方正。古时
徽商走南闯北，端午包粽除阖家食用，还便于行囊携带。小小一枚粽子也曾伴着徽商的脚步辗转南北。粽包毕业酬佳节，酒尽菖蒲忆古闲，食粽于端午以寄忠魂，以安仲夏。一枚小小的粽子，煮的是人间烟火，藏的是岁月温情，更藏着楚风遗韵。安徽与端午文脉渊源颇深，古蜀楚晋屈原行迹虽未踏遍宛山宛水，可江淮大地自古崇仰屈子风骨。明朝宣城刘瑾诗作，端午宣城有感，屈子思存楚，何心诗佞臣，九歌长慷慨，千载与悲心，报时知无意，书词愿有臣，其人虽异矣，气宇太出临。文秀那句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流传江淮。每逢端阳，晚地文人多以此句怀古。江淮古为楚江，楚国曾定都寿春，今寿县，楚文化深深烙印在晚地民俗之中。也正因楚风浩荡，江淮百姓及屈原过端午的习俗显得格外浓郁。赛龙舟是晚地端午最沸腾的盛景，以江河而生的民俗在晚地各处绵延千年。淮南子《齐俗训》中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淮河、巢湖、新安江、秋浦河沿线，每逢端午，江面鼓声震天。皖北颍上，淮远地处淮河干流，河面开阔，龙舟竞渡，场面壮阔。岸边十里，乡民临水围观，号子伴着浪涛此起彼伏。巢湖水域辽阔，沿湖各地自古盛行龙舟。每年端午，滨湖村落多以宗族组队参赛，桨手齐挥木桨，龙舟破浪疾驰。皖南宣城歙县，新安江支流蜿蜒，徽派龙舟小巧灵动，船体雕饰徽派花鸟纹样，兼具观赏性与竞技之趣。龙舟竞渡既是追思屈原投江、百姓驾舟搜救的典故，也暗含江淮儿女不畏风浪、奋戟争先的秉性。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玉兰饮菖蒲酒亦是晚地沿袭千年的旧俗。大代礼记所载，五月五日续兰而暮，在皖南乡间保留完好。大别山区徽州深山盛产野生兰草，端午当日采兰煮水，全家沐浴，聚会结身。江淮城乡端午必酿蒲酒，且菖蒲泡雄黄入酒，古人小酌驱五毒，孩童则与雄黄酒轻点额头耳际，寄予平安健康。岁月流转，世事更迭，可江淮大地上的端午不曾褪色。如今寿县古城墙下，每逢端阳依旧粽香满城，新安江畔徽风民俗岁岁如常，淮河之畔艾蒲飘香萦绕街巷。从先秦主韵到今世烟火，端午在宛山宛水间扎根两千余年，它是门框长青的普爱，是桌上滋味万千的粽米，是江面激昂的龙舟鼓乐，是诗词里绵长的怀古情思。又是一年端阳至，清风掠过大别山路，漫过淮河平川，穿绕徽

0: 州白墙黛瓦，根植江淮的端午，携着山水灵气、楚地遗风与皖人温情，在岁岁轮回里守住民俗根脉，绵延千年家国情怀。
1: 读的确实非常棒啊，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这个端午佳节可以静心聆听这些优美的文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一起阅读。那么接下来呢会是谁的作品呢？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读到好的作品的时候呢可以闭上眼睛静静聆听。那么下面的这部作品呢是作者张磊，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公安作家班学员，现供职于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山田公安分局。主播简介，也就是诵读文章的这位公安民警呢，他是李文博，青海公安文联会员，就职于青藏铁路公安局。我们来耐心聆听。
2: 这个节日承载了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古典，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本期专辑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山田公安分局张磊的文章《端阳遐思》。

霞丝，艾草葳蕤逢端阳，汨罗江畔怀屈原，赛龙舟同心同德争上游，持粽子怀揣爱国心邦衷肠。爱，爱憎分明，种植艾草，艾香芬芳田园。爱，扎根乡土，坚守乡村崖头荒滩和房前屋后，为农历的五月祭奠文明与传承。点燃艾棵，驱蚊除蝇，莫让人世间的纷扰构污了士大夫魂灵的圣洁。脚踩坚实的土地，倾听江涛的轰鸣，在汨罗江畔站立成一株艾草，昂首挺胸，仰望苍穹。端阳节，悼念屈原，郑重在家门上插一株艾草，不仅出于对节日习俗的传承，而且更是对三闾大夫的崇拜与敬重。飘香的艾草能否打消灵魂深处的绝望？迈进农历五月的门槛，我想知道屈原为何选择投江。决意寄身的屈原是留恋艾草的缱绻与缠绵。问天，天比星月与寒星更缄默，天尊不可问，占卜星辰知吉凶。尽管挥洒豪气诗情，尽管把舵大道直行，细雨清风时时荡涤蝇营狗苟的龌龊，守情爱之，情主天问，祈祷风调雨顺，祈祷国运恒昌。艾草异香，江波激荡，赎罪赎喜，三闾大夫决绝抱石沉江，龙舟劈波斩浪，千古离。

愁别绪，谁言难得糊涂。醉了风月，醉了山河，孤月齐鸣，世人皆醉，我独醒。策马扬鞭，不羡春花，不度秋月，秉持善心善念，心无旁骛，上下求索。

0: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作者蔡元祥的作品，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学员，现就职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公安局。主播呢是毛雨欣，青海公安文联会员，就职于青海省公安厅。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这个节日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鼓点，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本期专刊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公安局蔡祥元的文章《那年端午》。那年端午，他在离家70余公里的派出所上班，所长叫他去办公室说，回去看看爸妈，和爸妈过个团圆的端午节。这是他从警5年来第一次轮休回家过传统节日，他愣了一下，没有推辞。次日天刚亮，他便起床收拾东西，匆匆启程。2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后，终于到了县城。他走进商场，买了满满一大兜子东西，粽子、水果、点心，还有一盒保健品。虽然他知道父母不一定吃得惯。他又专程去了一家民族用品商店，挑了一个绣香包，大红底子金钱绣的老虎，针脚细密，花了小半个月的工资。他想母亲一定会喜欢。到家时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灶台上的锅正冒着热气，粽叶的清香弥漫了整间屋子。母亲坐在院子里，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缝着什么。妈，我回来了。母亲抬起头愣了一下，随即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不放假的吗？所长批的假。他走过去蹲下来，这才看清母亲手里缝的是一个红绸香包，还没封口，里面已经塞了药材，鼓鼓囊囊的，针脚算不上齐整，但每一针都格外的用力，像是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都缝了进去。我寻思你今年又不回来，做个香包让你妹妹给你寄过去。母亲说着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去掀锅盖，快先吃粽子吧，还热着呢。她坐在灶台边剥开一个粽子，糯米白生生的，里面包着红枣和花生，第一口甜得有些腻，他低头猛吃，不敢抬头，怕母亲看见自己红了的眼眶。母亲一边给他盛汤，一边念叨：“你小时候可馋了，每年端午还没到就围着灶台转，问粽子好了没有。有一年你一口气吃了4个，半夜喊肚子疼，可把我吓坏了。”他听着，嘴里嚼着粽子，嗯嗯地应着。那一整天他哪儿也没去，帮母亲把院子里的菜地浇了水，坐在他身边讲派出所里的点滴，把手机里存着的执勤的照片一张张翻给他看。母亲翻到一张他在暴雨中执勤的照片，沉默了好一会儿，轻声说道：“

你看你脸晒黑了，身子也瘦了。他说哪儿有，我还胖了2斤呢。母亲不信。傍晚他该走了，假期只有一天，明天一早还要回所里。母亲把自己刚缝好的香包塞进他手里，又往他车里放了一袋粽子和一罐自己腌的咸菜。路上慢点开，到了打个电话。他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没有马上走，摇下车窗喊了一声妈，端午安康。母亲摆摆手，嘴型像是在说快走吧。车子缓缓驶离，他回头望去，母亲还站在原处张望着远去的车影。他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很久。那年端午，他兜里揣着母亲缝的香包，后备箱里装着一整袋粽子。回城的山路弯弯绕绕，他一边开车一边想，这么多年总是别人在过节，他不是在值班就是在出警的路上，总是母亲在等他，而他总是回不来。他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这些，可当那个香包贴着胸口，那股熟悉的药香钻进鼻子时，他才明白，他不是不想家，他只是把想家的心藏在了警服里。回到所里，他把母亲的香包和妻儿以前绣的那个，商场买来的那个，一起挂在了宿舍的床头。三个香包，三笔颜色，三种针法，可闻起来都是同一个味道，那是故乡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是一个警察在无数个不能回家的节日里藏在心底最柔软角落的牵挂。其实每一个团圆的日子，总有那么一群人把思念叠进警服，把背影留给家门。他们不是不懂粽子的香甜，不是不念亲人的笑颜，只是他们选择用一生藏蓝去守护万家灯火里的安宁与圆满。端午的艾草年年青，而他们的坚守也岁岁如初，静静芬芳。

0: 非常感人的文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我们还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我看时间所剩不多，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有限，希望呢能够在节目时间范围之内呢听完所有非常优美且共鸣的文字。刚才的故事很感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这位作家苏丽，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公安作家班学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诵读作者刘佩华，青海公安文联会员，现就职于西宁市公安局。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这个节日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古典，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本期专辑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苏丽的文章《风雨中的红枣粽》。又是一年

端午，老街的商铺早早摆上捆扎整齐的艾草，蒸笼里飘出糯米与红枣交融的清甜香气，鼻尖触到粽香的顷刻间，数年前那场滂沱大雨，一把旧伞，温热的粽子，还有待我如亲闺女的郭叔叔，清晰地闯进我的脑海。郭叔叔是父亲相交半生的挚友，平日里两家人往来密切，他膝下只有两个儿子，一直盼着有个贴心的小女儿。初见尚在上高中的我，便笑着认下我做干女儿，自此我便多了一位满心惦念我的郭爸。高中那段岁月，我寄宿在学校，课业繁重，晚自习下课后，高一新生教室统一熄灯，通勤声回家，我蹭高三学长教室的延时灯，还能学习90分钟。回宿舍熄灯后，点着蜡烛，又能看半小时书。平日里很少回家，一来节约榆林至清涧往返交通的费用，二来周末48小时皆为学用。端午、中秋之类的节假日几乎也不回家。记忆里高二上学期的端午节刻骨铭心，那年榆林城邑上数年难逢的特大暴雨，我真正见识了什么是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狂风裹挟着雨点砸在教学楼的玻璃窗上，天地间白茫茫一片，积水漫过脚踝。我收拾好书包，等雨稍小点回宿舍，和雨珠子愈发欢实，满地滚落。只见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大雨中向教室走来，郭爸撑着一把老式黑布伞，半个肩头早已被雨水浸透，雨鞋的裤管沾满了泥泞，手里却小心翼翼包着两层保温布袋。被雨水打湿的粽叶、捆艾草的细绳从布袋边角露出来，在漫天雨雾里格外显眼。看见我走出来，他连忙收起雨伞，顾不上擦拭脸上的雨水，兴冲冲打开包袋，一股热气混着粽香扑面而来。他坐在走廊的台阶上，一边帮我剥去湿漉漉的粽叶，一边絮絮叮嘱，知道你住校吃不上家里包的粽子，顶着大雨也要送来，你假姨把艾草捆好了挂在宿舍床头去蚊虫，端午的习俗咱不能落下。瓢泼大雨还在身后轰鸣，楼道走廊下昏黄的顶灯映着他温和的眉眼，温热的粽子捧在手心里，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到心底。快拿着趁热吃，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一边笑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暂爹，亲闺女在老爸跟前还不好意思了。两种粽子整齐码在布袋，锅爸帮我拨开一个再拨开另一个，粽叶下红枣糯米粽色泽鲜亮，大黄米红枣粽金黄绵密，都是我从小爱吃的口味。我大口吃着，用满嘴的糯米枣香掩饰着我喉部的干咽。
在冰冷的暴雨中，带着体温的粽子显得尤为珍贵。那时年纪尚小，只贪恋粽子的香甜，不曾细细体会跨越大雨送来的吃食，藏着长辈沉甸甸的偏爱。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给我送这口吃的，他绕了半个城，在风雨里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只要老爸在，往后的粽子一直按时送。这句话他用半辈子的行动兑现了。成年后，无论我走多远，每逢端午总会想起那个在风雨中为我撑伞的背影。他不仅给了我节日的仪式感，更给了我一份如山般厚重的父爱。前几年，他微信朋友圈频繁记录和贾姨在海南定居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穿着花衬衫，戴着墨镜，站在椰林树影下，笑容灿烂的像南方的阳光。我还留言说要等退休了去找他一起看海。那时的我以为来日方长，是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慢慢聊，慢慢聚。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去年，当我再次点开他的朋友圈，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则刺眼的讣告。一瞬间，手机仿佛有千斤重，眼泪毫无预兆地砸在屏幕上。那个在暴雨中为我撑伞的人，那个说要带我去看海的人，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昨天。我疯狂地点开他的头像和朋友圈封面照，留给我的只有黄果树瀑布前庐山顶上他安静且热烈的样貌。长久以来，我把郭爸和亲生父亲放在同等位置看待，每一年父亲节，我都会准时给他们发送红包，备注老爸节日快乐，附上暖心问候，聊聊日常琐碎。可是今年这个红包再也发不出去了，那个聊天框也成了永远不会有回复的空白。今年的端午又快到了，此刻没了那一年的大雨，多了蓝天白云和大太阳。我剥开一颗红枣粽，糯米的清香混着枣甜在舌尖化开。恍惚间，我又看见了那个在风雨中向我走来的身影。我总愿意温柔地宽慰自己，一生热诚随性心怀诗意的郭爸，是循着端午的古韵，伴着屈原与云水之间诗酒趁年华。在另一个安宁的世界，自在逍遥，岁岁无忧去了。粽叶年年青绿，粽香岁岁绵长。那场大雨里的粽子与旧伞，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提醒我好好工作，好好生活。郭爸，您在那边还好吗？这口粽子，我替您尝了。

非常好听的诵读，特别优雅的文字。今天呢，我们只能是作品听到这儿了，还有几部作品呢，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呢，一同来聆听。千万要记得，明天还是端午专辑。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太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用神药。哦，我看，
2: 神药，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0: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0: 好，
1: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
0: 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
3: 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森林防火时不要。 1. 不要携带火种进山。2. 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3. 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4. 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5. 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6. 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7. 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8. 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
3: 9. 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10. 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 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6: 我是邓布利扬，我是格兰城。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人为什么打呼噜？猫真的有9条命吗？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6: 长知识去生活。
7: 每天下午2点，
6: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林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来跟邓木林阳进行电话连线啊，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两道题的朋友，我们就为您送上我们今天的奖品。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么今天呢到直播间里面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啊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那么新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马上到这个端午假期了哈，那么端午节也上映了非常多的好看的新电影，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口碑比较好的一部《火遮眼》啊，一部由谢苗主演的这个动作片，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以及《揭秘日》啊，还有一部科幻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最新上映的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爱是愤怒》啊，以及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还有啊。绝密任务啊，阴风鬼影以及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好了，今天让我们来去了解一下一种海洋生物啊。

你知不知道这种被称为是作曲大师的动物是什么呢？这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来请问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动物是什么呢？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请作答。感谢燕妮南为我们点赞哈，谢谢。好嘞，我们的问题哈，就是那么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啊，这种动物叫什么呢？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即可参与互动答题。有朋友说，哎呀，我一会儿我可能得去上班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到这个上班时间了，没办法全程参与到这个互动答题里面，怎么办呢？哎，您可以选择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电话连线答题也是可以的。今天的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两道题哈，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了，好不好？好，刚刚我们燕妮南选了 A 选项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呢？被称为是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动物叫什么啊？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 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燕妮娜又改了 D。刚刚选了 A， 然后又考虑了一下，不太对，是不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啊？被称为海洋里的作曲大师的啊，这个动物叫什么？A 海豚， B 鲨鱼， C 蓝鲸， D 座头鲸。看到绵绵羊选 D， 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D 了，恭喜！一直在等你们的正确答案。怎么说呢？座头鲸啊，它真的是海洋里面的一种奇葩动物啊，它也被称为是海洋中的作曲大师。它呢，一首歌能唱好几个小时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座头鲸的小档案啊，座头鲸啊，这个体长成年大约是12到16米，体重呢大约是25到30吨，它的发声的频率呢大约在20赫兹到10000赫兹，它吟唱的时间啊最长可以达到20小时以上。哎呀，它要是开演唱会啊，那这票价得多少呢？票价要是便宜的话，这大家赚翻了啊，一听听20个小时。那么座头鲸呢也分布在全球的各大洋啊，它主要隶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啊、鲸偶蹄目和须鲸科。有人说啊，这个座头鲸唱起歌来，它的这个声音能遍布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水下的大喇叭，这个是真的吗？这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哈，来请问座头鲸的歌声啊，能成为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

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啊，是一个能传遍整个大洋的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我们刚才说了啊，他是属于这种海洋里的作曲大师啊，他一唱啊，就是这个歌一唱起来能唱20多个小时。据说他这个唱歌的声音也比较大啊，那他的声音是能够传遍整个大洋的一个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也就是说他不断啊，不仅是在唱歌啊，还是在交流，还是在传递信息。座头鲸的歌声啊，能传遍整个大洋啊，就像一个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歌声啊，是能传遍整个大洋的水下社交软件，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燕妮娜也选到了 A 啊，觉得是真的。座头鲸啊，被称为是海洋的作曲家，一次吟唱能持续数小时啊，而且他每年还会换新的曲目，就像人类啊这种音乐在发明专辑一样啊，一些音乐人是吧，每年发一张专辑啊。那他的歌呢，不只是艺术啊，还是这种水下的社交软件，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是水下广播系统啊。他一首歌啊，能够传遍整个大洋，能够帮助相距几千公里的座头鲸来保持联系，那是可不是社交软件嘛，对不对？都快没有这个时间距离的限制了，几千公里啊，它依然能够与它的同类啊保持一个联系和沟通。所以说，座头鲸的歌声啊，是真的啊，能够传遍整个大洋的一个水下社交软件啊。那么它呢，能够通过啊它的这种吟唱啊，然后呢，在跨越几千公里的之外的这个其他的啊座头鲸去保持一个联系，所以也可以叫做是水下广播系统。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的第三道题哈，那为什么座头鲸它能在啊这个深海里面用它的歌声啊被就是传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啊，然后被它的这个同类所接收到呢？

因为鲸鱼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这个选项有点多啊，然后呢我再读慢一点，大家仔细听啊。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能够被几千公里甚至几百公里之外的同类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发出的音量远高于所有的海洋生物。B， 因为深海啊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它会把声音传得更远更快。C 啊，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的去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歌声啊，可以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之外的同类接收到呢？啊 ，A， 因为座头鲸发出的声音的音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B， 因为这个深海呢，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声音啊会传得更远更快。C， 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可以不断的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这道题难到大家了吗？稍微选项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看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多一点时间思考哈。为什么座头鲸啊能够在深海里发出这种啊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的同伴都能够接收到的这种歌声呢？ A， 因为座头鲸啊发声的音量是远超于其他的海洋生物。 B， 因为这个深海呢就像一个啊声波导管，声音呢会传得更远更快。 C， 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会不断的反射放大鲸类的歌声。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感谢 A 星星赞直播，这个后面的名字隐去了哈，来感谢叶妮娜为我们赞了1000次啊，谢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好，感谢金龙关注。绵绵羊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为什么座头鲸在深海发出的声音啊，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外的同类可以接收到呢？ A， 因为座头鲸啊发出的这个声量远超所有的海洋生物。 B， 因为深海啊就像一个声波导管啊，它这个声音呢会传得更远更快。C 啊，因为鲸鱼的耳朵能够捕捉到极其微弱的低频杂音。D， 因为海底岩石呢会不断的反射和放大鲸类的歌声。好了，我们燕妮娜选了 C 啊，再次感谢金龙关注。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喽。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鲸鱼的声音能传播到几千公里之外，并且让它的同伴听到呢？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叶妮娜答对了。哎，很厉害哈。因为什么呢？就是声波啊，在这个水面附近传播的时候呢，能量被海面和海底的反射消耗，迅速就会消散。所以你在大海里面喊一声啊，根本什么都听不到。但是在深海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啊，海水的温度和压力呢，会随着深度的变化形成一个分层结构。声波在这个深水层当中呢，它会被反复的折射和约束。啊，就像在一个水下的声波导管里面去传播啊，能量损失极小，声音传播极远。蓝鲸的低频声波呢，可以在深海传播数千公里。座头鲸的吟唱也是利用这一原理啊，座头鲸在。

在深海发出的歌声呢，它就可以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外的同类接收到。这个呢，真的不是巧合啊，这个是鲸类啊演化出来的一种物理外挂。因为他们呢每次啊这个在海洋里游的话呢，一游就游出好远去，对不对？所以同伴跟同伴之间距离真的蛮远的，怎么能让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呢？打电话肯定是不行了啊，那就在海里面嘶吼吧。毕竟啊哈，在海底啊，你真的会有一个天然的声波导管来帮你传导声音，但是你在海面上喊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好了，下面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请作答。啊，是所有的鲸类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

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啊 ，A 是的 ，B 不是。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大家答题有点慢了啊，给你把速度提一提好不好？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来看到燕妮娜选了 B， 妹妹羊选了 A。哎，有分歧啊！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吗 ？A 是的 ，B 不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那恭喜我们的燕妮娜答对了，并不是所有的鲸都会唱歌，只有雄性座头鲸啊才会开演唱会。而且座头鲸唱歌啊，主要是啊在繁殖季啊，就是为了配偶而唱歌的。哎，为了吸引配偶啊，主要在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像冬季啊，冬季的时候繁殖季啊，这个唱歌啊，然后呢都是这个雄性在唱。这个雌性的座头鲸呢，他们不唱歌啊，但是幼鲸啊会发出这种短促的啊声音啊，但是不成曲调。那么雄性在繁殖场当中呢，边唱边巡游啊，可能会吸引雌性，也可能与其他的雄性斗歌。竞争性吟唱理论呢，啊，这个多只雄鲸同时唱歌，雌性听审之后呢，选择最对味儿的雄性交配。座头鲸的歌声啊，不是音乐创作，是求职简历。

那么座头鲸的歌呢有语言结构啊，座头鲸的歌声呢有短语、主题、乐章组成层次结构，短语呢是最小单位，数个短语呢组成主题，多个主题会组成乐章，一首歌呢通常会持续个20到60分钟啊，会重复数小时，刚才讲了他唱的最长的时候能唱20多个小时。同一海域啊，座头鲸呢唱相同的旋律，不同海域呢座头鲸方言不同，但是可以相互学习。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座头鲸啊，曲目差异显著，这个不是语言啊，是区域的音乐风格。早期的研究呢认为啊，座头鲸用歌声进行远程的回声定位啊，就像海豚一样。那最近呢有这个主流的观点认为呢，歌声主要是用于社交通讯而不是导航。座头鲸在迁徙途中呢也唱歌啊，可能是用于与同路鲸群保持联系。雄性座头鲸在向雌性展示自己的音乐创造力和身体状态。座头鲸的歌声在深海声波导管当中传得远，但是接收方呢不一定马上回应，这是一场异步广播啊，不是一个实时的对话。也就是说声音啊可以传得很远，传出去，但是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同样是鲸类啊，那么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A 选项座头鲸， B 选项蓝鲸，请作答。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五道题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那么今天来晚的朋友啊也没关系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电话里面今天只要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我们说鲸类啊，他们在海底发出的吟唱，发出的歌声会传到啊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这个距离之外，那么同样是鲸类，哎，请问座头鲸和蓝鲸他们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哈，来请问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座头鲸， B 蓝鲸。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传得更远呢？ A 是座头鲸， B 呢是蓝鲸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和蓝鲸啊，谁的歌声会传得更远一点呢？ A 座头鲸， B 蓝鲸。来看到燕妮呢选了 A、来看到咪咪羊选了 B。 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会传得更远啊？ A 座头鲸， B 蓝鲸。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欢迎嘟嘟的奶奶啊，燕妮娜美芬啊，也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座头鲸和蓝鲸谁的歌声传得更远 ？A 座头鲸 ，B 蓝鲸。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蓝鲸啊，蓝鲸。为什么？因为蓝鲸它的低频的声波会更低啊，低频声波更低呢，传播的距离就会更远。座头鲸的歌声啊，它的频率范围会更广一些，就是啊，从这个广度来讲，可能座头鲸啊更胜一筹啊。那两者的歌声呢，都是利用深海的这个声波导管特性啊，来实现了远距离的传播，但是这个
蓝鲸的话会更远一点哈。啊，这道题燕妮娜答错了啊。座头鲸的歌声在人类听来呢会更加的悦耳啊，所以它比较出名儿。但是呢，蓝鲸的声波会更省钱啊，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耗能比较低啊，传的会更远。那么座头鲸呢是海洋的作曲家啊，如果说就这么形容吧啊，座头鲸是海洋里的这个作曲家，那么蓝鲸就是电台主播了啊。啊，风格不同啊，但是用的是同一套物理原理。啊，就像我们的电波一样，会传得更远一点啊。那么座头鲸在深海里唱歌，一首歌能传半个大洋啊，不是说它嗓门大，是海水用折射的原理呢来帮它放音乐。那首歌在几千米外啊被另一只座头鲸听到，他们也许相隔千山万水，但是呢它也会用另外啊同样的一套这个水下聊天软件来跟它回应。啊，而且呢这个座头鲸啊，我们说啊它这个曲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有人说座头鲸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啊每年都不一样，每年都在变，这是真的吗？

是我们今天的第六道题，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歌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这个歌曲啊，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就是说每年唱的这个歌曲的曲风不一样，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曲风啊，每年都在变，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座头鲸的啊，这个曲风每年都会变，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座头鲸的歌每年都会变曲风，这是真的吗？啊，都选了 A 真的。哎，恭喜大家答对了啊，还真是的，万万没想到啊，一个动物啊还会这个作曲是吧，还会变曲风啊，它可不是说就是偶尔变一变啊，它的曲目啊从来不重样，每年出新歌啊，这个比我们的一些艺人出专辑啊这个出的频率还高啊。但是呢，它这个不是属于艺术创作吧，它这个只能说是海洋里的那种比较浪漫的求职信或者是情书啊。哎，对，因为它在繁殖季它才会唱歌嘛，对不对？所以算是一个情书啊，求偶的情书或者说是浪漫的这种求职信啊，求关注啊，可以说是坐在深海里啊，唱给整个大洋听。座头鲸的歌声呢，可以传播大约3000公里。人类呢，在远处录制到的歌声啊，可能是几百公里以外啊，鲸群发出的。如果你在海洋边上，你听到这个座头鲸的歌声，你可能听到的是来自几千公里外的一头这个鲸啊发出的。那么座头鲸呢，每年它的个曲风都会变啊，某些年份的新歌啊可能会被临近海域的这个鲸群啊翻唱，哎，就是一些比较流行的啊，可能这种曲风比较受大众欢迎的这种歌曲啊，可能还会被附近的一个鲸群翻唱啊，所以你可能今天听到一个曲风啊，明天听到另一只座头鲸啊唱了一首一模一样的啊，但这个绝对是原创啊，绝对是原创哈。那么有人说这个座头鲸它有没有声带啊，它是怎么发声的啊，它其实它的咽喉没有声带，它是靠这个气腔和喉部组织震动啊来发声的。它的歌声呢，在南极海域和热带繁殖场曲目不同啊，曲目不同，它在南极海域唱的是一种歌，在热带海域唱的是另一种歌，就像我们北方的曲风跟南方的曲风不一样啊，可能有一些地域差异啊，也可能跟心情有关啊，也说不定。那么座头鲸的歌声呢，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啊被人类记录到，所以这里呢也是彻底的改变了鲸类行为学的研究。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鲸与它的10年》，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欢迎大家呢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座头鲸与蓝鲸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啊来介绍到蓝鲸啦。那座头鲸呢它确实有着一副啊这个令人倾羡的好嗓子啊，还有着这个格外的天赋啊，作曲的天赋。但是呢蓝鲸啊也有着人类非常羡慕的啊什么呢，就是它的身体健康。蓝鲸啊据说啊这个得癌症的概率是比人类低的啊，有这样的说法。那么你认为这是

真的吗？有人说蓝鲸得癌症的概率比人类低啊，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七道题，好，来欢迎来作答。据说啊，蓝鲸得癌症的概率要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欢迎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也啊，这个邀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来左上角点点关注啊，咱们也可以来到直播间点点赞，好不好？好，我们右手食指点到下面的这个大拇指，可以一直点着不动啊，你试一下，你试试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蓝鲸得癌症的概率会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现在呢，伸出你的食指啊，然后呢，你放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上，你看看会发生什么奇迹，给大家变个魔术。蓝鲸得癌症的概率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蓝鲸得癌症的概率会比人类低，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来看到啊，燕妮男和暖暖都选了 A， 真的。真的吗？没错啊，还真是真的。涛声依旧 A，这个确实有点违反常识啊，而且呢，这个理论也是最近啊，就不是最近才发现的，是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理论得出了。早在1977年的时候呢，牛津大学有一位流行病学家啊，理查德·佩托，他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佩托呢，当时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啊，他觉得，哎，老鼠呢比人是吧小那么多，细胞又少，活得又短，按理说它应该更少得癌症才对，对吧？而且呢，你想想这个鲸鱼对于人类来说啊，这种巨无霸是吧，它应该得癌症的概率比人高得多吧？但是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啊，老鼠得癌症的概率啊要比人高得多啊，而像鲸鱼啊、大象啊这种啊大型的动物得癌症的概率反而是比人低。这个矛盾的理论提出来之后呢啊，后来学界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佩托悖论。简单来说呢，就是体型越大、寿命越长的动物啊，它并没有啊这个更多的去得到癌症啊这样的疾病啊，反而事实是相反的啊，它们会有很小的概率啊得这种疾病。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呢，这个科学家也在疯狂的找答案啊，这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就拿了大象来做研究。2015年，研究人员发现啊，大象的基因组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TP53 的抑癌基因。TP53 啊，这个基因呢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两个，但是大象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基因呢有20份相关序列的拷贝。那这个基因的作用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当你的细胞 DNA 啊受损严重的时候呢，它会下达一个指令，就是你已经被优化了，主动离职吧，你不要影响其他的同事。于是呢，像这种受损的啊，然后呢癌变的，可能会癌变的、老化的、衰老的细胞就会启动一个凋亡程序啊，自动启动，就把它给除掉了啊，除名了。所以呢，大象的手里的这种指令有多少个呢？有20个，而人类只有2个。所以你想一下啊，他们的这个抗癌能力，那肯定就是比人类强很多了。哎，那这个是大象的研究，那蓝鲸是不是也这样呢？啊，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下一道题，请问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那样啊，把这个 TP53 的基因呢复制了很多份呢？ A 是的， B 不是。啊，蓝鲸体内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有这么多的 TP53 基因呢？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 TP53 基因呢？ A 是的， B 不是。刚刚讲了，因为大象的体内呢，它有一个 TP53 的抑癌基因啊，它的这种基因序列在啊身体里面有差不多20份的相关拷贝，但是人类只有2个。

那么既然蓝鲸啊它这个抗癌能力这么强，它是不是也跟大象一样啊，它的体内也有复制很多份啊这个 TP53 的基因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蓝鲸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这个身体里面复制了很多份的 TP53 基因呢？有选 A 有选 B 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哎，感谢天出没为我们点赞哈。好，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这个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蓝鲸啊，为什么它的抗癌能力这么强？它是不是也像大象一样啊，复制了很多份的 TP53 基因呢？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其实也不是啊，它不是像大象那样。研究人员把蓝鲸的基因呢翻了个底儿朝天啊，结果发现呢，蓝鲸并没有像大象那样的啊，把这个 TP53 基因复制很多份。这就意味着蓝鲸啊走了一条不长啊，就是不同寻常的道路啊。它的抗癌秘籍呢就是慢，干什么都慢，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抗癌的这个技巧啊，就是慢。你想一想，蓝鲸那么大，它一天到晚都在干啥呢？游泳、吃饭、喷水、睡觉。它的静息心率啊，每分钟呢只有10到30次，我们人类呢是60到100次啊。那它的每分钟的这个心啊，这个静心啊，静息的心率呢只有10到30次，跳得很慢。这个它的新陈代谢率比人类啊要慢得多得多呀。新陈代谢慢就是能耗少，对吧？这个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细胞在产生能量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附带的产生一些废气，这个废气呢也叫活性氧，其中呢就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自由基啊，自由基这个玩意儿呢会让这个铁啊生锈那样慢慢的去腐蚀细胞里面的 DNA， 而 DNA 伤了呢就会容易癌变。但是呢蓝鲸代谢比较慢，它产生的废气就比较少， DNA 呢这个受损的机会就比较少，癌症自然就少了。它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让这个癌细胞啊窝里斗啊，这是它的一个防御机制。你想想啊，一头蓝鲸啊差不多200多吨啊，一个肿瘤想要杀死它啊，那得多大的肿瘤呀，是吧？至少得几十公斤吧。那么一个肿瘤要长到几十公斤，它得长多少年呢？一头蓝鲸通常能够活80-90年啊，一个肿瘤要长到致命的大小也要几十年啊，所以说可能这个肿瘤还没长成啊，已经经络了。但即便没到那一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蓝鲸也有充足的时间让免疫系统去发现它，然后干掉它。那么更精彩的是呢，科学家还提出过一个超级肿瘤的假说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肿瘤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啊，每一个癌细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团结，它里面的癌细胞也在互相竞争啊，也在互相打架。一个肿瘤长到一定大小之后呢，里面就会出现啊一波这个叛徒当中的叛徒啊，反派里的反派。这些癌细胞呢会再次变异，形成新的帮派啊，抢夺原本属于母肿瘤的营养和血液供应。然后结果呢就把这个母肿瘤给搞萎缩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内讧了啊。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的这个是窝里斗，这种现象还可能会形成套娃啊，就是肿瘤的肿瘤的肿瘤的肿瘤。这种窝里斗呢对蓝鲸来说是好事儿啊，就是反正哪个都长不大啊，最终蓝鲸就安然无恙了。你就怎么说呢，就好比啊，好比董卓吧，是吧？吕布反水了，然后呢董卓这个就败下阵来了啊，剩下的诸侯呢又开始互相掐，是吧？内耗到最后谁也没有统一天下啊。还有一招呢就是抗癌基因啊，抗癌基因开了挂。比如说大象防癌它靠的是堆数量啊，把这个 TP53 啊这个抑癌基因呢复制了20多份啊，这样人多力量大，对吧？但
但是鲸类它没有这条路啊，它没有把这个抗癌的基因复制那么多份啊，而很可能是在质量上下了功夫，也就是说它进化出了更高效的一个版本。这些基因呢，在调控癌细胞的周期、修复 DNA 损伤的方面呢，有可能它会比人类的版本要强啊。这样的话呢，就算这个癌细胞哎它长得很大啊，就是长成了巨大的这个癌细胞，它也翻不了天啊。哎，那有人就说了啊，这个蓝鲸得不得癌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能变成蓝鲸，是吧？蓝鲸的抗癌能力这么强，我也不能像它一样。哎，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那么这些关于蓝鲸的研究能帮到人类吗？ A 能， B 不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这些关于蓝鲸的研究能帮到人类吗？ A 是能， B 是不能。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关于蓝鲸的这么细致的研究是吧，关于它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研究啊，对人类有没有帮助呢？ A 是啊有啊，就是能不能帮到人类呢？ A 是能， B 是不能。好，有选能的。关于蓝鲸的这个抗癌的这些能力的研究啊，能帮到人类吗？ A 是能， B 是不能。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吧，蓝鲸这么能抗癌啊，它这个能力这么强是吧，它甚至啊能自己进化出一个巨大的基因啊来这个抵抗癌细胞啊，相当于就是说可能这个大象复制了20多份啊，但这个20多份呢都是菜鸟是吧，但是人多力量大嘛，但是呢哎蓝鲸啊它就进化出来了一个叶问哈，一个打10个或者说一个顶100个啊，那就很厉害了。那么这些研究能不能帮到人类呢？啊 ,A 是能， B 是不能。好，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A 啊，没错没错啊，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呢与我们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能搞清楚这些庞然大物是怎么抗癌的，我们就可能把这些机制用在人类的身上。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开发出一种药是吧，让人类的细胞 DNA 在受损的时候像蓝鲸那样去高效的去自毁啊，启动自我毁灭程序，然后把这个癌细胞或者即将癌变的病变的这个细胞给它清除掉。或者我们能不能模仿蓝鲸的这种低代谢模式啊，然后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药物让我们的代谢降下来，然后呢降低我们体内活性氧的水平。其实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啊，2015年呢在大象的研究发表之后呢，就已经有公司在尝试啊这种开发基于这个复制 TP53 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抗癌药物。那蓝鲸的研究呢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呢还是有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研究潜力的。2024年的一项研究呢指出啊，跨物种的比较肿瘤学研究啊正在为人类癌症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全新的思路。可以说大自然呢真的是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了，给我们提供了1000+种的思路，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它，怎么样去复制它、克隆它的问题。啊，其实呢啊我们这个可能啊人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看起来无所不能。但是在癌症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被啊这个蓝鲸给秒了的。你想想蓝鲸这种庞然大物啊，在5000多万年的进化当中啊，演化出了一套我们听都没听过的啊，也不可能拥有的这样一套抗癌的这个机制。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这个攻坚克难啊，来攻克癌症的问题，到现在呢也没有就是完全能够攻克的办法。但是呢这个温柔的庞然大物啊，它呢不需要化疗，不需要这个放射，不需要什么靶向药，也不需要治疗预防，甚至它都不知道自己有癌症这一回事情，它的身体就已经自动搞定一切了。那这个难道对人类就没有一些启示吗？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啊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燕妮南、咩咩羊和涛声依旧。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截到有你名字和我们这个直播间画面的这一张图啊，凭借这一张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请一定要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去兑票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票售出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电影院都是自动放映的，只要有售票就会放映啊，没有售票是没办法放映的哦。那么这张票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哈，大家尽快去兑换，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哈，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陪伴、互动和支持。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啊，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0: 诺曼底亚马城山却优雅，羊绒的犬马城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5: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4: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0: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0: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冲出房门找事儿做，他想到有两三天没开信箱了。关雎尔刚送走安迪，心里很是奇怪，安迪为什么对樊胜美今晚的行踪问得如此详细呢？不过也没多想，就戴上耳机继续听帕格尼尼，同时将在厨房练刀工的邱莹莹展出的砧板声挡在耳机之外。但是明明耳边有尖叫，这哪来的尖叫？关雎尔忽然想到邱莹莹正在舞刀子，忙摘下耳机跳出门，却见邱莹莹握着刀子看向大门。
1: 啊！
0: 原来那尖叫声来自门外，而且、
1: 啊、
0: 尖叫声是源源不绝的。邱莹莹见关雎尔出来，勇敢开门，操刀子冲出门。关雎尔随即握拳跟上，出得门去，却见走廊唯有曲小娇一个人在那儿放声尖叫。
1: 啊！
0: 闹了半天没有什么坏人。此时刚刚换好衣服的安迪也跟起点冲出来了，大家都以为出事了，问他怎么了。
2: 爱存不存，竟然只给我5000元的信用额度，我今天都晦气死了。
0: 这是单纯的在发工商银行的牢骚吗？众人面面相觑，最后目光都落在邱莹莹手中雪亮的菜刀上了，反而还是曲小潇先笑出声来。邱莹莹晃晃菜刀也忍不住笑了。
2: 曲小潇，以后真狼来了也没人救你了，你今天到底发什么神经啊？不就是失个恋吗？有你这么兴师动众的吗？安迪，魏大哥，张医生抛弃我了，你们替我想想办法吗？
0: 想不到曲小潇竟然如此直接地把自己的事情公之于众。安迪说，
2: 要不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啊？
0: 曲小潇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声气，
2: 不去了，我要补课，去看王小波去了。
0: 然后他背着手回203，看上去还真有点可怜。安迪看看关雎尔，关雎尔连忙摇头以示他没事。安迪于是跟起点一起走了。邱莹莹说，
2: 哎，要么我奉献自己去陪小区去聊天啊。你跟他能聊什么呀？好吧，你要真去，我陪你去，免得你们俩打起来。
0: 邱莹莹把门一拉，还没发出一句豪言壮语，关雎尔先尖叫一声，
2: 哎呀，完了， 我没带钥匙。
0: 邱莹莹往身上一摸，得，也没带。203成了他俩唯一的归宿了。好在曲小潇真是闷出个鸟来了，非常欢迎二人前来投靠。邱莹莹和关雎尔几乎是净身出户，唯有借用曲小潇的手机联络樊胜美。可樊胜美一见来电显示是曲小潇，就把电话给挂了。看到短信显示是曲小潇，也是看都不看就删。关雎尔无奈，只能电告安迪，请安迪找樊胜美说话。曲小潇眼睛依然盯着小说，嘴里冷冷地说，
2: 忒不厚道了，万一人家今天想搞个一夜情，就这么硬生生的被你们给敲了。
0: 安迪正在车上，电话一过去，樊胜美就接起来。樊胜美还好奇呢，
2: 你们是不是都串通好的呀？
0: 安迪笑着说，
2: 小关和小秋被关在门外了，没带钥匙，只好投靠到小区那儿。他们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又或者你在什么地方，如果我顺路到你那儿取一下。
0: 起点听着直皱眉头，这么一来就得侵蚀他跟安迪的时间了。
3: 啊，我跟大家伙在一起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真不好意思啊安迪，我在尊爵会。
0: 起点听到安迪重复尊爵会，就说他打算去的也正好是那个地方。
2: 哦，我们也正好准备去那儿，那我到了之后给你打电话吧。
0: 安迪跟起点到了尊爵，起点的朋友便迎了出来。安迪见那男子也是多金的模样， 就让齐典与朋友先进去，他独自等樊胜美出来。

0: 免得樊胜美跟起点的朋友有所牵扯。但起点担心安迪这个路盲在迷宫式的地方迷路，非得指路清楚了，才抱着两个人的大衣跟朋友走开。樊胜美过了一会儿，才匆匆的神采飞扬的出来，一看见大厅中站立的安迪，禁不住先绕着他转了一圈。
1: 哇塞，回头率是检验美女的唯一标准。哇塞，哎，安迪，你这包是爱马仕的。
0: 安迪心中千言万语，可组织来组织去，等看到樊胜美了，他竟无法说。

0: 您在哪个房间啊？我等一会儿过去敬一杯酒。
1: 安迪接过钥匙，他看着微有醉意、眉飞色舞的樊胜美，慢腾腾地说。
0: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房间，据说是这样过去，左拐，然后左手第三个房间。
1: 他说话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在樊胜美背后走来，发福、红润，举手投足有点气势，是这种有点非富即贵中年男人的共同点。安迪看着只觉得油腻。樊胜美听了，掩嘴而笑，刚想说话，但觉得安迪眼神有怪异，就顺着眼光回过头去，见到那个中年男子，他就娇笑道。
0: 刘局，你怎么也做逃兵啊？
1: 我是来抓逃兵的啊！闹了半天，你是来接这位美女的啊？来，一块进去，站大厅说话干什么？那刘局说话的时候就张开双臂，一手搭樊胜美的肩上，另一只手伸向安迪，试图一拖二，酒气也扑面而至。安迪一看就赶紧躲开。
0: 小凡，我先走一步了。
1: 安迪长腿加高跟鞋，如虎添翼，健步如飞，一会儿功夫就逃得无影无踪。刘樊胜美在原地颇为尴尬，可是又不便对刘局用强，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安迪逃走。而这边这位刘局还直嚷嚷，要求把安迪叫来一块儿玩。樊胜美怕惹麻烦，只得说。
0: 人家是海归，偶尔回国一趟，时间紧张，谈个事儿就走的。走走走，我们进去。
1: 刘局这才作罢。安迪见到起点，就被他拉着给大家伙介绍。在座一众人都挺友善，恭喜二人走到一起。当然了，热情归热情，没有一个人贸然将手搭在安迪的肩上。初次交往，谁的手掌心都有一条底线。但起点很快就感觉安迪心里存着事儿，等一波热浪过去，就悄悄地问：“是不是刚才见到小凡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安迪犹豫了一会儿，将刚才刘局的事儿说了一下，起点一脸的见怪不怪。
1: 女孩子想混入其他阶层玩，总是要付出点代价。我早看出小凡是那样的人了。
0: 安迪眼前是那刘局的肥肉脸乱窜，耳边响起的是曲小潇的捞女指控。听到起点这么说，他连忙摇头。眼见为实的时候，很是触目惊心。我觉得樊小妹本性挺好的，只是给钱逼急了吧。你等等，我再给她打个电话，把她喊出来。
1: 起点一把抓住安迪的手，哎，安迪，人们往往在恼羞成怒的时候，迁怒于撞破玄机，甚至提供帮助的人。安迪心里想到那只搭在樊胜美肩上的猥琐的肥猪蹄子，他自己不愿与异性碰触，可还是看得出一个动作其中所蕴含的心思。安迪无法无视那个可以为朋友邱莹莹出头而砸了白主管房间的仗义樊胜美在堕落中打滚，他仿佛能够感觉到那只猥琐的咸猪手落在樊胜美肩上的龌龊感觉，他无法忍受。
0: 好吧，我目前是情感战胜理智，歇后语就是犯浑，但是我计算了一下，犯浑损失最高不过现金10000元，邻居相见不相识可以承担，但是反之若顺利，说出来有点豪言壮语假大空。
1: 起点一放手，职业病啊，你这话是自欺欺人。这件事情你正做反做都有损失，绝对没有可能捞到好处的。但是既然你清楚损失的边界在哪儿，那我就不管了。
0: 我好歹也一个人活到30多岁了。你怎么还拿我当小孩子看待啊？车钥匙给我，我可能要出去一下。
1: 记得回来接我啊，我可是喝酒了。起点笑嘻嘻地掏出车钥匙交给安迪，但等看着安迪出门，起点忽然意识到这个话题可能已经触雷了。安迪外表强大彪悍，心中却……

0: 却有一个坚固的弱点，他妈妈表现出来的精神方面疾病和他弟弟表现出来的弱智，是安迪心中碰触不得的雷区。起点情不自禁地拿安迪当莽撞小傻瓜看待，不知安迪心中怎么想，他似乎并不情愿。
1: 安迪给樊胜美打了电话之后，足足在大厅等了10分钟，足以在大衣包裹下闷出一身臭汗。但是樊胜美出现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张明松，两人相依相偎地走出来，十足一对情侣的样子。安迪，张总说他也愿意给你做保镖，顺便出来透透气。安迪只能无奈地调整心中的计划，可也不能改口说不去了，还得对张明松表示感谢。啊，我刚好需要一笔现钞，魏兄一进门就喝多了，幸好你也在这儿玩，有张总一起去，我大概再多取点钱也不用愁安全问题了。
0: 两个女孩子这大半夜的取现金，那太不安全了。不过车子得你自己开了，我也是喝了点儿，现在查酒驾查得特别紧。
1: 安迪听了，一时不知道自己这会儿的插手算不算正确。似乎樊胜美和张明松在一起，并不是他设想中的关系。三个人到了车边，安迪自己绕去驾驶座，但两只眼睛却看向樊胜美那边。见樊胜美走到车门边一站，略一停顿，可是没人替他开门。张明松热到车尾看标志去了。樊胜美只得自己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张明松绕回来，就着

0: 在前面翻着白眼开车，但是不断告诫自己是他古怪而非别人异常。很快找到了一处 ATM 机，安迪走下来取钱，樊胜美和张明松也是急急哀哀地出来做保镖。夜深人静，北风呼啸，安迪面对着 ATM 机，背对着纵情嬉笑的樊胜美和张明松，他没来由地在心中生出了一种熟悉的感觉，那种遥远而熟悉的感觉，那种在记忆里开抹不尽的感觉。安迪取了钱就闷声不响直奔后备箱，可是打开才想到这不是他的车，没有常备的矿泉水，他只得折返驾驶座深呼吸，等着樊胜美和张明松两个人在一张招聘男女公关的垃圾广告前面指手画脚的笑够了回来。
1: 一路上安迪抓破头皮，什么时候可以跟樊胜美说话，樊胜美什么时候落单呢？而看样子樊胜美喝得微醉笑得开心，家务事恐怕没有王百川说的那么严重，他究竟还要不要跟樊胜美说开并递上现金一摞呢？直到在大厅分手，安迪依然没机会跟樊胜美单独说话，他只得采取主动，不靠等待。
0: 张总，我可以单独和小樊说几句话吗？对不起啊。
1: 张明松对安迪另眼相待，微笑走开几步，又想了想，先回去包厢吧。反而樊胜美脸上渐渐显露尴尬，抢着凑上来俏媚地说，
0: 安迪，请放松面部神经。
1: 樊胜美笑着伸手想去轻抚安迪的脸颊，可偏偏安迪不喜欢男的触碰，也不习惯女的碰他，下意识地退后了两步。这下樊胜美僵住了，一时还进退不得，但他很快就若无其事继续抢着说，
0: 安迪，你可能不熟悉国内，朋友凑在一起喝酒打打闹闹什么都有呢。
1: 安迪连忙说，
0: 我又不是假道学。
1: 可他觉得这话言不由衷，情急之下讨好樊胜美地说，
0: 樊小妹，你现在打算回家吗？这天气打车也挺冷的，如果打算回家，我现在可以立马送你回去。
1: 樊胜美继续保持微笑说，
0: 安迪，请别不习惯，这只是我的生活，我喜欢。抱歉啊，我真的没有干涉你的意思。我
1: 安迪发现樊胜美的手给躲坏了，可他性格如此，又没办法像邱莹一样亲昵地凑上去给樊胜美一个拥抱什么的，只能索性将包里的现金拿出来递交给樊胜美，用最和缓的声音说，
0: 刚刚得知你家里的事，真抱歉，希望我能助你一臂之力。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作为一个邻居一个朋友，希望你快乐。
1: 樊胜美却看着安迪手里的钱脸色骤变，他想到安迪急急躲开他的手，就跟急急躲开刘局的咸猪手一样迅速。安迪究竟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以为自己今晚在赚什么钱吗？这才会又是拿钱给自己，又是要把自己押送回家。樊胜美勉强才能维持微笑，将安迪的钱退回说道，
0: 太感谢你的好意了，不过我真的不需要，家里的事我自己会解决。行了，我回去玩了。
1: 樊胜美说完转身就走，她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免得被人看见脸色变化。安迪无奈看着樊胜美急急地逃离，这辈子难得自己热心一回，竟被起点不幸而严重。原来比预设的损失边界更遥远的是连钱都送不出去，但不知这算不算激怒了樊胜美，剥下樊胜美脸上的面具。事情发生完全出乎安迪的预期，他对樊胜美将何去何从毫无概念，他只能发个短信给王百川，简单几个字，
0: 我失败了，抱歉。

0: 2002的清晨，气压有点低，樊胜美闷着脸进进出出，对于其他人的问候一概回忆简单的嗯嗯啊啊。邱莹莹终于感觉出来了，连忙趁樊胜美喝水的时候向樊胜美道歉。
1: 樊姐，昨天晚上我和关关等的真的是困死了，才想出这个拿椅

0: 这不是进门了吗？
1: 哦，樊姐，你要是有什么不高兴，你别总在心里闷着，你就跟我们说一说，或许我们能帮上忙呢。
0: 樊胜美忽然想到一件事儿。哦，忘了问了，前天晚上我不高兴的事情，你们跟安迪提过没有啊？
1: 没有啊，干嘛要跟他提这个呀？关关，你呢？你有没有跟安迪提起过樊姐前天晚上的事情啊？
0: 关雎尔当即在卧室里回答
1: 没有，干嘛要提起这个呀？
0: ：“但是说完，关雎尔轻轻过去，将刚打开的卧室门关上，捂住砰砰乱跳的心口。听上去，樊胜美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前天晚上她哭的事儿，她没有勇气承认，她擅自向安迪寻求过帮助。樊胜美却在心里绕上了，奇怪了，那昨天晚上安迪是怎么知道的呢？当时在现场，他心里激动，没有留意，回头细细一回味，发现安迪似乎知道的还挺多，知道是他家出事儿了，甚至知道他急需用钱，更因此怀疑他在晚上在赚那种钱，而安迪知道和不知道的转换。似乎发生在进尊爵会的那几分钟的时间里。究竟昨天晚上尊爵会有个谁同时认识他和安迪呢？而那个人会不会和安迪持有同样的怀疑，怀疑他晚上在挣那种钱？樊胜美还怀疑，很有可能那个人就是他老家来的人，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将怀疑带回老家，流传开去。想到老家那小地方，无风都要掀起三尺浪，一条绯闻可以在一天内传遍整个小城，樊胜美就不寒而栗了，忐忑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想找安迪确认，可是再一想，如果昨天晚上在尊爵会有那么一个传递消息给安迪的人，今天再找安迪也已经是于事无补了。谁能替他这么个没名没姓的人瞒着好事儿呢？
2: 樊胜美在2202待不住，急着出门上班，赶紧打入陌生人行列中，脸上想挂笑脸就笑脸，想挂哭脸就哭脸，这就是在海市的好处。可不巧的是，他刚出门口就遇到了拎着行李箱的曲筱绡。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凡事缠身，樊胜美在2002待不住了，她急着出门上班，赶紧打入陌生人行列中，脸上想挂笑脸就挂笑脸，想挂哭脸就哭脸，这就是在人潮汹涌的大城市的好处。可不巧的是，刚一出门，她就遇见了拎着行李箱的曲小潇，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唯有硬着头皮上。但是她也没有好气儿给曲小潇，只管冷着脸盯电梯，心中盼着安迪没将昨晚的事告诉曲小潇，告诉谁都不能告诉他。但曲小潇只是斜睨了樊胜美一眼，懒得说话。他自己失恋失得无精打采，除了金钱，现在他对什么都没兴趣。站在厨房里看见门外响动的邱莹莹，此时什么话都不敢说，只等两人进了电梯，他才问关菊儿：
1: 哎，关关，你说是不是昨天晚上安迪问樊姐拿钥匙的时候说了樊姐什么呀？
0: 关菊儿连忙说：
1: 不知道，但我觉得安迪不是个说三道四的人。你护着安迪。莹莹，你这话真伤人，但我相信你不会故意伤我。
0: 邱莹莹一愣，连忙说：
1: 我没这意思，我没这意思，关关，我就是觉得你跟安迪挺好，当然会帮着他说话了。也不对，你对樊姐也好，也帮着樊姐说话。哎呀，我怎么越说越乱了呢？
0: 关雎尔当然不会跟邱莹莹计较，他上班路上本想什么都不说的，他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他下意识的不愿凑近台风眼，但是安迪还是问了关雎尔一句：
1: 小凡今天早上情绪怎么样？
0: 关雎尔只能痛苦地回答实话：
1: 他今天情绪不对，还追问我跟你说了什么，我抵赖了，我心里害怕的。我们昨天晚上有些冲突，但是和你没有关系。
0: 安迪忍不住还是追问：
1: 小凡今天早上是不是恼羞成怒的那种情绪？不是。
0: 安迪一听不禁叹了口气，看起来自己一出手即使损失了友情依然于事无补，这才是最坏的结果。安迪自己也面临最坏的结果，他下午从大办公室忙回来，想进自己办公室洗个澡歇一会儿，却赫然看到谭宗明陪着魏国强坐在里面，这么快就把他揪出来了。安迪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老谭，你去忙吧，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0: 谭宗明一听立马站了起身，嗖地窜了出去。即使他和魏国强彼此之间互相不愿得罪，可今天夹在这两个人中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1: 安迪关上门，有昨晚考虑打底，他可以从容地坐到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捧一杯水在手上，微微地晃来晃去地看着魏国强，而魏国强也是冷静地看着安迪。安迪看不出那眼镜片后面的眼神。安迪没有说话，等着魏国强自己开口。魏国强盯着安迪看了好久，终于问：
2: 你是谁？
1: 安迪鼻子里

0: 笑出了一声，没有回答。魏国强不动声色地沉默，依然盯着安迪看。安迪则是没有了耐心，拿起桌上的文件开始看起来。魏国强显然是颇受刺激，再次问道：
1: 你妈妈她人呢？
0: 这就对了，心照不宣的事儿，一上来装什么装？她死了。
1: 什么时候？
0: 1983年初。
1: 你是怎么生活的？
0: 我说过，不想跟你相关。一言九鼎。你也不必关心我，我拒绝。
1: 过去的很多事情一言难尽，比如你外公30年来一直跟着我生活。
0: 安迪终于从文件中抬起眼，惊讶地瞪着魏国强。作孽的人生就是丑陋，一个接着一个，而且一山更比一山高。安迪转身再给自己倒一杯水，喝下，再倒一杯，才转回身，冷静地面对着魏国强。你们一言难尽的生活，我说过，不想跟你们相关。我不要听，不判断，没有结论。你可以走了。如果再出现，我就当场发作给你看。魏国强被最后一句惊住了，条件反射似的站了起来，但是他随即恢复了平静，站住说：
1: 孩子，我不奢望你能理解宽恕我，但希望你能让我为你做点什么，而且你放心，我不会横加干预你的生活。
0: 安迪又转回身去给自己倒水，大口地喝水喘气。他被魏国强悚然起身的动作给搞得精神差点就崩溃了。魏国强见识过他正常时期的妈妈，而魏国强如此条件反射，必然因为他见识过他妈妈发作时候的样子。可见魏国强至今是心有余悸，当年发作的威力可见一斑。安迪心中慌乱，害怕黑暗。魏国强再说什么，安迪都不回答，背着身挥手让他出去。但是魏国强还不肯走。
1: 孩子，我给你带了两本比你年龄还大的书，讲述的是我们那个年代，一本叫《孽债》，另一本叫《人生》。
0: 安迪毫不犹豫地转身，将手里的杯子砸过去。
1: 这一下魏国强是真的惊呆了，胸口被杯子砸得生疼，可他顾不了，胸前水迹纵横他也顾不得。等他缓过魂来，只得再看安迪的背影一眼，他夺路而走。可他还是留下了那两本泛黄的书。安迪等魏国强一走，就抬脚冲进洗手间，关上门，将所有的电话声人声隔绝在外，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发呆。发作时要多可怕，才能30年后还让魏国强心有余悸呢？不用别人害怕，安迪先自己害怕起来。他尤其想到，要是有

0: 足足发了半个小时的呆，他才齐齐平缓下来，回到办公桌边，给谭宗明打电话。
1: 了结了，你以后不用再勉强答应他，可以直接拒绝他，他心里有数。
0: 不会了结的，安迪，你们这一回合只能算是公开明确一下态度。我奉劝你别感情用事，安迪，你最好看看严吕明对他的调查。
1: 他没亲生孩子，这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他以后不会放开你的。我呢，建议你直面这个关系，你们是需要对话的。直面？你的意思是让我认了他？我现在只想拿一把刀剁了他，还有他那岳父。
0: 冷静点，安迪，他岳父，老严的调查里没有写明，这是怎么回事？
1: 准确的说。
0: 是他的前岳父，我妈的爸爸，一直都在跟着他。谭宗明也呆了。听我说，安迪，冷静，调理呼吸。他回北京了，暂时不会找你。要不要把老严的调查报告复制一份给你？
1: 不要，无视他。谭宗明无计可施，事情甚至超乎他的意料。
0: 安迪动手将魏国强留下的两本书塞进牛皮纸袋，扔到文件柜顶部。但是还没完呢，正如老谭所说，魏国强说好听点，还会来雪中送炭；说难听点，叫做摘桃子。安迪把事情用电邮通报了起点，但在电邮尾部注明拒绝讨论，无视他们。到此为止。
2: 樊胜美上班的时候接到了陌生手机发来的一条短信：“阿美啊，我是你妈妈，钱还没有打到我的账户里啊。”樊胜美这才想起来，她一早上心慌意乱，只顾着分析安迪知道了些什么、跟谁知道的之类的问题，而忘了给她妈妈打钱。她估计这个手机就是苦主的。 但是他想到昨天晚上安迪触电时的避开他的手，仿佛他的手很脏、很下流，而安迪避开他的同时却递上了一叠钱，如此屈辱的感觉，樊胜美永生不忘。他心下一横，冲动地回忆短信：“昨天晚上没有接到钱，对不起，今天晚上我再试一试。”“你还在上班吧？”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借一借呀，同事我早就借遍了，有些都还没有还人家钱呢。行了，我上班呢，没有办法跟你们说了，被领导捉到的话会扣工资的。领导倒是没有来捉樊胜美，而是一个电话让他过去，就上次做的招聘人员问题的报告接受领导的提问。这种小事难不倒樊胜美。 他有明媚的微笑，领导是再有火气也不会撒到他的头上。等樊胜美回到座位上，他看到手机有好几个未接来电和短信，都是来自那个电话。他一条一条的看短信，看一条删一条，轻叹一声。从最后一条短信看，苦主压着他妈妈又赶去他爸妈家了。 除了乖乖把钱汇出，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只能稍微发个小脾气而已，而且还只能骗着瞒着的发。如此打熬了几天，一天发1000块钱回家，换取他妈妈不再哭哭啼啼，他爸爸不用握着酒瓶子唉声叹气。一直到周六。 樊胜美跟着张明松在高尔夫球场挥杆的时候，接到一条短信，是他嫂子发来的。他哥出狱了。樊胜美对着惜字如金的短信叹息，总算他可以解放了。这一刻，他异常轻松，脸上的笑更加娇媚。虽然他卡里的钱又没了，虽然他无法投入今年最后的打折季，可他终于还是解放了。 这一次，他总算没问任何人借钱。好在这个打折季的周末，他跟着张明松玩，不需要坐在家里囊中空空、心痒难耐的想着商场里的人头攒动的盛况。

0: 樊胜美轻松地笑，旁人自是看在眼里。张明松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樊胜美打高尔夫球，时不时地在她身后送上一个吻。樊胜美很喜欢，她享受着张明松不徐不疾的体贴，也享受着张明松带着淡淡烟味的怀抱。她这阵子心很累，她需要坚实的依靠以及轻松的享受。
1: 邱莹莹直到周五的时候才想起来，她已经预付给了曲小潇两个大熊猫，而曲小潇却至今都没有把同学朋友的生意介绍给她。她连忙给曲小潇打电话，接通的时候才想到，哦，曲小潇这几天正好出差呢。没想到曲小潇却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地说：
2: 生意你倒是想得简单啊，我给你拿朋友订单，这还叫你的生意？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生意啊？生意就是你拿着样品一家一家亲自上门去推销，低三下四的给人赔笑脸，死缠烂打磨着人家买你一包咖啡。像你这种坐在咖啡店里等着订单天上掉下来，只配拿两三千块钱的工资混个温饱，懂了吗？哎，曲小潇，可是那天是你自己说的，你还骗了我两个熊抱呢。就是骗你的，怎么啦？姑奶奶那天失恋了不痛快，你抱我两个会掉块肉啊？是不是朋友啊？放心吧，我不会让你白抱的，秘诀都传授给你了，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哦。
3: 呸，有你这么厚颜无耻的吗？这秘诀谁不知道啊？一点诚意都没有，你这人，
2: 呸！我这人怎么了？我告诉你，邱莹莹，有些人就是眼高手低，只看见我们有钱人人前享受，没有看见我们人后努力，只想要我们的钱，不想做我们的努力。我爸妈就是做一分钱一分钱的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发家的，我一千金大小姐每天追着客户低三下四的讨好要生意，你以为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呀？我花钱请人吃一顿饭还得磨破嘴皮子求人赏光呢。行了，废话别说了，有这精力你就背着样品找那些咖啡馆挨家挨户的去推销吧，第一天能卖出一包就是胜利。哎，长这么大怎么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你每个周末待家里你负担哪？时间就是金钱你知道吗？周末的时间最不能浪费了，赶紧的穿厚实一点，一家一家做推销去。
0: 邱莹莹嘴巴再伶俐，比起曲小潇那还是望尘莫及望风披靡的。她好不容易挤进去说两句，曲小潇就噼里啪啦的给她回过了一大串。等她再想说吧，曲小潇却在电话那头尖叫一声，说是客户来了，那端很快就传来挂断的声音。邱莹莹虽然被曲小潇一顿好讥诮，却豁然开朗地想到，
3: 哎，曲小潇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呀，我每个周末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出门去做推销，哎，好像还真不错。
0: 他赶紧趁周五还上着班，找个借口问业务经理要了样品，又从网店里调出曾在他这儿买过咖啡的店家的名字，打算周末两天真正的跑生意，先从熟悉的开始跑起，试试水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邱莹莹的粮草是冬天不怕吃了肚子冷的自制三明治。她好想跟谁说说她的计划，讨论计划可行与否。可是22楼的周五，除了她，一个人都没有。樊姐又不知道跟谁约会去了，安迪坐夜班飞机去香港了。关雎尔跟曲小潇都出差，邱莹莹心想，就自己最闲。果然，就她闲着虚掷光阴，看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浪费掉。想不到曲小潇这狗嘴里奇迹般的长出象牙来了，有些话还真有点道理。周六，邱莹莹背着装有样品的双肩包，精神抖擞，迎着朝阳出发了。那个时候，樊胜美还没起床呢。
1: 但是邱莹莹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大清早的咖啡馆就没几家是开门营业的，除了星巴克等有限的几家， 那些门口挂着雪花、挂着雪人、装饰着有圣诞礼物的店面几乎是家家闭门，而星巴克显然是不会买他家的咖啡的。这就是邱莹莹跑生意学到的第一课生意经。等那些咖啡店开门了，邱莹莹开始密集型的听课。她送出了很多名片，可是一包咖啡都没有卖出去。要么就是人家自己有渠道，要么人家要的正好是她没有背着的，要么就是人家根本就看不上她包里的咖啡。但是邱莹莹真的学到挺多东西的。夜深人静，回家的时候

0: 邱莹莹却笑了。如果是曲小潇这会儿在她眼前，她会大熊抱。回到家里，累得精疲力尽，邱莹莹差点瘫痪了。但是万恶的金钱驱使着邱莹莹爬上网店，看一眼有没有顾客下单。让她惊喜的是，有一家她下午拜访的咖啡店下了一个小单子，7种咖啡，每种只要2磅。这一刻，邱莹莹是异常的欣喜呀。曲小潇说，第一天能卖出一包就是成就，而她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即使这一单没几块钱的提成，甚至都不够他这一天的车旅费，也没有加班费可以领。若真算起来，他可是亏本亏到姥姥家了。但那毕竟是他开天辟地的第一单。邱莹莹心想，这就是他成功的开始。
1: 邱莹莹喜得坐立不稳，翘首等待樊胜美回家，他要汇报战绩。可是他太累了，坐在被窝里等了一会儿，一歪头睡着了。邱莹莹是个不屈不挠的人，早晨拖着有点酸痛的腿脚起床，先窜到樊胜美卧室门口。他很意外地发现，樊胜美昨天晚上没回家。邱莹莹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打开房门，继续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哈哈大笑三声。他心中有一种独享秘密的愉快，而且在2022的夜不归宿名单上，他不再是独孤求败了。然而笑归笑，邱莹莹还是有义气的，她赶紧给樊胜美发了一条短信。
2: 22楼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樊姐，我会替你保密的。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是个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23集，徐宗尧随后把军统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一一告诉了王苏。等徐宗尧说完，王苏叮嘱他：“

0: 蒙苏随后向徐宗尧伸出手来。
1: 嗯，好，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了，今后有什么情况你直接和我联系。哦，是的，我知道了。
0: 徐宗尧听罢兴奋地握住了王苏的手，王苏随后又做了一番叮嘱，随后先行离开了池峰城的家。
1: 中共地下组织为了解放北平所做的所有工作，傅作义当然是不知道的。副总司令邓宝山应傅作义的命令回到北平以后，接连几天都在奔忙着，与张东孙和福定一等许多人做了谈话。
0: 张东孙告诉邓宝山，
2: 中共方面昨天找过我，让他作为第三方陪同总司令的代表一起出城谈判，我已经表示接受了。
0: 邓宝山听完想了想说，
2: 我想啊，中共是不会放弃和谈的，共产党所以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无非是想讨价还价，有关谈判的条件总司令已经放到最低了，我想啊，接下来的谈判会比较顺利的，你密切关注中共方面的态度，一旦有了什么信息马上报告总司令或者我。傅总，我知道了。
0: 就在这时，傅作义突然接到了杜任之的电话。杜任之是在得到冯杰臣的确切消息之后才给傅作义打电话的。在电话里，杜任之说，
3: 作义兄啊，现在是你当机立断的时候了，你要是不认清形势还在犹犹豫豫，或者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那么即便是你的亲信或者嫡系也很难保证都绝对靠得住了。
0: 杜任之话里之话，傅作义当然心里有数，于是他对杜任之说，
2: 任之兄，我是愿意和谈的。

0: 现在的关键是无法与共产党方面传递消息啊。邓宝山副总司令已经回到北平，我希望能马上见到中共方面的代表啊。
1: 杜任之听完立刻高兴了。
2: 好啊，我立刻把你的意思转告过去。
1: 杜任之放下电话之后便找了崔月离，把傅作义的话带给了崔月离。崔月离听完不免松了一口气。
0: 其实崔月离此刻的焦急程度也不亚于傅作义。自从组织上把与傅作义联系的任务重新交给他以后，崔月离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骤然加重了。
1: 崔月离知道，对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是寄以希望的。关键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和谈，和什么时候进行和谈。现在，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平解决平津问题。所以，杜任之传来的信息对于崔月离来说，等于是雪中送炭。当然，崔月离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傅作义能否接受中共的条件。
0: 于是在得知邓宝山已经从包头赶来想和他见面之后，崔月离立刻请示了刘仁，并且约定由崔月离代表中共和傅作义的代表邓宝山见面。
1: 关于见面的地点，崔月离选在了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杰三的家里。王杰三是杜任之的同学，也是邓宝山的老朋友，与中共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崔月离的家在南池子的南口，离王杰三家很近，所以约定在王杰三家见面，对于崔月离来说既方便又安全。
0: 这一天天上下着小雪，平静了几天的北平市街上显得有些清冷。崔月离匆匆地来到了王杰三家的时候，只见屋子里此时已经坐着一位看上去四五十岁的军人。他身材高大，满脸风霜，穿着一套国民党军士兵穿的灰棉军装，透着一股久经沙场的军人气质。
1: 见崔月离进来，此人便笑着站起来表示欢迎。崔月离估计此人就是邓宝山了，于是崔月离赶紧上前去做了自我介绍。令崔月离想不到的是，邓宝山一开口就孩子般的坦诚：
3: 哦，对共产党的政策我是了解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的电台我也经常听啊。
1: 邓宝山说完，崔月离就立刻高兴起来。
3: 哦，是吗，邓先生，那可太好了。
1: 崔月离说着就把手头带的几份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记录材料送给了邓宝山一份，而后两个人马上谈起了正题。崔月离严肃地说：
0: 和平解放北平是我们的愿望，也是北平各界民众希望。我们希望傅作义将军能够识大局，能够配合我们党一起尽快解决北平的问题。当然您和傅作义将军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党也做了一旦和谈不成的准备，并且我们也有能力把因为战争而造成的北平的损失降到最小。只是到那时候对国民党军有关指挥者是要追究责任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傅将军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吧。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傅将军

0: 以民族的大局和民族的前途为重，配合我们党一起解决好北平的问题。
1: 崔月礼在讲话里两次提到了配合二字，邓宝山感觉得出来，中共这次要举起的和谈，就是要把傅作义引导到中共的既定方针和条件上来，除此之外便没有成功的可能。邓宝山见崔月礼虽然说话的口气不硬，但态度却十分坚决，他明显地感觉到在和谈的条款上傅作义已经再无争奖的可能。于是邓宝山表态说，
0: 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是傅将军在最初的时候就有的愿望，这中间虽然出现了一些坎坷，其基本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之间沟通不便造成的，这中间也出现过误解、郁闷和彷徨，但是从心底来说，傅将军是愿意谈判的。傅将军最终不去南京，对徐永昌等人劝说的拒绝，也说明傅将军是有心与中共和谈的，也想为北平人民做点好事啊。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这中间发生的一切误会我看也可以解除了，为了尽快达成一致，我衷心的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先拿出个明确的意见来啊。
1: 听了邓宝山的话之后，崔月礼想了想说，
0: 好的，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报给我们的党中央，但是我也希望傅先生能够丢掉幻想，痛下决心，能够坦然地接受人民的愿望，而不要把北平人民的利益和国民党部队中广大士兵的利益做赌注。这一点我希望邓先生能够和傅将军说清楚。
1: 崔月礼说完，邓宝山频频点头，
0: 是啊，请崔先生放心，我一定把您的话如实地转告给傅将军。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一直是真诚的、明确的，同时对傅先生，中共也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工作和宽大政策。关键是现在时日无多呀，希望邓先生对中共政策的了解一定要敦促傅先生早下决断呢。
1: 邓宝山听了连连点头，
0: 是啊，好的，我一定把您的话如实地转告给傅将军。
1: 两个人谈到这儿又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便告辞了。两天以后，北平地下党终于向邓宝山传来了一个消息，
0: 中共方面没有对傅作义放弃宽大政策，欢迎傅作义派一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张东孙一起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商谈。
1: 邓宝山听了立刻兴奋起来，他赶紧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傅作义。傅作义一听，阴郁了多日的脸上终于放晴了。
0: 好啊，这是个好消息啊。宝山啊，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到底是派谁去最合适呢？
1: 就在傅作义和邓宝山商量派谁去谈判和如何派代表出城的时候，屋子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是李腾九打来的。
2: 报告总司令，李炳全已经秘密返城了，他现在正在平民日报社社长崔在之那里，说是有事情必须直接呈报给总司令。
1: 傅作义一听不禁纳闷起来，
0: 有急事要

0: 建国，李炳权怎么突然从平津前线司令部回来了？他有什么事儿呢？
1: 傅作义想到这儿，立刻问：“
0: 啊，他说了些什么没有？”“
2: 没有，他只是说有军事机密，要立即面见总司令。”
1: 傅作义迟疑了一下，赶紧说：“
0: 好，我马上让柯俊去开车接他，你告诉他。”请他和在之一起过来，你也一起过来吧，咱们一起来谈。
1: 傅作义以如此的口气和称呼对下属说话，还真是第一次。于是李腾九颇有些激动地说：“
2: 好的，我立刻转告他，我们一起等着客俊来。谢谢总司令。”
1: 放下电话，傅作义不免有些兴奋。他不知道李腾九带给他的消息是什么，但是解放军的平津前线司令部能给他带来信息，这无论如何说明解放军已经开始对他重视。这对于未来的和谈来说，就是个好兆头。
0: 很快，在崔在之和李腾九的陪同下，李炳权来到了中南海居仁堂。
1: 半个多月不见，北平城内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此时此刻，面对昔日潜伏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傅作义真是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没有了往常在部署面前的矜持、严肃和故作高深，他热情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李炳权的手。
0: 傅将军，你好啊！
1: 李炳权看着傅作义，也显出了从未有过的热情。分宾主坐下之后，李炳权首先表明了来意：“
0: 总司令，我这次是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来传递消息的。”“
3: 好，我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1: 傅作义说话的语气里多少显出有些颤抖。就在这时，李炳权撕开内衣内襟，从里面取出了一份机密文件。
0: 原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连续多天不给傅作义做任何信息，以给他心理上造成巨大压力之后，在前一天又如何与傅作义继续谈判的问题上，直接给林彪司令员发了一份详细的电报。
1: 电报说：“
0: 一，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被歼之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署之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副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该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1: 二，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0: 第一点，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便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署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也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些做法，傅是此种做法很不实际，也很危险。
1: 第二点，傅是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把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者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犯罪，并保存其部署。北平城内全部父系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0: 第三点，复制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

0: 复试在该店中索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1: 第四点，复试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事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唯我希望复试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崔先生及张东孙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0: 第五点，复试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1: 第六点，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曾经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复试也不要信任他。
0: 三，上列六点最好由北平市党委派一个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而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诉傅保守秘密，如张东孙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1: 电报的内容一目了然，在这份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傅作义的谈判策略。可以说，真正的谈判只有到这时才算开始。
0: 林彪接到这份电报之后，目光在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副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几句话上停留了很久，才把电报交给了罗荣桓、聂荣臻和刘亚楼等人传阅，并让他们尽快地安排把中央的六点意见直接告诉傅作义。
1: 刘亚楼与苏静等人研究之后，决定派李秉权去完成这个任务。为了安全，也为了一字不差地把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直接面陈傅作义，李秉权把电报中的六点意见复制了一份，又遵照刘亚楼的嘱咐，把密件缝进了内衣内襟。随后，以《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的身份，顺利地回到了北平。
0: 傅作义把电报反复地看了几遍，才恋恋不舍地把电报递给了邓宝山，随后又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
1: 邓宝山接过电报，也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随后递给了刘厚同，再接着是王克俊、严佑文、李腾九和崔在之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和傅作义一样，每个人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2: 说到底，共产党还是说话算数的，共产党考虑问题还算是周到，办事儿还是有人情味的，对我傅作义还是讲实际、讲政策、讲良心、讲信誉的。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24集。
6: 邓宝山接过电报，也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随后递给了刘厚同。再接着是王克俊、严佑文、李腾九和崔在之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和傅作义一样，每个人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7: 说到底，共产党还是说话算数的，共产党考虑问题还算是周到，办事儿还是有人情味的，对我傅作义还是讲实际、讲政策、讲良心、讲信义的。
6: 想到这儿，傅作义激动的嘴唇都不免有些颤抖了，他用眼睛扫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只见大家此时都很兴奋很激动，于是他对李秉权说，
7: 这样，我们先研究一下，为了保密起见，你不要在城内停留，还是马上回去。你回去告诉解放军的领导，说意见送到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让李处长通过电台和他们联系。
8: 好的，那我告辞了。
6: 李秉权说完便起身走了。李秉权走了以后，傅作义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7: 好，咱们研究一下吧，根据毛泽东的6点意见，咱们提点什么条件呢？
6: 邓宝山看了傅作义一眼，没有提出来什么，因为在中共中央的6点意见中，似乎该提的共产党已经为他们想到了，特别是傅作义可以免除战犯罪，城内的副部嫡系可以不缴械，可以允许编一个军， 这可是邓宝山想都不敢想的。所以邓宝山扫了傅作义和在座各位一眼，没有吭声。
5: 然而从傅作义的细微变化中，邓宝山却隐约地感觉到，有了中共中央的六点意见之后，傅作义似乎又有了讨价还价的机会，又想讨价还价了。
6: 邓宝山的预感没错，此时的傅作义就像是一个商人，既然中共中央已经给了他底线，那么已经心里有底的傅作义便又感到有些不满足了。他想趁着这次和谈的机会再为自己争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那也好啊。
5: 傅作义的这一细微变化被刘厚同察觉到了，也被王克俊等人察觉到了，可是再争点什么呢？一时间在座的所有人都面面相

0: 去，好像无从下注。
1: 就在这时，王克俊开口了：“
0: 总司令，您看，咱们是不是先商量一下出城谈判的人选问题呢？”
1: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刘厚同赶紧说：“
2: 关于人选问题，中共中央方面要求是有地位的，能负责的。可是，怎么才能算有地位、能负责任呢？”
1: 王克俊随后说：“
0: 毛泽东在电文当中充分肯定了崔先生态度很好，他这是不是有所暗示呢？”
1: 于是，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中共方面提出的谈判代表的标准应该是既有地位、能负责，同时又像崔在之那样能和中共很好的沟通，并且能为傅作义大胆拍板的人。
0: 为此，几个人在剿总内部上上下下地琢磨了一圈之后，最后认定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风。
1: 周北风与傅作义的交往已经有不少年头了，他是傅作义的同乡，也是山西南路人。论学历，周北风是法国都鲁士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与杜任之一样，都是留欧归来的学问家。周北风还游历过苏联、德国、英国和瑞士等许多国家，博学多才，见多识广，曾经担任过山西大学教授。
0: 1934年，周北风与杜任之在山西创办中外语文学会，并邀请傅作义当他们的名誉会长。他和傅作义就这样相识了。
1: 1937年夏，蒋介石邀请全国各地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名流到庐山开茶话会，周北风是山西大学两位被邀请者之一，而傅作义为了了解庐山茶话会的情况，还专门把周北风请到绥远去了一次。从此，两个人的关系逐步加深。
0: 不久，周北风回晋南老家，傅作义在忻口和太原等地抗击日寇也到了临汾，两个人得以再次相聚。因为那时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指挥，八路军的第120师驻晋西北的兴县和可兰一带，正好在傅作义北路军的防区内，因此周北风受傅作义之托，代表傅作义到延安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战问题。
1: 在延安，周北风见到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以及贺龙和萧克等一批120师的将领，会谈与合作都十分融洽。
0: 周北风从延安回到傅作义北路军总司令部之后，就在那儿开始负责总司令部的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从而与八路军开始了正常的接触联系。
1: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开始和谈，周北风又以傅作义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吉宁、丰镇和张家口等地的会谈，为三人和谈小组的成员之一。也就是说，多年来与中共方面的会谈，周北风基本上都是傅作义的代表。
0: 傅作义认为，如果此时把周北风派出去，不但应该完全符合有地位、能负责的要求，而且以周北风与中共的关系，中共方面也应该会很乐意地接受。
1: 会谈代表定下来之后，邓宝山就又去和崔岳离见了一面，将傅

0: 平津前线司令部。当晚，平津前线司令部又接到了北平地下党的报告，汇报了傅作义准备派周北风为代表出城谈判的意义。
1: 平津前线司令部立即将此事汇报给西柏坡的中共中央，而后又回电傅作义表示欢迎。可是电报发出之后等了两天，傅作义那边却仍然毫无动静。那么当初心急火燎的傅作义现在为什么又按兵不动了呢？中央军委一目了然，傅作义无非想借此机会讨价还价。于是1949年1月4号，中央军委下令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进抵沙河和清河地区，第三兵团抵达昌平、顺义和孙河地区，又摆出了马上就要从北平北面攻取北平的架势。紧接着在第二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公开呼吁国民党军派将领来谈判，并将人民解放军准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平津问题的意见通告华北国民党军的全体官兵，并希望他们放下武器，将功折罪。
0: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平战犯求和的文章，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求和文告中所玩弄的和平花招，是妄图以和平停战来保留其反动的军事力量。
1: 傅作义一看解放军已经不和你在说什么，摆出了谈不成就打的架势，于是又有些坐不住了。他赶紧把王克俊和严佑文叫来。
2: 佑文啊，你赶快把周北风接来。克俊，你去通知李腾九，让李腾九立刻告诉李炳全，我方的谈判代表明天就出城。
3: 是。
1: 王克俊转身要走，傅作义又叫住了他。
2: 等等等等，你请李腾九转告中共，就说我们没有其他条件，就是投降或者起义这两者我们都不能接受，只愿意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分子的身份，这一点一定要和中共说明啊。 好，我知道了。
1: 王克俊说完赶紧走了。单说周北风接到严佑文

0: 接他的汽车就来了，周北风把皮衣皮帽裹得紧紧的，往车子里一钻，就往中南海赶去。车子里就驾驶员一个人，一路上警卫和门岗都无人盘问阻拦，周北风估计。
1: 将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车子直奔居仁堂，在门口停下，周北风赶紧下车。进屋一看，傅作义已经在等他了。此时，正在屋子里绕屋而行。

0: 周北风知道傅作义的习惯，见傅作义正在想问题，也就不打招呼，轻轻地脱了衣帽，就在一旁静静地坐了下来。
1: 来了。
0: 傅作义说完转过身来，注视了周北风好一阵子，才悠悠地说，
1: 我们已经接连谈过几次了，这两天时局变化得很快啊，北风啊，你对这些天的行动有什么看法呢？
0: 作为傅作义的多年幕僚，对傅作义的思想做派和脾气秉性，周北风是十分熟悉的。既然傅作义不愿意直说，周北风干脆带他把话说出来。
1: 总司令，您是不是打算直接与解放军接洽了？
0: 傅作义没有正面回答，仍然在屋子里绕着

0: 沉思的样子。
1: 我觉得李运朝代表彭某人的意见不是好意见，而且我看彭某人这个人谈吐之间一片浮夸之气，所以我不打算理睬，也不准备答复李其琛。
0: 傅作义说完顿了一下，而后说，
1: 另外啊，前些日子胡适携司徒雷登来到北平，曾经劝说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美国人的意思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武器装备由他们供给，但军需后勤由他们监督。其实他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他们也太小看咱们中国人了，所以我也不同意，就给搁下了。
0: 傅作义把自己认为该表明的都表明之后，才把谈话慢慢地引入了正题。
1: 我看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眼前的情况美国人也救不了他。我要是对老蒋还存有一点希望，就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
0: 傅作义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而后他对周北峰说，
1: 我再三考虑，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比较好，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可以把中国搞好的。几个月前我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请求派南汉陈先生来北平一趟，却至今没见回电。半个月前呢，我派崔载之去和

0: 音笑了。
1: 哈哈，北风啊，你坐你坐，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那好，你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出发，与张东孙一起到蓟县去，怎么样？这么急啊？
2: 嗯，

0: 周北风皱着眉头想了想，
1: 那我应该说些什么呢？谈判的内容是……
0: 傅作义大致说了一些想法之后嘱咐道，
1: 北风啊，这次谈判非同小可，到时候你要相机行事啊，相机行事。
0: 从傅作义的话里，周北风听得很清楚，那意思就是能争取到什么就算什么。周北风正在琢磨着，傅作义又说，
1: 北风，柯俊那里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明天早晨他会送你去的。
0: 傅作义说完又郑重其事地一连叮嘱了周北风三次，
1: 一定要保守机密，什么人都不可以透露，对家里人也只能说要在中南海住几天啊。
0: 周北风听了认真地点点头，
1: 好的，总司令，我都记住了。
0: 1949年1月6号，农历腊月初八，周北风与傅作义谈话之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4-5点了。腊月天夜长，周北风本来想再躺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干脆起来，简单做了点出城的准备之后，就合衣斜靠在沙发上，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1: 周北风这一生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拘留器。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3: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4: 让祖国更加强大，
5: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6: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端午安康，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端午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今天呢，家人不仅要欢聚团圆，更会进行祈福驱邪、沐浴祭祀等一系列的传统仪式。可以说，端午节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节日之一，对应不同的传统仪式，就会有不同风格的国风乐曲。因此呢，端午节也成了最能够展示国风特色音乐的传统节日。在这天呢，有着丰富的习俗活动也是在全国各地开展，甚至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也会在进行庆祝。而在这一天，除了传统的活动之外，

明朗而又喜悦的夏季，伴随着锣鼓喧天的喜庆，仲夏之时，光影之间，这个初夏耳熟能详的中国风歌曲，勾起了我们对赛龙舟、吃粽子、喝黄酒、挂艾草的满满回忆。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3: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来自韩磊的这首《屈原》，歌曲娓娓道来，加上歌者那独一无二的低音深沉，正是这个节日，也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停下来，倾听情怀，触摸文化，反思历史。

端午时节，在一个精美的荷包里，民间的侨女们以自己最高的热情和联想，把一幅幅美好生活的图景画成刺绣画面，有繁有简，美丽的图案含蓄地传达着她们内心的情感。很多女性经常一边精心地制作荷包，同时低声吟唱着。

端午习俗呢，内容丰富多彩，全国各地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者细节上的差异。这些节俗围绕着祭龙、祈福等等形式展开，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美好愿望。端午节假期呢，通过各种传统民俗活动的展演，既能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

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5: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4: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5: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4: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5: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4: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五月初五是端午，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宋祖英的这首《龙船调》。经过改编的《龙船调》在音乐保留了土家族地区民歌的传统音乐特点，这种旋律风格虽然呢很难表现出波澜壮阔的气势，却很能表现高山流水、鸟语花香的细腻情绪。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是因为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歌词通俗又洗练，以浅显质朴的词成功塑造着艺术形象。歌中呢，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途经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生动的画面。它的音乐特色呢，在于旋律起伏较大，干预较宽，节奏较自由，腔调高亢婉转，也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极强。

0: 那洋车叫那花洒着你我
1: 啊洒着你我
0: 没我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
2: 我就来推你嘛。

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粽子呢又叫做角黍、铜粽，由来已久，花样繁多。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这是旧时流行甚广的一首描写过端午节的民谣。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端午节的习俗大同小异，而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呢，中国各地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歌曲《粽香》。这首歌呢，流露出了生活中常见的片段，家人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温情。一曲《粽香》以巧妙的方式融入了年轻人的语境，颇为惊喜，让一段思绪、一段记忆、一种文化在歌声里渐渐相遇，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人人都说时间成就美味，歌曲能够随着时间源远流长。端午节与音乐的结合，让每个人沉浸于此，寻找属于自己内心的粽香味。

自古以来，端午节一直都是中国民间一个十分盛情的隆重节日，让我们品尝香糯的粽子，共饮甘醇的美酒，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端午节专题越来越动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今天是端午佳节，祝所有朋友们端午安康。是暖弱的、绵密的粽子，是门前轻垂的艾草，也是藏在心底的安康期许。
5: 是的，也愿风拂粽叶送清明，人间烟火皆安稳，眼底常怀温柔，心边总存温暖。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5: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
4: 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5: 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

0: 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六月十八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0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到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0: 六月十八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化，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

0: 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0: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7: 我是程子，
6: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党建引领高校思政工作座谈会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高校思政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把讲好青海红色故事融入课堂教育，着力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主持。
7: 刘其凡指出，我省省情特殊，做好高校思政工作事关政治安全、区域发展和民族团结大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树牢政治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的思政工作凝聚青年思想，引领青年行动。
6: 刘其凡强调，要创新高校思政工作方式方法，在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上出实招，在用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上见实效，在优化发展党员程序上求突破，激励教师党员亮身份当先锋，引导学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要讲好青海红色故事，优化课堂内容供给，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阵地，着力提升思政教师业务本领，以过硬队伍打造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金课。要着力培养新时代好青年，用活身边榜样事迹，倡导坚韧务实作风，引导青年学子敢担当、肯奋斗。要做好青年人才引聚文章，坚持优秀年轻干部选育向基层一线倾斜，推动基层服务项目与干部培养相衔接，畅通民族地区急需人才政策通道，让肯奋斗的人有出路、有地位，激励青年学子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书写精彩篇章。
7: 会上，相关省属高校负责同志及师生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有关单位、省属高校有关负责同志和师生代表参加座谈会。
6: 会前，刘其凡、曹俊一同调研了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强调要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切实履行好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要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推动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年学子从宝贵精神

0: 跟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
1: 6月18号，由省商务厅、省委统战部、省委组织部、原青办联合主办的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原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原青结硕果，优品唱全球为主题，通过外贸优品、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展示推介和原青成果发布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0: 本次活动聚合产业成果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美食文化推介、原青成果发布、全球媒体宣推、产业合作签约6大板块，旨在进一步打通青海特色产品进入国家部委、央企及海外市场的通道，深化与原青省市和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合作，为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活动系统展示了新时代对口原青工作的阶段性实践成效，全面呈现山海同心、共建共赢的协作成果。现场发布青海好物原青之果和青海家宴画册2.0版两部图册，集中展示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成果，生动呈现原青工作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度转型。同时，现场达成多项合作签约，省商务厅分别与中粮好物、电科商城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对政企合作、市场拓销夯实基础。
0: 此外，活动现场设置产业四地建设、外贸优品、青海好物3大展示区域，集中展销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盐湖化工等具有青海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示青海产业发展优势。同步开展的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牦牛肉、藏羊肉、三文鱼、冷凉蔬菜等高原优质食材制作的传统菜式与浙青、金青等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宣传、主播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原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
1: 6月18号，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办。本次活动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持续优化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不断放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进一步激发绿色智能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活动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承办，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协办。
0: 举办绿色智能消费季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部署要求，顺应全省消费趋势，贴合青海生态省情，回应群众美好期盼，不断放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的生动实践。活动全程紧扣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后高考经济等消费热潮，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消费体验送到群众身边。在为期2个多月的活动中，西宁市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南藏族自治州亲青优惠圣洁海南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藏族自治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活动等市州配套活动将陆续举办。
1: 省商务厅将持续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联动更多品牌、企业、平台，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以提振消费升级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为履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展示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非遗助残及减贫工作成果，省残疾人联合会组团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九次缔约国大会暨公约通过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同步承办中国残疾人文创作品展、残疾人简评成果展、青海展区布展及推介工作，百余品高原残疾人文创精品亮相国际舞台，全方位呈现青海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1: 我省100件参检作品均出自省内残疾人美丽工坊、非遗工作室残疾匠人之手，涵盖青绣、唐卡、玉雕、掐丝画、麦秆画等品类，凸显青海非遗与助残工作特色，直观展现我省依托非遗工作室、美丽工坊助力残疾人技能增收、传承本土非遗的助残工作成效。
0: 此次系我省残疾人文创作品助残工作成效首次规模化亮相联合国平台，获得国际参会人员认可，充分展现我国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残疾人帮扶减贫治理工作模式，为搭建残疾人工作国际交流桥梁、拓宽文创产品外销渠道、助推我省残疾工作提质增效做出了有益探索。
1: 省残联表示，将以此次为契机，抓好外事交流成果转化，加强非遗助残美丽工坊建设，优化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残疾人普惠服务举措，加大青海残疾人文创品牌推介力度，全力推进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端午假期正式开启，记者6月18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已于6月18号提前开启，到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6.5%，日均5.92万人次。预计6月19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7万人次，假日出行热度持续攀升。
1: 据了解，今年端午假期处于全国高考结束后，且与各地中考考试时段重叠，除常规的旅游流、探亲流、通勤流等基础客流之外，师生家长群体的出行需求也将得到充分释放。从客流流向来看，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民和、门源、格尔木、德令哈方向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方向，跨区域省际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安、银川等热门城市方向。
0: 为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青藏集团公司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动态跟踪客流变化情况，优化运力。一方面，扩容热门跨省动车运力，分别在6月18号到6月22号、6月19号到6月23号，对西宁至西安北、银川方向共计4趟动车组实行分段重联开行。另一方面，聚焦假期首尾客流高峰，6月18号到6月21号，加开西宁往来格尔木临时普速旅客列车3对；6月18号到6月22号，加开西宁往来门源高峰动车2对；西宁往来民和南临时旅客列动车1对；6月19号到6月22号，加开拉萨往来日喀则高峰动车2对；6月18号、6月19号、6月21号。加开拉萨往来林芝临时普速旅客列车1对，全力保障沿线旅客出行运力供给。
1: 除此之外，在服务保障方面，青藏集团公司还将持续深化畅通工程，落实便民举措，于高峰时段在进站口、安检口、站台、候车室、电梯等关键处所增加服务引导力量，保障旅客安全有序乘降，强化重点旅客帮扶，提升预约和响应效率，开辟绿色爱心通道，做好供氧、应急药物、便民用品的供应，提供更多便利，并在部分列车上开展端午暖心赠粽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的出行环境。
0: 6月18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即行健江源、智攀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今年下半年，15部行健江源、智攀昆仑校园原创文化精品计划展演73场次，观影师生预计达到6.1万人次。
1: 本次活动由中共青海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青海理工学院承办。过去一年，广大师生深耕校园文化，潜心文艺创作，创作出一批饱含红色记忆、江园情怀与青春理想的文艺佳作。

0: 既包含我省学子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眷恋高原故土的赤诚情怀，更是全省校园文化建设深耕不辍、硕果累累的生动缩影。
1: 近年来，青海教育系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校园文化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纵深发展，助力校园文化主课堂，推动校园文化全面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程和各学科课程思政，健全学段贯通的三进工作体系，依托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打造100多门校园文化精品课程，让文化育人浸润课堂，贯通教育全过程。
0: 聚力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深耕行健江源至潘昆仑特色思政品牌，校地共建35个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9个全国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梳理划定7个特色实践育人点位，培育17部师生原创文艺精品，以多元载体厚植理想信念。同时，着力建设校园文化硬条件，依托各类教育建设项目，持续优化校园环境风貌，统筹推进校园净化、绿化、美化、量化，打造处处可育人、时时受熏陶的沉浸式校园育人空间。
1: 从6月18号举行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启动现场了解到，今年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再度承接省内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牌补贴工作，该行聚焦智能家居赛道，依托金融科技优势，将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叠加专属金融优惠，以多元惠民举措激活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助力居民消费升级。
0: 据了解，此次消费季补贴聚焦民生与智能升级需求，覆盖6大类热门智能家居产品。活动采用全省统一消费立减模式，自5月22号起，每天10点，消费者可登录实名认证后的建行生活 APP， 在首页青青优惠专区领取限时消费优惠券，领券后前往线下合作门店消费，付款时出示券码即可及时抵扣。
1: 为放大政策惠民效应，建行青海省分行投入1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专属叠加立减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15号到11月15号，消费者在建行生活补贴专区商户线上消费，绑定微信银行卡、建行卡即可享受福利，信用卡消费满1500元立减100元，满3000元立减220元，储蓄卡消费满1500元立减50元，满3000元立减110元，每位用户活动期间仅限享受一次，名额先到先得。
0: 针对车主出行需求，该行联合中石化推出周末专属满减活动，活动截至8月31号，青海用户周末通过中石化易捷小程序充值，使用微信绑定的建行储蓄卡、信用卡充值满200元分别立减8元、10元，满500元分别立减24元、30元，储蓄卡与信用卡优惠可分别享受一次，每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此外，建行青海分行还配套推出多款低消费的贷款以及购车福利，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的资金需求。
1: 6月16号，道湖茶公路黑马河至大水桥段公路改建工程建成通车，标志着道淌河经青海湖至茶卡公路实现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
0: 道湖茶公路改建项目全长168.8公里，针对原有公路等级偏低、旅游旺季易拥堵等痛点，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道淌河至大水桥道路的一段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进行升级改造，路基拓宽至18.5米，行车时间缩短约30%。同时，在公路沿线增设4处服务区、13处停车港湾及2处交旅融合观景驿站，并配套建设142个充电桩停车位，打造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交通旅游形象窗口，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1: 项目地处青海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建设团队始终坚持地质选线、地形选线、环水保选线， 主动绕壁生态敏感区，老路利用率达98%，同时优化野生动物通道及保障正常迁徙。
0: 面对旅游旺季的大客流，公路在改建中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2-3维高精地图及数字孪生框架。通过雷式融合技术，道路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构建起一张网出行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人车路的深度协同。智慧平台投用后，沿线信息大屏可动态发布景区客流、车位余量及天气提示等便民资讯，有效打通了交通与文旅的数据壁垒，显著提升了高峰期的通行效能与安全管控水平。
1: 稻谷闸公路的全线贯通，将加速优质生态资源向绿色发展优势转化，有力带动区域生态旅游与高原特色农牧业提档升级，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协同共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这个没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行行行，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00-80磅，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7号。
10: 由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省学生联合会主办的第15届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经过各参赛团队的激烈角逐，本次省级决赛共评选出一等奖14个、二等奖11个、三等奖5个。
9: 本届大赛紧密围绕青海省15期间各项战略部署，聚焦青年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服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赛设置了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 现代服务与社会治理、国际交流合作8个赛道，赛事从今年4月启动以来得到全省高校青年学子的积极响应，期间共收到165件作品参赛，3500多名学生和指导教师踊跃参与。经资格审核、校赛推报、省级线上复赛评审，12所高校的89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
10: 依据各高校在省级决赛中的团体总分排名，此次竞赛还评选出第15届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挑战杯和优胜杯。共青团青海省委将依托挑战杯竞赛载体，持续擦亮赛事品牌，不断提升办赛实效，注重调动高校依托优势学科领域，分层分类培育更多优质创业项目和创新创业人才，推动更多创业项目转化落地。
9: 记者从6月18号召开的第2届青海青塘农业银行杯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新闻通气会了解到，西宁国际徒步大会将于6月27号举行，赛事在首届基础上实现全方位升级。
10: 本次活动围绕国际标准、服务保障、本土特色、惠民参与四大方向提质。赛事严格对标国际徒步联盟考核规范，优化线路布局，完善沿途标识、补给站点配备，升级医疗、应急、交通、志愿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守牢安全底线。深度融合合欢文化，2200米高原康养与绿色生态资源，丰富配套文体活动，拓宽报名渠道，简化参与流程，推动赛事全民共享。
0: 徒步大会依托西宁2200米黄金海拔康养优势，合欢文化独居底蕴和西宁市城北区生态文旅资源，科学规划多条差异化徒步旅游线路，兼顾专业性、欣赏性和全民参与性。结合不同年龄段需求，赛事敲定3公里亲子、5公里欢乐、10公里健康3条徒步线路，经多方实地的勘探优化，兼顾通行安全与景观特色。
10: 截至目前，合作签约、线路规划、物资筹备、点位布设等基础性工作稳步落地，各项筹备工作现已进入精细化的冲刺阶段。
0: 又是一年中考季，也是端午佳节时，全市城管环卫部门聚焦宜居宜游城市建设，以常态化打造洁净城市为抓手，以端午节市容环境整治和中考服务保障为核心，精准施策，精细管控，温情服务，全方位提升市容环境品质和城市服务水平。
10: 全市深入开展城市清洗精细保洁行动，对中考考点周边、商业街区周边等主次干道、城市家具、围栏围挡开展无死角保洁，动员1600多家沿街商户开展立面清洁，实现路面清洁、设施清新、市容精美的良好效果。联合公安、交通、市监等职能部门，对扎哈公路沿线、塔尔寺景区、云上群家露营基地等设旅重点区域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清理乱堆乱放120处，乱梯乱画190处，清除违规广告牌32个，占道经营156处，市容风貌提质提档。
0: 为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持续实施占道经营柔性管控模式，针对箱包、彩绳等民族商品热销热潮，划定临时售卖点位，引导箱包摊贩规范经营，积极释放便民资源，协调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共享停车位3199个，便民立式游客的出行。端午节前夕，安装完成160块雪豹形象的公厕指引牌，如厕体验持续提升。
10: 同时，西宁市创新打造城市治理微枢纽，统筹推进火车站广场功能复合型服务驿站及黄光十字、新千、万达3处城市管理会客厅建设，构建1+3全域服务阵地体系，为游客出行提供歇脚休息、饮水充电、行李寄存、路线指引、文旅咨询等服务，累计暖心服务游客3.8万人次。
0: 近日，西宁市城东区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端午暖心慰问系列活动。
10: 活动采用主会场深度服务加全程延伸覆盖的模式，确保关怀传递无死角。活动主会场打造了以家为核心理念的互动场景，邀请劳动模范与一线劳动者同包粽子，促膝交流，用节日氛围浸润人心，在情感共鸣中厚植各族劳动者同心同行的思想根基。同心话家宴环节备好暖心粽与青海特色茶点，大家围坐共话家常，在粽香茶香中拉近彼此距离。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性，活动设置情绪疗愈专区，通过解压运动、吃瓜大赛等趣味项目让大家释放压力，参与者可赢取雨伞、艾草锤等实用礼品。随后的平安礼包发放环节，工作人员逐一发放定制的急救包与端午粽礼包，同步讲解工会普惠服务、安全生产、维权权益以及金融反诈等内容，坐实常态化服务，当好新就业群体的娘家人。
0: 为覆盖无法到场的一线劳动者，城东区城市侠客江湖救急网络品牌特别推出粽子侠全程快闪送暖行动。6月16号到18号，到场骑手化身粽子侠，把暖心粽送到各快递网点、外卖站点，将关爱 传递一线的职工身边。
10: 粽叶飘香，端午将至，各种口味粽子摆上餐桌，浓郁风味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守护市民节日饮食安全，目前西宁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
0: 科学选购，严把入口安全关。端午选购粽子有讲究，预包装粽和新鲜粽识别标准各不相同，牢记以下的挑选技巧，避免变质隐患。预包装粽子请在正规渠道购买，仔细检查包装，不购买破损漏气胀带的产品，核对名称、日期、保质期、生产资质等标签信息，拒绝购买标识不全、过期可疑食品。新鲜粽子优选粽叶色泽自然、粽体紧实完整、无霉斑漏米、无异味的产品，出现酸味等异常即为变质，请勿食用。
10: 规范自制，严控加工储存环节，自家包粽存放、二次加热同样暗藏食品安全风险，要做好食材的处理、蒸煮、储存三步，就会吃得更安心。食材处理干净卫生，选用新鲜无霉变原料，干粽叶充分浸泡清洗煮沸，糯米豆类浸泡不超过4小时，肉馅腌制后冷藏保存，加工全程清洗到位，严格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粽子务必煮熟煮透，建议小火慢炖或高压蒸煮，水沸后持续加热不少于1小时，确保粽体中心温度达到75摄氏度以上，彻底杀灭致病菌。储存复热规范到位，剩余粽子及时低温冷藏或冷冻保存，再次食用需要彻底加热煮沸15分钟以上，出现霉变、发黏、异味等要立即丢弃。
0: 粽子虽好，切莫贪多。粽子软糯香甜，但糯米粘性大，不易消化，极易滋生细菌。严控食用时段，在粽子的水分、淀粉分量高，容易变质，常温保存不超过2天，冷藏3天内，冷冻1周内吃完，尽量现吃现做，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空腹吃粽，减少胃肠刺激，建议搭配蔬菜清汤等。

0: 均衡饮食，睡前不食用，防止积食消化不良，特殊人群谨慎食用，糖尿病患者慎食甜粽，优选杂粮粽，老人儿童及肠胃较弱的少吃不吃冷粽或隔夜粽，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少吃高盐高脂肉粽以及蛋黄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西宁广场上艾草飘香，粽叶芬芳，西海2261合欢文化大集迎来了一场热闹有趣的端午文化盛宴。浓情端午一初心，文明使命担使命。2026年城西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
0: 随着振奋人心的鼓点响起，开场表演鼓舞端阳，瞬间将观众带回到了汨罗江畔的千年追思之中。第一篇章《追思千年家国端阳》随后精彩上演，服饰情景秀《大唐夜宴》璀璨华美，重现盛世风韵；歌舞《小镇烟雨》婉约清丽，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柔美画卷，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1: 紧接着，第二篇章《民俗端午粽香西区》以明月合奏、赛龙夺锦和舞蹈《明月双牙》，展现了端午竞渡的昂扬精神与侠骨柔情。舞台之下，端午民俗沉浸体验集市人头攒动，手工制作香囊、研磨香牌、编织艾草花束等传统技艺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体验。市民张女士表示，带着孩子来亲手做一个香囊，比只看节目更有意义，这才是过节该有的仪式感。
0: 与此同时，文明同行清朗西区也开启了传统节日篇章，由志愿者、学生和居民代表共同发出的网络文明倡议掷地有声，呼吁广大网民共建清朗网络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特别设置了兼具趣味与温度的互动环节，在网络文明宣传互动区，市民可以通过参与网络文明知识翻翻乐答题，赢取精美的香囊、五彩绳和粽子挂件，寓教于乐。广场上憨态可掬的粽仔人偶穿梭游街，在派发端午安康的盲袋，成为孩童竞相合影的明星。
1: 据了解，2026年城西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不仅通过歌舞、民俗巡游等形式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结合网络文明倡议与暖心助考环节，让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温暖文明的光芒，也为合欢文化大集赋予了更加特别的意义。
0: 6月18号10时，黄中区康川街道和谐苑广场弥漫着沙枣花的清香，熙熙攘攘的人群让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活力。由市委文明办、黄中区委文明办、黄中区委统战部联合主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这里火热举行，一场可观可感可参与可带走的端午文化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1: 广场中央的集中展示区被围得水泄不通，上万件清秀荷包错落有致的悬垂于展示架上，憨态可掬的生肖动物、寓意吉祥的石榴葫芦、清新脱俗的莲花图案，件件绣品针脚灵秀，色彩斑斓。市民王女士举着手机拍个不停，并且说道，这些荷包比橱窗里的还要精致，传统手艺真是绝了。更热闹的是非遗手作体验区，老师傅们正在手把手教年轻人穿针引线。他们表示，选线呢要配备端午的艾草绿，收针呢要藏在针脚里。张琴第一次拿起绣花针，缝了拆，拆了缝，终于做成了一个小粽子荷包。他擦着汗笑道，并说，以前觉得非遗高不可攀，今天才知道每一针都不简单，这手艺得传下去。
0: 随着一曲欢快的民族舞蹈文艺演出正式开场，和黄花儿联唱、传统乐器合奏、地方曲艺轮番登场，演员们身着节日盛装，歌声嘹亮，舞步翩跹，台下的老人们跟着熟悉的曲调轻轻哼唱，年轻人则举着手机直播，这现场比电视里还带劲，尝尝我们的夏季草莓，甜得很。特产消费集市上，老板们忙得不可开交，黄中冷凉蔬菜、粉条、土鸡蛋等特色农产品摊位前、沙枣花摊前更是排起长队。端午为啥挂艾草？民族团结。

0: 知识知多少？香包在黄中为啥叫荷包？互动区域同样热闹不减，趣味问答、手作打卡等游戏吸引着市民踊跃参与。
1: 据了解，此次活动采用非遗加文化加消费融合模式，不仅是一场民俗盛宴，更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促进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
0: 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1号期间，我省东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京南地区降水频繁。6月21号，东北部及京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大柴旦镇区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有利于救援工作有序开展。
1: 6月19号，西宁、海东、海南北部、海北、黄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 0.1 毫米到15毫米。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或阵雨，降水量 0.1 毫米到20毫米。其中，果洛中南部及称多、囊谦、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0毫米。大柴旦镇区及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0: 6月20号，西宁、海东、海南北部、海北、黄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量 0.1 毫米到10毫米。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或阵雨，降水量 0.1 毫米到20毫米。其中，海南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玉树市称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0毫米。大柴旦镇区及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6月21号，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降水量 0.1 毫米到30毫米。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果洛南部、黄南及天峻、乌兰、玉树市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0毫米。黄中、互助、化龙的部分地区有大雨，降水量25毫米到30毫米。大柴旦镇区有小雨，降水量 0.1 毫米到5毫米。
0: 气象专家提醒，端午期间东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京南地区降水频繁，需防范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午后东北部及京南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及雷电天气，正值虫草采挖季和农牧业生产关键期，需要做好防雹与雷电防护工作。大柴旦镇区天气总体平稳，有利于救援工作推进。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出行参考。首先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三公里，刀塔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1昭汶高速的宁大路段，距西宁北收费站一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雅同路段，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那么 G0612 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三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施工截止时间呢是到6月30日。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一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截止时期呢是到7月16日。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养护路段，主持人。
0: 再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了解施工养护路段。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13侧模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0: 国道幺四西腊县的金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二七张孟县的文苑县铁脉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7月31日。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爱山路段呢，因这个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1交海县的互助北山12盘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5耆那县的安巴拉山垭口至称多县歇武镇路段改造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互助、乐都、祁连、文源、冈察、马沁、甘德、达日、斑马部分地区有中雨。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也提醒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6月19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祁连、文源、冈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互助、平安、循化、天峻、共和、称多、智多、达日、九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阴雨转小雨，9度到23度，并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转小雨，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7: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7: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6: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7: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6: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7: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

0: 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 防风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0: 西宁市裸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5: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在云

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作战》。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歌曲《作战》啊，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作战》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复古迪斯科加电子节拍啊，唱出了跟自己作战的一个积极态度啊，轻快跳跃的旋律，摇摆感呢也是非常之足啊，也是展现了燕姿少有的俏皮都市风的一种啊风格的一种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哎，真的是前奏合成器一响起啊，哎，好像就想跟着一起来晃身子的那种感觉。那是课间偷听 MP3 的时候最雀跃的几分钟啊。孙燕姿告诉你，别怕跟自己来较劲儿，打赢了那就是没有遗憾哦。青春就是，这是啊，这就是青春该有这样的带劲。带劲。

的歌曲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哈，《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呢，也是信乐团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限高音啊，诠释了极致偏执的一个爱恋，当年也是炸翻了所有的 KTV 啊，是华语乐坛高音天花板式的一个摇滚经典曲目。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了《死的死了都要爱》，真的是古典一路啊，苏建信的破音式的高音啪的一下就冲了上来，不管是唱得了或者是唱啊，不管是唱不唱得了吧，当年真的是谁都没少在 KTV 扯着嗓子来试过这种高音啊，不管是那真的是一种不管结局只管是尽兴的一种傻气的执着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回到过去》。周杰伦的专辑啊，《回到过去》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回到过去》，抒情的抒情想逆转时光，挽回逝去的恋情的一个奢望啊，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来继续，成为一代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剧。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文字啊《头文字 D》的一个片尾曲。真的，哎呀，能够回到过去吗？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真的是好像，哎，钢琴的前奏啊，刚刚降落的时候，走廊的灯关，啊，走廊的灯关上之后呢，书包放下的画面，真的是全部好像都回到眼前一样。周杰伦呢，也是把遗憾啊唱得好听又不滥情，年少以为真的好像可以回到过去。如今我们真的懂了，他只是让你允许自己再难过一会儿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这也是周华健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暖的中版摇滚都市人的一个牵挂和问候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也是周华健继《朋友》之后又发行的一首啊，又发的一首引发大合唱的一个国民级的一个作品啊。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哇，周华健啊，这个笑着弹吉他的时候，他问着你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好像感觉鼻子就酸了一样。原来音乐最长情的不是旋律啊，它是什么呢？是它替你记住了某年某月某个人。也许真的是这样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呢，作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郑秀文也是用略带沙哑却无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爱是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女性自我的一个觉醒的力量吧。那么郑秀文的歌声当中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所有在爱情当中迷茫的人所给他们的一剂这个强心针。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依然很美丽哦。

0: 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0: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下半场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黑色柳丁》。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陶喆同名专辑《黑色柳丁》的一个主打歌曲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低郁啊、抑郁之后呢，低潮和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你看，像这个电话音啊、拨号前奏，还有极具的一个辨识度。我不想逃离，我要好好的过，也是传递着颓废当中重新燃起我们希望的一种力量。好的，接下来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带给我们的《黑色柳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好的，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陶喆带来的《黑色柳丁》啊，开头的嘟嘟的一个拨号音，真的是把人好像拽进到这个深夜的独处的时候。那么陶喆呢，把这种伤心也是唱得非常之诚实啊，再把光一点点的拉回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加班到凌晨，戴着耳机走着夜路来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告诉我们明天还能够依然的重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哎，那么陈冠普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太多》啊。陈冠普呢，也是非常清亮磁性的嗓音，唱的《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随古装穿越。随着这个古装穿越剧的一个热播啊，也是这首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早期影视原声的一个回忆杀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收听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前奏啊，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那么前奏一响啊，真的是脑海里好像自动浮现出穿越镜头的一些特效。陈冠普呢，也是把爱而不得唱得非常的缠绵不腻，像是午后的阳光斜照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非常慵懒的样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哎，那这也是孙燕姿专辑当中的一首啊，《我不爱》。孙燕姿以非常倔强的口吻，反复的强调“我不爱，不爱，不爱”，反衬心底放不下的在意哦。这种英式的摇滚编曲啊，孙燕姿也是收起了甜，把骄傲与脆弱揉在同一句话当中。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

像是深夜对自己的一个催眠一样，越说不爱越暴露自己还很在乎哦。听完真的想啪啪那年嘴硬心软的自己说一句，承认想他也没什么丢脸的。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拯救》。哎，那这也是孙楠的电视剧《爱我你拍了爱我你怕了吗》的一个片尾曲《拯救》啊。那这首歌曲呢，孙楠也是爆发力的高音诠释了在感情当中与命运的漩涡当中想拯救所爱的执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广场车载音响的一个常客啊。那么这首歌曲如今听来依然是旧时光的一个温度，非常之好听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
4: 北京时间4:00。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元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五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9%。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全球首次我国科学家实现单神经元三模态完整解析。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6蒲苑时尚文旅推广活动启幕。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中国队夺体操亚锦赛男团金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

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贡献力量。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东西部协作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保持政策总体稳定，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提升协作水平。以菌草为纽带，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与宁夏结下了不解之缘。近30年间，他60多次走进宁夏，足迹遍布山山茅茅。林占西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令他备受鼓舞，从以草代牧种菇富民，到以草代粮发展畜禽业，再到形成生物质能源，菌草技术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共赢。接下来将进一步发挥菌草技术优势，深化闽宁协作，推动菌草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福建援宁干部李辉钦表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他们要继续当好闽宁协作的参与者、见证者。闽宁协作迎来新机遇，山海情翻开新篇章，要努力传承好闽宁两地的深情厚谊，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甜。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中国农业银行三农业务总监王兆阳介绍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为他们做好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农行积极做好各类金融服务，大力支持西部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为东西部协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下一步将不断优化产业项目配套金融服务，拓宽服务领域，协同探索东西部协作帮扶新模式。近年来呢，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东部总部加西部基地等产业合作方式不断拓展，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公司总经理王亮介绍道，江苏和陕西结对之后，携手发展陕西安康毛绒玩具产业，目前年产值已达100亿元。安康爱多宝动漫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海外订单。他们说，牵头搭建了安康毛绒玩具全产业链体系，推动传统毛绒玩具向儿童早教、情感陪伴、老年陪护等场景扩展，通过产业提档升级，进一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在浙江杭州、温州、台州等地，两地仓建设助力四川农产品进入到了浙江市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骆方豪介绍道，他们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消费帮扶，畅通流通环节，拓展销售渠道。四川小金县与浙江德清县深化农、文、旅、体等产业合作，将两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东西部协作双方不断深化劳务协作，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水平。云南昭通市委常委、副市长、上海原滇昭通小组组长葛军表示道，他们建立文岗就业基地，积极筹建沪滇产业学院，打造人力资源产创培融合园，推动职业化、专业化、规模化技能人才培养输出。东西部协作是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通过持续深化教育、医疗、人才交流等帮扶，促进观念互通，推动区域协作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鲁渝开展协作以来，重庆每年组织干部人才到山东。

东跟班学习，把东部先进理念、管理经验等带回去。重庆巫溪县古路镇德胜村党支部书记曹海泉在山东宁阳县东书镇沙窝村学习之后深受感发，他说要立足村里实际，因地制宜，用好学到的有益经验，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养老便民服务。来自北京朝阳职业学校的内蒙古赤峰市华夏职业学校帮扶校长鲁艳辉表示，他们要立足当地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专业结构，推动学校与40多家企业建立合作。今后呢，要依托北京内蒙古协作智慧平台，共享优质资源，培养带不走的本土师资队伍。广州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遵义南山班对接人郑建民表示，贵州遵义医科大学南山班借鉴广东广州医科大学南山班拔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下一步将继续完善帮扶机制，为贵州医疗和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干部群众纷纷表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要压实责任，真抓实干，接续奋斗，不断书写山海携手的新篇章。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6月18号，由省商务厅、省委统战部、省委组织部原青办联合主办的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原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原青结硕果，优品畅全球为主题，通过外贸优品、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展示推介和原青成果发布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国际影响力。本次活动聚合产业成果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美食文化推介、原青成果发布、全球媒体宣推、产业合作签约六大板块，目的是进一步打通青海特色产品进入国家部委、央企及海外市场的通道，深化与原青省市和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合作，为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活动系统展示了新时代对口原青工作的阶段性实践成效，全面呈现山海同心、共建共赢的协作成果。现场发布青海好物原青之果和青海家宴画册 2.0 版两部图册，集中展示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成果，生动呈现原青工作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的深度转型。同时呢，现场还达成了多项合作签约，省商务厅分别与中粮好物、电科商城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为政企合作、市场拓销夯实基础。此外呢，活动现场还设置到了产业四地建设、外贸优品、青海好物三大展示区域，集中展销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盐湖化工等具有青海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示青海产业发展优势。同步开展的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到牦牛肉、藏羊肉、三文鱼、冷凉蔬菜等高原优质食材制作的传统菜式，与浙青、金青等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宣传、主播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原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我们继续来关注，为履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展示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非遗助残及减贫工作成果，6月8号到12号，省残疾人联合会组团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9次缔约国大会暨公约通过2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同步承办中国残疾人文创作品展、残疾人减贫成就展青海展区布展及推介工作，百余件高原残疾人文创精品亮相国际舞台，全方位呈现青海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我省100件参展作品都是出自省内残疾人美丽工坊、非遗工作室、残疾匠人之手，涵盖到了青绣、唐卡、玉雕、掐丝画、麦秆画等品类，凸显青海非遗与助残工作特色，来直观展现我省依托非遗工作室、美丽工坊助力残疾人技能增收、传承本土非遗的助残工作成效。此次呢，系我省残疾人文创作品助残工作成效首次规模化亮相联合国平台，获得国际参会人员认可，充分展现我国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残疾人帮扶减贫治理工作模式，为搭建残疾人工作国际交流桥梁、拓宽文创产品外销渠道、助推全省残疾工作提质升级做出了有益探索。
省残联表示，将以此次为契机，抓好外事交流成果转化，加强非遗助残美丽工坊建设，优化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残疾人普惠服务举措，加大青海残疾人文创品牌推介力度，全力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啊，如果您是比较热爱徒步或者是比较喜爱运动的小伙伴啊，可以仔细的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这条消息了。那么记者呢是从6月18号召开的第二届青海青塘农业银行杯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西宁国际徒步大会将于6月27号举行，赛事在首届基础之上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本次活动呢是围绕到了国际化的标准、服务保障、本土特色、惠民参与四大方向提质。赛事严格对标国际徒步联盟考核规范，优化线路布局，完善沿途标识、补给站点配套，升级医疗、应急、交通、志愿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守牢安全底线，深度融合河湟文化、2200米高原康养与绿色生态资源，丰富配套文体活动，拓宽报名渠道，简化参与流程，推动赛事全民共享。徒步大会呢，是依托西宁2200米黄金海拔康养优势、河湟文化独特底蕴和西宁市城北区生态文旅资源，科学规划多条差异化徒步的旅游路线，兼顾到专业性、观赏性和全民参与性。那么徒步大会呢，也是考虑到了不同年龄段的需求，赛事敲定3公里亲子、5公里欢乐、10公里健康三条徒步路线，经过多轮实地勘察优化，兼顾到通行安全与景观特色。截至到目前，合作签约、线路规划、物资筹备、点位布设等基础性工作稳步落地，各项筹备工作现已进入精细化冲刺阶段。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6月18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即行健江源、智攀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今年下半年呢，15部行健江源、智攀昆仑校园原创文化精品计划展演73场次，观影师生预计达到6.1万人次。本次活动是由中共青海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主办，青海理工学院承办。过去一年，广大师生深耕校园文化，潜心公益创作，创作出一批饱含红色记忆、江源情怀与青春理想的文艺佳作，既饱含到我省学子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眷恋高原故土的赤诚情怀，更是全省校园文化建设深耕不辍、硕果累累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呢，青海教育系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校园文化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纵深发展，奋力筑牢校园文化主课堂，推动校园文化全面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程与各学科课程思政，健全学段贯通的3进工作体系，依托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打造的100多门校园文化精品课程，让文化育人浸润课堂，贯通教育全过程，聚力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深耕行健江源、智攀昆仑特色思政品牌，校地共建35个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9个全国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梳理划定7个特色实践育人点位，培育17部师生原创文艺精品，以多元载体厚植理想信念。同时呢，着力建设校园文化硬条件，依托各类教育建设项目，持续优化校园环境风貌，统筹推进校园净化、绿化、美化、亮化，打造处处可育人、时时受熏陶的沉浸式校园育人环境。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 财经资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记者18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从分产业用电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呢，工业用电量57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其中呢，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49亿、90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9.9%和45.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介绍到，5月份呢，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全国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8%，较去年同期增速提高4.6个百分点。其中呢，高技术装备制造业5月用电量同比增长12.2%，较上年同期提高6.3个百分点。较4月增速提高2.2个百分点。此行业当中呢，除了医药制造和金属制品业之外，其余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5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及出口表现强劲，拉动了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25.5%。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同比下降8.7%，降幅较4月增速收窄7.9个百分点。1至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从分产业用电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57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6%。第二产业用电量27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其中呢，工业用电量2707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488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第三产业用电量80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6%。其中呢，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662亿、403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6.8%、44.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5%。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端午舌尖时趣，从味蕾延伸到文化体验，传统佳节释放假日经济活力新引擎。
1: 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的粽子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艺范儿。晶莹剔透的水晶粽，还有能让全家动手参与的竹筒粽 DIY 礼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
2: 送人的，
3: 对，家里有小孩的，
2: 那这合适，那这合适，
3: 这挺有创意的，以前没看见过。
4: 今年上线了70款的粽子，然后发现消费者在口味上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北方市场里面其实甜粽跟咸粽的占比已经趋于平衡，同时我们感受到用户对健康品质升级和节日氛围的追求。
1: 在上海，老字号们也在悄然换新。清晨，一家老牌面点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顺应健康饮食潮流，店里的新品乌米豆沙粽成了今年的新宠。
5: 我是老顾客了呀，这个今年端午节嘛，也已经来了2、3次了呀，新品还是蛮多的。老字号一直推新品的话，我觉得它很有活力，而且 大多数新品还是蛮好吃的。
1: 而另一家老字号面点店将粽子做成了精致甜品的模样，包裹着莓果、豆沙等馅料的巧克力脆皮粽，让传统民俗多了几分时尚气息。
4: 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
1: 从北方的甜咸平分秋色，到南方的万物皆可入粽，粽子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在成都，川式风味粽是今年新品的主流，除了加入花椒、豆瓣酱、腊肉等本地食材，也有商家把知名川菜包进粽子里。其中火锅鲜肉粽的摊位前排队人数最多。
2: 它的特点是麻辣鲜香，然后本地人很喜欢，外地人也有购买的。我们每天8个人包，大概包8-9千个，依然供不应求。
1: 在江西南昌，当地新推出的独具特色的香辣皮蛋粽、梅干菜肉粽成为网红爆款。
6: 线上的销售已占有1%以上，大部分都是发往外省。我们现在24小时不停的接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端午节后。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想要彻底读懂人类大脑，需要了解神经元的基因表达和形态连接，如何共同塑造神经元多种多样的功能，并构筑大脑的功能神经网络。过去神经元的分子结构和功能这三类数据只能分开检测，长期存在技术壁垒。最近呢，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王凯研究团队和徐胜进研究团队联合攻克这一世界级难题，实现全球首次同一神经元三模态完整解析。相关成果于6月18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大脑里负责传递信号的最小单位是神经元，搞清楚大脑运作，攻克脑

0: 病，必须搞懂每一个神经元的三件事儿。第一个是功能，也就是说，细胞响应外界刺激，处理内部信息的动态活动。二是结构，细胞长什么模样，和其他神经细胞如何连线。三是分子，细胞内部的基因表达和蛋白质组成。长期以来呢，全球神经科学研究啊，都面临着一大痛点，没有技术能够在同一个细胞上检测出三类信息。不同检测设备实验流程互不兼容，功能、结构、基因数据各自独立，形成一座座数据孤岛。各国脑科学计划积累了海量单模态数据，这些数据在理解神经元单模态特性时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缺乏同一个神经元上的对应关系，无法开展对比分析和联合解析。此前呢，全球仅报道了能够实现两类信息合并检测的新技术，三类信息同步解析一直是难以突破的技术难题。我国科研团队自主打造了全新的多模态解析平台 IMC， 打通了从活体观测到基因检测的完整实验流程，实现世界首次同一神经元功能、结构、分子三维度高精度同步解析。整套平台依靠两项自主研发，拥有专利的核心技术支撑。高分辨率的多平面并行化的双光子显微镜啊，不用切割脑组织就能够完整复原神经元的全脑连线。双色膨胀荧光原位杂交技术能够精准定位细胞内的基因分子，单次可同时检测六种基因。那么整套实验呢，是分为三步完成，和大家进行简单的分享。首先啊，是在清醒的小鼠大脑内来实时记录神经元对画面、面部动作的实时反应。随后呢，完整复原同一细胞遍布全脑的神经纤维网络。最后，精准捕捉细胞内部全部基因分布与含量。三步操作全程保留细胞空间位置，数据可精准匹配对齐。那么依托这套平台呢，科研人员已经完成上百个神经元的完整三模态数据采集，收获多项全新发现。对比单一的维度数据，同时结合到细胞外形与基因信息，能够更加精准预判神经元的信号反应。那么当然，研究还发现了基因在细胞内的分布位置，也就是区分不同神经细胞的关键标识。科研团队啊，还新发现了一类从未被完整定义的兴奋性神经元亚型。这类细胞呢，同时表达抑制性神经元的特征分子，对视觉刺激有特殊的响应体系，刷新了学界对神经细胞分型的固有认知。据介绍，通过这套国产多模态解析平台 IMC 平台，今后科研人员可完整追踪单一神经细胞从基因、外形到活动状态的完整变化，既能用于解密大脑基础运算逻辑，也能深挖阿尔兹海默症等脑部疾病背后的细胞病变根源。同时啊，科研团队实验产出的同源三维数据还能成为脑科学、类脑人工智能研究的标准参照数据库。这项研究补齐了全球脑计划缺失的关键实验工具，为绘制完整大脑图谱、研究研发脑病靶向干预手段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解码硬科技里的硬实力。遥感能力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
1: 6月15号，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吉星高分07、C04 星等八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最新一代的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搭载了高精度的光学遥感相机。发射后不到2小时，这批卫星就传回了首批清晰图像。比如这张就是文物01星拍摄的新疆喀什地区的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画面精度高。 未来，它将常态化监测全国各种不可移动重点文物的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逐期变化，把部分偏远地区几年一次的人巡升级为每天重访多次的高频星巡。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
2: 目前呢，我们的星座啊，这个任意一地点呢，都能达到这个一天几十次的重访。以前呢，这个好几年做一颗星，到我们现在一年做几十上百颗卫星，重点的去攻关批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高精度的这个镜头。不仅要去研究我们如何快速的生产我们的这个非球面反射镜，而且要实现我们每块镜子呢，它的这个误差都在统一的水平。
1: 如果说光学卫星代表的是清晰度的提升，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就是 SAR 卫星，则正在突破观测能力的边界。它通过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地面反射回的信号，从而观测地面，在夜晚和云雾笼罩等场景也能看穿一切。今年3月，萨卫星四维高景2号0506星成功发射，具备优于1米的高分辨率雷达影像获取能力，让对地观测能力实现全时段立体化、全场景适配。
3: 这个是我们中国整个耳麦田所拍摄的数字高层模型图，蓝色的区域是一条河流，代表它的高层比较低，而红色的这种代表它的高层比较高，它的高差范围大概有1-2千米。在数据获取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这样一幅地形图的生产。
4: 我们的观测范围其实是覆盖全球的，包括地表形变监测，同时也包括我的地形的测绘工作，就是我的三维的这个高程的模型图的这个构建工作。
1: 在光学与SAR卫星之外，遥感能力正在向更高维度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近年来，国内正在加速布局高光谱卫星，这个东方慧眼高光谱卫星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射2颗，它搭载的高光谱镜头可以捕捉到可见光以外的光谱信息，根据光谱特征实现对植被、土壤等信息的精细分析。
5: 普通光学卫星和高光谱卫星拍摄的农田的一个比较，
6: 看上去都是绿色，
5: 都是绿色的。你一看，你认为这里都是农田，但你分不清它是树林还是水稻还是小麦。但是高光谱卫星就不一样，你看到它的颜色不太一样，价值就在于可以判定每一种地表物质的那个它独有的指纹，数据质量更高，那么价格更有一定的优势。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文旅在线。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或者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全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日前，2026蒲苑时尚文旅推广活动在浙江省

0: 等桐乡市蒲苑时尚古镇正式启幕。活动目的是在向全球入境旅游商展示蒲苑镇文旅加百业的产业链资源，凸显蒲苑作为高品质国际时尚文旅目的地的定位与优势。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的蒲苑，素有日出万匹愁，家和宜居镇的美誉。近年来呢，这座传统产业重镇正加速向极具吸引力的国际化文旅目的地转型，实现县域水乡古镇与专业市场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根据2026年桐乡市政府工作报告，15-17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2000亿元，重点打造新材料、新时尚、新出行三大千亿产业集群，而蒲苑正是桐乡新时尚千亿产业集群的核心载体。以茅山产业为根基，以时尚古镇为展示窗口，以入境旅游为全新增长引擎。随着嘉兴南湖市场的全面通航，蒲苑正式融入全球化的空中走廊。长三角中心区位叠加日益便捷的入境体验，让说来就来的蒲苑成为现实。中国入境游正从观光购向产地购升级，蒲苑已率先将传统纪念品消费升级为茅山时尚溯源产地直采的特色文旅体验。那么为了提升入境游客的消费体验，蒲苑镇首次引入了3台跨多语种消费服务大屏，分别布设在了蒲苑时尚古镇四湾镇的宋宴餐厅以及游客服务中心，还有蒲苑镇的针织产业园区的浅秋生活馆品牌店内。可以说，依托消费大屏打造的多语种无障碍的消费场景啊，游客可以现场一键线上下单，及时取货。那么部分产品呢，还可以享受到及时退税政策，实现秒懂、秒选、秒付、秒享的国际化标准服务。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桐乡市人民政府指导，桐乡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蒲苑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期间，蒲苑入境旅游联盟也正式成立了，将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推动蒲苑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传承600年，漳州龙舟竞渡闹端午。
1: 在漳州龙江岁月小洱海段，16支龙舟队伍齐聚于此。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划手们奋力挥臂，船桨整齐入水，场面十分壮观。68人同船，除了鼓手和舵手，船中还特设一名锣手，锣声穿透鼓点传到船尾，让最后几排划手也能跟上节奏。因船体修长，吃水较深，行进惯性大，队员们无法采用竞技龙舟的坐姿滑行，他们采用半蹲或跪姿，身体前倾，用膝盖抵着船帮，靠腰部的扭转带动船桨入水。
2: 比如说我划右手后腿是靠在这个船沿旁边，然后那个前脚是差不多45度角这样子，这样跪着，这个腰去带动这个桨的那个力气。
1: 据了解，漳州传统龙舟平均长度约33米，制作非常讲究，每块船板必须是一整根木料，绝不拼接凑合。一艘龙舟至少需要5根70年以上的老杉木，7-8千根手工锻打的铁钉，密密实实地把船板咬合在一起。即便5位造船师傅同时赶工，也需要至少15个日夜才能打造出一艘能下水竞渡的合格龙舟。
2: 我做的最长到34米、37米，像这个我们这个是3016这个哈，它实际划的人是68个人。
3: 你叫漳州人顶着烈日太阳来划龙舟，那是必须的，这是一种传承。
1: 漳州龙舟的热血与温情，从来都是江岸同心，双向奔赴。由各村妇女、老人、青少年组成的专属拉拉队，是赛场的气氛担当，也是队员们最坚实的后盾。大家齐聚江畔，以最质朴、最热闹的方式，为家乡龙舟队呐喊助威，撑腰鼓劲。
4: 我们拉拉队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排练了，准备衣服啊，准备口号啊，

腾的龙舟饭如期开席，江边架起大锅，现煮现焖，糯米铺底，搭配五花肉、香菇、虾米、咸蛋黄，有时还加入新鲜捕捞的海蛎和鱿鱼，猛火爆炒再焖熟，油亮喷香，香气四溢。一碗地道的龙舟饭，既是对滑手体力消耗的暖心犒劳，也承载着龙舟压浪平安归来的美好期许。

0: 再和大家分享体育方面的信息。18号是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比赛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当天进行了男子团体决赛、个人全能决赛及单项预赛的比拼，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和韩国队夺得男团冠军。当天的男团决赛呢，进行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六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队以总分254.194分夺得金牌，日本队以248.795分获得银牌，韩国队则以242.561分收获铜牌。中国队张博恒、杨浩南分别以总分85.298分和82.398分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银牌，铜牌呢是由日本队三轮哲平以总分82.265分获得。本届赛事是体操亚锦赛时隔14年重返中国，并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户贵州遵义。本届赛事系亚洲最高级别的专项体操锦标赛，同时呢，也是202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资格赛。19号呢是迎来了2026年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当天进行了青年组男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及单项预赛。20号到21号，亚锦赛和亚青赛的单项决赛将同步进行。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夜间呢，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乌兰、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水。其中呢，大通、黄中、黄岩、互助、循化、门远、玉树市、昌多、杂多、达日、斑马、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大通、黄中、黄岩、互助、化龙、循化、共和、冈察、海燕、斑马、九至、尖扎、铜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我们继续来关注西宁市区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小雨转阵雨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并伴有偏东风2到3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关注12121，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我们都说金汉话，雌雄好比
3: 赛，阿达阿妈从小就教我们父子话。我们组队到现在六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3: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4: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3: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5: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6: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7: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参与答题互动。好像晚上。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呢，也有非常多的推荐影片来推荐到给大家，《火遮眼》、《给阿嬷的情书》啊，《森林之声》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看着她动人的眼睛和她美丽惊艳的。
0: 朋友们，仲夏端午，福满朝夕，高原风清，粽香满堂。今天呢，又到端午节了，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四季平安。
1: 我愿抛弃了。
0: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要带大家哈来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继续来带大家走进冈察县。那么冈察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黄鱼的观鱼点啊，同时呢最近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这个黄鱼观鱼季。那么黄鱼是我们青海湖的特有鱼类，在鱼类当中呢是属于鲤科啊，从外形当中看呢，它们的体型啊近似纺锤，头部扁圆，背部呢是呈灰褐色或者是黄褐色，腹部呢是呈灰白色或者是淡黄色。比较特别的是呢，它们是浑身光溜溜的，没有鳞片啊，所以它们的学名也叫做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5到8月呢，也是我们黄鱼洄游的好季节啊，成千上万即将产卵的黄鱼呢，都会在青海湖周边的淡水河流当中集结，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那么作为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啊，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裸鲤，它呢生于咸水啊，长于咸水啊，生于咸水，长于咸水，但是它却必须奔赴这个淡水河道去产卵。每一年呢，有亿万尾黄鱼啊，告别辽阔的湖域，啊，不惧湍急的水流，不畏前路的艰险，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开启一场义无反顾的生命奔赴。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原生灵啊，青海湖黄鱼。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它的一些冷知识。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嘞，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第一道题，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呢，民间啊也俗称它为是无鳞鱼啊，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青海湖裸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
1: 跟在他
0: 是青海湖裸鲤啊，民间呢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

好，感谢赵一鸣关注啊。好，感谢大家点赞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可以来搜索一下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青海湖裸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裸鲤啊，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了，看到我们朋友们基本上选的都是 B 啊，觉得是假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0: 青海湖裸鲤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裸鲤啊，在我们民间啊，我们青海的朋友都称它为是无鳞鱼啊，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
1: 在那遥远的地，
0: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们朋友们基本都选的 B 是吧，觉得是假的。哎，这个题干有点太绝对了是不是啊，没有一点鳞片，全身没有一点鳞片吗？它作为一个鲤鱼是不是、啊、作为鲤鱼类的，确实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的啊。正确答案是 B 哈，青海湖裸鲤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它只是绝大部分的鳞片退化消失了啊，仅留存了两处特有的鳞处啊鳞片群。那两处特有的部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肩区小片鳞啊，什么地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胸鳍的根部上方，还有侧线的下方，有可能3到4行的细碎的不规则的残留的小鳞啊，然后肉眼是能够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臀鳞啊，臀鳞非常明显，像肛门啊，这个臀鳍左右两侧都有一整列的粗大坚硬的鳞片，鳞片呢一直向前延伸到这个腹鳍的根部，这是黄鱼最容易看清的鳞片，也是裂腹鱼类标志性的特征啊。那么除此之外呢，鱼身的背部啊、腹部两侧的躯干都是光滑无鳞的。所以为什么叫它无鳞鱼呢？是因为它其实看起来整个躯干啊确实是没有鳞片的。
1: 跟在它身旁，
0: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
1: 每天看着他，
0: 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啊没有鳞片，那么到底是什么在保护它的这个皮肤呢？对不对？它的这个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
1: 我愿抛弃
0: 青海湖裸鲤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青海湖裸鲤呢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是粘液， B 呢是硬皮啊，一块小的硬皮， C 呢是角质壳， D 是细绒毛。
1: 在我身，
0: 青海湖裸鲤呢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端午节哈，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啊，今天大家都在做了哪些准备为这个节日庆祝啊，都在做了哪些活动呢？来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设置了一个点歌的环节，那稍后呢我们答完题之后呢，可以来为大家播放大家想听的歌曲。因为呢就是今天也是端午节嘛哈，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给咱们的家人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呢点播一首歌曲，或者是送上祝福啊，也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或者说也是挺复古的一个祝福行为哈。好了，来看到我们朋友选了 A 粘液。青海湖裸鲤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啊，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然后看到过我们青海湖裸鲤。5到8月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观鱼季哈，可以大家来到我们青海省啊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实地看一下我们这种高原的精灵啊，高原生物青海湖裸鲤。那么他们在5到8月的时候呢溯游而上啊，然后呢去到这个淡水湖产卵，也会形成一种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冈察，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感受一下这样的生态奇观。 青海湖裸鲤呢，它是没有鳞片啊，就是整体躯干是没有鳞片的，只有个别的地方有少量的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请作答。青海湖裸鲤啊，表面没有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采集到的我们冈察县这个鱼鸟共生的这样一个画面，尤其是啊黄鱼溯游而上哈，在河里面啊，这个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裸鲤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选的都是 A 啊，粘液，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这个青海湖裸鲤的鱼身背部腹部两侧躯干都是光滑没有鳞片的，所以呢它主要是靠厚重的粘液来保护皮肤啊，调节湖水的这个盐碱渗透压。那厚实滑腻的粘液呢也可以隔绝湖水的盐分啊，抵御细菌啊或者说划伤啊，这个是我们裸鲤的唯一的一个保护层哈。

来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我们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的保护野生动物呢？青海湖罗鲤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我们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的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那有这个来的比较晚的朋友们哈，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这个电话连线答对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就一道题好不好？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给你拿回家哈。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大家的选项，青海湖罗鲤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知不知道这个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啊，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变的，好，选了 B 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恭喜答对啊。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青海湖罗鲤啊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像这个捕捞啊、买卖啊、食用啊都是触犯法律的。好，欢迎我们韵凡啊，一个笑脸啊，无言的结局来到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青海湖罗鲤呢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啊，这个性成熟的时期呢也比较长。那么它的体重要达到啊，就比如说要长一斤的话呢，大约需要多少年呢？在我身。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的青海湖罗鲤啊生长速度极其的缓慢，那么它的体重啊要长到一斤啊，就是长一斤肉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青海湖罗鲤的生长速度呢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如果说要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罗鲤的生长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要是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

哦，裸鲤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它的体重要达到1斤的话呢，至少需要8到10年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大家都答对了。好像晚上明媚的夜，有些朋友说，哎，我刚来呀，我来晚了怎么办？我前面的题我也没答上呀。没关系啊，大家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跟邓布良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不好？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我愿做一只小羊，哎，请问我们青海湖裸鲤啊，在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啊，以下哪一个是？不会出现的行为，以下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A 啊，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结队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省特有的啊，这个水生生物就是青海湖裸鲤了。关于青海湖裸鲤呢，大家也知道它是我们这个青海湖啊特有的这个生态物种。那么到了5到8月呢，也是黄鱼洄游的这个好啊这个时节啊，那么它们也会从这个青海湖啊这个溯游而上啊，游到这个上游的淡水河当中呢来去进行产卵。那么请问这个裸鲤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有哪些呢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的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的深处去产卵。嗯，直播间们有多少的朋友是去过我们青海湖的啊？有见到过青海湖裸鲤的，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去到过我们青海湖，然后见到过我们青海湖裸鲤的朋友们，可以来扣个一啊。那么青海湖裸鲤呢，在洄游的途中啊，不会出现的行为是啊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呢是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呢是成群结队聚集在这个河道浅水区 ，D 呢是游回青海湖深处去产卵。回头留恋的照望。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哈？欢迎大家来作答。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那粉红的笑脸。好了，这道题正确答案啊。好像红太阳。来看我们朋友选了 D。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是不会的啊，没错啊，没错。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它的产卵的全过程会在淡水河道完成啊，产完卵啊，然后呢，青鱼才会返回这个咸水湖啊，不会在湖内进行繁殖啊，因为我们青海湖是咸水湖啊，这里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啊幼崽去生存的。就是没办法啊，鱼卵是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的。我愿做一只小羊。那我们知道呢，青海湖裸鲤啊，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你们知不知道它的天敌主要是谁呢？眼睛和它美丽惊变的一啊，青海湖裸鲤呢是这个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么请问它的主要的天敌是谁，你知道吗？

我们的选项啊 A 老鹰， B 呢是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罗里啊，青海湖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天然的

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啊特有的这个水生物种，就是青海湖裸鲤了，它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物种啊。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青海湖裸鲤它主要的天然的天敌是谁呢？啊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 ，C 啊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青海湖裸鲤呢是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天然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呢是猫头鹰 ，D 呢是雪豹。好嘞，感谢金龙为我们点赞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当中啊，因为今天的题目其实并不难哦。来看到朋友选了 B。棕头鸬鹚。好像红太阳。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裸鲤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这个天敌就是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因为洄游的时候呢，这个河道啊，它是属于浅水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水鸟呢就开始啊聚集来去捕食幼鱼和成鱼啊，所以说它们是裸鲤最主要的自然天敌。然后你在这里，你就会看到河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鱼，然后天上是密密麻麻的鸟啊，就是鱼鸟共生的画面就具象化了。好嘞，朋友们，那关于青海湖裸鲤的话题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一起去认识一下我们那个非常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生物啊，黄鱼。为什么说既熟悉又陌生呢？我们青藏高原的我们青海的朋友对于黄鱼那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啊，从小到大啊，是吧，都见过，然后呢甚至也都有跟他有过亲密接触，是吧，可能目前没有了哈，小的时候确实有接触过。那么但是呢，对于黄鱼你的了解有多少呢？可能很多关于它的知识啊，其实你是并不清楚的啊，有非常多的冷知识来分享到大家。所以呢，你可能知道青海湖黄鱼，但是关于它的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高

0: 高原生物青海湖罗里。小白啊，这个马上都中考了啊，这个今天是有时间来互动了是吗？今天我们出来浪山啊，谁懂到了河滩洗土豆的时候没带刀，我捡了一个还算可以的石头 cos 古人。那思维挺跳跃，挺跳跃的，四个土豆整整削了我半个小时。和他美丽，就直接拿石头啊，然后来削土豆是吗？那你有没有钻木取火呢？让我们海河边啊，就是找点那种锋利的这个石头啊，还是挺方便的，能找到哈。就地取材啊，也是给你点个赞。好嘞，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安康啊，阖家幸福。每逢端午佳节呢，我们家家户户啊都少不了吃粽子啊。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就是为什么粽子都是带角的呢？很多人啊从小到大认为啊，粽子的形状是咱们老一辈人啊随便捏出来的花样，好像没什么讲究啊。其实呢，粽子的造型是力学和美学的完美体现啊，它的每一处棱角，每一次折页，其实也都藏着我们古人的智慧和巧思。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还来请问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粽子是有棱有角的呢？啊 ，A， 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啊，它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粽叶的肌理。B 啊，就是这样折啊，折成角的话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啊，熟度一致。C 呢是折成三角或者四角，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的话呢，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请问啊，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 ？A 啊，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是顺着叶脉的走向，这个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B 啊，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它为什么不是圆的啊？它为什么不是方的？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顺着叶脉走向，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状。B 这样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呢是堆叠稳定，方便存储烹煮啊。Hello， 端午安康啊。B、C 吧，觉得是。熊熊出没 B、C、A、B、C、D。小白 A、B、C、D， 面面羊 A、B、C、D。今天是端午节啊，咱们家家户户应该都吃到粽子了。哎，那么为什么这个粽子它是有棱有角的呢 ？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B 啊，因为这样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呢是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存储和烹煮。选了 ABCD 了，我是熊同学。Hello， 小白说我现在很无助啊，刚把所有的锅支起来，结果山里下雨了啊。今天下雨了吗？外面？你在哪个山里？咱所在的是一片位置吗？今天有浪山的朋友啊，浪山的朋友，刚刚我们小白说他去浪山了，结果现在刚把锅支起来啊，外面开始下雨了。 刚才还效仿古人啊，拿这个石头片啊，片状的石头在那削土豆来着。也就是说现在锅刚支起来，火刚架起来，土豆刚削好，然后下雨了是吗？咱出去带个帐篷行不行？出去不带帐篷吗？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BCD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全选 ABCD 啊，恭喜大家。谁叫我回家吃饭？有人叫我回家吃饭。好嘞，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物种啊，就是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六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青海湖裸鲤啊溯游而上啊回游的这个季节。那么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到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到这个观鱼点啊，去看到这一盛况啊，就是黄鱼洄游的这个生态奇观。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也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那其实呢在那个没有防腐剂的古代啊，粽叶呢既是端午保存熟食的天然好物啊，这个呢也决定了粽子它的一个基础造型。首先呢它具备两大优势啊，就是首先粽叶含有天然的抗菌物质啊，端午的时候呢你想已经是初夏了啊，就除去我们青海，除了我们青海以外其他地方都是高温对吧，气温偏高，食物呢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啊。这个严实包裹的粽叶呢可以延缓糯米和这个馅料的腐坏啊，也解决了高温之下呢熟食存放的难题。同时呢粽叶的表层也有细腻的这个天然的蜡质啊，蒸煮的时候呢哎就能隔开这个沸水和糯米，防止米粒吸水软烂破皮粘连。煮吃的啊，煮出来的粽子可以说是外形完好，米粒清爽，剥开的话呢也非常的省事儿。那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个粽子给它包成三角形或者是四角形呢？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就是关键的一点，因为粽叶它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植物结构啊，我们包粽的粽叶呢通常都是南方的箬叶和北方的芦苇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平行纵向的叶脉，这就让粽叶呢拥有了一个啊这个双面的韧性啊，顺着叶脉纵向弯折，粽叶呢柔韧坚固，反复折叠的话呢也不容易开裂破损。如果是逆着叶脉扭转，大幅度的曲面弯折的话呢，叶片的受力不均啊就会直接撕裂啊，就没办法使用了。如果说要包成一个圆形的糯米团啊，那么就要将这个粽叶多处逆着叶脉的曲面去扭转，这样的话就会撑破一个这个叶片啊。像三角四角这种有棱的造型的话呢，你的折痕都是顺着这个叶脉的走向的，它可以充分的发挥这个粽叶的韧性啊，就不会被破损啊，这个是比较贴合叶片的肌理的形态啊。再加上呢你想这个粽叶它基本都是细长的条形啊，这个长宽比例固定，天然适配规整的棱角折叠结构。美丽动人的眼啊，我们有朋友说没有棱角就是饭团了，美的眼没错啊，所以是粽子我们就是特有的啊，这个是有角的，有棱有角的，要么三角的要么四角的。但是三角的跟四角的哪个更好呢？哎，有人折的这个粽子啊，就是三角的，有人折的是四角的，到底哪个更好呢？这个粽子到底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折成四角的啊？这个有没有一个讲究啊？啊，有没有一个讲究说咱们这个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好嘞，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 请问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就是哪个更好啊，三角的更好还是四角的更好？我们来跟大家一个选项， A 三角的更好， B 四角的更好。粽子啊，有三角的有四角的啊，那么到底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小白啊，已经下雨了啊，赶紧去收拾吧啊，就别浪山了，就下大雨了还浪山啊。这个下大雨了，在这个野外啊，尤其是河道边，这个还是比较危险哈，请这个就赶紧撤离好不好？
1: 轻轻地在我身
0: 啊，今天咱们有朋友去浪山去了啊，浪山去了，然后说这会儿下大雨了。嗯，对，现在赶紧啊，就可以收拾收拾回去了啊，因为下雨还是比较危险的。好，这道题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其实呢，粽子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可能朋友觉得三角四角都一样啊，但其实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啊。粽子啊，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为什么呢？粽子呢，它最初是仿照牛角的造型来制作的啊，把它叫做角黍。后来呢，这个外形逐渐演变成近似正四面体的这样的形状。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三角粽、四角粽啊，本质它其实都是结构稳定的四面体。
1: 人们走过，
0: 只要它是四面体，它就是稳定的啊。
1: 都要回头留恋地上。
0: 第一呢，就是受热均匀，熟度一致。粽子呢，尖角收窄，整体呢小巧立体。蒸煮的时候呢，水汽可以全方位的包裹粽身啊，内外呢受热均匀，就不会出现外烂内生的情况。糯米呢也会比较入味儿啊，馅料呢也能熟透啊，口感是最佳的。还有第二点呢，就是索米索馅，蒸煮不散架啊。如果说你的粽子啊，只要是四面的，那就非常稳定了啊，绝对是可以锁死的。它能够啊，就是你压的实实的，是吧？里面是紧实的，然后呢，缝隙是均匀的。这个蒸煮的时候呢，糯米会吸水膨胀啊，这个棱角的空间刚好预留了一个膨胀的余量，这样呢，既能让糯米软糯入味，又不会撑破粽叶。反观随意揉捏的形状的话呢，这种就容易漏开啊，就容易这个散开。第三个，四面体的形状啊，可以就是堆叠比较稳定啊，方便储存和蒸煮。四面体呢，它拥有多重的对称结构啊，不管平放堆叠都能够稳稳贴贴，不滚动不歪斜。
1: 天看着它动人的眼，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啊比较难的一个手艺活啊，对我来说包粽子确实挺难的。所以我们了解了粽子造型的由来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粽子的挑选技巧和储存方法。如果说咱自己不会包的话，咱去买的时候要怎么挑这个粽子啊？怎么挑啊？首先，如果你要选这个礼盒装的粽子，市面上的礼盒款粽子呢，大多是这个方形啊，一般呢是存放于冷藏的冰柜啊。那么选购的时候呢，这个优先啊核对产品的生产日期啊，还有像这个保质期啊，再观察粽叶的状态，分辨新鲜度啊。优质新鲜的粽叶呢是鲜亮的这个嫩绿色啊，那么自带这种清雅竹叶的清香。如果说粽叶发暗，色泽杂乱啊，而且闻不到竹叶的香气，说明这个已经放久了啊，就不建议入手了啊，你就先闻一下，先闻一下。另外呢，传统的手工粽啊，大多是现包现卖的，挑选的时候呢，重点要查看一下粽叶、糯米和内馅三大部位。新鲜的粽叶呢，色泽翠绿饱满，变质陈旧粽叶就会泛黄发红啊，如果你看到粽叶泛黄发红，那就不要买了啊。还有一些真空袋包装的，如果说真空袋有破损，袋子已经有点鼓胀了啊，这个绝对不能买了。那么买回来的粽子怎么来保存呢？啊，或者说自己包了很多的粽子吃不完怎么来保存呢？首先第一个，先把粽子放到凉白开里面啊，浸泡一分钟，让粽叶表层呢附着水分啊，再装入保鲜袋密封严实，然后放进冷冻层存放。这种方法呢能够锁住糯米水分啊，复热之后呢口感依旧是软糯。 第二个呢，就是冷冻的粽子啊，不建议直接水煮。水煮的话呢，会让粽香大量溶于水中啊，大幅的削弱本身的风味。隔水蒸制啊，能够牢牢的锁住馅料与粽叶的香气，这样的话呢，口感会更好。千年端午，文脉融于一卷粽叶儿。从馅料调配到捆扎蒸煮，每一道古法工序呢，都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也是守护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端午味道。但是呢，说到这儿，我们又要开始有一个这个比较矛盾的说法了啊，到底是咸粽好吃还是甜粽好吃呢？这道题啊，是永远的这个争议啊，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你是属于甜粽党还是咸粽党的？好嘞，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啊，都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的。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也有很多啊，像这个挂艾叶呀、杨柳啊。还有包括吃粽子呀，可能我们北方吃的甜粽比较多，还有吃这个地软的包子啊，地软菜的包子，地软也叫地皮菜啊，是生长在这个山中的一种野生的菌类。同时呢，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呢，还要带香包，这个是青海人过端午的一个传统习俗啊。香包里面的香料佩戴在胸前啊，香气扑鼻。但是其实现在可能会做手工香包的人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都是通过购买，或者说我们就是系锁线啊，就是系五彩绳。每到了端午啊，我们青海的这个啊大大小小的啊街巷都会看到有卖这个五彩绳的啊，咱们男女老幼都要来上一个啊。寓意着呢，就是一年的疾病啊，还有这种灾难啊，就飘得远远的。然后呢，你这个过完端午之后呢，就是带到农历的六月初六，然后把它剪下来丢在水里啊，就预示着把这个疾病灾难让它飘走。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插沙枣花啊，插沙枣花也是我们端午节青海人的一个习俗啊。这个因为沙枣花啊清香袭人啊，闻起来呢使人精神啊非常的振奋。还有包括我们端午节也会有一些高跷的表演啊。所以说每个地方可能有每个地方的一些文化吧，我们青海地区也有独特的端午节文化，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尽情的去品美食啊，享受这种节日的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够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全部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有这个咩咩羊啊，小白，那欢迎呢大家来在一个月期间呢，前往星灿电影城哈，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

0: 杀手中间扫窃不空，归来时却在血雨之中。
1: 那么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之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再次恭喜咩咩羊和小白。那么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啊，这个过期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兑换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因为如果这个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这里呢，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润生在姑娘们面前生性腼腆和胆怯，加之目睹了姐夫的不幸与

痛苦使他对女性产生了某种恐惧的心理，他在有女人的地方就立刻会感到一种不自在，因此经常回避和女的接触，这同时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越是躲避女人就越觉得女人的神秘，越是感到神秘，内心就越强烈的渴望得到女人的温暖和体贴。这种水深火热般的矛盾心理在悄悄的严酷的折磨着这个23岁的青年，这种状况时间一长，竟使他在女性面前渐渐的自卑起来，觉得他一生也许再也没有能力去征服和占有一个女人的感情了。但是自从见到郝红梅之后，他的这种心理障碍却神奇的消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梅自己一开始就在他面前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自卑感，这倒反倒大大的刺激了他的男子汉气概，他喜悦地感到他在红梅面前才是个真正的男人。男人通常都有一种保护女人的天性，并且由此而感到满足，他现在尝到的正是这种滋味。田润生左思右想，觉得只有和红梅生活在一起，他这辈子才能真正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温暖和幸福。他想过，正因为红梅结过婚，红梅也许就更知道应该怎样关怀男人，而正因为她自己没结过婚，红梅也不可避免地在她面前有点难言的自卑，因此会对她的感情要求热烈的响应，她就不必像姐夫那样饱受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了。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不会因为红梅结过婚并且带着前夫的孩子就用世俗的眼光低看红梅一等，不，他是多么爱红梅啊！红梅现在看起来要比高中的时候更漂亮，虽然是穿一身农村妇女的衣服，但是遮掩不住她那丰满而苗条的身材和没有丧失掉的文化教养。最使他心惊摇动的是，红梅是一个各方面都成熟了的女性，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立刻就能满足他那饥渴的男性欲望。决心已经坚定不移了，他要很快地向红梅表露他的心迹。当然，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最大的阻力将是他的父母亲。但是他先不管他们，等他自己和红梅把事情说妥了，再去攻克家庭这座堡垒吧。经过了一段时期的交往，田润生在心里头慢慢地明确了这样一个信念，他觉得这一生只有和红梅生活在一起，才能够真正地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温暖和幸福。这天下午，田润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又来到了红梅家，这次他给红梅扛来50斤重的一袋白面，也给红梅带来了一颗热腾腾的心。像往常一样，红梅立刻就把那块叫人心疼的碎花布围裙系在了腰里，手忙脚乱地开始为他和面。润生脱了鞋，像主人似的自在地上了炕，安然盘腿坐在炕头上，抱起了红梅的孩子，用手指头轻轻地点着娃娃的下巴，那个孩子就咧开小嘴儿，不住地对他笑，他也在笑，一颗心在胸膛里不安地跳动着。没过多一会儿，孩子睡着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家伙的头搁在枕头上，然后拉过来条小被盖住，就用从炕上下来，转到灶火阁烙里帮红梅烧火。火烤得他额头上汗水淋漓，但是多半是因为他内心过分的紧张，红梅

0: 我想对你说句话。红梅停止了和面，默默地看着他，显然是在等他说那句话。润生没敢抬头看红梅，用很大的力气鼓着劲儿说：“咱两个能不能一块儿过日子？”红梅呆呆地立在锅台旁边，低下了头。半天，红梅才小声地说：“我这个样子，咋能配得上你呢？”润生索性不烧火了，从灶火阁烙里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和你一块儿过。”红梅仍然低着头，两条腿微微地抖着。你不要凭一时的冲动，以后你会后悔的。
1: 不，
0: 我想了好多时了，我现在只要你的一句话，跟不跟我？你相信我，我不会亏待你和孩子的。你们家里的老人不会同意的，我说服他们呢。只要你同意，我就有信心说服我父母亲。你同意不同意啊？
1: 我，
0: 红梅哭了。润生勇敢地走过去，伸出两条瘦胳膊，紧紧地抱住了她。红梅垂着两只沾满了面的手，脸依恋地伏在润生的胸前，哭得更伤心了。润生的眼睛里也含满了泪水。他紧紧地抱着红梅，自己却软得像一团棉花。
1: 你不要为难，润生，你要回去把老人说通，咱两个再说这件事儿。不管时间长短，我都等你。
0: 这件事儿你别担心，我这车也开不长久，说不定马上得回去劳动。要是这样，你一辈子还得跟上我受苦。劳动怕什么呢？咱们就一辈子安安稳稳的在农村过光景。只要你对我好，跟上你就是去要饭，我也情愿嘞。只不过，你对我的娃娃也要好。这还要你说嘞？娃娃就是我的娃娃，咱结婚了，我就是这娃娃的爹呀。这天夜晚，润生就在红梅家里头留宿了。第二天，他像获得了新生一样的容光焕发，他感激地告别了他最亲爱的人，立刻返回原西去找父亲商量他的终身大事。田福堂眼下已经不在双水村，田志公调回县里头当了水电局长之后，正好有一个下属单位要修建十几孔窑洞，他就把这个工程让以前的老乡是田福堂承包了。双水村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采取了机会主义态度，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到县城里当上了包工头。润生在县城里找到田福堂的时候，田福堂正忙着招兵买马铺排工程。田福堂以前虽然没有做过这种事儿，但是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很快就成了出色的包工头，不亚于走州过县的胡永洲之流。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现在田福堂不仅不再徒劳地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反而觉得时事的变化也并不可怕。只要人有本事，能踢能咬，现在这事实胳膊腿更能伸展得开。这位过去指挥农业学大寨的帅才，眼下正指挥着一群他雇来的工匠，忙的是不可。

0: 可开交，虽然是咳嗽气喘，照样指手画脚，一点也不是当年的气魄和风度。可是田福堂万万没有想到，新的打击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当他听说儿子要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结婚的时候，就像头上被敲了一闷棍，一刹那间几乎要晕过去了。天哪，他上辈子做了什么孽，碰上这么两个气死老人的儿女呢？女儿的婚事已经够他痛苦的了，现在儿子又来活活的把他往死了折腾。你他妈的是不是跟上鬼了？什么人家咱挑不下，你为什么要找个寡妇嘞？咱们田家祖宗几代什么时候出过你这号败家子儿啊？你修仙人嘞，早点把心死了，只要我活着，你就甭想把这丧门星娶回来。田福堂先是劈头盖脑的就把儿子臭骂了一通。润生从小就惧怕父亲，一下子被田福堂虎啸一样的吼叫声震慑住了。不过他声音很低，但态度依然很坚定的辩解说，我们这是爱情。
1: 狗屁！
0: 田福堂吼叫了一声，便剧烈的咳嗽起来。润生眼睛里泪花子直打转，他没想到父亲用如此粗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神圣的感情。一刹那间，他在心里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某种仇恨。当天下午，痛苦万分的润生和气急败坏的田福堂一块回到了双水村，互相不能说服对方的父子俩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润生他妈身上。田福堂指望着他老婆能劝解儿子放弃这种荒唐的亲事，因为润生向来就听他妈的话，而润生又盼望着母亲能够理解自己，站在他这一边劝解父亲，帮助成全他自己的婚姻。可是润生他妈一听见这事儿，先是一鼻子哭得连话都说不成了。他实际上比他父亲还要坚决地反对这门亲事。他痛不欲生地絮叨说，
2: 润燕的婚事是那么样子，你现在又要找上个二婚女人，还带着钱家的娃娃，
1: 还是地主成分。
0: 田福堂在旁边添油加醋，咱们里亲外妾里边连个中农成分也没，你却要把地主的后代引到咱家里来，田家的门风瞧你糟蹋完了。
3: 绝望的润生丢下了哭泣的母亲和咆哮的父亲，一个人踉踉跄跄地从家里走了出来。他感到东拉河对面的妙平山和神仙山都在疯狂地旋转着，虽然天晴日丽，但是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不知不觉地竟走到了孙玉婷的家里。他知道玉婷叔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好，就想让玉婷叔给父亲做点工作，这可真是病急乱求医呀。孙玉婷整个就在院子的磨盘上看报纸，他听完了润生的陈述之后，把报纸卷起来别在胸前仅有的那两个纽扣中间，脱了起那两只烂鞋，就和润生一块到田福堂家里去了。玉婷总算是念过几天书，又在太原钢厂当了几年工人，经见过世面，因此对这件事儿倒能理解。他赶到田福堂家里，像一位敢对圣上谏言的忠臣那样对书记夫妇说，
1: 福堂哥，嫂子，你们要尊重润生这感情嘞，既然润生和那寡妇有了

爱情，你们就要理解娃娃嘞。二婚女人又咋样？当然了，农村对这事儿有说法，可那是封建主义啊。你懂个屁呀、啊！谁叫你来骚这个杨柳青啊？田福堂很气愤地对他的助手出言不恭地骂着，他讨厌玉婷到他们家里头来火上加油。孙玉婷立刻被田福堂骂得张口结舌，犯不上话来了。他再一次意识到田福堂已经不再把他孙玉婷当回事儿了。玉婷一看他自己说话等于放屁，啥事儿也不顶，就很知趣的拖拉着鞋离开了福堂家。田福堂一家三口人同时陷入到了深深的痛苦之中。田润生在几天之内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又瘦了几圈，袖筒和裤管里头伸出来的胳膊腿儿竟像麻杆一样的纤细。他再也不跟他姐夫去开汽车了，整天神神魔魔地爬上双水村周围的山梁，默默地淌眼泪。他思念远方的红梅，他痛恨自己的软弱，他在和他自己激烈地斗争着。在约定的时间里，李向前没有等到他七弟来跟车，他于是就一个人出车了。为了让润生的驾驶技术更熟练，他偷偷的常让润生单独上路，既然润生没来，他自己就得按时出车。这趟车是到桐城去拉货，途中要经过黄原，因此他中午前后才从原西出发。他准备在黄原父母那儿住一晚上，第二天再下桐城。一个人开车真是枯燥乏味，如果润生在旁边坐着，他们还能说点什么？李向前和他七弟相处得十分融洽，两个人的性格也差不多，言谈处事都属于和平型的。润生也爱开车这一行，人看起来躲躲纳纳的，但心灵手勤，一摸就通，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材料。他们在一块的话题离不开汽车，只要是提起汽车，两个人就会兴致勃勃，说个没完没了。说起来也真叫人难过，李向前由于不能把一片痴情奉献给他的妻子，就将很大一部分感情倾注到了七弟的身上。他对润生是关怀备至，甚至可以说百依百顺。两个人要是一块上路，倒好像他成了润生的徒弟。润生驾驶车，他坐在助手的位置上，把纸烟吸着了，小心翼翼地递到七弟的手里。到了一个地方，也是他抢着把两个人的饭买好。冬天天还不亮的时候，他让润生在暖被窝里睡着，自己爬起来给汽车加热水，并且先启动一次马达，两只手握着冰冻的铁摇把，好像把手上的皮肉都要粘下来。只要是和润生在一块儿，李向前受伤的心灵就有了某种慰藉。是啊，通过七弟使他感到在自己和妻子之间总还有一丝联系。他虽然不能和润叶生活在一起，但他惧怕他和润叶之间完全变成真空，润生成了他和润叶之间的一种微弱的导线。尽管没指望这导线把处于两端的导体接通，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是从纯粹的心理安慰来说，润生对他也是重要的。润叶不会不知道他自己的弟弟在他的车上，李向前常常在心里头猜测，润叶有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一点呢？如果他想到了这件事情，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他凭直觉判断，润叶

也不会反对弟弟跟他学开车的。他常常在心里头想，无论你润叶怎样的反感我，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一如既往的爱着你。尽管你把我抛在了一边，但我永远不会改变热爱你的心意。我对你的等待是无望的，但是我还要等待下去，哪怕一直等到我了此残生。 我是个粗笨人，可我明白，我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这样让你的一生也不能幸福。可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却永远要自私下去，你是我的，不应该是别人的。无论是在车上，还是睡在旅途的客店里，李向前经常不断的在和润叶对话。 这种对话没有应答之声，他的话只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孤寂的回荡，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啊！自从他爱上了这个女人之后，他就备受折磨。人们都说爱情是甜蜜的，可是看这个小伙子的爱情有多么的苦涩。爱情啊！ 有可能是天堂之光，也有可能是地狱之火，但是人又不能不去爱。是的，什么也别想阻止爱，不管这爱给人带来的是幸福还是不幸，爱往往是不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得道而行，结果把自己也烧坏了。 眼下，李向前一边驾驶着汽车，一边脑子里头仍然乱纷纷地想着他自己和润叶的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必定就苦恼万分，但是不想。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一下链接，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1: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 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

0: 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2: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3: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
4: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3: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9: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0: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1: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医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6: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6: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6: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我是雍培。
3: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录音报道，党旗扎根环湖一线，同心绘就生态画卷。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元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我省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佳节。第三届和黄文化美食嘉年华6月19号启幕，我国加快下达两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3: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通知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

0: 评论员文章，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之所以呈现新气象，我们党之所以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意气风发，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实干守护高原青绿，环青海湖片区的党员管护员扎根生态一线，既是高原生态的守护者，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宣讲员，引导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以党建红赋能生态绿。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米斌发来的报道。
2: 初夏时节，环青海湖片区细雨连绵，在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镇切吉村，管护员队伍正忙碌在生态巡护和政策宣讲的前沿。党员于小薇已扎根生态保护一线16年，他结合牧区生产特点，抢抓牧民闲暇时间和同事入户走访，宣讲生态政策，用接地气的家常话普及环保知识，带动当地牧民主动参与家乡生态保护工作。
3: 被我们自己印的一些宣传册，想让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对我们平时这个工作呢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2: 青海湖环湖区域辽阔，牧民居住较为分散，当地以支部联动、分片对接的方式，把生态宣讲服务送到牧户家门口。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镇切吉村牧民多杰本：
4: 这几年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青海湖的水更清、草更绿，环境也更好了。我们也会自觉地爱护草木，保护湖岸，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2: 随着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当地牧民主动加入生态管护队伍，民间护绿力量持续发展壮大。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分局荃湾保护站管护员隔日才旦：
5: 这些年跟着党员管护员一起巡护，一起学习，慢慢懂了保护草场、保护湖水的重要意义。
2: 荃湾保护站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巡护全过程、牧区治理各环节，党员管护员沉下身子与牧民坐在一起讲政策，走在同一条巡护路上，在朝夕相伴的守护中拉近干群距离，凝聚护绿共识。在坚守生态底线的同时，党员队伍主动为群众算好长远生态账，依托生态管护岗位、湿地与草原生态补偿补贴，让牧民就地转型为生态管护员，实现稳定增收，同时带动群众参与环湖生态旅游、民俗服务等绿色产业，让高原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的幸福靠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分局荃湾保护站负责人于小薇：
3: 作为党员管护员呢，我们不光要守好荃湾的湖水、湿地和草场，还要主动对接呢各村的党支部，相互搭手做群众思想工作，带动周边农牧民从旁观者变成守护者、参与者，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的青海湖。
2: 依托党建引领， 环湖管护片区打造四巡路上党旗红品牌，统筹管护员、乡镇干部、村级志愿者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位常态化巡查，巡护中及时排查生态隐患，形成发现、反馈、整改、消耗闭环。

0: 管理，各方力量协同守护，筑牢青海湖生态安全屏障。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分局副局长索南向健：
1: 持续深化四巡工作的实践，优化基层管护力量和队伍的建设，讲好生态管护的故事，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为青海湖高质量保护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大柴旦 6.3 级地震发生后，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震而动，向县而行，在建筑物排查、人员转移、群众安置、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地震发生后，海西州大柴旦行委社会发展局党支部全体党员第一时间驻守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安置点，大家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连夜搭建应急帐篷，搬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生活物资，对在校学生信息逐一摸排登记，安抚疏导孩子们的紧张情绪。安置点内各项民生保障教学筹备工作同步落地，全方位减少地震给学生带来的影响。震后冷雨未歇，但大柴旦行委北广场集中安置点内暖意融融，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和战勤保障支队党员先锋队闻令而动，迅速集结，24辆各类保障车辆、60多人连夜抵达大柴旦，为受灾群众提供就餐保障。安置点内的各项保障也一刻未停，临时邮局内党员干部正忙碌地分拣包裹，保障镇区群众邮件快递收发无阻。国网青海电力的共产党员服务队穿梭在帐篷间，为一顶顶帐篷点亮明灯。大柴旦行委人民医院的医疗救护人员上门为患者细心治疗。截至目前，大柴旦行委累计抽调14名县级包联干部下沉驻点一线，560多名网格党员全员到岗参与保障工作，累计设立党员先锋岗360多个，固定党员服务点9个，红色服务阵地遍布救灾各条战线，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党员就在眼前。
3: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孔维东报道。6月18号，青海外贸优品展示访谈暨元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元青结硕果，优品唱全球为主题，通过元青成果发布、外贸优品、青海好物展示展销、青海家宴品鉴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国际影响力。元青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元青干部人才怀揣着对青海人民的深情厚谊，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本次活动重磅发布了第6批元青工作成果。发布仪式上，中粮好物电科商城与青海省商务厅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此外，活动同步开展全球融媒体宣推，举办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牦牛肉、藏羊肉、龙阳峡三文鱼、青稞、枸杞、藜麦、冷凉蔬菜等高原食材的传统菜式与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报道、主播推介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元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
0: 青海台记者王新燕、李长玉报道。近日，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编、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的《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新书首发仪式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该书以国际化叙事视角向世界讲述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青海故事，全景展现青海自然人文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什么是青海》于2025年6月23号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一江清流》《时光脉动》《铸剑昆仑》《石榴花开》《高原魂魄》《山高水长》6大篇章，内容涉及青海生态、历史、民族等方面，全面展现青海自然风光的磅礴气势和民族文化的多元魅力。《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立足原著文本精髓，完成译著创作，以海外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达重构高原故事。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编辑王斌：
4: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延续中文版内容精华，立足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定位，全景呈现青海五个文化深厚底蕴，重点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向世界生动讲述可信、可爱、可信的青海故事、中国故事。
0: 首发现场，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社长曹永虎。
5: 芝麻是青海英文版的出版，是青海人民出版社深耕国子出版合作，推动青海文化走向世界的无世成功。这次在北京国子图书博览会上的首发，是我们深化国子文化交流、注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0: 在北京书博会青海展区，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通过现场宣传片播放、文艺节目展示，翻阅展出书籍，了解青海文化。观众张先生
6: 看到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觉得眼前一亮，它当中的好多图片深深地吸引了我，有机会的话很想去青海实地看看。
0: 观众张女士，
7: 我刚读了下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这本书，觉得这本书语言通俗又不失趣味，很贴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话语语境，画册也很精美，很吸引我。
0: 据了解，此次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权输出零的突破。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端午佳节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民俗体验、敬老惠民、文体拥军等活动，传承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西宁市黄原县依托妇女技能培训平台，带动本地妇女深耕传统香包制作技艺，纯手工打造的香包兼具古韵与新意。大通县的手工艺人沿用古法手艺，一针一线精心缝制的粽子、福袋等香包，传承民俗文化。浓情端午和美乡村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非遗刺绣展、摆家宴评比，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共度端午佳节。海东市民和县开展先进表彰、便民义诊等活动，少年学子登台展演，展现昂扬风貌。循化县举办青青黄河润循化、粽香端午聚同心主题活动，通过知识竞答、包粽体验等活动，增进邻里情谊。海北州融合文艺展演、民俗竞赛、美食品鉴、非遗展示四大板块，让群众感受传统节日魅力。黄南州举办首届端午温泉沐浴节，让群众体验藏医药浴的独特魅力与天然温泉的养生功效。果洛州举办中老年职工篮球邀请赛，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海西州开展包粽子、制香包、趣味竞技、篝火联欢等活动，共化邻里和谐，共传文明家风。武警青海总队武进中队服务组深入高原基层中队，通过播放家属祝福视频、送来家乡味道、连线亲情通话等暖心举措，把组织关怀送到练兵一线，凝聚强军力量。
2: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粽叶飘香，岁岁端阳，连日来全省各地群众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欢声笑语间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在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杨家山村，国网青海电力海东供电公司联合当地党支部开展电运和黄粽享端午主题活动，工作人员与村民一起包粽子话家常。在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临河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早早备好香包、布料、艾草等物品，以及糯米、蜜枣、粽叶等材料。社区党员和群众围坐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扎紧绳，不一会儿一只只饱满的粽子便堆满桌面。另一侧的缝香包活动也很热闹，大家穿针引线缝制香包，巧手翻飞间，一个个色彩斑斓、爱香扑鼻的香包相继成型，传递着端午安康的美好祝愿。西宁市各社区也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端午活动，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民俗魅力，在邻里协作中传递社区温暖。
3: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 一场地震让海西州大柴旦的端午节变得不同寻常。帐篷里炉火烧起来，人心聚起来，粽叶的清香和群众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最动人的风景。

0: 端午节当天，大柴旦行委柴旦镇团结路社区的帐篷里，一片忙碌而温暖的景象。洗粽叶、淘糯米、裹馅料、缠棉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坐在一起，将一份份真挚的关怀包进清脆的粽叶中。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承载着节日的味道，也成为群众心底最实在的抚慰。志愿者马青说，大柴旦受了灾，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说啥都得给大家伙吃上一口热乎的粽子。大火烧开，小火慢煮，不一会儿，浓郁的粽香弥漫开来。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第一时间将这份热气腾腾的心意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大柴旦行委柴旦镇团结路社区居民陈占才领到了粽子。他说，端午节给他们送来了甜甜的粽子，谢谢大家了。他们一家人吃着，心里特别暖和。一份粽礼，一声问候，万枚粽子陆续送抵五个安置点。这份端午滋味映照着党委政府的悉心守护，承载着社会各界的拳拳爱心，不仅让受灾群众感受到家的温度，也凝聚起大家的信心与力量。
1: 青海台消息，6月18号，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本次活动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全程紧扣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后高考经济等消费热潮，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等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消费体验送到群众身边。在为期两个多月的活动中，西宁市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南州青青优惠圣洁海南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活动等市州配套活动将陆续举办。
0: 青海台消息，第三届和黄文化美食嘉年华6月19号启幕。活动以和黄寻味、古韵留香为核心主题，美食是本次嘉年华的核心亮点。专属美食展销区汇聚黄中本土传承已久的风味非遗小吃、特色家常菜以及端午限定粽子，完整展现高原和黄饮食文化独有的层次感。现场设置免费试吃、美食互动体验等环节，市民游客无需辗转街巷，便能一次性品尝本地特色佳肴，在鲜香滋味中读懂沉淀千年的饮食民俗。活动同步开设农特产品展销专区，集中陈列黄中各乡镇产出的高原杂粮、新鲜果蔬、特色牛羊肉制品、山野干货等原生态农副产品。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6月18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即行健江源至潘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今年下半年，15部行健江源至潘昆仑校园原创文化精品计划展演73场次，观影师生预计达到6.1万人次。
0: 最近，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首批非遗精品旅游线路。本次推出的10条精品线路，贯通河黄谷地、黄河源头、雪域高原、瀚海湖畔，集非遗观赏、手工体验、研学观光于一体，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文旅需求。
1: 今年以来，西宁市持续深化涉银合作服务模式，将社保服务触角延伸到银行网点，推动实现群众就近办、便捷办。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1家银行合作的340多个网点可办理社保卡业务，初步形成主城区15分钟社保服务圈。
0: 为深化对口协作，破解牧区发展瓶颈，海西州天峻县近日选派12名村党支部书记赴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沉浸式跟岗学习，让高原同业真正实现从带着问题去到带着办法回的能力跃升。目前跟岗学习各项任务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1到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2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18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0: 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近日印发《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3个级别，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称，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0: 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日前在法国埃维扬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韩国国会18号批准就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将就选票短缺的原因、经过和应对措施等展开调查。调查预计持续到8月1号，必要时经国会批准可延长。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雍培、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当然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青海湖我们的国家公园为您播出开车6分钟守护16年；省内民生新闻，省财政厅拨付中央地震灾害补助资金2000万元，全力支持海西州灾区抗震救灾工作；走向乡村振兴，今天为您播出书屋点亮微幸福，书香绘就振兴图。国际方面，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循化、共和、冈察、海晏、斑马、九至、尖扎、铜仁和河南县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西宁小雨，12到17度，乐都小雨，14到19度，德令哈多云转小雨，9到18度，恰不恰多云转中雨，9到19度，西海小雨，8到12度，结谷中雨转小雨，9到16度，大武小雨，3到16度，龙雾小雨转中雨，11到19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4到21度，大通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黄源小雨，10到14度，黄中小雨，9到15度，平安中雨，13到17度，互助小雨，11到16度，民和小雨，15到20度，化龙小雨，8到11度，循化小雨，15到20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欢迎您继续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4: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5: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

0: 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5: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 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6月19号是传统佳节端午节，爱香润五洲，中医护安康，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端午快闪活动19号正分别在上海浦东虹桥国际机场三个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举行。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展示和海派中医文化体验，以场景加互动的创新模式，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生动展现上海的城市软实力和国际魅力。这次活动聚焦海派中医互动体验，让传统文化可观可感可触可玩。在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设置的端午文化快闪角吸引了众多旅客驻足，现场不仅有传统养生功法八段锦的展示和教学，还特别开设了中药香囊制作体验区，工作人员深入浅出地讲解中药材的特性，指导旅客亲手制作香囊，在指尖传递中药的智慧。和美相约，共赴乡途，央企文旅帮扶相约行动最近在北京首钢园启动。相约行动是国务院国资委立足乡村振兴大局，依托央企成熟消费帮扶经验打造的文旅帮扶系列活动。相约行动将建立央企轮流牵头长效推进的工作机制，持续深耕各地原扶县文旅资源，让藏于山野的乡土风光、人文风情走进大众视野，以文旅产业为支点，推动乡村发展。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10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内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了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了亚欧全境。中国九座城市和欧洲六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听众朋友，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元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18号在北京举行，以元青结硕果，优品畅全球为主题，展示多领域对口元青工作成果。这次活动发布青海好物，也就是元青之果图册，集纳江苏携手海南州打造高原冷水鱼产业，浙江与海西州合作把柴达木有机枸杞、高原驼奶等特色农畜产品推向海内外市场等各省的元青成果。活动现场，冰鲜三文鱼、风干牦牛肉、牦牛肉酱、枸杞原浆等产品同步亮相展区，吸引参会者驻足品尝。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对口元青战略部署，16年来，全方位多层次援助工作结出硕果。第六批援藏干部人才总领队、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强介绍，截至目前，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累计统筹落实援青协作资金 27.3 亿元，落地特色农牧精深加工、生态文旅、村集体经济增收等项目680多个。听众朋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促进东西部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山巍峨，海壮阔，山海携手，天地广阔。请听央视的新闻报道。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书写了许许多多山海相依、携手共赢的动人故事，其中闽宁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经过30年的接续奋斗，闽宁协作积累了很多特色做法和经验。说到闽宁协作，不少人会想到电视剧《山海情》，福建农业专家教村民们种蘑菇致富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30年来，这份不以山海为远的情谊始终未变，而闽宁协作有了更加丰富的方式。就在本月初，宁夏首次实现向福建外送绿电，而近期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也将全面投入运行。贺兰山下的风光点亮了福建的万家灯火，戈壁滩上建起了数字绿洲，满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这是数字时代产业联动的山海情。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这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促进东西部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山巍峨，海壮阔，山海携手，天地广阔。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 6月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

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来自交通部的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6月19号，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2倍水平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出现连续强降雨，公路沿线灾害风险较高，如果有上述地区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的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果遇到灾害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且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听众朋友，光彩事业积石山行主题活动18号在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举办。来自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农业产业商会、甘肃省光彩事业促进会近100名民营企业家参加活动。这次活动精准对接临夏州积石山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促成招商引资项目18个，投资金额13.22亿元，公益帮扶项目27个，捐赠款物1332.83万元，为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进一步凝聚了民营经济人士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共识。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